0: 灌溉用的机井上面有井台，井台距地面高是20厘米，井口内径是37厘米。
1: 邵勇注意到机井口和四周的地面上留有大片血泊和拖拉物体形成的痕迹。
0: 从上往下观察，我们发现呢，有一具尸体头朝下，脚朝上，卷曲在机井内。
1: 由于井口狭窄，警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尸体打捞上来。死者是一名中年女性。
0: 结合现场和尸体背部有这个拖拉痕迹，非自己所能形成，我们确定第一现场就是在这个机井旁边，但是现场没有找到这个作案工具。
1: 民警推测凶手故意选择在机井附近作案，很可能就是为了方便藏匿罪证。那么凶手为什么要对这名女士下此毒手呢？
0: 经过法医尸检，我们基本确定死者在35、36岁之间，右侧腮下有锐器的刺破，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1: 对于这场突然降临的灭顶之灾，被害人显然事先没有任何察觉。遇害当天，他还给自己做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好像在奔赴一场重要的约会。
0: 死者涂有那个紫色的指甲油，头上染的是棕色的头发，上身穿黑色的棉袄、粉色的毛衣和这个灰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棕色的长筒皮靴。这种打扮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时尚的。
1: 从死者的装束来看，他不像整天下田干活的村民，而应该是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衣着时尚的都市女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乡村的田野上？她究竟是谁？又是为何而来？
0: 她的衣着完整，腰间有黑色的皮带，完好的没有打开，没有被性侵的迹象，我们排除了线上。
1: 遗憾的是，在死者的身上，民警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表明其身份的证件或其他物品。警方推断，这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命案。作案后，犯罪嫌疑人可能清理了现场。
0: 犯罪嫌疑人没有在现场留下什么可用的线索，因为当时技术手段有限，我们只能从指纹和血型上判断这个案件。
1: 技术人员从死者的衣物和随身物品上提取了指纹和血迹，经比对分析，指纹和血迹均来自死者，没有发现其他人员的生物信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警方增派人手，扩大了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搜查范围。
0: 我们排成一排进行地毯式搜索，就是为了像梳子一样对这个整个的外围现场进行仔细的搜索和梳理，防止有遗漏的地方，容易发现隐藏在麦田里的物证。
2: 你好。哎，你好，大娘。
1: 与此同时，民警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也展开全面走访排查，询问近期有没有和家里失联或者年龄在30岁左右的女性走失，希望能从中获得死者的身份信息。
3: 走访之后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死者身份的，有没有曾经有人见过他，或者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了。经过调查走访，这附近几个村庄都没有发现 失踪的走失的

0: 妇女。
1: 我们也没有接到这个有失踪妇女的这个报案。
2: 当地村民也没有人能辨认出死者是谁。警方分析，这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或许不是本地人。
1: 因为呢，我们这个当地呢是四村七县交界处，交通比较便利，外来的人口经过我们当地的也比较多。分析判断，她可能是外地人，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以后抛尸到这里来的，然后这个范围就向外扩展了。
2: 警方把摸排范围扩大到了砀山县周边县市，甚至在当地媒体上刊登了寻人告示。但是在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人来认领尸体，死者的身份一直无法确定，案件侦办陷入困局。虽然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一直未能侦破，但是案件的案卷、物证等都被砀山县警方仔细地保存了下来。他们相信，只要不放弃追查，这些资料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凶手也终有落网的那一天。

0: 间来到2021年，虽然距离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砀山警方始终没有淡忘这起命案，一次又一次列入攻坚目标。2021年11月，砀山县公安局成立了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抽调精锐警力，借助不断升级的技术装备，再次对案件展开集中攻坚。
1: 现在这个曹庄的无名女尸案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死者身份的确定，现在我们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一项一项的来走向说理，重新审视案件的原始资料，勘查报告，查到可能被遗漏或者忽视的细节，进一步寻找案件的突破点。
0: 燕龙是砀山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技术民警，也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的成员。对于利用当前先进的生物检测技术解开被害人的身份之谜，为积案侦破打开突破口，他和同事信心十足。
2: 最开始2019年我们年底建立实验室，在2020年的时候就利用了我们这个脱氧核糖核苷酸的技术，然后破获了一批命案件，很多命案件。
0: 然而任何成功都是有条件的，由于很多积案案发时间久远，相关资料和物证一旦保存不当，就会损失关键信息，让未来的攻坚工作难以实现突破。令燕龙感到欣慰的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物证保存工作极为出色，为接下来的技术检测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2: 他这个物证保存得特别好，特别完整，他的毛衣，有他的羽绒服，有他的裤子、内衣，还有他的随身携带的一些钱币啊，包括电子表啊，就是物证保存得特别好。
0: 从这些物证上，燕龙和同事提取到了死者的生物信息，经比对筛查，他们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有2000多人可能与死者存在亲缘关系。如果要对这些人逐一进行排查，那么案件的侦办难度会呈指数级增长。面对这种情况，警方必须设法缩小筛查的范围。燕龙又仔细研究了案卷

0: 卷宗。这时他注意到其中一条法医的尸检记录，被害人腹部有妊娠纹，这说明他生前应该育有子女。
1: 这个死者啊，大概年龄在35岁左右，我们推测死者小孩现在年龄应该在16岁到36岁之间。
0: 这一推测大大缩小了被筛查的年龄区间，符合条件的人员从2000多人一下子缩小到了60-70人。接下来燕龙进一步限定了单亲家庭、相邻省份等筛查范围，这时符合条件的就只剩下3个人了。经过分析，在这3人中，1992年出生、时年29岁的河南开封人郭某安最有可能与被害人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资料显示，郭某安的母亲名叫袁某玲，1972年出生，2006年时应该是34岁，这与法医判定的被害人年龄接近。
1: 然后通过侧面了解，这个他的母亲郭某安的母亲在18年前左右就离家出走了。
0: 此时袁某玲的个人信息基本和被害人一一对应上了。事不宜迟，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河南开封找到郭某安。经对方同意后，提取了他的生物信息，并与死者的生物信息进行了比对。
1: 然后经过确认，确确实实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也就是死者确确实实是郭某安的母亲。
0: 在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15年后，警方终于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让这场命案攻坚行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袁某玲，贵州习水人，上世纪90年代初与河南开封人郭某普在开封当地结婚成家。郭某普和袁某玲的结合属于老夫少妻。郭某普的一些老邻居向民警反映，当年这对年龄悬殊的夫妻婚后生活并不和谐。
2: 当时呢，他这个丈夫家呢也比较贫穷，经常呢因为什么事呢要发生争吵，这个勉强的跟与丈夫在一起生活了有4-5年左右吧，也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生了2儿子以后呢，没多长时间，这个妇女呢就自己离家出走了。
0: 袁某玲离家出走后，丈夫郭某普并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主动去寻找他，就任凭这个妻子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这种反常表现立即引起了办案民警的警觉。
2: 当时是不是我们怀疑她丈夫是不是有这个作案可能，由于家庭矛盾了，或者婚姻之间的纠纷了，对吧？
0: 2021年12月初，砀山警方把郭某普传唤到公安局，仔细核实他和袁某玲之间的分分合合。郭某普告诉民警，因为之前妻子就说过要离家出走的话，所以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1999年的一天，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不在家时，他就预感到妻子这次不会回来了。不清楚妻子去意已决，根本无力挽回，所以他没有报案，没有寻找，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了。郭某普的邻居证实，袁某玲在出走2-3年后曾经回来过一次，想看看孩子，但当时郭某普没在家，袁某玲就走了。这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袁某玲一直来去自由，而丈夫郭某普并不知道她的去向。那么袁某玲在离家出走之后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又如何引来了杀身之祸呢？2021年12月中旬， 专案组民警来到

0: 袁某林老家贵州习水县，了解从1999年离家出走到2006年遇害，这7年当中袁某林的活动轨迹和人际交往情况。
1: 在2003年左右吧，说人家回到家，当时是和一个叫陈某的人一起回去的，然后就又回到河南开封，然后他们就联系就很少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
0: 专案组很快落实了陈某良的身份，此人1969年出生，河南开封人，上世纪90年代从事过货运工作。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开封，对陈某良进行了暗中调查，很快就获知了十几年前陈家发生过的一桩往事。
1: 陈某良呢，就是说当时是有妻子的，有家室的，也有孩子，有一个情人，后来被他的妻子发现了，而且这个事情当时闹得也比较大，达到了这个动刀的这种地步。情人叫圆圆，我们这个受害人呢也姓袁。陈某良看到照片之后，确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害人，就是他的这个情人圆圆。
0: 面对警方询问，陈某良声称2000年前后他和袁某林相识，并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但是没过多久这件事情就被妻子刘某知道了。
1: 被他妻子发现之后，他妻子就开始找陈某良闹，然后把陈某良的胳膊砍伤了。当时这个陈某良的妻子啊还放话说，这个受害人如果再和陈某良联系，他就要把他放到黄河里淹。
0: 妻子刘某证实，在他大闹一场之后，丈夫陈某良向他保证今后不再和袁某林联系。
1: 陈某良的妻子呢又找到这个被害人，给了他1000块钱，然后把他送到这个郑州火车站，让他回老家，不要再和陈某良联系。
0: 袁某林当时给陈某良留下过一张纸条，说自己到外地打工不回来了。从此之后，陈某良就再也没有见过袁某林，也没有和他联系过。陈某良和他的妻子的说法是否属实，警方一时难以求证。
1: 已经过了也将近20年了，时间久远，好多人也找不到了。我们要逐一去排查，逐一去筛除，因为好多东西，他说的这些东西吧，就是无从考证。
0: 时间模糊了很多往事，侦破工作似乎再次回到了原点。应该如何穿过岁月的长河，去还原被害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经历的人和事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颅骨劲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06曹庄无名女尸的案卷，燕龙不知已经翻看了多少次。当他再次对案卷进行梳理时，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4: 那我们推测，在死者肯定与这个凶手可能有过搏斗，或者是有过肢体上接触。死者衣服上肯定要沾了一些嫌疑人的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在现场的检材上再检出来一些其他人的信息呢？
0: 由于被害人的尸体当时是卡在机井中段位置，身体并没有沾到井水，加之死者的衣物保存完好，非常有利于生物检材的提取。尤其是被害人的羽绒服和毛衣的袖口，最有可能在搏斗中留下痕迹。于是燕龙将死者的毛衣和羽绒服送到了公安部鉴定中心进行检验。一个星期后，专案组收到公安部鉴定中心反馈的消息，他们在袁某玲的毛衣袖口处提取到一名男子的生物信息。
4: 最后是在死者的袖口上检出到一个叫张某信的人，他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0: 张某信1970年出生，安徽砀山人，他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的曹庄镇张庄村。
5: 他家就是距离这个案发现场直线距离只有1.9公里，不到2公里的样子。
0: 那么张某信和被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这起命案果真是张某信所为，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警方外围调查显示，张某信虽然很早就在砀山结婚成家了，但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离家到河南开封一家木材厂打工，直到2010年左右才回到砀山老家。据木材厂当年的工友回忆，张某信当年在开封好像有过一个情人，
5: 这时候有一个不正当的这个情人关系，但是没人见过，只是听说，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0: 民警发现张某信打工的这家木材厂与袁某玲当年在开封生活居住的地方很近，两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接触或认识的可能。而张某信的生物检材残留在被害人毛衣上，肯定绝非巧合。综合种种信息，专案组认为张某信有重大作案嫌疑。
6: 别动，别动。
0: 2022年6月，砀山警方对张某信实施了抓捕。到案后，张某信很快就向警方交代了自己杀害袁某玲的犯罪事实。2004年底，张某信在开封市和袁某玲相识，之后两人发展成情人关系，并过上了同居生活。2006年初，袁某玲郑重提出让张某信离婚，然后买一套房子和自己结婚。然而张某信并没有和袁某玲长久相处的打算。为了安抚袁某玲，张某信声称带她一起回砀山老家借钱。然而回到砀山后，张某信并没有找人借钱，只是借故拖延。2006年1月17日晚上，他们在路过一片麦田时，两人再次因为买房的事情发生争吵。袁某玲声称如果再借不到钱就断绝情人关系。张某信一气之下

0: 将袁某林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抛入路边的机井，之后他逃回开封躲了起来。张某信没想到在十几年之后，自己犯下的罪恶最终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水落石出，让砀山警方更加坚定了侦破所有命案积案的信心和斗志。
1: 我们讲牢固树立命案逼迫操办逼准的理念，充分运用罪行的刑事可疑技术，对已亡的婚礼物证进行充分的检测和分析比对，深入挖掘潜在的案件线索，真正兑现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0: 251万巨款消失，受害人却三缄其口。跨省追赃，工具人织就洗钱链条。深情劝返，境外迷途者能否回国归案？赎罪告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MKEK 精华露，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

0: 瓶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毁了。

0: 现场。
1: 你看见我上厕所了？
2: 啊？
1: 你听到什么了？
3: 报警这回必须拿下，不能任何闪失，我要活口。
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剧情讲到辉仔遭灭口，赵家良请李维明核查复法涉毒货轮，一直被李飞怀疑是内鬼的蔡永强终于说清楚，当年的误会是因为李飞让他的线人暴露，结果一命呜呼。消失的包兴能被陈科他们两个女孩找到吗？来看第八集，我们继续破冰。
5: 我是东山中学毕业的，我曾经是您的学生啊。
6: 你认错人了。其实我其实不是老师，我胡说的。
7: 就是
8: 都说桃李满天下是人民教师至高的幸福，可林水伯此刻遇见自己的学生，没有欣慰与荣光，只剩满心尴尬与无奈。
6: 医生，
5: 林老师，你等我一下。
6: 你等一下。
5: 真是我老师，你扣我工资也可以。
6: 怎么会这样？
5: 帮一下他吧。
6: 这样吧，剩下的手术费呢，我们全免了。这都看在小李的面子上。他呢，你尽快弄走，警察会来查的。
9: 谢谢你，我马上带他走。
6: 坐一下。
8: 面对涉毒青年五仔，旁人皆避之不及，唯恐被牵连，唯有水伯不计利弊，不顾风险。他不仅救了五仔的小命，还倾尽微薄积蓄，并放下尊严，四处求人相助。这份不合常理的温柔与善意，远超普通怜悯。这单纯是本性善良的流露，还是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答案呢？您还得继续往下看。
5: 喂，是香仔哥吗？
0: 我是，你哪位？
5: 哦，我是小东北的朋友，你的电话就是他给我的。
0: 你有什么事儿？
5: 哦，我是包兴的女朋友，我有急事儿找他。小东北说包兴经常从你那儿拿货，让我问问你。哎，对了，他还欠我钱呢，要是到手的话，咱俩一人一半啊。喂。喂，香仔哥，
0: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柳，但是你千万别跟包兴说，他要是知道了就不出来了。
0: 行，你先别挂，等我一下。
8: 杨柳混进社会，深谙江湖门道，灵活又胆大心细，陈科找准了突破口，一举拿下面对面接触毒贩的门票，标志着陈科正式开启正面智斗毒贩的全新篇章。他借助杨柳的协助，成功联络上毒贩香仔，双方口头敲定见面约定，只为顺势引出关键证人包兴，全力查清513养鸡场案的隐藏真相。
10: 这个包兴是谁呀？没见过。
11: 可有人说前天在这见过他，你再仔细看看。
10: 仔细看了，真的不认识。警官，你说我这儿是一酒楼，人进进出出的这么多，就算他来过，我也不认识啊。哎，是不是你们的人搞错了？
11: 那你多留意一下，如果有什么消息马上与我们联系。
10: 一定一定。哎，警官，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11: 不该问的少问。
10: 警官，这都到饭点儿了，哎，
11: 跟我
10: 在这将就一会儿吧。
11: 不了。山哥，
12: 警察怎么来了？
10: 没事，找人。

0: 山哥跟警察关系铁着呢，
1: 是吧，山哥？
2: 随便点啊，八折。
1: 哎，谢谢山哥。哎呀，随便点啊。
3: 哎呀，湘子，你说这包子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1: 对。
4: 热闹的烟火气之下，暗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诱人肥美的烧鹅背后藏着心怀鬼胎的山哥。这个看似普通的酒楼老板绝非表面那般简单。当小毒贩透露能够追踪到关键人物包兴的下落时，心思缜密的山哥瞬间打起了算盘。他利落展开烧鹅擦手装盘，动作行云流水，实则悄悄谋定毒计，杀心暗起。
2: 你们俩跟我进里头去。
1: 什么事啊，山哥？
2: 跟我进去。
5: 来，进，坐坐。哎
6: 呀，湘子，你们说那个包子是谁啊？
7: 你朋友，
6: 包兴吧？
7: 哟，山哥，你也认识他呀？
6: 跟哥说实话，你们是不是很熟？
7: 也谈不上熟，认识而已。
6: 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7: 不知道啊。
6: 不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都不知道。嗯，
2: 看看，前两天啊，在东山南井村的北山上有一个毒窝，让警察给端了。关键要命的是死了一个警察，估计跟他有关系。
7: 包子敢杀警察？
2: 这我不知道啊。你们想好了，要是不说，我就给刚才来的那俩警察打电话，检举揭发你们，你们进局子里说去啊。
6: 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啊。
3: 哎哎，别，上，
7: 有话咱好好说。
6: 那行啊，说吧，他在哪儿？
8: 今天是513专案组和联合调查组第一次开会啊，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嗯，云博，你先把林胜文的案子介绍一下。
9: 林胜文被取保候审，我当时不知道，我在广州开会，是由罗旭局长签的字。后来李飞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马上就查了相关的申请报告和局里的手续。如果天平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临床鉴定符合事实的话，那么林胜文被取保候审，在原则上局里没有任何问题。
10: 李飞说林胜文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法医的鉴定报告上也说林胜文的尸体上有伤痕。
11: 林胜武说，当天下午他接林胜文离开禁毒大队后，拉他到郊外狠狠地揍了一顿，当时有目击证人的。法医鉴定科的同事也没有在林胜文的驻地发现他杀的痕迹，更何况林胜文自杀时，林宗辉以及林胜武、林胜文的老婆就在楼下。要是他杀，除非他们都是共犯。
4: 来的电话打乱了现场节奏，

0: 看着来电信息，陈光荣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面对众人诧异的目光，本就顶着巨大心理压力的陈光荣只能强行稳住神色，起身离席。
1: 我去接个电话。

0: 迈着和山哥钻小巷时的同款鬼祟步伐，一步三回头，扎进了单位的洗手间，来不及等关门，就接起了电话。
1: 喂。啊，陈哥，老姓有下落。
2: 在哪儿？
3: 就在中山。今天是真巧，我是通过两个卖冰的小崽子那儿得到的消息。报警有一朋友要听我，这俩小崽子约报警今天晚上见面。
2: 你确定是今晚？
3: 确定。
2: 彪子的伤怎么样？
1: 不碍事儿，弹头没留在身体里。陈哥，有啥事尽管说，尽管吩咐。
2: 没留下尾巴。
3: 陈哥，你放心吧，绝对没有。你没看他最近把中山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着我跟彪子吗？
2: 这事儿你帮哥摆平，哥不会亏待你的。
3: 对了，陈哥，那俩小崽子我已经给控制住了，是单出包青一个呢，
1: 还是把他们一锅烩？

0: 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
1: 没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
2: 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
1: 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
2: 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
1: 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
2: 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
1: 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犯。你接触过那两
0: 把照片传给我。
1: 明白。
2: 慌吗，陈队长？几句话，三条人命，要说狠，还得是你啊。或许有人觉得，陈光荣让别人除掉本来就是违法犯罪的毒贩，从结果来讲，也算是为民除害，能减轻处罚吗？当然不能。陈光荣主动受益，指使他人灭口，是整场谋杀的策划者、主导者之一，属于故意杀人罪。此外，陈光荣身为刑侦人员，却包庇涉毒人员，策划犯罪。非但不会因为受害者是犯罪分子而减刑，反而会被更加严肃地处理。这一剧情并非杜撰，它完全贴合本剧原型广东博社村扫毒的真实乱象。当时有句话，生意做不做关键看博社，为什么？因为有保护伞。回到剧中，估计陈队长灭口之前都得坐立不安了，不知道他是否会露出马脚，能清洗李飞、宋阳涉毒嫌疑的包心，能否逃过一劫？我们继续往后看。

0: 与此同时，剧情画风骤转，落魄的水伯收留五仔，悉心照料，让观众在目睹人性阴暗后，又真切看见了难能可贵的善良与温情。
1: 你干嘛？
2: 我给你盖一下。
1: 拿开你的脏手，别碰我。

0: 慢点，
1: 别碰我。
0: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来，让爸爸看看。
2: 别碰我，
0: 仔仔，爸爸向你们学校校长求情了，允许你回去继续上学。
2: 烦不烦？回去吧。
0: 戒毒所的王所长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仔仔，你终于把他戒了。
1: 哎，仔仔，来了，仔仔，上车。
2: 好，
3: 仔仔，你不能跟他们学。
2: 别碰我，
1: 上车，
2: 走。

0: 刚才有点不懂事儿啊，什么电话那么重要？旅居所持都在那儿，说走就走，以后注意点。
1: 大家确实已经处在了无法畅所欲言的立场上，沦为犯罪团伙保护伞的黑警有太多不可说的秘密。
2: 开会都说什么了？
3: 说专案组和调查组要畅所欲言。
2: 畅所欲言？他们会跟我们畅所欲言？陈队，李局对林顺文自杀还是他杀的事儿是怎么认定的？
1: 蔡军看似轻松的随口一问，却瞬间戳中要害，让城府极深的陈光荣内心骤然一惊，完美诠释了何为做贼心虚。只要话题触及可能暴露自己黑警身份、撕开伪装的蛛丝马迹，陈光荣便会瞬间警惕，目露凶光。他本是身着警服、肩负正义、守护平安的人民警察，如今却沦为风声鹤唳的内鬼与冷血屠夫。毒品的恐怖就在于，只要是沾上它的人，不管是吸食者还是犯罪的人，其信念、职责、荣誉与气节尽数崩塌。深陷泥潭的陈光荣如此，因毒品跌落人生谷底的林水伯也是如此。
4: 你以前是个老师
5: 啊？以前是。
4: 你儿子是西死的？

0: 老鬼，你别难过了。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葬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老鬼，你以前都教什么呀？
3: 我教语文，我是东山中学的语文老师。我教了20多年了。我家是书香门第呀，我太祖公还是位进士。我们塔寨那个林氏祠堂那4个字就是他写的。
2: 你是塔寨的
3: 啊？你去过塔寨？
2: 没去过，听说过。
3: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介绍一份正经的能让人看得起的工作。
2: 你当我没做过？我15岁就出来打工，做了有10几份工作，没一个挣钱的。后来染上了毒品，没办法，只能以贩养吸。
3: 阿妹，
4: 他是谁？
3: 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4: 朋友？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3: 这孩子受伤了，他伤口稍微好点就走，不会待久的。
4: 你跟他走吧，我不想让我的儿子每天看到你这样一个舅舅，我受够了，马上给我离开。
3: 阿梅，我没地方去了。
4: 过1个小时我再来。如果你们还在这儿，我只有通知派出所了，说不定啊，我还能得到一份奖金呢。
3: 阿美，五彩，你干什么呀？
5: 走啊！
3: 你伤成这样，你能去哪里呀？
5: 那总比他把警察喊过来好。
3: 这样，我跟你一起走。
5: 你不用这样。
3: 必须在我身边。好，我妹妹说的对，我不能让外甥每天看我这副样子，对他成长影响不好。自从染上毒品以后，总是到处被人赶的，我也习惯了。我走。
6: 帅波，学校把你除名了。村规民约中明文规定，如发现有吸毒者，一律赶出塔寨村。你曾经是我们塔寨村的荣耀，可现在你这样，怎么去教书育人当老师？
7: 当初我是为了帮儿子戒毒才查了查，当时我真不信。
6: 山市禁毒委的张主任特地把我叫去，专门谈了点。
8: 毒品的破坏力远比想象中更加恐怖，就连长。

年猖狂制毒贩毒，无视法律底线的塔寨毒贩都清楚知晓毒品的致命危害，因此村内明令禁止村民吸毒。可偏偏曾经教书育人、声名斐然的林水伯不信这个邪，以身试毒后深陷毒渊，最终丢掉工作，名誉尽毁，家破人亡，彻底沦为全村唾弃的对象。

单看这一幕，多少唏嘘。可怜天下父母心，林水伯居然为了儿子主动吸毒，但很快成瘾。毒品的危害不只是让个人面目全非，它所带来的伤害还会影响一个家庭。所以，这也是我国对于毒品犯罪零容忍的重要原因。水伯的儿子仔仔在戒毒所本来已经戒毒成功，但出来以后很快复吸，最终因吸毒过量身亡。水伯自己以身试毒却成瘾，这是因为冰毒会强制大脑疯狂分泌多巴胺，带来强烈的兴奋、愉悦、亢奋感，正常的快乐阈值被大幅拉高，吸毒后的体验远超正常快乐。一旦断药，大脑分泌功能紊乱，人会陷入极度的疲倦、抑郁、空虚，浑身难受，生理戒断反应剧烈，本能驱使复吸。此外，生理痛苦可逐步缓解，但心瘾难戒，会持续数年甚至终身。所以千万不要轻信是一口没关系的魔鬼引诱。值得一提的是，水伯将对儿子的爱和遗憾投射到年龄相仿的吸毒者和毒贩吴仔身上，虽然属于善意，但是也给他自己带来了人身安全和法律上的不小风险。

0: 你就是杨柳？
1: 是我，我是杨柳。
2: 不得不说，陈科绝对是一位胆识过人的护士。为查清案件真相，搜集关键线索，他假冒杨柳，孤身接触狡猾狠毒的毒贩，冒险赴约打探消息，勇气可嘉。但他的贸然行动暗藏极大隐患，普通民众缺乏与犯罪分子周旋的实战经验，无法精准预判风险，极易暴露身份，深陷险境，甚至打乱警方的抓捕部署，破坏案件侦破节奏。我们赞叹陈科的一腔勇气，但绝不认可这种涉险的行为，也郑重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模仿，以身涉险。

0: 秋超，是我，马上跟踪陈科的手机位置，马上。
1: 不是我说，你俩这有车还让我跑这么远啊？
2: 快点，快点，拿来！
3: 你着什么急呀？有人想见你。
2: 谁？
3: 你的老相好
2: 杨柳啊。他人呢？怎么是你啊？
4: 我跟他单独说点事儿。
3: 哎，
4: 宝兴。

0: 什么人？
1: 沈哥，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五分钟前，我们接到通报，有人在中大妈附近开枪，我们现在赶过去。
1: 陈科呢？
0: 20分钟前，手机信号出现的位置也在中大妈附近，现在消失了。
1: 你无论如何把陈科给我找回来，无论下多大的努力，一定要把安全的给我带回来，你明白吗？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0: 明白。

0: 开枪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我就是去找向太去拿货。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
1: 信达商贸公司借你姐夫的那500万借条在哪儿？借条？什么借条？
0: 藏起来了，
1: 什么500万？
2: 到底什么人？警察？
1: 梁叔，他不是警察，让他下车，咱们带着包兴去找借条。
3: 不行，包兴得跟我走。
1: 不可能，他现在值500万。
3: 杨柳，你答应我的，你要帮我。
1: 我怎么想都替自己觉得不值，所以我必须要拿回这500万。这是他包兴欠我。
4: 要说陈科也是运气好，完全是编剧心疼陈科，特意手下留情，给他留了一条小命。不然单凭一瓶小小的防狼喷雾，他一个普通小护士，怎么可能硬生生击退这群亡命之徒？换作现实里，根本不敢想。发展至此，观众的心又瞬间悬了起来。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身处绝境的陈科和关键证人包兴，意外虎口脱险，成功获救。好消息是，能洗刷李飞冤屈的关键证人包兴还活着。坏消息是，救下两人的并不是警方，这也让所有人心里没底，不知道陈科能不能平安脱身，也不确定包兴能不能撑到警方找到他的那一刻。

0: 秋成，
1: 李局，陈哥已经找到了，
0: 人怎么样？
2: 他没事，现在人在我这儿呢。
0: 现场发现新线索了吗？
1: 劫走包兴的人叫杨柳，
2: 跟杨柳在一块儿的还有三个男的，领头的叫梁叔。他们绑架包兴，好像是为了一张500万的欠条。
0: 那个被打死的人，真实身份找到了吗？
1: 那个人的身份已经核实了，是个街头小毒贩，绰号阿布，本名叫刘月华，湖南长沙人。现在专案组正在摸排他的社会关系。
2: 不过这种小毒贩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很难有结果。
1: 从现场的弹壳判断，应该是一种猎枪射出来的。李局，这种枪的枪源非常难查。
0: 杨柳呢？从他的社会关系查呀，仔细查。
2: 陈哥说，杨柳现在接触的人范围很广，
1: 所以
0: 不要跟我提客观困难。哪一次破案是这么容易的？包兴这回必须拿下，不能任何闪失，我要活口。
1: 是。
3: 刘超，
0: 刘超，
3: 对不起啊。刚才太着急了，有什么新情况马上通知我。
2: 明白。
0: 听着，
3: 陈可所说的一切保密。
2: 是，那我先挂了。李局，
4: 你也被调查组叫去谈话了？
5: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话传到你耳朵里咋这么难听呢？
6: 你那叫被找去谈话，我是作为专案组成员被叫去开会，那能一样吗？
7: 你今天不太对，你有事儿。你一直盯着手机看，怎么了？什么事儿？好吗？两分钟，你看了三回电话。
8: 自从见到陈光荣黑警的真实面目后，再看到他出场，总觉得浑身别扭，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这段饭局对手戏真太有看点了。这看似家常闲唠嗑，实则句句话里藏刀，都是修了千年的狐狸，跟谁玩聊斋呢？蔡队看似随口的几句试探，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漫不经心又精准地踩中要害。反观做贼心虚的陈光荣，瞬间就慌了阵脚，表面强装镇定，嘴上迅速组织瞎话，内心早已慌乱不已，一举一动都暴露了他藏不住的破绽。
9: 喂，
3: 陈哥，
9: 怎么样？
1: 你对不住了，出岔子了。
9: 什么？
3: 他们有人接应，我让他们跑了。
9: 怎么能让他们跑了？谁接应的？
3: 绝对不会是警察，陈哥，你放心，这个窟窿我拿命都给堵上。
9: 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包兴的命。
10: 陈哥，
11: 你确定他们不是警察？
3: 这能是警察干的？
11: 啊，
8: 有一说一，杀手们的对话多少透露出了一丝喜感，话赶话，还真说到了点子上。如果赶到现场的是警察，你俩还有机会站在这里大放厥词，恐怕要唱起铁窗泪了。局势看似暂时平稳。

0: 实则暗流涌动。山哥全程屏气凝神，拼命回忆着逃跑车辆的车牌号，他心里已经盘算起如何大开杀戒，彻底扫清隐患。真是不怕狠人胆子大，就怕狠人记号码。山哥牢牢记下关键线索，意味着包兴处境堪忧，命悬一线。
1: 不得不说，陈珂这个小姑娘有勇有谋。在前面几集，李飞就曾向李维民透露过陈珂这条线或许有突破。剧情中，陈珂假装看时间，也暗合了这一次与警方里应外合的行动。艺术化加工的影视剧中省掉了许多程序合规的内容呈现，但这里我要强调，私自联系涉毒人员，私下打探案情，对接涉案人员，自主取证查线索的行为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风险，甚至会触碰法律红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刑事案件的所有侦查行为都需要严格审批，全程留痕，规范取证，具备完整的司法程序效力，侦查权仅归属于公安、检察等法定机关。剧中陈珂所有行为的原动力是对男友宋阳的爱和对毒贩的恨，咱们感性观剧，理性分析，危险行为切勿模仿。这一次的暗线行动也确实勾出了包兴，那包兴后续的动向，我们继续来看看后续发展。

0: 阿姐，
1: 法国警方回复了，龙江公司是货轮运到法国的，这里有龙昌公司的资料和那艘货轮发货单，还有公司法人刘浩宇的资料。
2: 有没有查到龙昌公司的流动资金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还干净过蒸馏水。
2: 哎，让你们警方查，最后什么都查不到，都不知怎么干活的。
1: 你讲什么？
2: 对不起，阿水，当我没说过。那只船一定有毒品，信不信由你啊！我把船号、到港时间都发给你，你通知法国警方，送他们一个大礼包嘛。
1: 那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2: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大家互相沟通 ，OK？
1: 好好。啊，你的酬金，老规矩了，帮我签个名。

0: 谢谢啦，合作10年了，合作愉快。
1: 只要你不踩过界，希望我们再合作10年。
0: Thank you, sir.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

0: 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你好，
1: 两天之后青龙的货就会到马赛。
0: 干嘛？
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的货呢？
2: 敢不敢做大？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已经通知法国警方了。
0: 你通知警方干嘛？
2: 只要断了香港到法国的供销网络，到时候我们再把那个盘子接过来，东山的货源
1: 都只能够找我们呢，是吧？
3: 赵家良拿到海关线索，发往法国的货轮里有一艘来自浩宇集团，申报品类写的是电子产品，实际却是塔寨产的冰毒。赵家良提出要掐断这条海运线，这就相当于直接砸碎刘浩宇的锅，确实动静太大了。这其实也是跨境毒贩的真实高发套路，新型毒品体积小，易伪装，贩毒集团常走正规外贸报关渠道，用夹藏、伪报户名的方式把毒品运到欧美等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人物还在继续亮相，各自的身份和阵营现在也还是朦朦胧胧。缉毒工作错综复杂，一部电视剧的呈现不过是管中窥豹，黑警灭口，毒贩内斗，线索混乱，东山的禁毒局势越发凶险，警方的破冰之路越发艰难，而一直被提及的塔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4: 513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其实就是怀疑一个人，村主任林耀东。
5: 包兴必须留活口，
6: 一定要取包兴性命。
7: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李飞给做掉呢？
8: 不可以，有人不同意我动他。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

0: 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女儿突遭意外，生命危在旦夕。
7: 说你娃已经不行了，就是脉搏都摸不出来了，你们总准备后事吧。
3: 母亲多年的坚守只为唤醒生命。
7: 突然间叫个妈妈呀，把我高兴的。
3: 母爱绵绵，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
7: 我非要弄个奇迹出来。
3: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咱们站站，别轻易，先扶着，哎，偏着干哈？来，这样子，爸爸和妈妈搂着你，扶着就害怕你腰，人身子是软的，头自己走着啊，别轻易胳膊，往过去点。一二三，好，好，一二，快，迈步，快，迈步，
1: 对，
0: 对，好，真厉害，一，
1: 那个是
0: 这个腿，
1: 哎，对，这个叫
0: 二，再来一个，一，
1: 这个好脚，
0: 一，
2: 这个正在学习走路的女孩名叫华南，在父母的帮助下，华南艰难地迈出脚步，
1: 往前，往前，哎，往前，
0: 二。往前迈，
2: 这是他重获新生后要面对的第一个难关。
0: 腿要这样子的，哎，对，这样子跑大步，这个腿一样，累了，好，
1: 跨不动了，
0: 往后，好了，好了，我今天进步了，走的路长了。
2: 女儿虽然只走了几步，但在母亲胡艳君眼里，只要能多走一步，那都是了不得的进步。
0: 出高。让妈看看，来，
2: 只有胡艳君自己明白，这条陪着女儿走向新生的路要付出多少艰辛和汗水。
3: 身体是累但不苦，为啥？你看着她天天的在恢复好，你是甜的，你就觉得很欣慰啊，你的付出是值得的。

0: 你一天刷几次牙呀？你给妈说，你一天刷几次牙？好好说，刷几次，说清楚。刷完还要刷这边，右面刷完了，刷左边。香了，香了，香了！哟，娃香了。
1: 胡彦军每天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刷牙洗脸，他的语气温柔体贴，像在哄小孩。
0: 烫了啊，烫了没？
1: 在他眼里，女儿就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一样。
0: 女孩子不能受罪，你知道不？要清洗，就要注意，哎，卫生干净，你知道不？然后她就会，她自己也舒服。
1: 华南是胡彦军和丈夫华波唯一的孩子，从小懂事听话，母女俩平时更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眼看着女儿长大成人，上了大学，未来可期，但是，一场突然而至的意外，打乱了一切。2013年7月的一个深夜，胡彦军接到女儿出事的电话。
0: 说你娃已经不行了，就是脉搏都摸不出来了，你们总准备后事吧。我当时呀，当时我心情就没办法说，就觉得晴天霹雳，就愣到那儿了，咋可能嘛？你好好出去一个娃，该回来的时候人没了。
1: 华南出了车祸。胡彦军和华波赶到医院后才知道，女儿被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脑干位置出血。手术抢救的最好结果也仅能维持生命，大概率会成为植物人。
0: 他就说比植物人，他是植物人后的植物人，最重的一种。你救有啥意义吗？你不如看着他，让他好好就这样过去算了。
1: 做不做手术成为当时摆在夫妻俩面前最紧要的事，必须要马上做出决定。但夫妻二人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2: 我们经过好几个医院咨询，华南那个情况是不可能的，他说重比人家重得多重得多。就是当时华南那个就是抢救的时候，我是没有，不太支持了。
0: 我就看怕他爸犹豫，我就跟他爸说："我说你要不救，你就别救，我救。我说咱俩也可以离婚，你知道不？你我说的，哎，你没钱救，那我哎离婚也能救。你知道，我说他费用我负担，坚持下我签的字。"
1: 让胡彦军坚持进行手术的原因，其实来源于一个做母亲的直觉。原来他的一声呼喊，让本来生命体征极其微弱的华南有了变化。
0: 医护人员把他从救护车上拉下来的，就是抬下来的时候，我叫了一声，我说楠楠，马上心就跳了，他就认为他有救了，能活了。
1: 胡彦军认为女儿的反应就是在向他求救，女儿尚未放弃，无论如何作为母亲的他要给女儿一次求生的机会。在胡彦军的坚持下，华南进行了手术。之后，华南又被拉进了重症监护室，依旧生死未卜。胡彦军在重症监护室外面整整守了18天，一刻也不敢离开。
0: 等于说我不吃不喝，再加上夏天，人的就喝点水就能过。我那18天瘦了10斤，我怕我离开了，他从我手边就溜走了。
1: 胡彦军的执着守护换来了华南活下来的结果，但还是如医生预料的那样，华南成了植物人，并且苏醒可能性很小。医生眼里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换到了一个母亲的眼中，就成了女儿总有醒过来的机会。也正是这个念头一直支撑着她往后的坚守。
0: 她的生命就在那儿，你要握住，你可以伺候他了呀，他没放弃你啊，你还有个姑娘在那，你还是个母亲，他走了你当啥？你给谁当母亲去？
1: 消毒

0: 是胡彦军每天的重要工作之一。仔细擦拭过房间里的每样物品后，还要专门对房间整体进行一次消毒。
1: 他还是弱吗？他的免疫力还

0: 楠接回家时就开始了。当初华楠在医院住院治疗近一年，花费近百万，已经让这个普通家庭债台高筑。无奈之下，胡彦军只好把女儿接回家里进行康复，这也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好，就在这儿。
2: 我提前退了，当时就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他爸一年后，就是也就是十个月左右，就也办了提前退休手续。
0: 从此胡彦军和丈夫开始了漫长的护理之路。尽管带华楠回家的两个月前，胡彦军就开始学习护理知识，但真把华楠接回家后，他还是被逼得手忙脚乱。护理一个气管切开的病人，真不是一个非专业医护人员能干的事。
2: 他气管切开了以后，他容易感染，容易感染各种各样的细菌，你就拒绝别人上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是每天你就要打扫，把房间要拿八四呀，拿这个消毒液呀，要拖上三遍。
0: 别看现在胡彦军护理起女儿来手脚利索，专业程度不输医院的护士，但是谁能想到，这些经验都是用足以致命的意外换来的。原来当初刚回家时，由于胡彦军的护理经验不足，导致华楠高烧不断，突发癫痫，这在那个病情尚未平稳的时期是致命的危险。
2: 我就光知道给他拿冰毛巾，就是拿温水给他擦洗，那一晚上两晚上都没睡，就怕他天天再犯，你睡着了，你第一个时间不能陪他，不能救他。
0: 虽然在胡彦军的日夜守护下，华楠成功度过这次危机，但也让胡彦军的心情像坐了一次过山车。此事之后，他开始通过各种办法疯狂补习护理知识。几个月后，给女儿换气管贴、插胃管、做雾化、打针，这些操作都已经驾轻就熟，家里也俨然快被打造成一家小型的康复医院。
3: 回到家以后，就是那个鼻饲可能还不太规范，把人家护士长通过私人关系还叫来了两次，人家又给示范了一下。
0: 回家一年后，胡彦军瘦了几十斤，换来的是女儿华楠的病情度过危险阶段，终于平稳下来。看着已经沉睡了近两年的女儿，胡彦军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她醒过来。
2: 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一个漫长，特别漫长的过程。

0: 按这个膜，也就是被动的给他锻炼关节，锻炼防止他关节粘连呀、这些，然后再防止他肌肉萎缩。别说话，就是这。
1: 给女儿按摩是每天最费时费力的工作，从头到脚，每个关节、每块肌肉，胡彦军都要保证按摩到位。他说，这都是给女儿进行预备工作，等到好起来的那一天，这些肌肉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些专业的按摩手法都是他从医院、网络等各种渠道学来的。
2: 那个按摩师给你按摩的时候，你要看嘛，你要看他的手法，他按哪个穴位，然后你回来了以后，你就按人家的方法，虽然你不到位，但是你可以，你可以多做嘛，勤能补拙。
1: 每天将近5个小时的按摩，让华南卧床以来从来没有得过褥疮，肌肉也没有出现萎缩。但另一面，长期的用力让胡彦军身体很多部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损和疼痛。
0: 哎，我又腰背肩盘头，人家是也许这样弄呀，或者弄啥，人家是左右突，我是前后突，我就老是这个动作，就是时间长了突。
1: 按摩、翻身、喂饭，给女儿放她从前喜欢的歌曲，讲述过去的故事。胡彦军每天

0: 重复着一样的工作，他生活里唯一的任务就是唤醒女儿。但是春去秋来，华南依旧毫无苏醒的迹象，胡彦军心里残存的希望眼看越来越渺茫，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1: 你想嘛，谁家遇到这么事儿，谁心里有那么强大，我也要宣泄，然后我就会写东西。
0: 胡彦军把满怀的心事和感悟写满了近20本日记。起初他写日记只是为了记录华南每天吃饭和排泄的一些数据，慢慢的，胡彦军将自己的心情、女儿的变化都记录进去。
1: 后边越写越多，你有感悟呀，你出去干个啥呀，谁来帮助我们呀，这些我都会记住。我就想把这些他不在的日子，就是他没有记忆的日子和他没有感觉的这些日子给他记下来，他知道每天他都是鲜活的生活着呢。
2: 丫头，在59年里，妈妈经历了3个难忘的日子，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就是生你的1994年1月13日，天飘着雪，妈妈在去手术室的路上对爸爸说，别去开刀了，就让他待在肚子里吧。那都是说笑，当一刀下去，你咕咕落地，注定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小丫头。由于下雪了，姥姥说，生个孩子这么难，就叫楠楠吧，意思是珍贵不易得到。
1: 妈妈吃完饭无意中翻到你小学3年级拍的艺术照，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在妈妈的心里一直告诫自己，不能软弱，不能退缩，更不能被打垮，你还需要妈妈的帮助。
0: 丫头加油，妈妈爱你。每篇日记的结尾，胡彦军都会写下同样的一句话。
1: 你给他加油，他能感应到呀，你给他说妈妈爱你，他能感受到呀，他知道妈妈爱着他呢。我为啥不好？我不能让我妈那么辛苦，就是爱多一点，他好的就快一点。
0: 或许是华南真的感应到了母亲对他的爱，沉睡2年后，2015年7月，华南身体突然有了反应。
1: 当时我正给他按摩的时候，拿大拇指头给他按这个虎口的时候，哎，我突然就感觉到他也给我按摩。
0: 虽然动作很微小，虽然从医学上看这个反应只是苏醒的前兆，具体还有多久能真正醒过来谁也说不准，但无疑给已经在崩溃边缘的母亲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1: 我可自豪呀，从他们在医学上认为你娃就必须死定的一个人，好不了的一个人，咋好了？我非要弄个奇迹出来。
0: 往后几年里，正如胡彦军期望的那样，奇迹发生，从手指到腿部，华南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动了。
1: 穿秋裤的时候，他突然右腿人家就抬起来配合你去往腿裤腿里头伸。过了几天给他穿衣服的时候，穿棉衣的时候，他知道手伸上去扣扣子，虽然扣不上你知道不，但他知道动作。
0: 胡彦军知道女儿终于醒了，尽管还不会开口说话，但女儿每个细微的动作都是在回应自己多年的努力坚持，过去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3: 春眠不觉晓，处处
4: 不如爹爹，
3: 夜来
0: 胡彦军说上句，华南接下句，母女俩在进行着20多年前的游戏。胡彦军就是这么教小时候的华南背唐诗的。
3: 你真棒，你咋这么棒呢？
0: 虽然华南说话还比较慢，发音也不清晰，但在胡彦军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只不过是让自己重新再带女儿成长一次罢了。
3: 妈妈，哎，再叫大声。

0: 哎，大声。
1: 这是胡彦钧在2020年拍下的视频，也是他无数次翻看的视频。时隔7年后，再次听到女儿叫自己妈妈，对一个母亲来说，那一刻她内心无比的幸福。
0: 那天晚上就是10点左右，突然间叫个妈妈，呀，把我高兴的。我说你再叫一遍，叫妈妈录一下，妈妈，妈妈叫。呀，我激动的呀！我说真的是，我这几年是没白费。
1: 此后，华南给人的惊喜接连不断，他能表达更复杂的语句，能跟着歌声打节拍，能按照要求做一些动作，这些看似微小却又振奋人心的进步，无一不在证明胡彦钧完成了作为母亲的一项壮举，他让女儿重获新生。
0: 我就认为这个植物人跟你家的这个决心、信心和你的爱是有关的。所以说他恢复得很好，就是证明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给你回应是最大的回报。
1: 此后，胡彦钧开始给女儿制定了更多的康复训练计划，每天1小时的脚踏车和站床训练来锻炼腿部肌肉，30分钟的靠墙坐练习来加强腰部和脊椎力量。胡彦钧说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让女儿能重新站起来，重新学会走路。
0: 我更坚信娃肯定能好，你知道吧，那阵我都认为我肯定能让娃恢复不到100%，我也能让他恢复到97%。来看，这就是你看病的脑病医院，你记着没？我感觉他从 ICU 出来以后脑子小多了，
2: 对他来说很正常，
0: 是吧？
2: 你本身动脉循环就不好，
3: 这个现在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慢慢治疗吧。身体实际上这几年还可以调整的，
4: 就是啊，在这儿吃了这个药呀。
1: 胡彦钧带着华南来找医生复查，看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听到医生的诊断，胡彦钧放下心来。
4: 有时候说话可劲。
1: 原来，华南再次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住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
0: 他就是突然间癫痫发作，半夜，1、2点的时候发作了以后就呕吐的不行。我们刚进 ICU 的时候，就下了病危了。
1: 华南这次癫痫发作来势汹汹。医生判断，如果持续发作下去，很有可能危及生命，或者是重新回到植物人状态，再次面临和多年前相似的处境。胡彦钧的心态平稳了很多，他坚信女儿这次也能挺过来。
0: 肯定能挺，他那么大事，你想没命的事都能过来，植物人都能过来，他为啥不能？
1: 虽然对华南恢复有信心，但华南在重症监护室一住就是10几天，无法陪护在女儿身边的胡彦钧还是有些担心。等到华南病情稳定，转进普通病房后，胡彦钧发现女儿对自己似乎有些埋怨。
0: 10年里头24小时没离开过父母，突然间到一个那陌生的地方，你知道不？找妈妈，妈妈没在，没人管她，又烧着，她难受的不行。他肯定就没有安全感吗？
1: 这之后将近1个月的时间，胡彦钧守在华南身边，寸步不离，就像女儿小的时候，妈妈永远会陪在女儿身边一样。
0: 回来了快1个月了，他也是，他半夜他就会哼唧唧哼唧唧，然后我们就会给他说：“楠楠，你现在在家呢，妈妈爸爸都在呢。”他就安稳了，就在就熟睡了。
1: 一次次的生死离别让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似乎又回到了从前那些女儿跟她无话不谈的时光。
0: 我俩一天打电话得1.5小时到2个小时，她会说谁追她了，谁对她好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都会跟我说。来了。
5: 哎，
0: 好哟，手凉的，一个个手凉的。
5: 蓝色的，你能看见吗？这是蓝色。
1: 为了让女儿恢复得更快一些，胡彦钧就。

0: 我会请大学生们定期来家里陪华南聊天，聊聊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东西。
1: 因为他面对我和他父亲已经十年了，对社会是脱节的，不知道社会发展什么了，网络这些术语名词我们都不了解，让他给年轻人接触，就是每年每个月发生的事他都能知道。但是我就发觉他跟我们交流特别好，哎，但是一有人来他只是笑，我说你说话吗，他只是笑不说，最多给你摆摆手，就是给你摇摇手同意，给你竖大拇指头，我就觉得他心里有问题了。
0: 作为一个母亲，胡彦军是细心的，细心到为女儿考虑了未来要面对的一切，不只是女儿身体的创伤，还有心理健康问题。他不希望女儿身体好起来了，内心却不敢面对现实，被困在自己的伤病中。他希望女儿未来还能像他从前那样乐观开朗，活得开心自在。
2: 西安，对，西安
3: 医学院，
2: 好棒，好清楚，学院。
0: 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之下，华南慢慢地跟学生们熟悉了起来，今天的表现尤为不错。胡彦军觉得女儿正在努力尝试着慢慢打开内心，改变自己。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快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说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吧？
19: 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今天医学院的小妹妹们来了，你很高兴。小妹妹教你认字，教你

0: 一个，你竟然学着一个一个跟着念，而且都念出了声，这是这十年来你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说出完整的话。丫头，一路上我们遇到再多的风雨总能克服，在妈妈的心里总是最棒的。丫头，妈妈陪着你，胜利就在前面，不远了。丫头加油，妈妈爱你。
1: 咱们下楼了，你看花瓣，你看底下，你看，你看看绿颜色，是不是春天到了？
2: 华南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胡彦军的白头发却一天比一天多。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认为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她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带着完全康复的女儿去看更大的世界，更美的风景。一杯清茶，百般人生滋味。
3: 它是苦味开头还是甜味开头？
2: 一次远行开启全新状态
3: 啊，让他在这几年享受未来几十年的一个状态。
2: 无悔青春用来守护最亲的人。
3: 真正的幸福就是陪伴在你认为最重要的人身边。
2: 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保险推销员与客户谈生意时竟被迷晕骗走大量钱财，另一女子花10万元成为健身房股东，不料健身房竟倒闭了。

两个当事人为赚钱却损失惨重，轻易相信他人的花言巧语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恶果？创业遭算计，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南方的某市，八月的夜晚呢，闷热难耐。咱们案例当中的女主人公夏丽，好不容易啊才睡着，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声响惊醒。黑暗之中啊，隐约看到一个人影向她走来，她吓得一身冷汗，就差尖叫出来。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丈夫啊罗鹏带着一身酒气，跌跌撞撞的回来啊。这夏丽啊刚松一口气，又皱紧了眉头。丈夫平日里从不喝醉，今天这是怎么了？这夏丽啊不高兴地问：“你不是去跟客户谈业务了吗？怎么喝这么多呀？”罗鹏听到妻子的质问呢，只顾呵呵的傻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那么见丈夫这种神情迷离、反应迟钝的样子啊，夏丽无奈，只能呢先帮他简单洗一下，就让他睡下了。第二天快到中午了，罗鹏才慢慢的醒来，一睁眼就嘟嘟囔囔说：“这怎么回事啊？头怎么这么疼啊？”只见罗鹏的手机上显示，昨天晚上他通过支付软件转账支出2.7万元，而且收款人他也不认识。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2.7万元是怎么回事转出去的呢？罗鹏呢也顾不上头疼了，赶紧开始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对了，昨天不是约了客户王总谈生意吗？要说这门生意啊，真是说来话长。一天早上，罗鹏刚登录社交平台，就收到了几条私信。有个网友咨询他说，给孩子买保险有什么推荐的吗？买哪些保险比较好，收益比较高？罗鹏大致浏览了对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觉得这是一个呀可以争取的客户，于是呢就在私信中热切地回应了对方，给对方呢推荐了几款比较热销的产品。
1: 在网上聊过几次后，这个网友就约罗鹏线下面谈。罗鹏心中暗喜，心想这离签合同不远了，便赶紧答应了对方的见面请求。然而令罗鹏想不到的是，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然进行。
0: 罗鹏和对方啊约的见面时间呢是下班后的饭点，对方呢一露面就吸引了罗鹏的注意力。只见他开着高档汽车，穿着很讲究，还带着一块啊价值不菲的手表。他爽朗地打趣罗鹏说：“哎呦，罗经理，你可比社交网络上挂的照片啊帅多了。”罗鹏也笑着回应道说：“您看起来啊就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大老板呀。”对方呢自我介绍道说：“我叫王璐，不嫌弃的话你就喊我王哥吧。”罗鹏赶紧称呼：“王总。”王璐呢抬手一看表说：“这也到饭点了，我呢请你吃饭，咱们呢边吃边聊。”罗鹏推辞不过，只好跟着王璐呢就去了一家餐厅。王璐在席间也不关心保险的什么具体问题，倒是对罗鹏的经历很感兴趣，不断地询问罗鹏的个人情况。得知罗鹏以前是产品经理，王璐惋惜地说道：“哎，可惜了，难为你还来卖保险。哎，我也认识一个在科技公司工作的哥们儿，他非常厉害，不然呢我把他叫来，你们俩呢也认识认识，没准呢能互相帮上忙。”罗鹏一听呢也来劲儿了，现在的他呀巴不得多认识几个人，多开展几单业务。不一会儿呢，王璐的朋友来了，自称姓李，也是个能言善道的人。就这样，罗鹏和他们呢相谈甚欢，不知不觉

0: 已经推杯换盏了好几轮，那么桌上呢也摆满了酒瓶和杯子。罗鹏此时说道啊，说不行了不行了，这酒啊喝不下去了。一顿饭吃完，天呢已经黑了，罗鹏本想呢直接回家，哪知此时王璐又提议道，说咱们找个安静的地儿，咱们聊聊保险吧，光顾喝酒了，这正事儿还没谈呢。罗鹏心里一激灵，哎呦，是啊，怎么把正事儿给忘了，我是来卖保险的呀。就这样，已经迷迷糊糊的罗鹏又跟着王璐呢来到了一间茶室。那么茶室正中央摆着一张牌桌，罗鹏呢也就半推半就的被王璐给按在了桌上。只摸了几圈牌，这后面的这事儿啊就全然不记得了。第二天酒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输了这么多钱，这也就才出现了咱们这个案子最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妻子夏丽听罗鹏断断续续的说完，气得跟罗鹏直接就大嚷起来，这还用问，你肯定是遇到骗子了，你看这俩人都不是好人，说不定他们就是联手坑你。说完拿起手机就要报警，罗鹏呢赶紧拦住夏丽说哎呦哎呦，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我看那个王总啊根本不在乎这点小钱，人家做大生意的，这一晚上输赢个几万块钱不是很正常吗，你这么小题大做，万一搞错了呢，岂不是闹个大笑话，以后谁还敢找我买保险呢。
1: 夏丽看罗鹏还不醒悟，也懒得和他争执，一通电话打到了派出所反映情况。这一报警，夏丽和罗鹏从警察口中得知，竟然有另一位保险销售员和罗鹏有着同样的遭遇。
0: 原来在几天前已经有保险销售员因为相同的情况啊报过案了，报案人名叫张楠，和罗鹏遇到的情况一样，也是被客户约在外谈买保险的事儿，结果过程当中的吃饭喝酒，张楠几杯酒下肚啊就开始浑身难受，冷汗直冒，他觉得自己啊可能是酒精中毒了，这生意是谈不下去了。张楠呢就请客户啊帮忙联系自己的朋友，客户呢此时面露难色，联系完之后就匆匆的离开了。而张楠的朋友赶到时呢他已经不行了，朋友火速把他送到了医院，一检查可不得了，医生提醒张楠，你可能是被人下了药，建议报警处理。张楠一听也吓坏了，当场就报了警。有了罗鹏和张楠两个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呢顺藤摸瓜，很快呢就抓到了犯罪嫌疑人，正是当天晚上和罗鹏吃饭的那两个人。王璐呢真名王自杰，同伙名叫李修，两个人通过网络认识的，都是啊一门心思想赚快钱，不惜走上歪门邪道的同道中人道路。王自杰发现呢，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寻找潜在的交易机会，尤其是保险呐、中介啊这一类的行业。李修手里呢又有能够治人精神恍惚的管制类的药物，于是呢他们就想利用受害人赚钱心切的心理啊去挣点外快。这侦查终结移交检察院之后啊，检察院以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对李修提起了公诉，以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对王自杰提起了公诉。两个人呢都承认了整个过程当中的行为，但是呢否认欺骗受害人吸毒。那么二人的辩解是否有道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欺骗他人吸毒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3条第一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该条规定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需要满足： 一，

0: 明知他人吸食或他人的食品饮品中含有的药品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二，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包括呢主动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主动加深对方已有的错误认识等情况。三，他人因错误认识而最终吸食药品或者食用饮用含有药品的食品或饮品。结合本案的情节，李修和王志杰明知投放的药物啊是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趁受害者不注意将药物放入其酒水饮料当中，受害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饮用了含有药品的酒水饮料，所以呢二人的行为是典型的欺骗他人吸毒行为。最终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判决李修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王志杰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呢人民币18000元。罗鹏被诈骗的钱经过司法机关追缴之后又退回到了他的账户里，这看着账户里失而复得的钱呢，罗鹏心里是五味杂陈。看来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再怎么着急挣钱也得知道网络上的消息啊五花八门，耐心甄别才能避免啊很多潜在的危机和陷阱。刚刚案例中的罗鹏啊是因为麻痹大意着了别人的道，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却也因为急于赚钱而落入了他人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一女子成为健身房股东，竟花10万元办了私教课，
5: 相当于你以后健身不仅不需要花钱，而且还能赚钱。要是您身边有朋友啊也来健身，您推荐过来还有丰厚的推荐奖金。
4: 健身房突然倒闭，女子找销售经理退款却被拒绝。
5: 赚钱的时候你笑呵呵，亏钱了你就想把钱要回去，哪有这样的道理。
4: 女子报警称自己被健身房诈骗，可警方却给出不同结论。那么女子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创业遭算计正在播出。
5: 9月的一个周末，家住南方某小区的白领女孩刘晴特地呢起了个大早，梳洗打扮一番之后啊，换上了健身服。没一会儿，同事叶丽打来电话：“刘姐，我到楼下了。”刘晴马上回答：“好，等等我，我马上下来。”说完，刘晴呢就挂了电话，美滋滋的下楼和叶丽碰头，两个人呢一块儿约了去健身。刘晴呢大力推荐自己家附近的这个健身房，说设备齐全，装修高档，教练专业，把叶丽呢说得十分心动。那么其实呢，刘晴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那就是他是这家健身房的所谓啊事业合伙人，健身房门口的介绍里还有他的大幅照片，因此呢带同事来健身让他觉得呀非常有面子。而且呢，如果能让叶丽也办为会员，那么自己呢还有分成，何乐而不为呢？接上叶丽之后呢，刘晴呢就领着叶丽往健身房走去。可是还没走到，远远的就看见呢一堆人把健身房门口啊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呢群情激愤，在讨论着什么。刘晴此时心里啊顿时涌上了一股不好的预感。等他和叶丽走近之后才知道，原来健身房已经关门2天了，办卡的人呢聚在一块儿要讨个公道。这下呢，刘晴也没有心思向叶丽显摆了，他赶紧联系销售经理王宇，却发现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刘晴急得快哭了。此时叶丽安慰道，说没事的，刘姐，这么多人都在这儿讨说法，总会有个解决方案的。刘晴呢带着哭腔说，可是我大部分的积蓄都砸里头了呀。叶丽吓了一跳，不就一个健身卡吗？怎么会砸进去大部分积蓄呢？这个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一天呢，刘晴家门口的商场一楼开始施工，打出了全市首家高端健身中心的标语。那么业主群里呢，也是一片讨论的声音。刘晴住的是一个青年社区，喜欢锻炼的年轻人呢挺多，大家都挺看好这个正在施工中的健身房的。那么后来呢，有业主把健身房的销售经理也拉进了群里，健身房还没开业，各种预售酬宾活动啊，就在这个业主群里搞得是热火朝天。刘晴呢，看的也是心里痒痒的。好不容易等到健身房开业，刘晴特意在开业当天呢去参观。刚走进健身房，热情的销售经理呢王宇就迎了上来，带着刘晴转了一圈。确实就像宣传视频当中说的那样，这果然是一个高端大气的健身房。刘晴瞬间觉得自己以前去过的那些小健身房啊，全部都显得黯然失色了。
4: 在参观过程中，销售经理王宇不仅向刘晴介绍健身房的特色课程和优质服务，还着重提到了一个特别福利，而这个看似诱人的福利却让刘晴损失惨重。
5: 王宇啊满脸真诚地说道，说刘姐，你看我们这儿环境设施

0: 在这片绝对是顶尖的，你一看呢就是经常去健身房的高端白领，这不用我多介绍。我们家呢另外还有一个别的地方呢都没有的机制，我们推出了一个呀只限 VIP 参加的活动，只要呢您购买10万元的私教课，不仅能享受一对一的专属教练服务，还能成为我们健身房的微股东合伙人，参与健身房的利润分成。要是您身边有朋友啊也来健身，您推荐过来还有丰厚的推荐奖金，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您想想，又能自己享受又能当事业合伙人，多好啊。刘晴听了这话第一反应就是感觉有点心动了，但是很快他又冷静了下来，这毕竟啊10万元也不是小数目，这工作好几年才攒了这么点积蓄，而且现在健身房倒闭跑路的例子还少吗？他礼貌地回绝了王宇，但还是加了王宇的微信，想着呢先观望观望。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刷到王宇的朋友圈，精心编辑的内容啊一点一点地动摇着刘晴的心。直到有一天刘晴看到一位邻居也发了朋友圈，标题是30多岁的年纪我选择成为自己的人生合伙人，内容呢就是健身房发的合同证书，邻居的微信名呢甚至后面加上了健身合伙人的字样。
1: 看到邻居的朋友圈，刘晴羡慕极了，他下定决心要成为健身房的合伙人。于是刘晴联系了健身销售王宇，准备交10万元变成资深会员和合伙人。那么刘晴真能因此赚到钱吗？
0: 不过呢当刘晴准备签合同的时候啊，却发现这合同上的乙方并不是健身房的这个名字，他又疑惑了。王宇见状赶紧解释说，姐，这是我们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连锁店，这用的名啊都不一样。你也知道我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关联公司一大把，这个没事儿。那么就这样他喜滋滋的就交了这个钱，准备呢开启一边健身一边赚钱的美好人生。起初呢一切都如王宇所说，健身房的私教认真负责，课程安排的井井有条。刘晴呢去上了2-3次课之后，感觉自己身体状态好像越来越好，精神头也越来越好，确实和以前那些健身房效果呀不一样。然而刚办健身卡没有多久，刘晴的工作突然就开始忙碌起来，这连续的加班出差让他分身乏术，这去健身房的次数啊也少了。直到好不容易一个项目结束，刘晴呢终于有心思有时间再去健身房了，而且呢他拉上了对健身同样很感兴趣的叶丽。可是呢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健身房已经大门紧闭，人去楼空了。那么销售经理王宇也没了踪影，也就出现了咱们这个案子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当天呢围堵健身房的人呢是越来越多，惊动了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过来疏散了人群，并且提醒大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几天后健身房大门口贴出了通知，原来之前的健身房老板呢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呢把健身房整体转让给了他人，这个店铺呢已经准备改为商店，不再经营健身业务了。不过为了保障全体会员的权益，已经办卡的人呢可以去10公里以外的另一家门店上课。
1: 上了2次课，刘晴开始感到不对劲儿，自己花10万元可不仅是为了健身，还指望有合伙收益呢。然而现在那家10公里外的健身房根本没什么价值，别说收益了，能不能回本都成了问题。刘晴决定把钱要回来。
0: 此时销售经理王宇听说马上就变了一副面孔，说道，成年人投资是自愿的民事行为，赚钱的时候你笑呵呵，亏钱了你就想把钱要回去，哪有这样的道理。刘晴一怒之下就向公安局报了案，声称受到了

0: 骗。但是民警调查之后啊，却认为这属于是民事纠纷，应该呢通过法院的诉讼途径解决。为什么民警说健身房不构成诈骗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诈骗罪啊，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呢实施了欺骗行为，使被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并且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最终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结合本案呢，如果健身房的老板从一开始就没有提供服务的真实意图，故意放出优惠的信息吸引消费者充值购买课程，这种行为就是符合诈骗罪当中的构成要件。但本案当中呢，这个健身房啊，确实它拥有专业高级的教练团队，也有先进的设备设施，在开业之初呢，也具备提供高端健身服务的能力。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呢，由于经营不善、资金断裂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继续提供服务之后呢，后续也出具了弥补的替代方案，在其他健身房继续服务。那么他呢，不具备诈骗犯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客观上呢，也没有实施欺骗的行为，所以说呢，警官认为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那么留情应该怎么挽回损失呢？经过咨询专业人士，他呢把健身房和与他签订合同的这个乙方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款项赔偿损失。那么对此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所谓的这个微股东、事业合伙人并非公司法当中真正意义的什么股东或者合伙企业法当中的合伙人，并不享有股权份额，也不进行出资，也不承担亏损，故本案当中的合同在本质上依然是购买健身课程的服务合同。经过审理，法院最终依法判决，健身房由于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变更服务条款，应当退还留情交的所有的费用。那么当留情拿到退款的那一刻呀，他感慨万千，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他是被事业合伙人、微股东等噱头诱惑，差点为虚荣心和对于利益的向往付出了高额的代价。那么今天的两个案例呢，都是与创业投资相关的案例。案例一当中的罗鹏在销售保险的时候啊，遇到了骗子，结果呢被骗走了大量的钱财。而案例二当中的刘晴呢，则是被健身房的经营行为所迷惑，被老板的花言巧语蒙蔽，险些血本无归。那么这些人呢，付出惨重的代价，不断提醒着我们赚钱需谨慎，切勿入陷阱。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1: 母亲去世，儿子想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无翼而飞。另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拿出两份不同的遗嘱。两位去世的母亲，一个没立遗嘱，一个立下两份遗嘱，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母亲遗产引纷争，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一张薄薄的出生证明，藏着一个少年的身世之谜。是什么困住了他的童年？
9: 他说叫我们叫爸叫妈的，他也怕我，但我们不要他。
8: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登记，一场跨越几年的纷争，他们为何会闹上法庭？
10: 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8: 一线何以为家即将播出。
11: 本庭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先佑、杨瑞妍属被告检察院指责很明证据收养登记一案。
8: 这是一场牵动人心的行政诉讼，原告是年过五旬的吴先佑、杨瑞妍夫妇。2025年2月，他们将当地民政局告上法庭，请求撤销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并要求依法办理收养登记。这场罕见的百姓诉政府案，核心无关巨额财产，只为给一个13岁的孩子争取合法身份。
9: 很艰难的，那么说，我们一个平民百姓告一个政府，没有希望的。
8: 庭审现场，情理与法理展开激烈博弈，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始终围绕着收养登记的办理条件展开。
12: 其实这个重要的材料就是，被送上人生父母双方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或者死亡的相关材料。
11: 原告，刚才被告讲的这两几个，你们有没有意见？
12: 我的意见是，他出生的医药成本里面，他出生的生命那个是一个不祥，到底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也不清楚。所以讲，你们就要求真是让他骨鸡蛋里挑骨头。
8: 一边是民政局坚守的审核依据，一边是原告律师的强烈质疑，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么吴先友夫妇明知希望渺茫，他们为何执着起诉呢？民政局的严格审核究竟是恪守法律底线，还是刻意设置门槛？这所有疑问的答案都藏在13岁少年小斌不为人知的身世之中。
13: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都没见过。小时候他骗我说我妈妈走广东，然后就被拐了。
8: 小斌出生于2012年，他的出生证明上只有母亲的名字，父亲一栏则赫然标注着不详。13年来，他从未见过生父的模样，生母郑秀英也早已杳无音信，不知所踪。那么小斌的父母为何会狠心地抛弃他？他是否还有其他亲人呢？吴先友

0: 夫妇又为何执意要收养小斌？他们之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羁绊呢？事实上，这桩案件的主审法官曾志菊第一次与这个案件相遇是在2023年。作为全程见证者，他见证了这场收养背后的复杂纠葛。
1: 当时我很惊讶，这个小孩的妈妈失踪了，想了解一下他妈妈。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带着这些疑问，曾志菊法官一步步了解到，小斌从小无父无母，被外婆照料，又辗转无依，身世坎坷。收养本是跨越血缘的善意，合法收养登记则是这份善意的法律底线。可是这本该是双赢的举动，却让吴先友夫妇不惜将当地民政局告上法庭。那么这场官司背后是纯粹的情感执念，还是另有隐情呢？
1: 小斌的生父是谁？为何从未出现？他的生母郑秀英又为什么突然失联？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家庭变故？提起这些，小斌的外婆李梅英满心酸楚。
2: 外甥在广东那时候，他在广东生的，生这个出来三个月就我们带了。
1: 李梅英出生于1968年，育有两个女儿，小斌的母亲正是她的大女儿郑秀英。据李梅英讲述，郑秀英生于1986年，前往广东打工前曾与本地一名青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李梅英回忆，离异后郑秀英便独自一人前往广东务工。以往郑秀英每年只有过年时才会回乡，可在2012年11月，他却突然抱着一个婴儿意外出现在了家人面前。
3: 他在外面生了这个小孩，他也没告诉他外婆这小斌的爸爸是谁。他妈妈一直都没有说这小斌的爸爸是谁，然后小斌的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包括在医院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2: 我女儿她就不带了，在广东那时候她说想送给别人了，我说舍不得的，这么小才三个月。
1: 郑秀英抱回来的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正是小斌。将小斌托付给母亲李梅英后，她来不及多做停留，便急匆匆地转身再次离开了家。此后小斌在外婆的怀中听着外婆哼唱的催眠曲，一天天长到了2岁多。而郑秀英再次出现在小斌面前时，那个当初嗷嗷待哺的婴儿早已长成了活泼好动的2岁孩童。李梅英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正是大年三十儿。
3: 那叫一家人吃饭，吃饭了以后小斌妈妈都没有在家住那个晚上，然后又连夜又走了，那天还是年三十。
1: 2年多未见郑秀英与儿子小斌的相处，不过一顿饭的光景，便转身离去。彼时的李梅英从未想过，那一面竟是她与女儿郑秀英的最后诀别。自那儿以后，李梅英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除了要拉扯大女儿的孩子之外，还要照顾小女儿的孩子。因为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3: 有时候去山里面挖点竹笋啊，帮人家采点茶叶啊，然后挣点钱给小斌买奶粉。
2: 辛苦啊，拿那个筐背，一个筐里面装两个小孩去干活。
4: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
1: 多年来小斌从未主动提及过自己的父母，他性格内向，不轻易袒露心事。可朝夕相处间，李梅英明白母爱与父爱的双重空缺是小斌童年里无法磨灭的伤痛。
5: 就是心有点刺痛，因为小时候我就变得懂事了嘛，我以后我去打我也不打他，他就让他打我。
3: 他小姨也有个小孩嘛，就跟他这个表弟吧，就跟他说能不能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妈妈，我可以给你多吃点糖，或者我少花点钱，你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做妈妈。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1: 转眼间到了2021年，9岁的小斌渐渐长大，而与他相依为命的外婆李梅英早已操劳半生，积劳成疾，身体不堪重负。面对慢慢长大的孩子，他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2: 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快要累死了。
1: 李梅英下定决心为他寻找一户真心相待的领养人家。

0: 可茫茫人海谈何容易，直到吴先友与杨水英夫妇出现，这份寻觅才终有方向。那么吴先友夫妇为何执意要收养非亲非故的小斌，即便对簿公堂也执意要给他一个合法的家呢？吴先友生于1968年，妻子杨水英小他4岁，家就在距离小斌所在的村子40多公里外的新平镇。吴先友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能人，性格沉稳，待人宽厚。他和妻子杨水英靠种果树、开米店，辛勤打拼，不仅攒下家业，还率先在村里盖起了小楼，日子十分顺遂。夫妻二人有个儿子叫亮仔，1993年出生，是在吴先友夫妇呵护中长大的。谁也不曾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不幸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1: 反正是出去打工了，饿一餐饱一餐嘛，把那个胃弄坏了。
2: 2020年发现的，回来的吐，发现了，发现他是县里面医院去检查，一检查，他这个胃里面的坏了，发现了这是4期，这是晚期。
0: 吴先友说，2021年年初，他们的儿子亮仔被确诊胃癌，一家人一下子慌乱起来。吴先友和妻子杨水英不敢有半点耽搁，立即带着儿子赶到医院治病。
2: 去南宁的时候呢，抱了很大希望啊，这医生说这个好治，都是有60%-70%的治愈力的，大概是7个月吧，受不了了，长得很快的那个淋巴结，你控制不了。我们是做了手术，那个胃全切了吧。
0: 亮仔病情恶化极快，几个月的时间，病魔就将一个20多岁的青年击垮。2021年7月，亮仔不长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1: 他不在的时候28岁了，那怎么说？肯定大了，你养了一个儿子20多岁了。
2: 马上就可以掉眼泪也是，这一生的痛啊！我�儿子是2021年7月份去世的，7月份我和我爱人一个月不出门。我之前也是160-170的，整整瘦了20斤，到了150。但是没有办法的，命运就是捉弄人，就是这样子的。
0: 亮仔走后，人到中年的吴先友和杨水英一颗心彻底空了，日子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3: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这两个同样深陷困境、满心遗憾的家庭意外产生了交集。吴先友夫妇收养小斌似乎就是圆满的成全，可是为何最终要走向法庭？吴先友夫妇为什么要告民政局呢？
0: 吴寻夫妇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执意收养他却屡屡受阻。
2: 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目前都不详，去哪去找这个父亲？
0: 一桩牵动人心的行政诉讼，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协同破局？一线何以为家继续播出。吴先友夫妇深陷丧子之痛，茫然无措时，偶然从朋友口中得知，40多公里外的林秀村，9岁的小斌无父无母，身体欠佳的外婆正急着为他找一户真心待他的人家。夫妻俩怀着迫切心情赶往村子，听李梅英讲述小斌的身世，见孩子瘦弱怯懦，不禁红了眼眶。尽管当时小斌已经9岁了，并非吴先友和杨水英理想的收养年龄，但看着小斌，夫妇俩总觉得他像极了小时候总跟在身后的亮仔。
1: 你看了就中意了，那个眼睛那里好像是

0: 如果拿那个相片给人家看，你不熟人家不知道。
1: 自从吴先友和杨水英了解了小斌的情况后，他们决定收养小斌。2022年年底，他们决定接小斌回家。
0: 我老公问他，这么乖，我们当你的爸爸妈妈可以吗？好啊，到这里他就叫爸爸妈妈了。
2: 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过来的时候，他那个读2年级的时候，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在这边上小学的时候要2位数。
1: 为了解决孩子抚养证明问题，给孩子稳定成长环境，吴先友夫妇聘请律师，向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递交了收养申请。答复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民政收养登记规定》，领养需明确被收养人合法监护主体，仅合法监护人可送养。小斌的合法监护人是其生母郑秀英，外婆李梅英无送养资格，而郑秀英已失踪多年，其下落与生死成谜。
0: 就她失踪以后就找了4年，我们说不是被拐，可能是死了。
1: 李梅英称，其多次寻找女儿郑秀英无果，因郑秀英失踪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民政部门建议将小斌监护权变更至李梅英名下。2023年1月，李梅英持派出所人员未找到回执，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该案由法官曾志菊承办。
3: 我们也要按照程序，我们要在报纸上发公告，然后那时间公告期限届满，那还是没找到，最后就判决这个宣告失踪。
1: 2023年6月，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此后，李梅英向法院提起变更监护权诉讼。2023年9月，法院判决将小斌的监护权变更至李梅英名下，由其行使监护权职责。2024年年初，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小斌收养申请，却又遭到拒绝。
0: 按照我们的政策来说，必须要有生父母的死亡证明或者失踪证明。
1: 民政局表示，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第1104条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6条、第7条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目前无法认定。小斌生父生母均无法履行监护义务，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
4: 他讲我们不敢这样办，他讲我们这样办以后，如果小孩的生父母出现的情况怎么办？
2: 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呢？
1: 令吴先友满心焦灼的是，时间转眼到了2024年年底，小斌即将小升初，这也成为了全家人最紧迫的事儿。
2: 着急呀，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就上不了学。
1: 2025年2月26日，吴先友夫妇向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并要求民政局为他们办理收养登记，并发放收养登记证。
3: 2025年的时候，我从民事口转到就办行政案件嘛，然后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小斌的名字他又出现了。我说这个事情走了那么久，然后怎么好像还没办成。
1: 曾志菊法官了解了吴先友夫妇的收养诉求后，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

0: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民政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依据民法典，收养登记需满足法定条件，要求吴先友夫妇提交孩子生父的死亡证明或下落不明证明。
1: 被收养人的祖上就有证明，他生命都没有生命的，那是个咋了？你们要办成你们证据个咋？我可以给你还给你们个咋？
0: 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本次开庭未得出结果。一边是孩子迫在眉睫的成长需求，一边是法律程序的刚性要求。承办法官曾志菊认为，案件的核心矛盾并非双方有意推诿，而是法律程序的刚性要求与现实困境的碰撞。
2: 这怎么来补正？是否可以通过这个公告来进行个解决？
0: 法院经过讨论认为，案件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被送养人小斌是否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他们立即联系了金秀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希望共同商讨一个解决方案。
3: 我们就是说先进行公告嘛，公告寻找生父，就是对这个情节，对这个公告之后能不能适用，我们觉得可以。
0: 为实质化解矛盾，金秀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由民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60日期满无生父生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吴先生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
2: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养手续要同步审核。
0: 2025年6月，吴先友主动申请撤回对民政局的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后，2025年12月24日，民政局为吴先友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养登记证。
4: 他拿着这个证，他一直看，就是那种高兴。从内心的那种感觉，
5: 曾法官经常打电话，那个孩子怎么样啊？他说，学习成功怎么样？可以上学了没有？关心，非常关心的这个事，很高兴的。
6: 法理刚性和现实困境发生了碰撞，最后。府院联动温情破局，个案解决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困境。当前行政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收养、监护等新情况时，常面临现实与法条难以契合的掣肘。本案中，吴先友夫妇和小斌共同生活了几年，在心理上呢已经形成了养父母子女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能否被认为是事实抚养，从而得到法律的认可？本案的办理又有哪些启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读。
7: 1999年4月1日，我们国家的收养法修正之后，在施行明确了所有的收养都要经过登记，那么收养关系呢至登记之日起成立，所以在1999年4月1日之后，养父母和养子女的这个身份和意愿共同生活，但是他其实也不可能基于这种生活事实本身而获得法律的承认，而一定要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履行完相关的手续进行收养登记，才会具有什么的法律效力。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相关联的制度来看，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每个孩子在法律上都会有一个主体对他负责，我们不能说在某些情况下要私自就能够把孩子带到家里就可以去养育他，而且期待这种生活实施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个案子里面它涉及到查找不到生父母怎么理解，民政机关在收养登记的具体的办法当中呢，它其实是把它限定在下落不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说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他因为生父不详没有办法

0: 法被民政机关纳入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这一类被收养人。但是呢，我们说现在呢，就是有司法机关的介入，那么其实给了民政机关一个机会，就重新揽视这个个案当中有没有可能对于某些话语、某些法律术语它的理解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拓展。所以也是期待，就是将来这个收养法律体系能有一个更好的整合，能够与时俱进，能够更多的面向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现实的制度需求。
1: 本案最终的结局不仅圆了一个家庭的期盼，更彰显了法律的威严与温度，为基层收养难题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

0: 夜色中，男子出门后突遭变故。
1: 因为我一米一万，我说是，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0: 痕迹缺失，证据稀少，是交通肇事还是故意伤害？
2: 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
3: 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0: 迷雾重重，如何确定侦查方向？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9: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10: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1: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7: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6: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

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生女子遭遇杀害，蹊跷命案打破乡村的宁静。衣着打扮时尚而精致，似乎在奔赴一场浪漫之约。一言不合离家出走，却不料陷入情感漩涡。可疑男子依次浮现，究竟谁是命案真凶？
1: 井下情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画面中这些物品的主人是一名身份未知的时髦女子，而这名女子已经在2006年遇害，凶手却始终没有落网。多年来，安徽省砀山县警方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些物证，希望有一天能弄清死者的身份，最终将命案元凶绳之以法。2006年1月18日清晨，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曹庄镇江屯村，一名早起下地干活的村民走过乡间小路旁的一口机井时，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3: 他看到好像有是有血迹的东西，他就到跟前去看，他就发现了有这个尸体，有尸体他就赶快就报警了。
2: 接到警情后，时任砀山县公安局技术民警的邵勇和同事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工作。
4: 在这个路的西侧有一个农村灌溉用的机井，上面有井台，井台距地面高是20厘米，井口内径是37厘米。
2: 邵勇注意到机井口和四周的地面上留有大片血泊和拖拉物体形成的痕迹。
4: 从上往下观察，我们发现呢，有一具尸体头朝下，脚朝上，卷曲在机井内。
2: 由于井口狭窄，警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尸体打捞上来。死者是一名中年女性。
4: 结合现场和尸体背部有这个拖拉痕迹，非自己所能形成，我们确定第一现场就是在这个机井旁边，但是现场没有找到这个作案工具。
2: 民警推测凶手故意选择在机井附近作案，很可能就是为了

0: 便藏匿罪证。那么凶手为什么要对这名女士下此毒手呢？
1: 经过法医尸检，我们基本确定死者在35、36岁之间，右侧腮下有锐器的刺破，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0: 对于这场突然降临的灭顶之灾，被害人显然事先没有任何察觉。遇害当天，他还给自己做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好像在奔赴一场重要的约会。
1: 死者涂有那个紫色的指甲油，头上染的是棕色的头发，上身穿黑色的棉袄、粉色的毛衣和这个灰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棕色的长筒皮靴。这种打扮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时尚的。
0: 从死者的装束来看，他不像整天下田干活的村民，而应该是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衣着时尚的都市女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乡村的田野上？她究竟是谁？又是为何而来？
1: 她的衣着完整，腰间有黑色的皮带，完好的没有打开，没有被性侵的迹象，我们排除了奸杀。
0: 遗憾的是，在死者的身上，民警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表明其身份的证件或其他物品。警方推断，这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命案。作案后，犯罪嫌疑人可能清理了现场。
1: 犯罪嫌疑人没有在现场留下什么可用的线索，因为当时技术手段有限，我们只能从指纹和血型上判断这个案件。
0: 技术人员从死者的衣物和随身物品上提取了指纹和血迹，经比对分析，指纹和血迹均来自死者，没有发现其他人员的生物信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警方增派人手，扩大了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搜查范围。
1: 我们排成一排进行地毯式搜索，就是为了像梳子一样对这个整个的外围现场进行仔细的搜索和梳理，防止有遗漏的地方，容易发现隐藏在麦田里的物证。

0: 啊，你好。
1: 哎，你好，大娘。
2: 与此同时，民警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也展开全面走访排查，询问近期有没有和家里失联或者年龄在30岁左右的女性走失，希望能从中获得死者的身份信息。
3: 走访时候啊，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死者身份的，有没有曾经有人见过他，或者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了。
4: 经过调查走访，这附近几个村庄都没有发现失踪的走失的妇女，我们也没有接到这个有失踪妇女的这个报案。
2: 当地村民也没有人能辨认出死者是谁。警方分析，这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或许不是本地人。
3: 因为呢，我们这个当地呢是四村七县交界处，交通比较便利，外来的人口经过我们当地的也比较多，
4: 分析判断他可能是外地人，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以后抛尸到这里来的，然后这个范围就向外扩展了。
2: 警方把摸排范围扩大到了砀山县周边县市，甚至在当地媒体上刊登了寻人告示，但是在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人来认领尸体，死者的身份一直无法确定，案件侦办陷入困局。虽然

曹庄无名女尸案一直未能侦破，但是案件的案卷、物证等都被砀山县警方仔细地保存了下来。他们相信，只要不放弃追查，这些资料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凶手也终有落网的那一天。

0: 今来到2021年，虽然距离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砀山警方始终没有淡忘这起命案，一次又一次列入攻坚目标。2021年11月，砀山县公安局成立了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抽调精锐警力，借助不断升级的技术装备，再次对案件展开集中攻坚。
1: 现在这个曹庄的无名女尸案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死者身份的确定，现在我们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一项一项的来逐项梳理，重新审视案件的原始资料、勘查报告，查到可能被遗漏或者忽视的细节，进一步寻找案件的突破点。
0: 燕龙是砀山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技术民警，也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的成员。对于利用当前先进的生物检测技术解开被害人的身份之谜，为积案侦破打开突破口，他和同事信心十足。
2: 最开始2019年5月底建立实验室，在2020年的时候就利用了我们这个脱氧核糖核苷酸的技术，然后破获了一批命案件，很多命案件。
0: 然而任何成功都是有条件的，由于很多积案案发时间久远，相关资料和物证一旦保存不当，就会损失关键信息，让未来的攻坚工作难以实现突破。令燕龙感到欣慰的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物证保存工作极为出色，为接下来的技术检测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2: 他这个物证保存得特别好，特别完整，他的毛衣，有他的羽绒服，有他的裤子、内衣，还有他的随身携带的一些钱币啊，包括电子表啊，就是物证保存得特别好。
0: 从这些物证上，燕龙和同事提取到了死者的生物信息。经比对筛查，他们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有2000多人可能与死者存在亲缘关系。如果要对这些人逐一进行排查，那么案件的侦办难度会呈指数级增长。面对这种情况，警方必须设法缩小筛查的范围。燕龙又仔细研究了案卷卷宗，这时他注意到其中一条法医的尸检记录，被害人腹部有妊娠纹，这说明他生前应该育有子女。
2: 这个死者大概年龄在35岁左右，我们推测死者小孩现在年龄应该在16岁到36岁之间。
0: 这一推测大大缩小了被筛查的年龄区间，符合条件的人员从2000多人一下子缩小到了60-70人。接下来燕龙进一步限定了单亲家庭、相邻省份等筛查范围，这时符合条件的就只剩下3个人了。经过分析，在这3人中，1992年出生、时年29岁的河南开封人郭某安，最有可能与被害人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资料显示，郭某安的母亲名叫袁某玲，1972年出生，

0: 2006年时应该是34岁，这与法医判定的被害人年龄接近。
1: 然后通过侧面了解，这个他的母亲郭某安的母亲在18年前左右就离家出走了。
0: 此时袁某玲的个人信息基本和被害人一一对应上了。事不宜迟，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河南开封找到郭某安，经对方同意后提取了他的生物信息，并与死者的生物信息进行了比对。
1: 然后经过确认，确确实实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也就是死者确确实实是郭某安的母亲。
0: 在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15年后，警方终于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让这场命案攻坚行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袁某玲，贵州习水人，上世纪90年代初与河南开封人郭某普在开封当地结婚成家。郭某普和袁某玲的结合属于老夫少妻，郭某普的一些老邻居向民警反映，当年这对年龄悬殊的夫妻婚后生活并不和谐。
2: 当时呢，她这个丈夫家呢也比较贫穷，经常呢因为什么事呢要发生争吵，这个勉强的跟与丈夫在一起生活了有4、5年左右吧，也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生了2儿子以后呢，没多长时间，这个妇女呢就自己离家出走了。
0: 袁某玲离家出走后，丈夫郭某普并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主动去寻找她，就任凭这个妻子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这种反常表现立即引起了办案民警的警觉。
2: 当时是不是我们怀疑她丈夫是不是有这个作案可能，由于家庭矛盾了，或者婚姻之间的纠纷了，对吧？
0: 2021年12月初，砀山警方把郭某普传唤到公安局，仔细核实他和袁某玲之间的分分合合。郭某普告诉民警，因为之前妻子就说过要离家出走的话，所以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1999年的一天，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不在家时，他就预感到妻子这次不会回来了。郭某普清楚妻子去意已决，根本无力挽回，所以他没有报案，没有寻找，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了。郭某普的邻居证实，袁某玲在出走2、3年后曾经回来过一次，想看看孩子，但当时郭某普没在家，袁某玲就走了。这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袁某玲一直来去自由，而丈夫郭某普并不知道她的去向。那么袁某玲在离家出走之后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又如何引来了杀身之祸呢？2021年12月中旬，专案组民警来到袁某玲老家贵州习水县，了解从1999年离家出走到2006年遇害，这7年当中袁某玲的活动轨迹和人际交往情况。
3: 在03年左右吧，说人家回到家，当时是和一个叫陈某的人一起回去的，然后就又回到河南开封，然后他们就联系就很少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
0: 专案组很快落实了陈某良的身份，此人1969年出生，河南开封人，上世纪90年代从事过货运工作。

0: 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开封，对陈某良进行了暗中调查，很快就获知了十几年前陈家发生过的一桩往事。
1: 陈某良呢，就是说当时是有妻子的。

0: 有家室的，也有孩子，有一个情人，后来被他的妻子发现了，而且这个事情当时闹得也比较大，达到了这个动刀的这种地步。情人叫圆圆，我们这个受害人呢也姓圆。他们俩看到照片之后，确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害人，就是他的这个情人圆圆。
1: 面对警方询问，陈某良声称，2000年前后，他和袁某玲相识，并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但是没过多久，这件事情就被妻子刘某知道了。
0: 被他妻子发现之后，他妻子就开始找陈某良闹，然后把陈某良的胳膊砍伤了。当时这个陈某良的妻子啊，还放话说，这个受害人如果再和陈某良联系，他就要把他放到黄河里一淫。
1: 妻子刘某证实，在她大闹一场之后，丈夫陈某良向她保证，今后不再和袁某玲联系。
0: 陈某良的妻子呢，又找到这个被害人，给了他1000块钱，让把他送到这个郑州火车站，让他回老家，不要再和陈某良联系。
1: 袁某玲当时给陈某良留下过一张纸条，说自己到外地打工，不回来了。从此之后，陈某良就再也没有见过袁某玲，也没有和他联系过。陈某良和他的妻子的说法是否属实，警方一时难以求证。
0: 已经过了也将近20年了，时间久远，好多人也找不到了。我们要逐一去排查，逐一去筛除，因为好多东西，他说的这些东西吧，就是无从考证。
1: 时间模糊了很多往事，侦破工作似乎再次回到了原点。应该如何穿过岁月的长河，去还原被害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经历的人和事呢？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2006曹庄无名女尸的案卷，燕龙不知已经翻看了多少次。当他再次对案卷进行梳理时，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14: 那我们推测在死者肯定与这个凶手可能有过搏斗，或者是有过肢体上接触，死者衣服上肯定要沾了一些嫌疑人的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在现场的检材上再检出来一些其他人的信息呢？
6: 由于被害人的尸体当时是卡在机井中段位置，身体并没有沾到井水，加之死者的衣物保存完好，非常有利于生物检材的提取，尤其是被害人的羽绒服和毛衣的袖口最有可能在搏斗中留下痕迹。于是燕龙将死者的毛衣和羽绒服送到了公安部鉴定中心进行检验。一个星期后，专案组收到公安部鉴定中心反馈的消息，他们在袁某玲的毛衣袖口处提取到一名男子的生物信息，
14: 最后是在死者的袖口上检出到一个叫张某信的人，他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6: 张某信1970年出生，安徽砀山人，他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的曹庄镇张庄村。
0: 他家就是距离这个案发现场直线距离只有1.几公里，不到2公里的样子。
6: 那么张某信和被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这起命案果真是张某信所为，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警方外围调查显示，张某信虽然很早就在砀山结婚成家了，但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离家到河南开封一家木材厂打工，直到2010年左右才回到砀山老家。据木材厂当年的工友回忆，张某信当年在开封好像有过一个情人，
0: 这时候有一个不正当的这个情人关系，但是没人见过，只是听说，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6: 民警发现张某信打工的这家木材厂与袁某玲当年在开封生活居住的地方很近，两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接触或认识的可能。而张某信的生物检材残留在被害人毛衣上，肯定绝非巧合。综合种种信息，专案组认为张某信有重大作案嫌疑。
15: 不动，不动。
6: 2022年6月，砀山警方对张某信实施了抓捕。到案后，张某信很快就向警方交代了自己杀害袁某玲的犯罪事实。2004年底，张某信在开封市和袁某玲相识，之后两人发展成情人关系，并过上了同居生活。2006年初，袁某玲郑重提出让张某信离婚，然后买一套房子和自己结婚。然而，张某信并没有和袁某玲长久相处的打算。为了安抚袁某玲，张某信声称带他一起回砀山老家借钱。然而回到砀山后，张某信并没有找人借钱，只是借故拖延。2006年1月17日晚上，他们在路过一片麦田时，两人再次因为买房的事情发生争吵。袁某玲声称如果再借不到钱就断绝情人关系。张某信一气之下将袁某玲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抛入路边的机井，之后他逃回开封躲了起来。张某信没想到在10几年之后，自己犯下的罪恶最终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水落石出，让砀山警方更加坚定了侦破所有命案积案的信心和斗志。
16: 我们讲牢固树立命案逼迫套办逼准的理念，充分运用罪行的刑事可疑技术，对已亡的婚姻物证进行充分的检测和分析比对，深入挖掘潜在的案件线索，真正兑现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0: 救洗钱链条，深情劝返境外迷途者能否回国归案，赎罪告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我必须让我的病死蚂蚁啊！
6: 我就感觉被吃了一样。
7: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等。
0: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8: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9: 那这样的话，企业它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7: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0: 聚焦法治热点，邀约关键人物，发出权威声音，法治深一度，周六21:00播出。
10: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1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0: 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也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 剧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2: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3: 不是骗子骗我了，是被你们的公安机关耽误了。
4: 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赔了，我认了。
2: 反诈民警阻止转账，反遭当事人指责。
3: 我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成分？
4: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5: 我不可能给您进行一个解除操作，因为解除了相当于我们害了您。
2: 女子购买金条出手阔绰，
6: 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但是她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
2: 言语自相矛盾，反常举动究竟为何？
6: 她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2: 老人深夜离家，家属心急如焚，求助警方。
7: 我不知道他是几点钟走的，然后我11:00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2: 90岁高龄，身患疾病，暴雨预警，每晚1分钟都可能危险重重。
8: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
7: 12:00，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噻，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9: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治理成果显著，但电诈犯罪案件仍然多发高发，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形势也越来越隐蔽。前段时间，湖北秭归一金店店员就发现一对夫妇在购买金条时行为反常，所以第一时间报了警。
4: 买了什么金条啊？
10: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起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6: 目前的话，金价是比较高位的状态，然后她就是没有犹豫。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她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然后25克的金条就行了，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
4: 有儿子的或者儿子的是怎样的？
6: 就是我们在询问他买金条干什么的时候，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10: 见店员起疑，这位向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的老公，两人在金店商量一番，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反常的行为使得多名店员主动上前提醒夫妇二人，购买黄金如果要寄送给他人，很可能就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4: 方便买的话，别人就把他的卡这样封存起来，两个是方便买的，十块钱买个月。因为我不是每年投的，你们只是我是自己买了自己投，这话就是不给
6: 的。我们平时的话，经理对我们培训过，就是老年人买大克数的金条或金饰的时候，都需要马上报备。然后我们就一边把他引过来，找出金条让他看，然后一边就到办公室里跟经理汇报。
10: 推断向女士夫妇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经理一边安排店员给他们继续办理购物手续，一边通过秭归金店联络员工作群紧急报备。
11: 看到信息之后，我和同事马上就往金店赶。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10: 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紧张，手机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他仍然向民警解释，称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
4: 你莫搞你的都是假的，
6: 我不搞，我是当地人呐。
11: 他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他手机上一个叫做“童心筑梦”的涉诈 APP，
12: 看见向女士还是执迷不悟的样子，我就在手机上给他搜了一些跟“童心筑梦”类似的一些案例吧，交给他看。
10: 向女士就是收到了诈骗分子顶着国家机关的名头，通过快递寄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了童心筑梦 APP。 在这个 APP 里，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

0: 收到一个快递，他说叫扫码，扫码以后下载这个 APP， 加一个人，直接一加就上去了呗。
1: 有个群呢，他然后呢就分享好多就是说成功的案例，分享大概有三四十个吧。
2: 这家视频就是有视频上要按他们先放到处理，处理了之后到这儿有国家有几个国家
3: 向女士半信半疑，按照提示步骤申请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像模像样的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想要和群里其他案例一样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1: 首先要买黄金去寄点上去，然后他才得的批。成功呢他会好多钱，不是几百万吗？我弄了以后呢，但是我自己也还是有，可以说有70%-80%的怀疑嘛。有时候是赌吧，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去赌一把。
2: 我们这人物叫这样，你现在网上骗子这么蛮多，你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钱一旦给别人寄去吧，都没带了。
3: 见夫妇二人已经认清了这个诈骗 APP 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及时化解了这场险情。
4: 上门碰钉子或被当事人吼是反诈民警处置警情时最常遇到的情形。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反诈民警秦秉辰在劝阻中也时常遇到被误解的情况。多年来，他和同事们总结出了劝阻技巧，也习惯了用运动来化解情绪，但从未想过放弃。
5: 秦秉辰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反诈中心的核心力量，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天要处理120多条预警信息，最多一天连续劝阻15名当事人。对他来说，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别有人被骗。
6: 当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它这个特点呢，这些事主的钱一旦转出去就非常难追回，所以我们会更多的把工作重点一方面放在宣传预警，另一方面呢劝阻这一方面，只要这个事主钱不转出去一切都好说。
5: 但是把这些被骗子深度洗脑的当事人劝醒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被误解、被骂甚至被威胁反倒成了反诈民警的工作日常。今年3月初，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当事人贾先生追着秦秉辰和派出所的民警吼了10几天。
7: 我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成分？
8: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6: 事主点击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网站，随着这个骗子的引导下载了一个这个不明的这个 APP， 这个 APP 他发现这个 APP 里头的这些股票的新股这个收益啊，都是5倍、6倍，甚至。更多的这些，他当时在银行是要取20万，然后这个事主当时可以说是完全听不进去民警对他进行的劝阻，情绪非常激动，我就非常断定这个事主肯定是被骗了，而且他洗脑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通过系统对他进行了一个银行的只进不出的一个保护性支付。
5: 只进不出的保护性支付就意味着贾先生名下所有银行卡都不能进行取现或是转账的操作了，这也彻底打乱了他所谓的投资大计。贾先生认为是警方耽误了他赚钱，于是在接下来的10几天里，他每天都会跑到派出所要求民警立刻给他解除支付，并情绪激动地对民警责骂，
6: 来给民警施压。他还手写了一份免责承诺书，意思就是我就算被骗了，然后我也不报警，也跟派出所无关，
7: 我要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了，不是骗子骗我了，是被你们公安机关耽误了，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亏了，我认了。
6: 公安机关是为了保护人民的钱袋子，所以我不可能给您进行一个解除操作，因为解除了相当于我们害了您。
5: 无论贾先生说什么做什么，秦秉辰还是不同意解除保护性支付。贾先生也因此更加生气，白天去派出所理论，半夜给民警打电话质问。面对这样的压力，秦秉辰只能一边忍受着误解，一边继续寻找劝说的突破口。直到半个月之后，贾先生再也登录不上这款诈骗 APP 了，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他来到派出所，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7: 你是真的是完全尽到了责任方面，就是提前说了。

0: 非常高的这个职业素养。
1: 确实自己太愚蠢了，陷得太深了、真的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幸好把我的卡给动了，特别感谢公安机关。
2: 就是您当时他是有继续引诱您？
1: 哎，引诱我、
2: 引诱继续往里投多少钱？万一要是给您解了，
1: 就是第二天那个我筹了77万嘛，
2: 77，
1: 哎，我准备投。
3: 可能这个77万金额对于事主来说，他这段时间的工作呀、努力啊，一下就被血汗钱就被骗子骗走了。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你骂我也好，对我们施压也好，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咱们老百姓的钱被一些不法分子就这么骗走了，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4: 长达半个月的拉锯战，最终以贾先生的醒悟和对民警的感谢画上了句号。但是这样的误解与冲突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为了不让这些负面情绪积压在心里，秦秉辰选择了最原始也最直接的方式——运动。
3: 有时候心里感觉憋屈、压抑的时候，其实来健身房锻炼锻炼，很好的一种疏解方法。我们在每天的工作当中呢，都能够非常好的把自己这些情绪排解出去。然后明天呢，我们就也就能够进行更好的工作。
4: 面对形形色色的受害者，反诈劝阻没有万能公式，多年的实战经验让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劝阻技巧。
5: 你比如说像针对学生群体，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以安抚为主，你像这种中老年群体，我们可能是以身边人啊，以这个同龄人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身边人讲身边事儿，可能认知上被深度洗脑的这种的一些严厉的话会刺激到他，可能会在他这个洗脑的这个过程中会刺激到他某一个点，促使他去尽早的一个醒悟。
6: 对，我现在明确告诉您，这个就是假的，诈骗的。
7: 行
6: 啊，这是诈骗的网站啊。
3: 一般这个事主事后在醒悟了之后，然后这个事主呢也会非常感谢我们，握着我们的手，一般都热泪盈眶的对我们说，就多亏了你们，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我们保护住了老百姓的财产，我们也对得起自己入警的誓言，对得起自己穿的这身制服。
8: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人深夜离家，家属心急如焚求助警方。
9: 我不知道他是几点钟走的，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8: 90岁高龄身患疾病，暴雨预警，每晚一分钟都可能危险重重，
10: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
9: 12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的，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11: 您听说过刮码商品吗？它是指一些商家将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等信息抹去再进行销售，宣称和正品无差别，但价格更低。有人觉得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也有人在收到货品之后发现质量问题，退换货和维权都陷入了窘境。那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真的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
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经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2: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3: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4: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3: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4: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4: 湖北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5: 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4: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0: 一款一箱六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3: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3: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0: 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3: 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刮码销售行为表面上是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各取所需，但背后啊，却可能对应的是以违法侵权为手段，以消费者权益为代价的危险交易，还可能为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推波助澜。监管部门应加大对相关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那消费者同样需要保持审慎，理性看待低价诱惑。7月1号，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正式拉开帷幕，将持续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在此，铁路警方提醒，旅途中注意看护好随身物品，避免影响行程。
0: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5: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6: 本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5: 对。
6: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5: 那边那个安检口那边。
6: 安检口，能您大概给我指一下吗？
5: 就那个出口。
0: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15招领处。经过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丢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落在了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
7: 身份证是吧？

0: 查一下。朱恩师，刚刚那个身份证帮忙再看一下进站信息，看他往哪个方向走。
1: 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0: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2: 是我的吗？我刚看我包里有一张啊。等一下。哎，这是你女儿的，我的吗？那我看一下，
0: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2: 哎呦，你看我包里面有一张身份证呢。不好意思，太谢谢你来给我送的了。
0: 没事，应该的。那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1: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姬女士取回身份证件，顺利乘车。除了身份证，还有旅客将装有贵重物品的小挎包遗落在列车上。前不久，高368次列车刚从郑州东站开出，乘警便接到旅客王先生报警，称发现邻座有一个无人认领的小挎包。
3: 这个位置包了
4: 什么包？
3: 那这个位置
4: 你开这个了吗？
5: 我开这儿了。
1: 经现场清点，挎包内有身份证件、3.3万元现金等贵重物品。随后，乘警根据挎包内的信息，迅速联系到了失主王女士。王女士告诉乘警，由于自己下车匆忙，不慎将小挎包落在了车上。最终，双方约定，待列车到达西安北站时，由其朋友帮忙取回。铁路民警提示，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快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前不久，在湖北武汉，一名90岁的老人突然独自离家，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寻行动就此展开。
1: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湖北武汉的张女士心急如焚地冲进了派出所值班大厅。
8: 我不知道她是几点钟走的，我当时是在我的朋友家里聊天，我想把门把她锁住了嘛，就把她带住了。我说你睡觉了，她说我睡觉，你不管了。我就想了，我就下去玩一下。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1: 张女士的母亲今年已经90岁高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张女士和朋友在附近找了2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更让她揪心的是，天气预报刚刚发布过暴雨预警，黑夜、陌生环境、随时可能来的暴雨，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一位九旬的老人深陷危险之中。
9: 我们就大概问了一下左右的时间，然后他家住哪儿，我们就调了小区附近的监控。
1: 民警一边安抚几乎崩溃的张女士，一边通过视频查找走失老人的身影。很快，他在老人居住小区门口看到了老人离开时的身影，
9: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他女儿说他之前是总都会杵那个拐杖嘛，但他那天没有杵拐杖，就直接走出来了。他就开始往十字路口那方向走，然后我们就马上调了十字路口那边监控，然后就发现他是往着那个木兰湖大道那条大路上走了。
8: 4、5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的，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1: 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视频追踪，另一路开始沿途寻找，终于在距离老人住处大约5-6千米外的一条偏僻道路旁，民警发现了一个蜷缩的疲惫不堪的身影。
9: 我们当时就到了最后一个路口附近的时候，我们就下车了，就开始在路边喊他名字，然后找看人在哪儿。不过还蛮好，他就是天一黑之后他没怎么走了，然后他就在这站着没动，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了。
8: 你真大的胆子，一个人走，一个人走那么远呢？
10: 多远来了？
8: 今天狗子啊，你亏了你们了，亏了你们了。你还坐哪里？看到是吧？
10: 看到在那里。
8: 是啊。
10: 在那个石头那里了。
8: 在那个石头，
10: 我看到那个红衣服在噻。
8: 哟，那真是不简单了。
9: 上车回去了。
1: 经过家属送医检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
7: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1: 2026年7月2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通报表扬全国法院党建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随后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会议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司法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镜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在广西，围绕13岁的困境少年小斌引发了一起收养纠纷。小斌与生父从未谋面，母亲失踪，有人想收养他，却因材料不全无法实现。这一情况也引起了大众对情理与法理平衡的讨论。小斌的安家求学难题究竟该怎么办呢？
6: 这名少年名叫小斌，身世特殊，生父信息不详，从未谋面，母亲已被法院宣告失踪，年迈的外婆无力抚养，他自幼便处于无人监护的困境。
7: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都没见过。
6: 2021年起，当地吴先友夫妇自愿照料小斌的生活起居。为了解决孩子入学落户难题，2024年，夫妇二人正式向当地民政局提交收养申请。不料民政局以材料不全为由不予办理，工作人员解释，依规办理收养必须提供生父母死亡或失踪证明，而小斌的家庭情况根本无法补齐相关材料。
8: 按照我们的政策来说，必须要有生父母的死亡证明或者失踪证明。
6: 为了给孩子合法身份，保障其正常成长，吴先友夫妇提起行政诉讼。2025年3月27号，当地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双方分歧激烈，一边是少年求学安居的现实情理诉求，一边是法律程序的刚性约束。情理与法理的冲突让这起案件极具争议。
9: 都没有身份的，还我们弄这个账呢？
5: 面对这场情理与法理的博弈，法院该如何破局，守护困境少年的成长权益？7月3号晚8:08，锁定一线栏目，我们一起静待案件真相与最终结果。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最早看到的是陈德安举出来的一个那个青铜人头，我看过的书也好，所认知的就没有这样，全世界好都没有这样的，就感到非常震撼。这么好的宝贝，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研究好、宣传好，给它个家。领导就问我，现在建博物馆有人看吗？反对的人一直就没同意，他不同意我也干。
1: 从没想到过今天这么多人来参观博物馆。
2: 三星堆博物馆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0: 很忙哦，噶人太多了，我说你们很忙哦。
3: 现在已经是一票难求，8点钟放票，就是几分钟就完了。每天我们是限流，今天的话应该是20000多。
4: 来跟紧，来看看啊，比较大，跟紧的，
5: 跟紧，跟紧。
2: 人群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并不引人注意。他叫肖先进，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首任馆长。
0: 坚持下来的是将近200了哈。资深讲解员有70-80个，兼职讲解将近200，还是不够，那个语音来辅助。
2: 他今年82岁，虽然已经退休22年，依然以志愿者的身份活跃在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和推广中。
6: 这是干嘛的？
0: 发投资。原来我还不晓得这个需求量怎么大，我想想，一般都喜欢人工讲解的。你那儿来了好久了？我搬掉，时间都不长了。
2: 肖先进，1984年2月入党，用40多年共产党员的坚守，诠释了三星堆人的初心使命，向全世界讲好三星堆故事。而这个初心，来自他初见三星堆文物的那一眼震撼。
0: 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是一个砖瓦厂，86年，就是在农民烧砖挖土的时候挖到了这个三星堆的一些文物1号、2号。
7: 因为考古本身就是提取信息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现场就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些信息提取全。比如说这一次也找到这个丝绸。
8: 在这个土壤分散还是以土壤力度来进行分的，比如说粘土它可能就是土壤力度比较细一点。当时这边是有很多砖厂是吧？
0: 对，哎，这就是那个，这边就是个，有时候砖厂。
8: 哦。
0: 他就在这个地方取土，那天就，他就挖出文物来了，造型啊，太奇特了。
8: 那个校馆，你看是原来的那个土。哦，他这个土，就当时烧砖也是用这个。
0: 烧砖用这个。
8: 哦。
2: 1986年，这里发掘出大量造型特异的文物。当时的肖先进是广汉市文教局文化科科长，他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些文物的出土。
0: 最早看到的是那个陈德安举出来的一个那个青铜人头。特别是震撼的就是那个周武面具。生物面具造型太奇特了，耳朵宽138，眼睛突出16厘米，就是这个我看过的书也好，所认知的就没有这样，全世界好都没有这样的，就感到非常震撼。
2: 作为一位从事文化事业的共产党员，肖先进敏锐地捕捉到这些造型奇特的文物的价值。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文物一定会大放异彩。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先要保护好这些文物。
0: 这么好的宝贝，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研究好、宣传好，给它个家，
2: 给三星堆的文物一个家。肖先

0: 严进并不知道，从产生这个念头到实现这个目标，怀揣这份初心，他要走多远的路。1988年，他向上级提出了这个想法。
1: 因为文物发掘出来过后需要保护，博物馆其实博物馆也是保护文物，保护要研究要展示。因为当时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条件，这光看只有文馆的时候，文馆条件就很差。领导就问我，现在建博物馆谁有人看吗？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基本没有人同意要建一座博物馆给文物一个家，因为这会给当时的财政增加负担。即使要建博物馆，在市区简单盖一座房子就可以了，因为大概率没有人会来看这些文物。
2: 他们不能理解你。
1: 不能理解，你这是有人看吗？这个反对的人可以说一直就没同意。他说他不同意我也干。
0: 萧先进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必须要拿出魄力，敢为人先，力排众议，建一座博物馆。凭借多年的文化工作经验，他创新性地为博物馆选址在遗址附近。
3: 观众要看的不只是文物，还要站在文明发生的地方，感受历史的温度。
0: 4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唯一的道路就是一条机耕道，骑自行车进来都很费劲。但就是这一创新大胆的想法，为三星堆博物馆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 这一前瞻性的规划为三星堆遗址长远建设、可持续发展预留了充足的空间，也与今天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展示和阐释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
1: 这棵树就是我们建馆时候栽的，当时的时候只有1公分宽大，现在已经参天大树。30年，它就见证了我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的成长历史。
0: 在萧先进的坚持和请求下，当地政府出资200万元，同意萧先进建博物馆。
1: 实际上，我200万把土地一买，就没有已经没有一分钱了。那么就是整个修建博物馆，都要自己去找。
0: 然而，此时的萧先进先把钱的事情放在一边，他的内心还在坚持，要建博物馆，就要建一座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几经筛选，萧先进选择了螺旋形上升的博物馆设计方案。
1: 三星堆古树啊，它是很大胆，审美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啥子，中规中矩审美。它就是很浪漫的审美，所以想着，那么博物馆就应该这样，就应该实现的是三星堆的审美情趣，所以我就这样子，所以我就选了这个。
0: 要想建造这样一座充满后现代派抽象艺术的博物馆，以及周边的园林，所需资金要3100万元人民币，这对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
1: 想办法吧。我是这样想的，办法总比困难多。你在想，当然最困难的时候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信仰，对吧？只要有了信仰，他就会坚持，再困难他会坚持。我就这样想的。
0: 心中坚定的理想信念，让萧先进深知，办法总比困难多。要实现理想，就要凡事主动谋划，迎难而上。此后，萧先进几次到北京，向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争取到1000万元的支持，但剩下2100万元的缺口还是无法解决。
3: 这个时候，有人劝他再去找财政要钱。他说，财政要支出的地方很多，能够挤出200万来建馆，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他觉得不能再给地方增加负担了，
0: 不能给国家增加负担，萧先进就要独自承担2100万元建馆资金的缺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必须勇于担当，于是他大胆地做出决定，向银行贷款建馆。这个举措在当时全国的文博系统还是头一回。
1: 我就想把这一下子做成，这一生我觉得能把这一下做成，就是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0: 萧先进知道，他 他的每一个决定都要求他

0: 他独自承担一切后果，自负盈亏。历经五年，1997年10月26号，三星堆博物馆终于落成开放，第一年就带来了45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四年后，三星堆博物馆还清了所有贷款，
1: 第一年收入就收了450万吧，门票收入。我还不，这个数字还不是我想的，我想的应该是还要多。
2: 这一件器物就是我们八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人头像，它的病害就是严重的变形和这些残缺也有，就是要通过现在的数字算法，然后和利用模具一点儿点儿把形状纠正过来，下部才是连接和修复，才是做颜色。所以就是修复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是个漫长的一个事情。
0: 三星堆博物馆建立之后，面临着人才培养和蓄力的危机。肖先进主动引入修复、展陈、文物研究等方面的人员，为三星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1: 人才的储备，当时我想到文物，三星堆的文物修复量比较大，所以说我就一定要建立这个修复队。开馆之前我就做这方面打算。
0: 郭汉忠现在是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的骨干，建馆之初，肖先进将他请进三星堆博物馆做文物修复工作。如今，郭汉忠已经为三星堆博物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修复人才。
1: 我跟他们说，你不要认为是文物是冰冷的，文物是有会说话的，文物是有生命的。既然有生命，你也应该会和他交流。
3: 他那种感染力嘛，就是那种执着把任何事情都要办成，那种感染力肯定给我们队还是有大量的支撑噻。
0: 三星堆文物保管的库房门口正在进行文物外出参展前的清点和交接工作，张月芬在一旁为肖先进汇报这次参展任务的细节。
4: 在这里就是盖章，然后刚刚我们看的就是人头像、铜鸟，然后我们现在点着的话就是这件寿面王的铜铃，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文物的基本信息，就是我们先会体现出来，也方便就是点交的时候他们来看。
0: 文物安全是所有文物工作者的第一责任，严格的纪律既是守护文物实体安全的屏障，也是保护从业人员的职业防护网。而最初建立文物库房和保管制度的正是肖先进。
1: 文物首先是安全，不仅仅是安保的安全，文物本身的安全应该是放在第一位。因为其他东西会，比如植物这样会再生，文物是不能再生的。
5: 就是感觉他对文物的这种责任心，这种事业心，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文物工作者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
0: 2023年7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成并投入使用，
1: 灯光要集中，就是集中在这大大的身上，它才会效果很。要这盏灯，我觉得不应该要。在这个空间里面，除了展柜里面的，其他都不要太亮。这样才能体现它的神秘性。
0: 肖先进虽然已经退休，还是全力投入到新馆建设的工作中去。
6: 你有什么就是建议我们可以参考的方向？
1: 这个价值给人感觉是什么？观众就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这个，又和什么时候跟那个和什么关系？
0: 此时，新馆的建设已经不缺资金，因为越来越多的三星堆文物被发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古蜀文明。
1: 很多人就是说，在其他的景点，我一看之前呢，觉得很神秘，看了过后呢，觉得没有什么，就这样子。三星堆不一样，就是看了过后觉得更神秘，他们还要来第二次。既要保持文物的严肃性、知识性，同时还有趣味性、故事性。
0: 文物越多越难展示，如何讲好三星堆的故事，是考验一座博物馆展陈实力的关键。肖先进摒弃旧有博物馆的呆板和枯燥式展陈。

0: 展，提出故事性与趣味性结合、与时俱进的思路，在关键时刻为三星堆的展陈发展提出关键建议。
1: 应该让文物说话，要拉近观众和我们文物的距离。陈列布展要美，这氛围要的话，
2: 我觉得这几点对我印象很深，就是如何用氛围，二个是舞台化的运用，还有相应的声光电的运用。当然这些都是在坚持学术严谨性前提下的这种艺术化和科普化，
3: 也把三星堆文化以另一种形式给表达出来。
1: 哎，可以啊，那个。
3: 对对对。
0: 如今的三星堆博物馆已经获得首批国家4A级景区、首批国家1级博物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荣誉，每年的总收入已达4亿元人民币，而三星堆文化也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这些都验证了40年前萧先进对三星堆文博事业的大胆预测。
2: 从没想到过像今天这么多人来参观博物馆，
1: 我特别感到很欣慰，就是我坚持下来的，大家的人民币各方方面的认可。
0: 自1984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以来，萧先进始终坚守初心，凭着敢为人先的闯劲儿、勇于担当的韧劲儿，开辟出文物保护工作新局面。即便退休，他依旧步履不停，走到哪里就把三星堆的故事讲到哪里，向海内外传播推广三星堆文化。他与三星堆的缘分仍在续写。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5: 守护文脉的赤诚，敢为人先的魄力，攻坚实干的作风，还有接续传承的胸襟，正是这些品格成就了三星堆小地方办大宝的跨越。这些品格也沉淀为了一代代三星堆文博人的精神坐标。今天呢，这些品格感召着更多的人成为三星堆事业的守护者。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碳，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第二期病原唐的尼亚医疗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5: 一个医者的本能，他就是觉得不能看到一个生命在他眼前流失掉。
4: 我的爱

0: 金桥他是一个无愧于援外医疗队的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1: 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骨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一张薄薄的出生证明，藏着一个少年的身世之谜。是什么困住了他的童年？
8: 他说叫我们叫爸叫妈的，他也怕我，但我们不要他。
3: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登记，一场跨越几年的纷争。他们为何会闹上法庭？
9: 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3: 一线何以为家即将播出。
10: 本庭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先佑、杨瑞燕属被告经查阅之后民政局收养登记一案。
3: 这是一场牵动人心的行政诉讼，原告是年过五旬的吴先友、杨水英夫妇。2025年2月，他们将当地民政局告上法庭，请求撤销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并要求依法办理收养登记。这场罕见的百姓诉政府案，核心无关巨额财产，只为给一个13岁的孩子争取合法身份。
8: 很艰难的，那么说，我们一个平民百姓告一个政府，没有希望的。
3: 庭审现场，情理与法理展开激烈博弈，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始终围绕着收养登记的办理条件展开。

0: 结果总有啲材料导致，被送上人身服务双方司法或者被宣告失踪或者失踪的相关材料。
1: 点解？梗系被搞惊嘅，只能自讲。你们有冇意见？
2: 我们意见是，他自身的医药成本里面，他父亲的生命，那个是一个补偿。都是外国人啊，还是中国人？要补偿住。所以讲，你们就要。

0: 渺茫，他们为何执着起诉呢？民政局的严格审核究竟是恪守法律底线，还是刻意设置门槛？这所有疑问的答案都藏在13岁少年小斌不为人知的身世之中。
1: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都没见过。小时候他骗我说我妈妈走广东，然后就被拐了。
0: 小斌出生于2012年，他的出生证明上只有母亲的名字，父亲一栏则赫然标注着不详。13年来，他从未见过生父的模样，生母郑秀英也早已杳无音信，不知所踪。那么小斌的父母为何会狠心地抛弃他？他是否还有其他亲人呢？吴先友夫妇又为何执意要收养小斌？他们之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羁绊呢？事实上，这桩案件的主审法官曾志菊第一次与这个案件相遇是在2023年。作为全程见证者，他见证了这场收养背后的复杂纠葛。
2: 当时我很惊讶，这个小孩的妈妈失踪了，想了解一下他妈妈到底去哪了，他外婆到底在这里面起不起到一个监护的这个作用。当时就带着这些疑问去想了解更多。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带着这些疑问，曾志菊法官一步步了解到，小斌从小无父无母，被外婆照料，又辗转无依，身世坎坷。收养本是跨越血缘的善意，合法收养登记则是这份善意的法律底线。可是这本该是双赢的举动，却让吴先友夫妇不惜将当地民政局告上法庭。那么这场官司背后是纯粹的情感执念，还是另有隐情呢？
0: 小斌的生父是谁？为何从未出现？他的生母郑秀英又为什么突然失联？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家庭变故？提起这些，小斌的外婆李梅英满心酸楚。
4: 外甥在广东那时候，他在广东生的，生这个出来3个月就我们带了。
0: 李梅英出生于1968年，育有2个女儿，小斌的母亲正是他的大女儿郑秀英。据李梅英讲述，郑秀英生于1986年，前往广东打工前曾与本地一名青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李梅英回忆，离异后郑秀英便独自一人前往广东务工。以往郑秀英每年只有过年时才会回乡，可在2012年11月，她却突然抱着一个婴儿意外出现在了家人面前。
2: 她在外面生了这个小孩，她也没告诉她外婆这小斌的爸爸是谁。她妈妈一直都没有说这小斌的爸爸是谁，然后小斌的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包括在医院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4: 我女儿她就不带了，在广东那时候她说想送给别人了，我说舍不得了，这么小才3个月。
0: 郑秀英抱回来的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正是小斌。将小斌托付给母亲李梅英后，她来不及多做停留，便急匆匆地转身再次离开了家。此后小斌在外婆的怀中听着外婆哼唱的催眠曲，一天天长到了2岁多。而郑秀英再次出现在小斌面前时，那个当初嗷嗷待哺的婴儿早已长成了活泼好动的2岁孩童。李梅英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正是大年30。
2: 都叫一家人吃饭，吃饭了以后小斌妈妈都没有在家住那个晚上，然后又连夜又走了，那天还是年30。
0: 2年多未见郑秀英与儿子小斌的相处，不过一顿饭的光景便转身离去。彼时的李梅英从未想过，那一面竟是她与女儿郑秀英的最后诀别。自那儿以后，李梅英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除了要拉扯大女儿的孩子之外，还要照顾小女儿的孩子。因为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0: 有时候去山里面挖点竹笋啊，帮人家采点茶叶啊，然后挣点钱给小编买奶粉。
1: 啊，辛苦啊！那拿那个筐背，一个筐里面装两个小孩去干活。
2: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
3: 多年来，小斌从未主动提起过自己的父母，他性格内向，不轻易袒露心事。可朝夕相处间，李梅英明白，母爱与父爱的双重空缺，是小斌童年里无法磨灭的伤痛。
1: 就是心有点刺痛，因为小时候我就变得懂事了嘛。我以后我弟打我，我也不打他，他就让他打我。
0: 他小姨也有个小孩嘛，就跟他这个表弟吧，就跟他说，能不能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妈妈，我可以给你多吃点糖，或者我少花点钱，你让你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做妈妈。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3: 转眼间到了2021年，九岁的小斌渐渐长大，而与他相依为命的外婆李梅英早已操劳半生，积劳成疾，身体不堪重负。面对慢慢长大的孩子，他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1: 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快要累死了。
3: 李梅英下定决心为他寻找一户真心相待的领养人家，可茫茫人海谈何容易？直到吴先友与杨水英夫妇出现，这份寻觅才终有方向。那么，吴先友夫妇为何执意要收养非亲非故的小斌？即便对簿公堂，也执意要给他一个合法的家呢？吴先友生于1968年，妻子杨水英小他4岁，家就在距离小斌所在的村子40多公里外的新平镇。吴先友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能人，性格沉稳，待人宽厚。他和妻子杨水英靠种果树、开米店，辛勤打拼，不仅攒下家业，还率先在村里盖起了小楼，日子十分顺遂。夫妻二人有个儿子叫亮仔，1993年出生，是在吴先友夫妇呵护中长大的。谁也不曾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不幸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4: 反正是出去打工了，饿一餐饱一餐嘛，把那个胃弄坏了。
5: 2020年发现的，回来的吐，发现了，把那个是县里面医院去检查，一检查，他这个胃里面的坏了，发现了这是四期，这是晚期。
3: 吴先友说，2021年年初，他们的儿子亮仔被确诊胃癌，一家人一下子慌乱起来。吴先友和妻子杨水英不敢有半点耽搁，立即带着儿子赶到医院治病。
5: 去南宁的时候呢，抱了很大希望啊，这医生说这个好治的，是有60%-70%的治愈率的，大概是7个月吧，受不了了，长得很快的那个淋巴结，你控制不了。我们是做了手术，那个胃全切了吧。
3: 亮仔病情恶化极快，几个月的时间，病魔就将一个20多岁的青年击垮。2021年7月，亮仔不长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4: 他不在的时候28岁了，那怎么说？肯定大了，你养了一个儿子20多岁了。
5: 马上就可以掉眼泪也是，这一生的痛啊！我�儿子是2021年7月份去世的，7月份我和我爱人一个月不出门。我之前也是160-170的，整整瘦了20斤，到了150。但是没有办法的，命运的捉弄人就是这样子的。
3: 亮仔走后，人到中年的吴先友和杨水英一颗心彻底空了，日子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6: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这两个同样

0: 深陷困境，满心遗憾的家庭意外产生了交集。吴先友夫妇收养小斌似乎就是圆满的成全，可是为何最终要走向法庭？吴先友夫妇为什么要告民政局呢？
1: 武寻夫妇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执意收养他却屡屡受阻。
2: 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目前都不想去哪去找这个父亲。
1: 一桩牵动人心的行政诉讼，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协同破局？一线何以为家继续播出。吴先友夫妇深陷丧子之痛，茫然无措时，偶然从朋友口中得知，40多公里外的林秀村，9岁的小斌无父无母，身体欠佳的外婆正急着为他找一户真心待他的人家。夫妻俩怀着迫切心情赶往村子，听李梅英讲述小斌的身世，见孩子瘦弱怯懦，不禁红了眼眶。尽管当时小斌已经9岁了，并非吴先友和杨水英理想的收养年龄，但看着小斌，夫妇俩总觉得他像极了小时候总跟在身后的靓仔。
3: 你看了就中意了，那个眼睛那里好像是，如果拿那个相片给人家看，你不熟人家不知道。
1: 自从吴先友和杨水英了解了小斌的情况后，他们决定收养小斌。2022年年底，他们决定接小斌回家。
3: 我老公问他：“郑伟伟，我们当你的爸爸妈妈，可以吗？”“好啊。”到这里他就叫爸爸妈妈了。
2: 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过来的时候，他那个读2年级的时候，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在这边上小学的时候要2位数。
1: 为了解决孩子抚养证明问题，给孩子稳定成长环境，吴先友夫妇聘请律师，向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递交了收养申请。答复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民政收养登记规定》，领养需明确被收养人合法监护主体，仅合法监护人可送养。小斌的合法监护人是其生母郑秀英，外婆李梅英无送养资格，而郑秀英已失踪多年，其下落与生死成谜。
3: 就她失踪以后就找了4年，我们说不是被拐，可能是死了。
1: 李梅英称，其多次寻找女儿郑秀英无果，因郑秀英失踪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民政部门建议将小斌监护权变更至李梅英名下。2023年1月，李梅英池派出所人员未找到回执，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该案由法官曾志菊承办。
4: 我们也要按照程序，我们要在报纸上发公告，然后那时间公告期限届满，那还是没找到，最后就判决这个宣告失踪。
1: 2023年6月，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此后，李梅英向法院提起变更监护权诉讼。2023年9月，法院判决将小斌的监护权变更至李梅英名下，由其行使监护权职责。2024年年初，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小斌收养申请，却又遭到拒绝。
5: 按照我们的政策来说，必须要有生父母的死亡证明或者失踪证明。
1: 民政局表示，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第1104条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6条、第7条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目前无法认定 小斌生父生母均无法履行监护义务，不符合直接收养。

0: 条件。
1: 他讲我们不敢这样办，他讲我们这样办以后，如果小孩的生父母出现的情况怎么办？
2: 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呢？
0: 令吴先友满心焦灼的是，时间转眼到了2024年年底，小斌即将小升初，这也成为了全家人最紧迫的事儿。
2: 着急呀，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0: 2025年2月26日。吴先友夫妇向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并要求民政局为他们办理收养登记，并发放收养登记证。
3: 2025年的时候，我从民事口转到就办行政案件嘛，然后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小编的名字他又出现了。我说这个事情走了那么久，然后怎么好像还没办成？
0: 曾氏局法官了解了吴先友夫妇的收养诉求后，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民政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依据民法典，收养登记需满足法定条件，要求吴先友夫妇提交孩子生父的死亡证明或下落不明证明。
1: 被收养人的出生就有证明，他生命都没有生命的，那是个账了。你们要办成你们证据个账，我可以给你还给你们个账。
0: 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本次开庭未得出结果。一边是孩子迫在眉睫的成长需求，一边是法律程序的刚性要求。承办法官曾志菊认为，案件的核心矛盾并非双方有意推诿，而是法律程序的刚性要求与现实困境的碰撞。
4: 这怎么来补正？是否可以通过这个公告来进行一个解决？
0: 法院经过讨论认为，案件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被送养人小斌是否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他们立即联系了金秀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希望共同商讨一个解决方案。
5: 我们这时候先进行公告嘛，公告寻找生父，就是对这个情节，对这个公告之后能不能适用，我们觉得可以。
0: 为实质化解矛盾，金秀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由民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60日期满无生父生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吴先生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
4: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养手续要同步审核。
0: 2025年6月，吴先友主动申请撤回对民政局的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后，2025年12月24日，民政局为吴先友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养登记证。
3: 他拿着这个证，他一直就是一直看，就是那种高兴，从内心的那种感觉。
2: 曾法官经常打电话，那个孩子怎么样啊？他说。学习成分怎么样，可以上学了没有，关心，非常关心的这个事，很高兴的。
6: 法理刚性和现实困境发生了碰撞，最后府院联动温情破局，个案解决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困境。当前行政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收养、监护等新情况时，常面临现实与法条难以契合的掣肘。

0: 本案中，吴宪友夫妇和小兵共同生活了几年，在心理上呢，已经形成了养父母子女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能否被认为是事实抚养，从而得到法律的认可？本案的办理又有哪些启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读。
1: 1999年4月1日，我们国家的收养法修正之后再施行，明确了所有的收养都要经过登记，那么收养关系呢，至登记之日起成立。所以在1999年4月1日之后，养父母和养子女的这个身份和意愿共同生活，但是他其实也不可能基于这种生活事实本身而获得法律的承认，而一定要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履行完相关的手续，进行收养登记，才会具有什么的法律效力。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相关联的制度来看，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每个孩子在法律上都会有一个主体对他负责，我们不能说在某些情况下要私自就能够把孩子带到家里就可以去养育他，而且期待这种生活实施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个案子里面它涉及到查找不到生父母怎么理解，民政机关在收养登记的具体的办法当中呢，它其实是把它限定在下落不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说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他因为生父不详，没有办法被民政机关纳入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这一类被收养人。但是呢，我们说现在呢，就是有司法机关的介入，那么其实给了民政机关一个机会，就重新审视这个个案当中有没有可能对于某些话语、某些法律术语它的理解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拓展。所以也是期待就是将来这个收养法律体系能有一个更好的整合，能够与时俱进，能够更多的面向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现实的制度需求。
0: 本案最终的结局不仅圆了一个家庭的期盼，更彰显了法律的威严与温度，为基层收养难题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夜色中，男子出门后突遭变故。
1: 一回头，一米一万，我说是，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0: 痕迹缺失，证据稀少，是交通肇事还是故意伤害？
2: 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
3: 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0: 迷雾重重，如何确定侦查方向？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

0: 制药。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年迈双亲蜗居危房，五个子女却互相推诿。艰难抚养儿女多年，老两口为何老无所养？
9: 目前生病，没家人，没口味。
8: 法官多方走访调查，纷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0: 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法律讲堂，周二18:58播出。
11: 我就感觉被吃了一样。
12: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等。
7: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13: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14: 那这样的话，企业它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12: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7: 聚焦法治热点，邀约关键人物，发出权威声音，法治深一度，周六21:00播出。
15: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6: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5: 以法为耻，
17: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5: 以爱为光，
18: 以后我们保护你，
15: 跨过幽暗尽头。
16: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9: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5: 守护永不止步。
20: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5: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进来。
1: 许杰，
0: 有事儿？
1: 啊，有点事儿。刚去趟永清河，就是我哥那个案发现场，我发现那个好多重要的物证，那逻辑之间都是
0: 谁让你去的？是你一个人去的，还是跟别人去？
1: 跟那个指导肖总那胡亮一块去。

0: 是我拉着他去的，
1: 你查的是什么呀？
0: 都他妈怎么查？这物证的这个逻辑都不对。
1: 民警，我跟您分析一下。首先就是杨哥，
0: 乔振兴的案子已经结案，是自杀。
1: 旭雪，我哥怎么可能是自杀？
0: 这不是你考虑的范围。咱们这儿刚刚死了一个检察官，这市面上不太平，我劝你，不要把司法往内估。
1: 不行，王连长。
0: 我还得跟你申请一下，我想看一眼我哥生前的通话记录跟行动轨迹。
1: 是谁干？是你看呀，还是我干呀？我觉得这案子有问题，我不接受他们这样的。
0: 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不要往里裹，不要往里裹，你听不清楚啊？
1: 我就看一眼，行了吧？
0: 出去，出去。
2: 谢鸿飞啊，对，挺好的。说真的，这个一部的主任的位置，其实谢鸿飞比我更合适。
3: 那个万海案，谢参与了多少？他没怎么参与。
2: 哎呀，你知道的，万海案这两年都是我盯着呢。当然，一部除了这个案子，不论大小。
3: 都是谢鸿飞负责尽心尽力的。那个，万海案有两年了哈，就是有没有那种身心疲惫，同时又觉得压力巨大的时候，肯定有，是吧？所以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这碰瓷儿来了？练人训啊？看来你这个代理检察长的位置有点不稳呐。
1: 你嘴里积点多吧？你来干嘛呀？
0: 出事儿了，有问题，不对劲儿。
1: 什么问题？
0: 我从永清河而来。首先，那个冰窟窿旁边确定是人说是没有渔具的，那说明它就不是自流一滑掉进。其次，手机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吧。第三，车里发现了一个空酒瓶子，是他喝的，说他喝酒一口得送医院去，他能喝吗？是不是邪门？所以我赶紧找你，你呀，跟东平公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好好查一查。就我说的这，
1: 行，我给他打电话了，那说了，
0: 咋说？
1: 东平市公安局

0: 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久就会给我一个确定的检验报告。不是他杀，肯定也不是失足。自杀？
1: 不可能啊！家庭美满幸福，
0: 完了他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就剩你们单位了，啊？谁咋的他了？多大坎过不去啊？不是单位应该人缘还可以啊，你还是他好朋友，你一直罩着他。哎，医部主任不是你在党组会上建议之后给他提上来的吗？他能咋的呀？
2: 洪亮，
0: 不可能！
2: 你告诉我，你从东平离开十几年了，你敢说你了解乔振兴吗？
0: 我为啥不敢说呀？ 大学同窗一块住在一个宿舍里边4年，然后又跑到这儿当同事，我为啥不了解他？我也跟他大学4年，我跟他同事的时间比你还长，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那你有没有从自身寻找过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要求进步吗？你现在高高在上，成代理检察长了，未来前途一片大好。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屑于说体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态呢？
2: 你说人话，
0: 你手爪咋那贱呢？
2: 我怎么你了？
0: 我招你惹你了？我去老乔家吊唁，完了，你就非得当着我们那组长面打那个电话，你啥意思呀？
2: 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知不知道？
0: 哎呀，我的天哪，我真是长学问了。
3: 哎，洪亮，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是指导组成员，乔振兴的死因都还没有确定，你去你觉得不敏感吗？
4: 就你刚才这个话，就你现在这个嘴脸，你就跟我们那个组长郑亚平一模一样。
2: 哎，你俩是不是有矛盾呢？你跟我说实话。
0: 我上老乔家吊唁，从人性上来讲我没毛病吧，但是我确实从纪律上来说我没跟他报备，他没给我报备机会，那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这个总结会对痛给我骂，
2: 哎，骂的对，就应该骂。
0: 我也骂骂你吧，我也保护保护你吧。有些人呢，我建议干点人事儿，别愧对他的名字李仁俊的仁，干点人事儿啊。老乔走了，咱多少年的哥们儿啊，你不上人家去吊唁一下吗？
2: 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
0: 周年的时候啊，是不是稍微有点晚呢？我善意的提醒你，你哪怕点个卯呢，你一直不露面，周梅现在恨上你了，知道吗？他说你把老乔给撤了，你没啥给人撤了。对，你这人干啥呀？人干得好好的。
3: 洪亮，你一个内行人能别说外行话吗？你真觉得我一个代理检察长能把乔振兴从宦海的辱外人的位置上撤下去吗？是党组开会的结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那个决定下来之后，乔振兴从这门进来怎么骂的我吗？全院上下所有人都听见了。
5: 李仁俊，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2: 这么激动啊？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吧。啊。坐下说，来。我宦海案子办了2年多，家里没怎么照顾到吧，孩子学习也没怎么操心吧，那你这2年瘦成什么样，照顾照顾自己身体状况。
5: 我身体不用你管，你刚刚说那些话你自己信吗？宦海案不起诉啊，等着你升官了，等着你立功了，等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等着整个东平市检察院的路了吗？
6: 万涵这么大个案子，你一直拦着不起诉，你以为这压力谁在替你扛着？是我，官怒民怨都在我身上呢，你还不乐意了？
5: 我不用你扛，我用法律替我扛着。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涵案就不起诉。
6: 你有问题可以去省院去找上级领导反映，把你撤下来是党组开会慎重讨论的结果，少在我这散德行。
5: 好啊，我会去反映的，我一定会去反映的，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6: 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2次退步

每次都是赶上最后一天，我不是没给机会，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你继续退捕这案子就诉不了了。万海案上上下下两年时间，不诉了吗？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我说啥了吗？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说退就退。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针对我还是针对这个案子，全院上下谁都能说他，就我不能。我说一句他说十句，谨慎是好的，但任何事情他走向极端，他谨慎他就会变成偏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不说这些，毕竟人走了。可是，如果真的因为是他抑郁了，才自杀的，我有责任。

0: 哎，你看看这个，这些设备算是折旧，起码也得这个钱。如果比这个还低，咱们就不能卖了。哎呀，
1: 关键是这价格不是咱说了算呐。行吧，我知道了，我尽量多找几家矿场，找点能给价给高的吧。大哥。
0: 不是你说这话是轻易能说的话吗？你这叫借钱吗？哪有利息这么高的？你去银行抢钱呗，还能更快一点。抵押啥？我现在你看看我身上还有啥能抵押，你给我抵押了呗。
2: 大哥，
0: 就这矿，我给你，你敢要吗？啊，我给你。再说这矿现在是银行的，你……
1: 是吗？
0: 你走那条路走不通，你别再整成高利贷了。
1: 那对于咱家来说，不是火上浇油了吗？他们正干啥呢？
0: 讲大去。
1: 吃饭呢？你。
0: 算啥呢？我这合计着，咱家矿上那些设备，放那也没用，不如先卖了换点钱吧。
1: 说，你骗我，
0: 说了多少次设备不能卖，设备不能卖，那咱吃饭的家伙事卖了咋活？
1: 你以为我想卖啊？那银行三天两头打电话催，咱态度上不得表示表示吗？
0: 不是，那是咱的问题吗？是银行的问题
1: 啊！银行把钱借给咱，让咱去买设备开矿，设备咱买通了，现在矿管局不让咱干，你能不能让银行去跟矿管局唠一唠，能不能唠明白呀？都是。
3: 少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家银行管你那么多事儿啊！
1: 那所以设备我得采呀，我得采矿才能有钱还银行，对吧？
0: 矿管局为啥封咱家矿？
1: 不就因为你偷采吗？
0: 我偷采不就是为了挣钱还银行吗？那矿管局又不让我采，这他妈不是悖论吗？
1: 所以我说卖卖设备换点钱吗？
0: 卖设备能换多少钱？利息能还上吗？
1: 能还点是点儿呗。
0: 咋还点是点儿啊？你现在那点钱能够还多少的呀？之后怎么办？
3: 别吵吵了，好好唠。

0: 如果是张文京的事儿，就不要找我。
1: 你的律所

0: 劲儿。没耽误你上班吧？
1: 没。
0: 那就行了。
1: 老乔生前的行踪轨迹我没拿到，蒋大队把他演了。
0: 没事。对劲儿，我给你做了点饭。我知道你平时特忙，晚上老顾不上吃，我给你做了一口热乎的。
1: 谢谢。
0: 没事。对，我还给你买了一个保温杯，回去让你多喝点热水。
1: 平时不太喝水。
0: 你不喝水哪行啊？你得多喝呀。更何况你平时你说你出警，你更得多喝水了，是不是？
2: 去过了吗？
3: 去了呀。
2: 怎么样啊？
3: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周梅，老可怜了。
2: 钱给了吗？
3: 给了呀。
4: 跟你说啊，豆豆上学的事安排的差不多了，开学就能入学。还有，跟您说好了，能进重点班的。还有房子的事儿，本来呢我是打算租的，我又看了三家，
2: 腿都给我走抽筋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还得是江远呀，他有个同学的房子，正好就在学校那片儿，人在国外呢，房子空着，他说可以先借给咱们过渡，让咱们先住。
4: 回头等你过来了，咱们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
3: 好。
4: 我觉得你情绪不对，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3: 没事儿，就是我今天跟任俊。不就聊到老乔吗？然后任俊呢，就突然间问我一句话，说：“洪亮，你真的了解老乔吗？”我当时一激灵，我发现好像我不但不了解老乔，我好像也不了解任俊，挺挫败的。
2: 你这么一说啊，我倒想起来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个事儿。
3: 是啊，
4: 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竞选学生会主席，他们俩呢半斤八两，谁都有可能。结果呢？
3: 结果就是俩人本来票数差不多，老乔那票投给李仁俊的，李仁俊那票真投给他自己，所以李仁俊赢了。哎呀，鸡贼了。
4: 没错啊，
2: 你说你们哥仨吃住在一块儿，一共四年，你都不知道他会把票投给自己吧？
3: 完全没想到。
4: 所以啊，你说谁又能那么了解谁呢？就好比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3: 我在你面前就是小透明，我想啥你肯定知道。
4: 所有标榜自己是透明的人都不是透明的。
3: 哎呀，
4: 我严肃认真的跟你说啊，你差不多行了。事儿办完了，赶紧回北京。北京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
3: 知道。
2: 别太累了，多休息点，少熬夜。挂了。
4: 晚安。
3: 晚安。

0: 万海安不起诉，等着你升官了，等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等着整个东北日检察院的路了吗？初步推测，生活上我们不顺心，是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1: 假如说你与易雨自杀成对的话，他就是从万海安被换下来之后发生的变化。
0: 为啥呀？家里没满幸福，他身体健康，没毛病，
1: 那就你们单位有啥事儿？
0: 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2: 你怎么了？
3: 公安已经定性自杀。

0: 你说你们单位每个检察官每年办多少案子呀？这要是因为一个案子被换了，他就想不开。得死多少人啊！你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责任心太重了，这种事儿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说，你干嘛呀？这是，
1: 是什么？我现在想想，大嘴巴坏下来那半年，他就已经不对劲了，他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如果是自杀，就是因为我，如果他是他杀，也是被我害死的。不管他是怎么死，都是因为我，就是被我害死。
2: 任俊，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他换下来是组织的决定，跟你没关系。你别胡思乱想了，行吗？我求你了。

0: 你好。
1: 张文京，会见。

0: 有人打你了。
1: 我在里边遇到威胁了，
0: 拿我女儿威胁我，
1: 老夫我就不信了，东平可以这么无法无天的吗？
2: 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3: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
4: 那你信不信你也能变成黑社会？
5: 忍了吧，咱们斗过的，
6: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我被告要暂停职业，抱歉不能再为你辩护。
1: 什么意思？你要撤？
0: 你怕了？
5: 乔振兴死了。
1: 什么？
5: 乔振兴死了？
6: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0: 你找我干啥？
1: 你们查的怎么样？
0: 什么查的怎么样？

0: 人怎么死的？
1: 我哪知道人怎么死的呀？我还想知道呢。
0: 你是警察，
1: 我说警察怎么了？

0: 你别走，你坐下。干啥呀？我没跟你说完呢，你坐下。我跟你说，你哥出事的前一天来找过我。
1: 你看看，这照片是哪天的？有印象吗？
2: 这是前天我请我妹他们吃饭。
0: 哎，这哪儿来的？
1: 你仔细想想。
0: 当时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的妈呀！这偷拍的呀，这咋回事啊？
1: 下车。
0: 啊，下车。
3: 哎，对了，周彪，
1: 这事儿不要告诉小梅。
3: 我不说。
0: 你有事儿打电话啊。
3: 第二天，他就死了。
0: 这事儿你跟焦军他们说过吗？我没说，你为啥不说呀？这信息很重要，你得跟公安局知道啊！
4: 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你也是警察呀！我是管后勤的，我啥也做不了，在这里边明白吗，大哥？
5: 周彪，你他妈的王八蛋！他妈的，是你！这外边天天下来，上找家里来，真让不让我们女儿复活了？你赶紧给我走回来！
4: 我先走啊，没事吧？
5: 没事，都是熟人。
4: 这是我跟你说的。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周兵，周总是吧？啊，我们张总呢，想请你过去，聊聊工程款的事儿。
0: 不是，什么张总？我不认识。
1: 兄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0: 见了就知道。
2: 不是，
3: 放手！
2: 放手！
3: 放手！放手！放手！
2: 来！
4: 让车！

0: 张文京，张文京，你没事吧？
1: 张晶，领导问你没事儿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2: 我认罪。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无罪。你确定吗？张文京，你确定吗？
3: 我认罪。
2: 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我有罪。

0: 重要的是，你是我们要找的人吗，周总？
1: 饿了吧？来来来来来，赶紧吃点东西，啊，赶紧赶紧，先垫吧点儿，吃吧。哎呀，你慢点啊，管够有的是，你别再噎着，来喝点水，喝点水。
0: 周总，我听说那个姓洪的检察官上你妹家去了。你们都说啥了？你跟我学学呗。
2: 啥也没有说，他就是来送了个白包。
0: 那你跟秦风说啥？
2: 啥也没说呀。
0: 啥也没说。
2: 真的啥也没说。
0: 最好是啥也没说。哎，那你妹夫是好人吗？他收钱吗？嗯，来帮周总想想。
3: 周总啊，我来帮你想想。
4: 这张文京到底怎么回事？
5: 咱们来就是查他喊冤的事儿，他现在又不喊了。主任，那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去了？
6: 张文京笔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吗？
5: 还没有。
7: 他们给我机会了，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8: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
7: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6: 咱们第一次见张文京，他跟谢主任吵架，说敢不敢让第三方机构鉴定，他不是冲动说的，他是说给我们听的。现在咱们联系不上傅冰，如果搞不清楚张文京认罪的原因，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就不能结束。
9: 进来，
10: 张主任。
3: 李姐，
10: 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去见张文京的时候啊，我市里边有个会，就没赶过去。但是我听谢主任说了，都很顺利，张文京也认罪了。
11: 没错没错，李姐，说句老实话，咱们省里来领导这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12: 你说咱们做张文京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了，
11: 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6: 我们觉得是有点太突然。
11: 哪里呀，郑主任，
12: 是你们对张文京第一次讯问
11: 起了作用，感谢感谢，万分感谢，帮我们补上了万海案的缺口。哎，李姐，你看指导组的同志们最近时间挺辛苦的，这工作也快收尾了，要不然我通知咱们的食堂做几个咱们东平的小菜，犒劳犒劳大家。
6: 犒劳还过早了，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0: 张总吗？张总，我确实没那么欠你钱，我记得上次电梯费我都还你了。
1: 张总是谁呀？
0: 谁呀？你们谁呀？
1: 这是一不重要。

0: 指导小组考虑的还是全面啊。那郑主任，你看还需要我们再配合什么呢？你尽管说。
1: 曾队，乔振新手机信号出现了。
2: 不好意思啊，警察办案。老板是吧？
3: 哎，我是
2: 公安局的。是不是刚收了个手机啊？
3: 啊，是是是。
2: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
2: 文静，查一下。刷新了吗？
3: 没呀，刚收来，这刚充上电，开机。
2: 是，什么人卖你的呀？
3: 啊，刚才来个人，他说他是捡的，完我就给收了。我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啊，我要知道有问题，我就肯定不收了。
2: 监控好使吗？

0: 你刚才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1: 是啊。
0: 这人是你吗？
1: 没错。
0: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0: 说清楚，去年的四月，我听完还像乔振兴，幸会。
1: 四月几号啊？详细说，从头说。
2: 几号？我记不住了。那会儿万海已经进去了，我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是万海的小弟叫我到万家灯火的。
1: 他们梦巴黎包厢，
2: 取一个旅行箱给我妹夫，我就按照消息的指示，到那个包厢取走旅行箱。

0: 给你的，什么东西啊？谁给我的？马海，里头是满满一箱子钱。后来我把那箱子钱就给了我妹夫。
1: 说完了吗？说完了。
0: 你怎么确定是万海让你向乔振兴行贿的？万海的小弟给了我一封信，
1: 现在哪儿？
0: 我给扔了，不过我拍了张照片。
1: 在哪儿啊？
0: 手机里。

0: 就是手机哪来的？
1: 捡的，
0: 在哪儿捡的？
1: 永清河水库捡的。
0: 水库哪儿？说具体点。水库东边不是有一条能上冰面的道吗？那道边捡的。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啊？哎呀，哎呀，职业病，我是个司机，别的呀都记不太住，就能记住道。我跟你讲，就咱东平这个路，我就是个活地图，你信不？
1: 捡手机的旁边还有其他物品吗？没有。
0: 停了辆车，车里没人。什么车？
1: 好像是个银色小轿车吧。
0: 当时旁边有其他人吗？
1: 也没有啊，要有的话，我这手机我肯定问了。
0: 哪天捡的？
1: 27号早上8-9点吧。
0: 我问你具体时间了吗？
1: 那是8-9点。
0: 为什么当天不卖啊？
1: 哎呀，当天我也没当。

0: 回事儿，我就是昨天晚上打牌输了要用钱，我这不今天就卖了吗？
1: 哎，你说你是司机？
0: 对啊。
1: 开什么车呀？
0: 是开垃圾车的。
1: 一般同车几个人作业？
0: 三个，我，然后带两个清洁工。
1: 你那天开的是垃圾车
0: 啊？
1: 我们车上都有谁啊？
0: 就我自己。
1: 你为什么那天大清早独自开着垃圾车到那种地方去啊？

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吗？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成本不一，
1: 成本不一，
0: 躬躬于南阳，
1: 躬躬于南阳，
0: 苟全性命于乱世，
1: 苟全性命于乱世。
2: 哎，校长，
3: 周老师，市公安局的同志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0: 您坐，嫂子。不好意思啊，嫂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说只能麻烦您到局里面，咱们做一个检查。人抓到了，
1: 嫂子，今天请您过来呢，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老乔的其他的事情。
0: 据你所知。 老乔生前有没有跟朋友有什么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或者说他有什么民间的借贷是你不知情的？这么说吧，咱们家这一年，就是银行账户上有没有不明来历的资金的流入，或者说老乔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比如说赌博呀，或者说是借了什么钱。 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乔，
2: 你什么意思？直说。
0: 好，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终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吗？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娘家，说起给他看。啊，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1: 不能碰。这是老乔的，
0: 打开他看。
2: 我叫乔顺兴，我是东定市检察院的云检察官。今天
3: 乔主任呢？人都已经死了呢，
4: 你才知道？嗯，传出了好久了。
2: 我也活不下去了。
3: 保护伞，
2: 来。四位博士，您给我是万寒黑社会刑侦组织的保护伞。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我拿过万海的钱。
5: 你怎么还不走啊？
2: 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
5: 你看什么呢？
2: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
6: 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2: 仲梅，然然，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6: 我不想连累你们，我走了。

0: 你们俩别做点意啊，给人收拾干净。
1: 乔嫣然，给刘美琪道歉。
2: 为什么？
1: 因为刘美琪他妈出摊的时候被黑社会欺负过，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替你爸给他道歉，我爸又没打人。
3: 你爸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0: 怎么了？
1: 床底有钱。
0: 啊！掀开。
1: 好。

理解。

0: 李姐，出事了，老乔出大事了。我已经知道了，张主任知道了，
1: 哪个张主任啊？
0: 监委张主任，你说哪个张主任？
1: 应该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0: 通知一下去。
2: 快快快快快
0: 好好好好。李姐，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老乔有受贿的嫌疑，现在分局的人还在老乔家里呢。
3: 李姐，你干嘛去？
4: 我去一趟乔志兴家呀。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呢？
3: 第一，办案的人员还正在查；第二，老乔真有什么事儿，你这会儿去，不是给自己惹麻烦吗？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多少？
4: 300万，对上。
5: 蒋队长，这不是我们家钱。
3: 可以理解。
5: 不，你不用理解，不是那么回事儿。周彪说的肯定不是实话，老乔不是那种人。
3: 宗培，证据确凿了，刚从你家床底下搜出来的，跟周彪的证词也完全吻合。杨颖说啥呀？
6: 不可能啊，这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这家从来就没见过这些钱。江队长，你让我跟周彪谈谈，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害老乔啊？他这是摆明就是诬陷呀！
2: 宗培，
3: 刚才所有的搜查过程都有录像，
6: 我知道，
3: 明白吗？警务带呢？
2: 在这
3: 儿。来，宗培，这些赃款我那会儿就带回去。
4: 喂，
7: 周老师，这乔毅然呀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您最好是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
3: 哎，
5: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对不起啊，主任。
8: 我呀，听他们班同学说，这体育课后头他就跟几个同学发生了口角，这还没说几句话呢，他就动手打人。
0: 你调查清楚了吗？
9: 他骂我爸爸是贪官，我凭什么不能还手？
8: 你爸爸就……
4: 小培呀，我知道你们家最近遇到点事儿，但是孩子这种情况你也不能不管呀，是吧？
8: 哎，都。
5: 你知道疼啊？你跟谁学的？你还学会打架了？我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在学校打架的啊？你愿意打架是不是？啊，学别上了，来，衣服脱了吧。
4: 你就不是个学生，
5: 脱了。上什么学？就会打架是吧？你要气死我呀！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够乱啊？你刚才怎么打的？你还咬人了？来，你咬一个我看看。来，你咬，你咬，张嘴。
10: 他们说我爸爸是贪官，爸不是。妈妈，对不起啊，小子哥。
11: 视频也能传到社会上去，
12: 白书记啊，这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疏漏。
11: 都坐一说，坐。
12: 孙飞，赶紧把食品员的调查情况给蓝书记汇报一下。
13: 好，报告蓝书记，经过我们调查，乔立新的视频不是从我们公安部门流出的。目前查到的第一版上传时间应该是在我们接获手机前，经过我们网警的技术分析，上传视频的手机账号是新注册的，用的也是虚拟的网络地址，根本查不到源头。
14: 我们推测可能是有人用黑客技术盗取了乔立新手机的数据，毕竟关注万海案的人多，把它传到网上也是企图引起各
13: 更多网友的关注。
0: 就不能控制一下是吗？
14: 已经
0: 就让他随便这么发酵。
13: 已经控制了，但是缺少人手和时间。
12: 孙飞啊，如果缺人手，我可以给你加。乔正兴这个案子，如果调查的差不多了，就该消除影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13: 啊，必须的。
1: 乔振兴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我作为领导要负主要责任，一定要警惕，廉洁工作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在座的，咱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一旦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将万劫不复。我们要对得起东平660万百姓。
15: 周总，兄弟们，工资什么时候能开呀？
16: 你帮我盯着点，我看看开。
15: 好吧，周总。
5: 你为什么说老乔拿钱呢？老乔拿什么钱了？说话！
13: 小梅，对不起。我不想这样，是我害了，是我害了妹夫。
5: 你为什么害振兴？
13: 你别问了，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5: 你把我说清楚，什么叫为了我们好？
13: 人都没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5: 走，咱们跟警察说清楚。走，
13: 小梅，你再去，小梅。啊，我跟你说实话吧，秀然拿你和冉冉威胁他，然后把钱放到家里的床下面，他们逼我到公安局报案，逼我说是万海给的钱。
5: 他们是谁？
13: 你别问了。小梅，他们用开水浇我的手，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你查理就见不到你哥了，我没有办法再说的呀。你真的要去告诉警察，你和冉冉就跟妹夫一样了，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可求你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查不出来的，你就认命吧。you

0: 进来。
1: 李健，开始吧。
2: 那好。
3: 关于乔振兴这个案子啊，
1: 证据链条完整，已经形成闭环。
3: 乔振兴有收受万海贿赂之后畏罪自杀的重大嫌疑，因此我局啊
1: 认为可以结案。
2: 哎，这个、AI 换脸技术现在这么普遍，这视频没有造假的可能。
3: 好，我局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
1: 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案件，
3: 确定这是乔振兴本人录制。
2: 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
1: 这个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大案，我们都很重视。第二，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2: 别，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满网都是？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不快了？
1: 理解，消消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啊也在加紧的查，公安也会对家属进行妥善的安置和保障。你先消消气。
2: 徐局，我理解一下啊，我对事不对人啊。
1: 理解理解。
4: 电话太快了，不光是城市变化快，人心变得也快。太难过了，太打脸了。
5: 李姐，不过这种事情对你们十一部来说应该挺常见的吧？
4: 关系这么近的还是比较少。
2: 但是我们十一部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实话讲，领导信任，这把刀交到我们手上，所以不管关系远近亲疏，我们肯定还是要坚守底线，坚守原则。
5: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2: 就是要来跟您汇报一下，因为出来之前呢，领导交给我三个观察任务。既然乔振兴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所以我就打算说明天啊，我带着怀恩，我们开车回趟单位，跟专委还有张姐做一个阶段性的汇报，跟您说一声。
5: 什么时候回来？
2: 是这样，亚平组长，就是因为我出来之前给我们专委交了一个离职申请，现在这个时间看着也差不多了。
5: 知道了，
2: 亚平组长，工作顺利，圆满成功，辛苦辛苦。
6: 洪亮，
2: 哎。亚平组长，
5: 你是怎么见的十一伯？
2: 我呢，话说十八年前硕士毕业。

0: 桥的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家里又搜出300万现金。
0: 啊？谁给的？
2: 万海吗？老乔他……
1: 老乔在我心里是最不应该出事的那个人。
0: 人跟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不过现在看来，
2: 当初幸亏你把傲娇从保安案给撤了下来，
0: 要不然这件事儿会牵扯到你的。
2: 这我还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3: 你不是生带女的吗？祝你早日转正啊。
4: 哎，开车呢，开车呢。
5: 我怎么都觉得这顿饭是鸿门宴。
3: 嗨，那个，喂，
5: 你让在这等我吧。就这样。
6: 不行了，我必须得回去了啊！我走了。
3: 你还回来吗？
6: 我就不回来了。你要有事儿，你赶紧说。
3: 我没事儿。
6: 没事，我走了。
3: 哎，那个，
6: 你还是有事儿说。哎
3: 呀，我想问你借点钱。
6: 借钱？你就不用吃饭了吗？多少钱？你说。
3: 20。
6: 万，
3: 方便吗？
0: 你看吧，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就看是多少。100万不谈，拿1000万呢？1亿呢？
2: 这个事儿洪亮知道吗？他怎么说呀？
7: 事情这么大，全网应该都知道了，洪亮肯定也知道了，这会儿估计心里也正不好受呢。
2: 老乔的事儿再接受不了也已经这样了，不过你得注意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你跟洪亮的关系。嗯，

0: 哎，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把燕心跟子健的订婚宴给提前了。你看刚好啊，这洪亮也在东平，到时候我把江明也约过来，咱们一块儿吃个饭，热闹热闹。刚好把这段时间的晦气扫一扫，让老乔这事儿也赶紧翻篇儿。你觉得怎么样？
1: 这时候办订婚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他人都已经走了，那咱们的日子那还得继续过呀。这件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到时候我去跟小姨说，等他时间定下来，咱就提前。

0: 安娜，
1: 嗯，
0: 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
1: 哦，那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
0: 建议回避。

0: 哎，
1: 老乔的视频你看了吗？
0: 等会儿啊。
1: 你说老乔这什么情况啊？
0: 就这些情况都看着呢。
1: 那自杀就自杀吧，用这个干嘛呀？你让周梅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过呀？
0: 不是，有些事儿吧，咱现在都不好说了。你不知道老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才能把这事儿扛下来，是不好说呀。但现在我就是我特别难过，不仅仅是说因为我失去一个老朋友，我是不知道老乔怎么变成这样了，非常非常难过，你能明白吗？
1: 我明白，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你不能表现出来很难过，尤其是明天上班出了门之后，你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难过，你懂我的意思吧？还有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吧，就算在你同屋的室友面前，你也不能表现得太难过。
2: 洪亮啊，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
1: 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千万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吗？记住了。
0: 当然，肯定的呀。

0: 先挂。
1: 可啥呀？
2: 我不放心你呀、啊。你看你现在这样子，那你笑一个，笑一个再挂。
1: 放心吧。
3: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偎。
4: 好，你好。

0: 刘主任，
1: 哎，不好意思吓着您了。
2: 你怎么在这
1: 儿？好久没见您了，这琪琪吧？哎呀，长这么高了。
2: 程程，你找我干嘛？有事吗？
1: 刘主任，救命啊！咱家矿太困难了。
2: 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
1: 是是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你说我，你说我哥现在在里边，丢了好多老客户，铜镍矿的开采这事儿也停下来，也耽误。
2: 那是你们经营问题，你找我也没用，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1: 主任，我能想的办法全想了，我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说我哥这个事儿，他迟迟没个结果，他这事儿没结果吧，别的事儿都推进不下去。我找您就想让您帮帮忙，跟开发区那支行啊打声招呼，咱那个还款计划能不能重新拟一下？你让我们还款。
2: 你哥要是不涉黑，这都好说。他现在涉黑，你们在整个银行体系就没有了信誉。说实话，当初要不是我们管委会替你们担保，人家早起诉你们。
1: 所以说呀，主任，您这是。您不能撒手不管呀。那我也给您交个底儿，要真这么耗下去，那咱这矿那就得破产。那要真破产了，别说利息了，本金都还不上。那毕竟当初也是您做了担保嘛。
2: 停，不是我个人担保，是管委会担保啊。我没拿一分钱，一切手续合法合规，这里头没有我个人什么事儿，你给我搞清楚行不行？
1: 我没明白，主任，我的意思是啊，如果这3亿还不上，那咱区政府不也是财政损失吗？您作为担保也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又是领导，肯定不想面对这个结果嘛。我说您让银行稍微松松手。
2: 你让我先想想行吗？我要知道了。
1: 拜托了，拜托了。
2: 还有，以后别来这儿找我，有事去里说。
1: 10块钱的东西，
2: 别给我找事儿，拿走。
1: 哦，那拜托了啊，主任。

0: 我哥生前让人威胁我，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1: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嘛？
0: 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调查，咱可以印证，对吧？他孙飞不查，咱可以把这案子拿回来。 咱让市刑侦支队查，再不济，您把这案子给我，我问过您我哥生前的行动轨迹、通话记录，您不让我碰，您不让我沾呢。
2: 林长，你在部队不能这么叫我呀！啊，你怎么到了地方您都变了呀？咱们公安现在就这么办案子吗？随便找点证据，拼凑在一块儿就要结案，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
3: 秦风，你疯了你！胡说八道，学什么？作为一个警察侮辱你了！
2: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公安有公安的规矩，这个案子是人分局查的，你不能因为你不满意，你就推翻了他呀。再者说了，孙飞抢走的案是谁想拿就能拿回来的吗？你穿上了这身警服，你首先就是一个人民警察，其次才是家属。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讲究工作态度。
4: 你不能这么横冲直撞的呀！我怎么教你的呀？
5: 您教我，要听我的。今天啊，跟着江红军一起去，帮着分局的同志做好安抚。
6: 我遵守命令。
4: 长官，这份需要您在这儿签个字。 然后这份是给你的，签完了之后，拿着这个通知书，到殡仪馆就可以把遗体领回了，就可以自行处理了。
6: 我签了，是不是就不查了？
4: 结案了。

0: 说，我爸不可能自杀的，对吧？
1: 咱们不在这儿待着了，啊！下楼，下楼说跟你说。
0: 我妈妈不能签那个字。

0: 小梅，我知道，我说我理解你，这句话对你来说太轻了。就别说我跟老乔认识20多年，哪怕是一个刚认识他的人，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签了吧，好吗？
1: 签。能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该当其冲。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找到了是不是？所以好多的事情啊，要学着坚强的面对，啊！说快吧，这手咋弄的？别说说，这手咋弄的？
1: 怎么看到那个视频了？他们说我爸爸坏话，我爸爸是个好人，他不是贪污犯。不是，说，你说，你爸是那样的人吗？你爸爸当然不是那样的人。
0: 当然，你这着大约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所以你永远要相信，
0: 你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0: 可是我们事情已经定性了，现在对老乔最好的结果就是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你和然然日子还要继续，不是吗？
1: 其他我都忍，但是你要是不给开这个追悼会，这次我就不签；你要是开，这次我就签。
0: 钟伟，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我们

0: 我们要冷静地去想。
1: 没错，
0: 我希望你真的能冷
1: 静。你走，出去！
2: 李健，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觉得您就先回去，交给我们来处理吧。有结论了，第一时间跟您汇报。
3: 李健，
0: 我们先回去吧。

这个字，你要是不签，按照规定，就只能由我们公安机关处理一地了。我和你说一下这个规定：对于已经查明死因，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如无法通知家属，或通知后家属拒绝领回，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必须及时。

0: 我去趟日月，你们自己回去吧。
1: 静儿，签了吗？
2: 你觉得呢？

0: 哎，
1: 我刚从老乡家出来，这件事儿就算是结案了。
0: 怎么说？
2: 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
0: 定了，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去，
1: 行吗？
0: 咱再说呗。
1: 什么叫再说吧？
0: 咱俩一块儿去，一块儿去送他最后一程。
1: 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行吗？
0: 嗯，好。先这么着吧。

0: 你还顺利吗？哎，有什么顺利不顺利的？说这个，李健，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我在党政联结这一块还是放松了，我也有责任。跟你没关系。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老乔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其实我跟你想法一样，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我媳妇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想明白了，她说人是会变的。不过老乔这件事情。 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那我去忙了。
1: 罗鑫，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怎么可能呢？我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都这个岁数，我就想着能够顺顺利利的退休。目前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万海案给办好。

0: 我们俩在房，你是一直犯罪的。
1: 确实像，对吧？像光晕，
0: 烟，你家光晕拉丝儿啊？香呢？有没有可能是香啊？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明显就是烟，只能就是烟呐！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 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哪怕是最后那几天，现场所有的物证当中，车里边没有烟头、打火机、烟盒，跟吸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烟，说明什么？缩小，缩小，缩缩缩，原比例，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儿有一个抽烟的人。
1: 哦，洪老师，你别吓人啊！
0: 我吓你干什么？我当时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浑身汗毛根都立起来了。
2: 说明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乔被人弄死了。

0: 不对啊，洪亮。
1: 嗯，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去跟领导阶段性汇报吗？
2: 别提了，老悬了。我跟你俩说，当时小张开车，还有7分钟就下高速进海州了。

0: 最近地方给我停一下呗。好，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疑点，我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及时处置，然后我说小张，就从最近出口你给我下去，下去之后你盘过来，马上掉头回到这儿。
1: 别掉头啊！
0: 嗯，一直往前开啊，
1: 去向领导汇报啊。
0: 不能，我做的是阶段性的情况汇报，你这领导一看啊，说你这个阶段性的情况不完美啊，有一点有翻转呢，那就说明你在阶段性的工作当中你不认真呢，对不对？那所以你领导不得，
2: 你这个疑点是在路上发现的吧？对不对？
0: 嗯，那领导不会怪你的，你就应该直接交给领导，衣服一脱去北京，工资翻三番，奔向新生活。杨组长，看来你还不是了解我啊。我呢，大色块上来说，是一个极低主义、至上型人格。 那为什么说我发现这个疑点，我愿意掉头回来呢？因为我光为了自己，我就愿意说我把这些经验、这些东西，我分享给整个指导组 ，share 给各位同志们。有朝一日，当领导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亚平同志领导的指导小组攻克了这个难关，发现了这个疑点，解决了最终的问题。我是这么一个心意。
1: 行，心意收到了，我代表指导组向你表示感谢。
0: 哎，
1: 我们会努力攻克这个难关。你可以走了。

0: 有些是开放的，对吧？哎，总要给同志们一个更多的成长和锻炼学习的机会嘛。哈哈，
1: 辛苦，
2: 贾平组长，
1: 祝顺利。
3: 洪老师，啊，把那些骂好了，还是原来那间。
4: 你们没打算走啊？
3: 对呀、啊，这是您房卡。
4: 洪亮，
1: 哎，
5: 你认真起来挺像个检察官的，没那么怂。

0: 师，你累一天了，早点休息。
1: 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
2: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1: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咋回？
3: 明天早上十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4: 来个人？老乔就死在水面了，还一个人？
5: 黄亮同志啊，又怂了。

0: 洪老师，
1: 我跟您去啊，那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人要看见咱们两个人来，不跟咱们说了，不白来了吗？
0: 那你离洪老师近点呗。
1: 一定离您近点，就
2: 咱们不是现在近，一会儿你近，你要看不好，你得往前冲啊！
1: 冲，一定往前冲。
0: 车钥匙呢？
1: 不是，就这么两步路，您还得开车过去。
3: 洪老师呢，多少吃的盐比你多点儿。
2: 就怕说一会儿你摊舒服，你就猫车里边，你真把洪老师给误了。
1: 哎呦，我羽绒服还在车上呢。
2: 手机带了没有？
1: 带了。
2: 那不就完了？
1: 冷啊，哥。

0: 这水挺浅的，有鱼吗？大哥，这片叫啥呀？
1: 啥都不知道，你来这干啥？朋友约来的，
2: 通讯室里过来的。阿伟。
1: 开车都得一个半点，你走来的。我车停那边了，现在过来瞅瞅风景。洪亮，
0: 哎，
1: 海东省检察院11部检察官，派驻东京的指导小组副所长，是你吗？那你谁呀？你啥意思呀？神神叨叨的。
0: 跟你说了一个人了，啥意思啊？哎，
1: 不是，好好说话呗。不是，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啊。我没报警，就一个司机开车跟我过来。
0: 不是，马重阳，东平市第二监狱监狱长。
1: 监狱的，
0: 短信没看呢。看看，跟你说了，叫你来。 就是想跟你聊聊乔振清的事。
1: 聊呗。我和乔振清也是好朋友，以前经常在这钓鱼。
0: 你咋来这么晚啊？
3: 我去见了万海新欢的律师。我在那儿见着一人。
0: 哎呀，你这案子呢？
3: 领导都把你撤了，你操那么多心干啥呀？有空调得鱼多好。那人怎么这么眼熟啊？谁眼熟？作为老哥，我说你两句，你要是还有什么证据，就跟组织汇报，别自己扛着。万海那案子都2年多了，你还能咋的？你呀，还是年轻，还有心气儿，办我吧，把我撤了。 我正好撒手不管了，
0: 这就来了。

0: 哎，那你要干啥去？我想起来了，我得去法院查个人。直到他死的前一天，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1: B 级报告内容有没有改？是我写的关于案情的分析。我现在虽然被撤了，但是关于问案，所有的思考和疑问都在那边写着呢。这个 U 盘非常非常重要。

0: 现在有重大进展，请你一定要帮我保护好这六万。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请帮我交给组织。
1: 你啥意思啊？

0: 我拿不了，因为老乔呢人有家属。
1: 周梅就是个老师
0: 啊，
1: 我猜老乔把 U 盘给我就是不想让家人搅起来。
0: 不是周梅，
1: 秦峰。
0: 对，人警察。
1: 他都调到警保科去了，再说了他这个人有多怂你不知道吗？
0: 那我也拿不走，我跟指导组下来的，我们是来指导张文京案的，别的不掺和。
1: 可你是十一部的，你能定指导小组，除了张文京案子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
0: 我呢就是个凑数的，我马上就脱检查服了。
2: 但你是乔振兴的好朋友啊。
0: 不，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你按组织程序来讲，嗯，东平有公安局，东平还有检察院，就说你马监狱长，你有上级单位，叫东平市司法局，我拿不走。
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特此举报，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
4: 2月27日，
3: 一个知情人

0: 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
1: 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
2: 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1: 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
0: 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
3: 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
4: 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
3: 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
0: 万海案两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
5: 就少那么。

0: 那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
1: 办案子是公检法三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补退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
0: 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
2: 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
3: 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
4: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3: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5: 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拒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
3: 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6: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7: 我能说乔振兴的死是不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火？
6: 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
7: 张文京当年喊冤，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
8: 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
7: 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
6: 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
7: 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

0: 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所以万海找人报复。
1: 这样啊，组长，我斗胆，我给你破一下这个逻辑哈。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
2: 谢呢？
1: 所以，组长，我觉得万

0: 王玉，万川乌兹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乌兹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乌兹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两次退捕，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
1: 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先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现在谢已经结案，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所以王是不是也
0: 重新补一下？

0: 被撤销，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1: 洪亮，你作为十一部，思路没打开啊？办案案是什么样的案子？
2: 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
1: 如果办成了呢？
2: 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典型。
1: 如果没办成？
3: 反正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所以，洪亮。
1: 乔振兴。

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扮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

0: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你的老同学，
1: 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0: 假设，
2: 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织，
0: 别乱想，绝对不可能。
2: 肯定，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

0: 哎，挺会挑地方啊！哟，跑我这儿睡来了啊？当旅馆了这儿？
1: 路上不好睡。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
2: 你不会这两天就走吧？我们正好还琢磨着那个，你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
3: 我就是个虚职，你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
0: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
3: 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李健，哎，洪组长，
4: 教官，
0: 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您看，
5: 我申请借用一下你们理解，来一讲话。
0: 哎呀，那个，再给我2分钟，马上我就上去。
4: 好嘞，好嘞，
0: 跟大伙说一下。
4: 那你们先聊。
0: 好。
3: 哎，
0: 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 前两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
6: 你说动机啊？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 但你反过来想啊，这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就没毛病啊，
0: 大没毛病呢。
6: 啊，
4: 王玉举报万海根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
6: 啊，
4: 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6: 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
4: 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那么强，
6: 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矿的，他哪知道该怎么？
4: 是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
6: 他等啥呢？
4: 哎，等机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在万海身边等着报复的机会，这不是让他等来了吗？
6: 什么等着什么了？
4: 那不就那个万家灯火那个伤害案吗？
6: 你看说回来了啊，
4: 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王玉才拿这事举报的，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用脑子想一想。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着，你心里得有点数，你知道吗？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

0: 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

0: 法官多方走访调查，纷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凌晨10，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垂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2: 我这个停在那条河里的，他曾经把车开到河里去。
0: 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周二20:25播出。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吃饭的问题。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毁了，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我这边看一下，小二哥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的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罪过不全？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马勇。
10: 大家好，我是张晨一。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男人带孩子去公园划船，两个孩子却离奇落水，男孩当场身亡。调查过后疑点重重，线索指向孩子生父和继母。小花的苏醒为案件调查带来一丝希望，可她仍处于应急状态，无法提供有效信息。眼看破案时间告急，检察官林之涛连夜加班寻找突破口，他的焦灼都被白恩宇看在眼里。这时正检察长向白恩宇解答了他的疑惑。
0: 咱们给林检察官一些时间，他经历过这两个孩子经历过的事儿。
12: 原来林之涛儿时和小花小虎一样，生长在充满暴力的家庭中。

0: 父亲常年酗酒殴打家人，林之涛便用小小的身躯保护母亲和弟弟。
1: 哦，白言语才知道。
0: 而就在那时，年幼的林之涛遇到了正在做普法宣传的检察官郑燕兰。从普法手册中，林之涛开始接触到了法律。
2: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3: 这个上面说的都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3: 那我要告我爸。
0: 在郑燕来的帮助下，林之涛的父亲被警察带走。也正因如此，在郑燕来的影响下，如今的林之涛也成为了一名检察官，守护着更多像曾经的自己一样的孩子。
2: 我本来不应该说这些，但是哎呀，其实我也很想帮林检察官，但是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帮起。他总给人一种感觉，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跨过所有的坎。
1: 他习惯了，他也只能这样。
4: 我一定会帮他，让他放心。
2: 卫检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你们在追求真相和保护未成年人之间会发生冲突，这个时候就要做出选择，看看你们到底要选哪一个。
1: 一边是真相，一边是保护未成年人，我们都希望这是形成合力的，但是偶尔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陈怡老师，您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吗？您会怎么解决？
5: 其实我们寻找真相、惩治犯罪，不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吗？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有一个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如果这个未成年人他这个时候其实是不能也无法接受询问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调查的，那这个时候就稍微的慢下脚步，停下来等等他。
1: 是，
5: 一定要以保护孩子、最有利于孩子为这样一个前提。
1: 没错，所以如果说我们工作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对于孩子们的那种恶，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会感到触目惊心，而您还要深入的调查下去，去找一些案件突破口，自己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吗？就作为卫检检察官，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的心理状态要怎么样保持一个平稳和健康呢？
5: 其实也有很多方法，就培养一些自己的下班之后的兴趣爱好，追追剧呀，养养花呀，然后让自己的焦虑情绪得到舒缓，然后后面再更加激情饱满地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1: 看看剧，看看剧懂人心，对不 对？一边看剧一边懂心啊，特别好的一个治愈解压的方法，
5: 对，
1: 推荐给各行各业的朋友们。
5: 对，
1: 当然我们好像也更加理解林之涛了，他能够从那样的苦难中挣脱出来，并且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道路，就是以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正义，让自己去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林之涛他之前那种较真，跟他这个经历也是分不开的，对不对？
6: 是的，林之涛是一个法律救助的成功的典型，但是也是一个法律和社会人情冲突的典型的受害者。在法律上他做得对，他举报了他的父亲，然后解决了他和母亲、弟弟受家暴的问题。
1: 对，
6: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被他的家庭以及他的族人所异化，所以他一方面坚定地相信法律，另一方面他在情感上始终有一个未完结的情结。只有郑燕来给了他坚定不移的支持。你知道，一个孩子他在成长期，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他看待一个事物，然后他有一个判断，他有一种情感，这个时候事实上需要成年人告诉他，你对这个事物的判断是对的，或者告诉他是错的，
5: 引导，
6: 要告诉他你这种情感是正常的或者是不正常的。他有了确认之后，他才能维持这种情感和判断，或者纠正这种情感和判断。所以林之涛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只有郑燕兰一个人坚定不移地告诉他你是对的，你做得对，但是周围再也没有其他一个成年人告诉他这一点，所以他是一个仅有一个支持者的孤独的行者。所以林之涛始终处在创伤反应中，办其他案件没有问题，办这个父亲虐待女儿和儿子的案件的时候，典型的这个创伤症状就反映出来了，这个叫做移情反应，就是人把当前遇到的情绪状态和人和人的关系错误地理解为当年自己曾遭遇过的那个反应。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8: 小花妈妈你好。
9: 你们还来干什么？
8: 我们上次的询问给小花带来了二次伤害，我们给你来道个歉。
0: 第二天，林之桃和白恩宇重整旗鼓前去看望小花，决定将真相暂时放在孩子的后面。二人从小花生母那里了解到，涂怀伟在上段婚姻中便好吃懒做，整日挥霍，即便二人离婚后，涂怀伟依旧恶习不改。
8: 我们冒昧的问您一个事儿啊，涂怀伟有没有动手打过你和孩子？
1: 哎呀，
9: 妈

0: 那个水性怎么样？会游泳吗？他渔村出来的，肯定会游泳啊。现场啊，还有另外一位目击者，是这个游船老板。他说，在他赶到之前呢，确实看见了这涂怀伟有施救行为，但这可能是水性不好啊。说是看见在水里扑腾半天，差点没被淹死。
1: 涂怀伟的恶劣行径让林植陶心中升起一股怒火，而就在此时，医院的缴费信息将另一个人推到了林植陶眼前。
2: 阿姨，小花的医药费是您交的吧？
1: 阿姨，您就实话实说吧，我们都是为了小花好。
2: 这是你吧？
3: 你是小花和小虎的奶奶是吗？原来，小花、小虎的保姆陈奶奶，就是涂怀伟的亲生母亲。涂怀伟为了骗取养小英保姆费，让母亲假装保姆，共同生活了一年多。而涂怀伟为了讨好养小英，对自己的亲生儿女时常打骂，有一次还打断了小虎的胳膊。
4: 阿姨，
1: 啊，
4: 你能出庭作证是这件事吗？
1: 不是，不是。
5: 涂怀伟其实他也挺为难的，
6: 确实是溺爱啊。嗯，这他都这样的。
5: 阿姨啊，小虎没有了，小花现在一个人躺在医院里，你这个事情如果当看不见的话，他这一生还有很长，你让他怎么面对接下来？
6: 都是因为你的迂腐和溺爱。
5: 害了这些孩子，原来
1: 睁眼在这儿。你干嘛去吧，你？还能干嘛？开搜查证去了。阿姨，我们都先别激动啊！你想一想，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事当成没发生过。小花才6岁，你让她怎么过完这一生？这是她一辈子的阴影。
7: 你们干嘛呀？
8: 站一边去。
9: 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搜查证。
10: 你看，这个时候白安宇就学会了，先有搜查证。
11: 对，
12: 吵什么呢？
10: 先有这个程序核发，再取证。
13: 在陈奶奶的证言下，白安宇找到了涂怀伟打伤小虎的证据。

0: 找到打伤小花小虎的证据了啊。
1: 打伤是吧？
0: 打伤。
1: 故意杀人补不了啊，虐待可以，办他。
0: 办。
2: 争取到期限了。
3: 这么细就行，刚走出来
4: 还要干嘛呀？
5: 由于你二人涉嫌虐待涂小花、涂小虎，现经云海市禅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我局对你二人进行逮捕。
4: 靠，是不是搞错了？我在里边能说的我都说了呀。
2: 我相信很多观众在这个点上觉得特别过瘾。
3: 对，是没想到，以为只是一个好心的保姆阿姨，没想到她就是亲奶奶。
2: 对，
3: 那她就一直这么看着自己的儿子打自个儿的孙子和孙女，背后能看出像白宇所说的一种非常迂腐的溺爱，对不对？
2: 对，这样的话一切就有解释了。嗯，因为涂怀伟是一个成年男人，大多数男人就算再差，不会完全依赖前妻，依赖现任的妻子，为了达到目的取悦现任的妻子打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他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依赖在别人身上，就依赖形成个障碍了。那这一定和他童年的养育是有关系的，最大可能是由于溺爱。至于之前又是因为什么，那我可以编一个故事。有可能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个长期家暴的人，然后他的母亲带着他离开了这个家庭，由于对他有亏欠感，然后就无尽地去满足他，于是这个孩子养成了极度的自我为中心和依赖他人的人格。他不是不想努力，他可能无数次的奋起进来想去打工，想去挣钱，但是他会发现他完全脱离不了这个人格障碍，他始终只能最后退回到最懒惰的生存方式，寄生虫的生存方式当中来，所以他是需要被治疗的。所以我一看到这个陈奶奶原来是孩子的奶奶，我觉得逻辑全都顺了。
3: 所以有观众可能会疑虑了啊，陈颖老师，你看之前我们又是各种调查街坊邻居，又是做这个侦查实验都不行，找了一张医院体检报告就给人抓了，这怎么回事？
6: 之前我们的检委会并没有通过这个林之桃的批捕意见，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是以故意杀人罪来办这个涂怀伟，但是现在呢是以虐待罪来批捕涂怀伟。那关于虐待罪呢，他其实有很多证据了，就比如说我们最客观的证据，医院的 CT 单，还有我们的证人证言陈奶奶，再加上之前是不是在
3: 带血的衣架，
6: 衣架上有没有发现 DNA 的痕迹。
3: 是，
6: 那么对于虐待罪的这个批准逮捕的证据呢，其实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这个时候也满足了我们的批捕条件，所以可以以虐待罪办他。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
12: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
7: 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1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男孩奶奶的证词让二人因涉嫌虐待罪被逮捕，而两个孩子究竟为何落水，或许还要从幸存的女孩小花身上寻找突破口。
18: 哎，小林，哎，小林，
1: 哎，叔叔，
18: 我这儿啊有个东西，你们看看，也许能用得上啊。
19: 哎哎，
1: 啊，我不用，补了涂海伟了，我这个狂躁症已经好了。
19: 对，你是不狂躁了，你的理解能力是有问题了。
1: 我怎么了？
19: 人家卢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请教人家，帮帮小花。
18: 对
19: 吧？
18: 对。哎，我听说小花醒了是吧？
1: 对，
18: 小花是我们这个案子最重要的证人。
19: 嗯，
18: 跟他交流一定要讲究科学啊。
19: 是，
18: 就像我们做鉴定一样，要有条不紊，不能着急。所以我拿这个过来啊，看看你们是不是借鉴一下，咨询他们一下。
1: 行，我们去咨询咨询，跟人学习学习。
18: 好。
19: 哎，卢主任，这灵了。
17: 就这样，卫检检察官林之桃和白恩宇接触到了心理咨询师苏建月，苏建月给他们推荐了一个工具，
20: 这叫沙盘疗法。
1: 哦，那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啊？
20: 你看你身后的那些沙具，到时候可以让孩子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便摆。借此呢，你们可以去分析，去发现他们的一些想法，
1: 嗯，
20: 或者是一些问题，嗯，这样你们可以试试。先摆摆看。
17: 在咨询师的引导下，林之桃开始半信半疑地在沙盘中摆放起来。林之桃的沙盘中会解读出什么呢？

0: 你第一个拿的是船，
1: 对，
0: 那它就是代表你自己。岸边的贝壳和瓶子，你把它们摆得很远，唯独这一个放在这个角落。
1: 我就是想放在这儿。
0: 嗯，可以。船孤立无援，在汪洋大海的正中间。岸边的瓶子和贝壳，距离船有点远啊。
1: 对。
0: 当然，我觉得你心里是有他们的，只是在你看来，船和瓶子、贝壳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啊。换句话说，这是一艘孤舟。
2: 不是什么孤舟啊，这不还有我呢吗？对不对？我觉得你不是 苏老师，我觉得你这稍微不太准确，你来解读解读我。
3: 他俩真是一对好搭档。
4: 对，非常
3: 互补。特别
4: 互补。
0: 想要了解一个孩子，最好不要有预判的心理，因为那样的话只会错过孩子内心深处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东西，但偏偏在那些里面就藏有他们最真实的想法。
5: 林之桃和白恩宇再次来到小花的病房，只不过这次他们卸下了检察官的身份。
6: 在童话王国里有一片漂亮的大森林，森林里面住着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小动物们喜欢结伴而行。小花，你觉得自己是哪个动物啊？
7: 我是这只小白兔。
6: 小花是小白兔是吗？
7: 嗯。
6: 那小白兔有伙伴吗？
7: 有。
6: 小老虎和小白兔是好朋友对吗？
7: 对。
6: 那天一起出去玩的除了老虎和小白兔之外还有谁呀？
4: 这个时候就要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语言进行询问。
8: 狼和狐狸，
9: 狐狸
8: 一左一右夹着他们。
10: 小白兔是不是有一点害怕？为什么呢？
7: 因为大灰狼和小狐狸都坏，小狐狸故意吓。

0: 虎、小白兔还有小老虎，但灰狼也很坏，但灰狼把小白兔和小老虎丢到水里面了。
1: 嗯，但是不用担心呀，小白兔和小老虎都穿着救生衣呢，放心吧。
0: 是，大灰狼教我们唱儿歌，开扣子。
2: 怎么解扣子的呢？
0: 小兔子乖乖。
3: 条件反射的训练。
4: 哦。
3: 游戏化的。
5: 子乖乖，看爸爸，把门开开。哎，快点儿开开。
0: 快点开开。
3: 这样前面的杨慧慧完全觉察不到。
0: 我要进来。
2: 小白兔知不知道大灰狼为什么要把小白兔和小老虎扔进水里？
0: 因为爸爸不要我们了。妈妈，
6: 我一直在，对不起。
7: 最终，在林之桃和白恩宇的陪伴下，小花勇敢地指认出了将自己和小虎推下水的凶手——亲生父亲涂怀伟。

0: 我知道是你。
1: 啊，孩子其实真的很聪明，他们只是小，他们不是不懂。
2: 对。小花，不怕啊，阿姨会一直保护。
0: 我不怕，阿姨。小虎说，我们俩都很勇敢的。
2: 对，你跟小虎是最勇敢的大英雄，对吗？
0: 不对，小虎不是英雄，小虎是海盗。
2: 小虎为什么是海盗？
0: 因为他的眼睛被爸爸打坏了，他说他变成海盗以后他会保护我的。

0: 动都想把畜生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1: 风不疼啊？哎，
2: 啊，不疼。小欢，你看我像不像海盗？
3: 笑，你变成海盗保护你吧。
4: 好，小花，以后我们保护你，阿姨答应你，好吗？嗯。

0: 樱之桃白女他们的这份用心，
1: 嗯，
0: 以一种相对来说游戏化的方式，让孩子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客观的去描述一个场景。
1: 对，
0: 这个同样其实在回忆某件事儿，但是比主动说是以我的视角，
1: 嗯，
0: 要有益很多，是不是？
1: 沙盘疗愈或者说绘画疗愈，它是一种投射性疗愈。什么叫投射呢？小花不是不说，你逼他说没有意义，
0: 嗯，
1: 他说不出来。但是投射性工具能够直接把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像那个幻灯片打在屏幕上一样，一下把它投射出来。这个沙盘就是那个屏幕，它投射出来了。比如说，林之桃啊，一个孤舟，这是他自己。然后面前的海水其实非常的狭窄，而且他指向的那个方向，期待的方向其实还是他的家。贝壳，贝是有价值的，是他珍惜的东西。那个瓶子是什么？海边的瓶子是漂流瓶啊，是传递信息的东西啊，
0: 跟沟通相关。
1: 所以他内心深处一直渴望能有沟通，
0: 嗯，
1: 因为他一直期待得到他人的认可，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期待。那你说，哦，第一次见到苏医生，然后这个沙盘一摆就出来了吗？是的，一个人内心张力最强的潜意识动机，最有可能在沙盘里面呈现出来。他挡都挡不住，

0: 其实他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
1: 对，
0: 那个角落，
2: 对，
0: 林之阳啊，弟弟啊，他一直有他呀，就是我心里一直有你，
1: 对，
0: 但我只能把你安放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1: 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和接近你。
0: 对，所以这一场等于是把林之陶内心的东西也给疗愈出来了。
1: 对，
0: 这个从编剧上来讲，就是剧情真的好紧凑，一边为了解决那个问题，一边同时解决了这个人的问题，而且二者合在一起更加有逻辑性。
1: 没错，
0: 他成长了之后，他能更好的客观地面对这个案件。
1: 是，那我们说小花作为一个小孩子，他的沙盘也能反映出一些他内心的映射吗？
0: 可以的。看一个人的沙盘，尤其是经历过这样的危机事件的一个孩子的沙盘，你首先看他有没有内在冲突，他的内在冲突非常明显。首先你会看到摆下来一个猛兽，这个猛兽如果是老虎的话，有可能代表小虎啊，但一般猛兽有可能会代表孩子内心害怕的某种东西。
1: 是的，
0: 但它是什么呢？我们还要再看沙盘的整体结构。你先别说那些猛兽是谁是什么，你只说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冲突、紧张感，戒备感、害怕感。
1: 所以可能孩子因为年龄小，他的逻辑思维没有那么强，但是至少能看出这个沙盘所体现的不是一片祥和充满阳光，而是好像危机重重，
0: 对，
1: 无处可逃。
0: 对，你说的对了一半。哦，逻辑不是那么强，但不是因为他是孩子，逻辑不强是因为他在创伤反应当中，他的逻辑思维功能甚至语言功能弗洛塔区被压制住了，所以他很难有逻辑地描述出整件事情。
1: 是，
0: 但是潜意识本身是不讲逻辑的，潜意识是投射出来的一个隐喻式的画面，他无论是按照什么样的先后顺序，他慢慢地把他的内在的冲突呈现出来，你就可以看懂。经过训练的沙盘治疗师一眼就能看懂他的内心冲突是什么，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去拆分其中的元素，哪一个指代他生活中的哪一种冲突或者哪一种角色。还有更精妙的投射性的疗法，就是一个人做完一个梦之后，他只要能记得梦的内容、梦中的角色、梦中的情境、梦中的情绪，分别隐喻他当前生活中焦虑、烦恼和恐惧的什么东西，他能更多地认识自己。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真诚沟通，两代人开始相互理解。
4: 你为什么非要找到他？
5: 那一年，我们两个都是18岁，我曾答应过你，等隧道打通之后，我要亲口告诉你。
3: 触碰过往的情怀，带来坚定的信念。
6: 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5: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4: 我就背呀、啊，要把你背着回去。
3: 一路同行，不懈找寻。
7: 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
8: 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小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
3: 他们最终找到内心的方向。
9: 为了我们，为了三牛，我们去看城去。
10: 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
3: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对不起啊，老人家，听的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没有打听着。
1: 我去西安，
2: 有一个大布兜兜，你见到了吗？
3: 就那个后巷的李大一头，你去找去。
4: 大部长明天面试，不回来一切全都泡汤了。
3: 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1: 我在乎，你也要在乎。
5: 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儿告别吧。
6: 有老师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去。
1: 你都在这做啥嘛？
5: 去西安啊。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喂，彤彤。
12: 说，西安离北京也不远了，一天几十辆车，明天。
4: 行了行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明天明天了？
13: 刘茂，你知道不？你每天在跟我说明天
4: 明天明天，我真的不想等了，明白吗？再见吧，别说了。
12: 喂，喂，
5: 喂。
1: 要不我跟他说一说。

0: 同志您好，请问您有什么事？
1: 哦，我找个人。
0: 你找谁？
1: 我这个老战友是从你们这里退伍的，我去问问他的去向。
2: 我们早就接到消息了，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小刘中午给我来过电话，说有一个老同志要过来，没想到您这么早就过来了。
1: 哦，小刘，对对对，就是小刘嘛。
3: 小刘，小刘。
2: 其实之前我已经给他传真过一份袁小林的资料，那些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信息了。
1: 还没有别的消息了？
2: 没有。但是我建议啊，您可以去西安退役军人事务厅问一下，但是这个时间他们也下班了。
4: 那就给他们留言，说三营营部需要查一位退伍老兵的转业信息，明天一早人就过来。
2: 行，
1: 谢谢了啊。哎，首长啊，你咋这个称呼？
4: 省军区预备役高炮师三营营长周营，
1: 原铁五师二团一连尖刀班战士周希全。
2: 老前辈了。
4: 是啊。
1: 哎呀，这当过兵的人呐，回到部队就像回到家一样。
4: 您先等一会儿，我马上安排人送你到招待所，今晚上就住这儿。现在咱们部队招待所对全国军人都开放。
1: 好，好嘛。
0: 老周，老周，按规定是有现役军人和家属能住招待所的。
4: 没事啊，到时候就说是我三大爷。
0: 你哪弄的三大爷？

0: 老头，我怎么了？
1: 推，推他，
0: 推他，
1: 你给我看看。
0: 你这是肿了吧？上医院吧。
2: 不行喽，这是老毛病喽。我肯定不会打搅你，睡吧。

0: 老人家，你还记得你要找的这个严小玲，她是哪里人吗？
1: 她是河北的。
0: 河北的。这个严小玲的小是哪一个小啊？
1: 大小的小。
0: 大小的小，那就是她。你看一下，是她吗？
1: 是他，找到了。
2: 那就太好了，他现在在渭南化工厂保卫处呢。
1: 谢谢你们了哈，谢谢了。
2: 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给你们复印好，你们就按这个地址去找他们就可以了。
1: 好，
2: 那你们坐会儿，我马上就过来。
3: 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哎，两位师傅，你们找谁呢？
1: 老人家，请问一下，厂区宿舍怎么走？
0: 宿舍呀，早没了，我们都住楼房了。
2: 老哥哥，我问你一下啊，你还记得有个叫袁小林的人不？
0: 袁小林，这名字挺熟的。哎，他是我们厂的吗？
1: 好像是保卫处的。
0: 你说的是小林子吧？就头上有块伤疤的那个？哎，
2: 对对对，那是修山洞的时候啊，被石头砸的。
0: 你们等会儿，我下来跟你们说啊。啊，二位好，你好。小林子呢是病退的，他们全家呀都回北京去了。
3: 回北？那袁爷爷去了吗？
0: 当时他没去，这个老头啊脾气可倔了，非要留下来照顾他姐姐。
3: 哦，那您知道他姐姐的名字吗？
0: 叫啥来着？小杨。哎，保卫科那个小林子你认识吗？
4: 认识。那个老嫂子好像叫古文英。对，古文英。
0: 对，叫古文英。古文英呢是烈士家属，她的丈夫好像是叫做罗勇，在云南修路的时候牺牲了。
5: 对对对，罗勇是我们的班长，古文英呢是罗勇的爱人，是我们的嫂子。她现在在哪里？
0: 古文英呢几年前就去世了。
6: 小林子。哎，
0: 小林子呢也被他女儿接到北京去了，都是一家好人呢。
3: 谢谢
0: 你照顾好吧。

0: 怎么了？
1: 你别吓我。老人家好点没有？
2: 还是很虚弱。
1: 老人家，这里痛吗？
3: 很痛。
1: 这里呢？来动一下脚。好，你们应该早点来医院。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而且里面还有钢钉和钢板。
4: 钢钉？
1: 对啊，原来不是骨折做过手术吗？这次从片子上看，钢钉已经有松动，组织也有水肿。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感染。如果发生骨髓炎的话，可能需要截肢。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4: 那现在可以怎么治疗？
1: 治疗的话，主要是以卧床休息为主，再加上中医的一些理疗就可以了。
4: 那需要多长时间？
1: 时间的话，半个月吧。具体的情况到时候复查片子再看。
4: 半个月，
2: 这个恐怕不太行。
1: 那如果非得要出去的话，那只能是坐轮椅，绝对不能再让他下地走路。
4: 好，我知道了，谢谢医生。
1: 不客气。老人家，好好休息啊，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
3: 婉儿，我们走吧。他要举我推啊。
4: 放心，不会的。你有钢钉怎么不说呢？
3: 那都好多年前的了。

0: 喂，小雨，吴桐今天有去过学校吗？
1: 哎，张姐，
0: 吴桐今天早点在您这吃了吗？我找吴桐，请问他在公司吗？好，您先忙，回来见。

0: 当年我受伤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就要锯掉我这个腿。哎，你得替我盯得紧一点哦。他要是想锯我这个腿嘞，你要跟他拼命哦。
1: 放心吧。
0: 真是麻烦你喽。
1: 是啊，
2: 麻烦就麻烦在，我还没带你去北京呢。
0: 去北京干啥的嘛？
2: 你不是都听说了吗？你的战友现在在北京呢，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0: 算了吧，就到这儿吧。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2: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听我的，一定得去。我就是背呀，也要把你背到北京。吃饭。

0: 伟伟已经撞邪了，你等等啊。喂，姐，刷卡。
1: 行吗？这个是，哦，这是个刹车啊！你买的，好贵吧？要花不少钱呢。
2: 别管了，老头，
1: 啊，
2: 你有原液照片吗？
1: 有啊，
2: 我看看。

我和杨小林啊，是同一年入的伍。那一年，我们两个都是18岁。看到了铁五师二团一连剪刀班。

0: 般的人物呢，就是羞辱、打球、打嘴斗。记得那一年啊，雨水特别的大，我们接到了大同汉母山隧道的人物。那一天大雨说来就来，我们刚刚进洞不久就发生了塌方，全班人呐，只活下我和袁小林两个。
1: 要不是袁小林推了我一把，我一定早被石头砸死了。当我被救出来的时候，我隐约的感觉袁小林在叫了我一声，可惜当时太迷糊了，听得不是很真呢。
0: 这些年我留在了云南，就是为了守护着战友们战斗过的地方。现在国家变化太大了，我好想他们都能看到这一切哟。我总感觉着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可是小李子一别50年，我就咋找不到你嘞？当年我曾答应过你，等隧道打通之后，我要亲口告诉你，我没有忘了我们的约定。可是小林子，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有生之年，

0: 王二来，我在这个军用水库嘞，
1: 我给你托运了，液体上不了飞机。
0: 你说这个飞机飞到天上该是个啥子感觉啊？
1: 别紧张，就跟坐车一样，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
2: 你这不是咒我了吗？要是眼睛闭了我睁不开了，那个飞机还在天上飞的，我该咋办了吗？
1: 那你还想不想见爷爷呀？
2: 好，飞嘛，
1: 飞了，
2: 飞，
1: 飞喽！
0: 你玩一下嘛，
1: 慢点，我还可以更快。
0: 你这太快了！哎呀，娃儿，你这是让我飞嘞，我飞不动嘛。哎，我们咋这个走嘛？

0: 游戏。周大爷，我呢推您回房间看会儿电视，我跟他说几句话。
1: 哎，娃儿啊，讲话呢要平心静气，千万不要吵架哦。
0: 您放心吧，我绝对动口不动手。周大爷，你慢点儿。遥控器，您自己看会儿电视啊。哎，
2: 彤彤，
0: 你别过来。
2: 彤彤，
0: 你还知道回来啊？
2: 彤彤，听我说。
0: 我不想听你说。
2: 你够了，吴彤，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0: 是，我是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
2: 可是你也看见了，我确实是在帮老人。
0: 我，你给我小点声！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人家，周大爷，我说的是你。
2: 我不是希望所有人都高兴吗？
0: 是，你希望所有人都高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为什么都要藏着，都要憋着？你不累？你有什么都藏在自己心里，为什么呀？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所有人都希望我能这样能那样，我怕让你失望，怕妈妈失望，怕全村人都失望。
0: 那你就希望，希望辜负我，对吗？
2: 我现在已经让所有人都失望了。
0: 话也不能这么说，至少周大爷，因为你。是你给了他希望。

0: 周大爷，
1: 我要出去一趟，完成孩子们的心愿。

0: 来，龙哥，
1: 快看，
2: 谢谢。
0: 等会儿啊，给你看个东西。
1: 来，看看，
0: 是你吧？这是你们王校长刚学会上网就传给我了，孩子们画的。
2: 是我。哦，对了，穆先生，这些都是令家寨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临走之前，王校长特意嘱咐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交给您。
0: 是吗？

0: 心里真的很高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您喜欢就好。
0: 喜欢，喜欢。刘茂啊，
1: 哎，
0: 听说这次毕业考试成绩相当优秀，真为你高兴，真棒。
1: 都是托您的福，要是没有像您这样的人，我可能到现在都没办法读大学。哎呦，
2: 你可快别夸我了，我脸都红了。刘茂啊，
1: 哎，
2: 寨子里的乡亲们和孩子们不好吧？
1: 都挺好的。
2: 你看啊，不管是你周大爹啊修了多少路，我呢盖了多少所学校，都没有能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把所学回馈给家乡，改善家乡的教学质量重要，更有意义。

0: 走了啊，在这吃饭。
1: 哦，那个，莫先生，我就不吃了，朱大爹还在家里等着呢。
2: 等我一下啊。你看啊，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小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照这个找，绝对没错。
1: 袁爷爷还活着？
2: 当然了。
1: 太好了，谢谢您，莫先生。我现在就去告诉老头，我先走了。
2: 嗨，孩子，你别着急，我送你。
1: 不用了。
3: 婉儿，你看我的友情吗？
4: 李徐庆监制甩呆喽！
1: 甩呆喽！
5: 应该是里边倒数第二件、啊。

0: 小李，有细卷，真的是你哟，小林子啊！
1: 是我，是我。

相公他们都在那想你哦，你啥时候跟我去一趟啊？小李子。

0: 杨林子，我到昆明去找你，后来说你去了西安了，我又跑到西安去了。哎呦，你太难找了。后来说是你一直陪着班长的爱人，好样的，好样的。
1: 也辛苦你了。
0: 我这个辛苦啥子？一直守在山里头，守着班长他们的陵墓。哎，你这身体还好啊？还可以，胡子长了吗？
1: 这一晃啊，都50个年头了。
0: 对嘛，50年了没见嘛。哎，医院可以喝酒吗？
1: 哎呦，这医院，医生啊，还真不让。
0: 你看呐，我从云南带来的包谷酒，
1: 哦，
0: 好喝得很嘞。
2: 虽然我跟这老头吵了一路，但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3: 你想明白什么了？
2: 其实，
3: 哎，对了，你今天有面试的，你别忘了。怎么了？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不会不去了吧？你可答应人的。
2: 我叫刘茂，今年21岁。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也是村子里唯一的大学生，是老乡们资助我，我才有机会来北京读书。所以我一直坚信，只要我努力，我拼命学，就一定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4: 嗯，我们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这也是我们今天再次面试你的原因。
2: 可根据协议，毕了业之后，我有义务回乡任教。
5: 回乡任教，
6: 义务师范生啊。
5: 哦，你是义务师范生。
2: 对，
5: 这个协议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只要交纳一定量的违约金，其实就可以解约的。
2: 违约金我已经凑齐了。
4: 那很好啊。
2: 可是我还是会回去。
4: 什么意思？还是会回去？那这个工作，
5: 秋子，说一下你的想法吧。
2: 有个小女孩呢，她叫桑桑。在我来北京之前，她送给了我一块巧克力。这块巧克力啊，已经凝固、融化、再凝固、再融化，好多次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巧克力。可对于一个山里的孩子来说，这是奢侈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他把他的爱和希望都给了我，所以我不能辜负他。在我的家乡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5: 很好，用自己的所学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也要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每个月都会有成千上万份简历，像你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如果进入我们公司，如果工作5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那是不可限量的。
2: 搞好小家，才能守住大家。不忘初心，就是我最大的事业。
4: 可是同学，这样的机会并不是随时都有的。我们还是建议你再慎重地考虑一下，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让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2: 是啊，差一点就白费了。 我走了几千公里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我不会改变。
5: 你既然都已经想好了，为什么今天还坚持过来呢？
2: 答应的事情就得做到。
5: 谢谢
6: 小伙子，拿着这个简历吧，
2: 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我很抱歉。

0: 等等，小伙子，我们将永久为你保留这份工作，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这个大家。
1: 我跟你说，小林呐，当年那帮大夫们啊，要拒我的条腿，现在呢又不让你喝酒，我们可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啊！你来闻闻吧，你看看这个酒。
2: 你要听他们的，那年度过差了。嗯，好香啊！
1: 什么？
2: 香香香香！这第一杯酒啊，应该献给我们的战友们。
1: 好。
2: 我这辈子不知道进了多少次抢救室了，自己都数不清了。我一直还纳闷呢，哎，这个阎王爷是的，怎么还不把我收了去呢？嘿，现在看来啊，他是知道我是见不到你啊，心里不甘呀。
1: 来嘛，
2: 来，这杯酒啊，为了我们老战友50年后再重逢，
1: 看。你喝多了吗？
2: 哎呀，
1: 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2: 嗯。
1: 你看看还记得不？

0: 当年这就是咱们班修的那个山洞。
1: 对嘛。
0: 哎呀，乖乖，这辈子能为咱们祖国留下这么一小段的路，
2: 值。
1: 值了吗？
0: 没白活。没白活。
1: 没白活。哎呀。

0: 走，小莲子，我们这么生气吧？为了我们，为了财用。
1: 行啊，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
0: 好吗？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喜玄儿啊！
1: 啊，
0: 这个小伙子是谁呀、啊？
2: 我的孙子。
1: 爷爷，
2: 哎。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

0: 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法律讲堂，周二18:58播出。
2: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
3: 我就感觉被吃了一样。
4: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
0: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5: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6: 那这样的话，企业它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4: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务。
0: 聚焦法治热点，邀约关键人物，发出权威声音。法治深一度，周六21:播出。

0: 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陌生女子遭遇杀害，蹊跷命案打破乡村的宁静，衣着打扮时尚而精致，似乎在奔赴一场浪漫之约。

一言不合离家出走，却不料陷入情感漩涡，可疑男子依次浮现，究竟谁是命案真凶？井下情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画面中这些物品的主人是一名身份未知的时髦女子，而这名女子已经在2006年遇害，凶手却始终没有落网。多年来，安徽省砀山县警方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些物证，希望有一天能弄清死者的身份，最终将命案元凶绳之以法。2006年1月18日清晨，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曹庄镇江屯村，一名早起下地干活的村民走过乡间小路旁的一口机井时，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3: 他看到好像有是有血迹的东西，他就到跟前去看，他就发现了有这个尸体，有尸体他就赶快就报警了。
2: 接到警情后，时任砀山县公安局技术民警的邵勇和同事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工作。
4: 在这个路的西侧有一个农村灌溉用的机井，上面有井台，井台距地面高是20厘米，井口内径是37厘米。
2: 邵勇注意到机井口和四周的地面上留有大片血泊和拖拉物体形成的痕迹。
4: 从上往下观察，我们发现呢，有一具尸体头朝下，脚朝上，卷曲在机井内。
2: 由于井口狭窄，警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尸体打捞上来。死者是一名中年女性，
4: 结合现场和尸体背部有这个拖拉痕迹，非自己所能形成，我们确定第一现场就是在这个机井旁边，但是现场没有找到这个作案工具。
2: 民警推测，凶手故意选择在机井附近作案，很可能就是为了方便藏匿罪证。那么凶手为什么要对这名女士下此毒手呢？
4: 经过法医尸检，我们基本确定死者在35、36岁之间，右侧腮下有锐器的刺破，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2: 对于这场突然降临的灭顶之灾，被害人显然事先没有任何察觉。遇害当天，他还给自己做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好像在奔赴一场重要的约会。
4: 死者涂有那个紫色的指甲油，头上染的是棕色的头发，上身穿黑色的棉袄、粉色的毛衣和这个灰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棕色的长筒皮靴。这种打扮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时尚的。
2: 从死者的装束来看，他不像整天下田干活的村民，而应该是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衣着时尚的都市女郎

0: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乡村的田野上？他究竟是谁？又是为何而来？
1: 他的衣着完整，腰间有黑色的皮带，完好的没有打开，没有被性侵的迹象，我们排除了奸杀。
0: 遗憾的是，在死者的身上，民警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表明其身份的证件或其他物品。警方推断，这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命案。作案后，犯罪嫌疑人可能清理了现场。
1: 犯罪嫌疑人没有在现场留下什么可用的线索，因为当时技术手段有限，我们只能从指纹和血型上判断这个案件。
0: 技术人员从死者的衣物和随身物品上提取了指纹和血迹，经比对分析，指纹和血迹均来自死者，没有发现其他人员的生物信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警方增派人手，扩大了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搜查范围。
1: 我们排成一排进行地毯式搜索，就是为了像梳子一样对这个整个的外围现场进行仔细的搜索和梳理，防止有遗漏的地方，容易发现隐藏在麦田里的物证。
2: 你好。哎，你好，大家。
0: 与此同时，民警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也展开全面走访排查，询问近期有没有和家里失联或者年龄在30岁左右的女性走失，希望能从中获得死者的身份信息。
3: 走访之后，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死者身份的，有没有曾经有人见过他，或者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了。
4: 经过调查走访，这附近几个村庄都没有发现失踪的走失的妇女，我们也没有接到这个有失踪妇女的这个报案。
0: 当地村民也没有人能辨认出死者是谁。警方分析，这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或许不是本地人。
3: 因为呢，我们这个当地呢是四镇七县交界处，交通比较便利，外来的人口经过我们当地的也比较多。分析判断，她可能是外地人，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后抛尸到这里来的，然后这个范围就向外扩展了。
0: 警方把摸排范围扩大到了砀山县周边县市，甚至在当地媒体上刊登了寻人告示。但是在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人来认领尸体，死者的身份一直无法确定，案件侦办陷入困局。虽然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一直未能侦破，但是案件的案卷、物证等都被砀山县警方仔细地保存了下来。他们相信，只要不放弃追查，这些资料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凶手也终有落网的那一天。

时间来到2021年，虽然距离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砀山警方始终没有淡忘这起命案，一次又一次列入攻坚目标。2021年11月，砀山县公安局成立了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抽调精锐警力，借助不断升级的技术装备，再次

0: 对案件展开集中攻坚。
1: 现在这个曹庄的无名女死案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死者身份的确定，现在我们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一项一项的来走向说理，重新审视案件的原始资料，勘查报告，查到可能被遗漏或者忽视的细节，进一步寻找案件的突破点。
0: 燕龙是砀山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技术民警，也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的成员。对于利用当前先进的生物检测技术解开被害人的身份之谜，为积案侦破打开突破口，他和同事信心十足。
2: 最开始2019年5月底建立实验室，在2020年的时候就利用了我们这个脱氧核糖核苷酸的技术，然后破获了一批命案件，很多命案件。
0: 然而任何成功都是有条件的，由于很多积案案发时间久远，相关资料和物证一旦保存不当，就会损失关键信息，让未来的攻坚工作难以实现突破。令燕龙感到欣慰的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物证保存工作极为出色，为接下来的技术检测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2: 他这个物证保存得特别好，特别完整，他的毛衣，有他的羽绒服，有他的裤子、内衣，还有他的随身携带的一些钱币啊，包括电子表啊，就是物证保存得特别好。
0: 从这些物证上，燕龙和同事提取到了死者的生物信息。经比对筛查，他们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有2000多人可能与死者存在亲缘关系。如果要对这些人逐一进行排查，那么案件的侦办难度会呈指数级增长。面对这种情况，警方必须设法缩小筛查的范围。燕龙又仔细研究了案卷卷宗，这时他注意到其中一条法医的尸检记录，被害人腹部有妊娠纹，这说明他生前应该育有子女。
2: 这个死者大概年龄在35岁左右，我们推测死者小孩现在年龄应该在16岁到36岁之间。
0: 这一推测大大缩小了被筛查的年龄区间，符合条件的人员从2000多人一下子缩小到了60-70人。接下来燕龙进一步限定了单亲家庭、相邻省份等筛查范围，这时符合条件的就只剩下3个人了。经过分析，在这3人中，1992年出生、时年29岁的河南开封人郭某安，最有可能与被害人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资料显示，郭某安的母亲名叫袁某玲，1972年出生，2006年时应该是34岁，这与法医判定的被害人年龄接近。
2: 然后通过侧面了解，这个他的母亲郭某安的母亲在18年前左右就离家出走了。
0: 此时袁某玲的个人信息基本和被害人一一对应上了。事不宜迟，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河南开封找到郭某安，经对方同意后提取了他的生物信息，并与死者的生物信息进行了比对。
2: 然后经过确认，确确实实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也就是死者确确实实是郭某安的母亲。
0: 在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15年后，警方终于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让这场命案攻坚行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袁某玲，贵州习水人，上世纪90年代初与河南开封人郭某普在开封当地结婚成家，

0: 古姆普和元抹灵的结合属于老夫少妻。古姆普的一些老邻居向民警反映，当年这对年龄悬殊的夫妻婚后生活并不和谐。
1: 当时呢，他这个丈夫家呢也比较贫穷，经常呢因为什么事呢要发生争吵，这个勉强的跟丈夫在一起生活了有4-5年左右吧，也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生了俩儿子以后呢，没多长时间，这个妇女呢就自己离家出走了。
0: 袁某玲离家出走后，丈夫郭某普并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主动去寻找她，就任凭这个妻子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这种反常表现立即引起了坝民警的警觉。
1: 当时是不是我们怀疑她丈夫是不是有这个作案可能，由于家庭矛盾了，或者婚姻之间的纠纷了，对吧？
0: 2021年12月初，砀山警方把郭某普传唤到公安局，仔细核实他和袁某玲之间的分分合合。郭某普告诉民警，因为之前妻子就说过要离家出走的话，所以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1999年的一天，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不在家时，他就预感到妻子这次不会回来了。不清楚妻子去意已决，根本无力挽回，所以他没有报案，没有寻找，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了。郭某普的邻居证实，袁某玲在出走2-3年后曾经回来过一次，想看看孩子，但当时郭某普没在家，袁某玲就走了。这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袁某玲一直来去自由，而丈夫郭某普并不知道她的去向。那么袁某玲在离家出走之后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又如何引来了杀身之祸呢？2021年12月中旬，专案组民警来到袁某玲老家贵州习水县，了解从1999年离家出走到2006年遇害，这7年当中袁某玲的活动轨迹和人际交往情况。
2: 在2003年左右吧，说人家回到家，当时是和一个叫陈某的人一起回去的，然后就又回到河南开封，然后他们就联系就很少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
0: 专案组很快落实了陈某良的身份。此人1969年出生，河南开封人，上世纪90年代从事过货运工作。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开封，对陈某良进行了暗中调查，很快就获知了10几年前陈家发生过的一桩往事。
2: 陈某良呢，就是说当时是有妻子的，有家室的，也有孩子，有一个情人，后来被他的妻子发现了，而且这个事情呢当时闹得也比较大，达到了这个动刀的这种地步。情人叫圆圆，我们这个受害人呢也姓袁。陈某良看到照片之后确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害人，就是他的这个情人圆圆。
0: 面对警方询问，陈某良声称2000年前后他和袁某玲相识，并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但是没过多久这件事情就被妻子刘某知道了。
2: 被他妻子发现之后，他妻子就开始找陈某良闹，然后把陈某良的胳膊砍伤了。当时这个陈某良的妻子啊还放话说，这个受害人如果再和陈某良联系，他就要把他放到黄河里淹。
0: 妻子刘某证实，在她大闹一场之后，丈夫陈某良向她保证今后不再和袁某玲联系。
2: 陈某良的妻子呢又找到这个被害人，给了他1000块钱，然后把他送到这个郑州火车站，让他回老家，不要再和陈某良联系。

0: 袁墨玲当时给陈某良留下过一张纸条，说自己到外地打工不回来了。从此之后，陈某良就再也没有见过袁墨玲，也没有和他联系过。陈某良和他的妻子的说法是否属实，警方一时难以求证。
1: 已经过了也将近20年了，时间久远，好多人也找不到了。我们要逐一去排查，逐一去筛除，因为好多东西，他说的这些东西吧，就是无从考证。
0: 时间模糊了很多往事，侦破工作似乎再次回到了原点。应该如何穿过岁月的长河，去还原被害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经历的人和事呢？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06曹庄无名女尸的案卷，燕龙不知已经翻看了多少次。当他再次对案卷进行梳理时，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15: 那我们推测，在死者肯定与这个凶手可能有过搏斗，或者是有过肢体上接触，死者衣服上肯定要沾了一些嫌疑人的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在现场的检材上再检出来一些其他人的信息呢？
0: 由于被害人的尸体当时是卡在机井中段位置，身体并没有沾到井水，加之死者的衣物保存完好，非常有利于生物检材的提取。尤其是被害人的羽绒服和毛衣的袖口，最有可能在搏斗中留下痕迹。于是，燕龙将死者的毛衣和羽绒服送到了公安部鉴定中心进行检验。一个星期后，专案组收到公安部鉴定中心反馈的消息，他们在袁某玲的毛衣袖口处提取到一名男子的生物信息。
15: 最后是在死者的袖口上检出到一个叫张某信的人， 他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0: 张某信1970年出生，安徽砀山人，他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的曹庄镇张庄村。
1: 他家就是距离这个案发现场直线距离只有1.9公里，不到2公里的样子。
0: 那么张某信和被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这起命案果真是张某信所为，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警方外围调查显示，张某信虽然很早就在砀山结婚成家了，但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离家到河南开封一家木材厂打工，直到2010年左右才回到砀山老家。据木材厂当年的工友回忆，张某信当年在开封好像有过一个情人，
1: 这时候有一个不正当的这个情人关系，但是没人见过，只是听说，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0: 民警发现张某信打工的这家木材厂与袁某玲当年在开封生活居住的地方很近，两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接触或认识的可能。而张某信的生物检材残留在被害人毛衣上，肯定绝非巧合。综合种种信息，专案组认为张某信有重大作案嫌疑。
3: 不动。
0: 2022年6月，砀山警方对张某信实施了抓捕。到案后，张某信很快就向警方交代了自己杀害袁某玲的犯罪事实。2004年底，张某信在开封市和袁某玲相识，之后两人发展成情人关系，并过上了同居生活。2006年初，袁某玲郑重提出让张某信离婚，然后买一套房子和自己结婚。然而，张某信并没有和袁某玲长久相处的打算。为了安抚袁某玲，张某信声称带她一起回砀山老家借钱。然而，回到砀山后，张某信并没有找人借钱，只是借故拖延。2006年1月17日晚上，他们在路过一片麦田时，两人再次因为买房的事情发生争吵。袁某玲声称如果再借不到钱就断绝情人关系。张某信一气之下将袁某玲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抛入路边的机井，之后他逃回开封躲了起来。张某信没想到在十几年之后，自己犯下的罪恶最终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水落石出，让砀山警方更加坚定了侦破所有命案积案的信心和斗志。
4: 我们讲牢固树立命案逼迫套办逼追的理念，充分运用最新的新思科学技术，对以往的痕迹物证进行重新的检测和分析比对，深入挖掘潜在的案件线索，真正兑现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0: 251万巨款消失，受害人却三缄其口。跨省追赃，工具人织就洗钱链条。深情劝返，境外迷途者能否回国归案？赎罪告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

0: 是，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

0: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年迈双亲蜗居危房，五个子女却互相推诿。艰难抚养儿女多年，老两口为何老无所养？
2: 在母亲身边，没得儿女。
1: 法官多方走访调查，纷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3: 我北京佬，我得跟司马懿一样，
4: 我就感觉跟吃了一样。
5: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等。
0: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6: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7: 那这样的话，企业他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5: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0: 聚焦法治热点，邀约关键人物，发出权威声音。法治深一度，周六21:00播出。
1: 凌晨10:00，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8: 一看那个垂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1: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周二20:25播出。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又打呀，唐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4: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3: 你胆子挺大呀。
4: 我比生要跟你谈。
3: 你不怕死吗？
4: 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3: 你在白金汉。
5: 服务员
6: 先生你好，
5: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6: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7: 欢迎欢迎。
3: 够用啊，胆识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5: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4: 你跟谁说话呢？啊，
3: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4: 啊，
5: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4: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5: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冻结交给警察。
3: 哎，你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4: 你先把唐娇放了，
5: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3: 怎么说？
5: 王翠翠手里真的有她的证据，她信的。
3: 现在咱们怎么办？
5: 还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呢，
3: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啊。
5: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1: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0: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哎，萱萱。
2: 哎，翠姨。
0: 哎呀，谢谢啊。
2: 小玉，我叫萱萱，我是翠姨。哎，
0: 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儿再说。
2: 好好好。
1: 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0: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0: 谁给你瞎？
2: 都安排好了，
0: 上车吧。
1: 去，
0: 谢
1: 谢啊。
0: 哎，谢谢。

0: 行，哎呀，都走了吗？嗯，
1: 丁丁，你那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
0: 路上小心点啊。
1: 都要误机了，对不起，没拿行李啊，
0: 都上车了。哦，哎呦，轩轩，
2: 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啊，
0: 我叫轩轩，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
1: 谢谢。哎，你这是干啥呀？我去，
0: 你折腾什么？你说你。
2: 哎，走吧。我走了吗？我走了吗？阿姨。咦，他。
3: 行，没事儿，你这车跟着他，不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2: 对，
3: 谢谢。
2: 那我走了，爷。
3: 快点，别跟丢了。<笑>谢谢啊，谢谢。哎呀，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3: 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2: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3: 必须二选一。
2: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3: 阿信，你在意我吗？
2: 我当然很在意啊。
3: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
2: 开门停车。嗯。
3: 你忘带什么了？我让你停车。
4: 不是来不及了吗？哎，慢！你好，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5: 让停车吗？哦，对不起，我开走了。
4: 来，你先下去。来，我证件呢？哎，行驶证、驾驶证，
5: 这是行驶证，
4: 我知道，驾驶证。
5: 走太急了，好像没带。你是没带还是没有？
4: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5: 做工作证。
4: 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5: 行，
4: 哎。
5: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6: 您讲，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听懂了，
4: 车钥匙。谢谢您配合，
6: 添麻烦。开车不带驾驶证违法吗？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予以处罚。当然，现在驾驶人可通过交管 1213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版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效力。
7: 来，阿申，哎，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 哎，一共399。
8: 哎哎，啊，一块不用了。老板，这不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呀，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

0: 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
1: 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2: 认识我吗？
1: 怎么称呼？
2: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3: 好，你把这个单子。
4: 哎，好。

0: 那个，你要在哪聊？应该是我来定吧。哎，要不要买小灵通啊？
1: 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真想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
2: 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着他，
1: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2: 安心，哎，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3: 查完了，没听说吗？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室你应该都知道，他们查的竟然是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笑>恢复工作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4: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秦江可是个老手啊！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5: 这真的是难喝。<笑>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笑>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一点上来。
0: 就这条件，来继续。这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6: 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
0: 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5: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6: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7: 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8: 他死了，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来吧，继续。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
3: 徐雷出事当天。 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
8: 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

0: 这事儿
1: 跟你有关系吧？
2: 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
1: 还不想说啊？
2: 没事儿，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3: 所以啊，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
4: 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谁呀、啊？
1: 安心，出来，
2: 快进，快！
1: 怎么了？
3: 检察员又来了。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什么？
0: 你收受下完采砂场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1: 好，
0: 你这不是瞎扯吗？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1: 好，
0: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遛猴呢，而且指定着一个猴遛。
1: 你要是这样，安心，到我办公室聊。

0: 说这儿，你别着急啊。玉江放了，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
1: 上面通知的，
0: 我们就差一步，
2: 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0: 已经这样，你就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2: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0: 哎，你干嘛去？你回来，你回来。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想想，想想，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2: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3: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呢，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扎出来了，猜对了。
3: 这样啊，小尚，你先给我实习嘛，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4: 可你确定徐江能放过我吗？

0: 想啊？
1: 我最近想这宫殿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
2: 这个殿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去了，不可能扔下殿不管呀，哥。
0: 我也走不了，那救我弟。
2: 因为穷瘦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够的。不许再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
1: 小尚，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个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
2: 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你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
1: 没有。
0: 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
2: 里面什么都没丢。
0: 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
3: 能抓到是谁干的吗？
0: 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3: 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2: 好，谢谢啊。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哎，
3: 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2: 我说过，谁动我的电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4: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把火坑里跳，
2: 你已经在火坑里了。
5: 贾胜回来了，
6: 吴三好回来了，贾胜回来了，
4: 来了
6: 肉，
2: 今天肉都新鲜吗？
4: 新鲜的，刚到的。
6: 你要哪？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5: 小胜，
2: 刚到的。
5: 哎，
2: 小龙，正找你呢。我哥说要去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的汤。
6: 该就帮我，
5: 说，帮我切这块吧，
2: 6块3，给6块就行。
6: 好，好，好。看来你还是不好切。马嫂，
5: 小胜，你警察到底怎么说的啊？
6: 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2颗娃娃菜，好吗？
5: 啊，
2: 小胜，
5: 等等啊。
6: 哎，对了，你没忌口吧？ 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查不到你的。
5: 好了，
6: 好。

0: 小尚，嗯，你这招够狠的。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米弟弟？想啊，
1: 我肯定想。
0: 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得？
1: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
0: 家里等你。
2: 刑法第114条规定啊，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物。

0: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来，做功课。
2: 这是白建国老婆呀？
3: 陈淑婷，
2: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3: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你好，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荣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他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1: 那我去通知太太。
2: 我们要找你妈妈聊聊。
3: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任把你妈妈叫来。
3: 说不说？
4: 小陈，进来。
3: 进去。

0: 我们是负责办理白江波失踪案的，我是李想，我是安心，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
1: 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该说的我都说了。
2: 陈露天，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1: 干什么了？
2: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你那些非法收入。
1: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
2: 钱是吧？拿走。讲的不是钱的事情。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1: 我们好弄更快的找到你老公。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哪？我不知道。
2: 这样好不好？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1: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0: 他失踪了，你不着急吗？
1: 不着急啊。
0: 所以找你们呀？啊，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1: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
0: 好。还有事情吗？嗯，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
3: 捡起来，快点！道歉，对不起，
0: 不麻烦你。
3: 过来，
0: 道歉，对不起，不麻烦。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1: 知道了，不送了。
0: 哎。

0: 开发票65啊，那贵出这么多？
1: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
0: 安娜，这我可瞒不住了。
1: 喂，谁叫你去的？
0: 是使命吧？
1: 怎么擅自离开？

0: 我没有擅自啊，我们队长我都请过假了。
1: 有进展没有？
0: 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
1: 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斗着。
0: 那你说呢？
2: 房间还要吗？
0: 哎呀，不要了，没人住。
3: 要。
4: 不开发票，要。要走你走，我是不会回去的。
3: 哎，你干嘛去啊？还没跟你要上呢。
4: 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5: 还没走呢。
4: 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
5: 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宾馆太贵了。
4: 我们是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要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扒一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
5: 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了，谢谢啊。
4: 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5: 管着吗？
4: 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
5: 你是
4: 信
5: 安心警官
4: 到。
5: 如果你们有能耐能抓到徐江，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
4: 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5: 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
4: 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
5: 安心警官，
4: 哎，
5: 我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
4: 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
5: 小男孩呢？
6: 没有看到。
5: 小陈，小陈，小陈，小陈，
4: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我这边。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

0: 自然制药。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上山，行行行，你去哪儿了啊？哎，我让你，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去哪儿了？
13: 走。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14: 以后啊不要乱跑了，看把妈妈吓的。
13: 是我妈妈胆小。
14: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12: 不好意思。
14: 去抱抱妈妈。
12: 谢谢。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1: 听我一劝，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2: 我不回去，
0: 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
2: 喂，哪位？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2: 保证我跟我儿子的安
3: 全。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2: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3: 好，
4: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3: 我们会用我们。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地下室内的四十箱高档白酒不翼而飞，
2: 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1: 侦查工作遭遇一个个待解的难题，
3: 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
4: 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
1: 究竟是何人作案，居然能不留痕迹？
4: 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再次作案。
1: 隐秘的租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什么情况？当时他进了地下室，因为地下室当时已经有了监控了，他以为是没有。进去他都愣住了，因为他看见了。
6: 通过他去而复返这段监控呢，我们也很快确定了这个嫌疑人信息。

0: 2024年1月18日，腊月初八，已经有了年的味道。生意人赵某难得有空，特意来到他家的地下储藏室，这里有他多年收藏的各类高档白酒。春节在即，他准备挑选出几瓶，以备过年招待亲友。但是，在挑选酒的过程中，赵某的心跳陡然加快，他发现一些装酒的箱子竟然没有了分量，变成了空箱子。
1: 我们接到了群众报案，说在我辖区呢一个地下室内丢失了贵重白酒，啊，当时呢报案价值不详。
2: 就在这哪儿啊？
0: 来到事发现场，办案人员发现赵某家地下室的门与别人家的都不一样，是一个带密码锁的安全门，在整个地下一层算是独此一家，较为显眼。仔细观察，安全门并没有被撬过的痕迹。进入室内，这就是一个专门放酒的藏酒屋，几排货架上都放满了酒，酒箱整整齐齐。

0: 排列有序。
1: 它不像一般的这个盗窃现场有撬痕啊，有翻找的痕迹，它这个现场相对来说呢比较整齐。如果不是他报盗窃啊，我们进入第一现场，它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2: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确实发现了很多空箱子。
0: 这些空箱子都是贵重白酒的原装箱，有的看上去还没有拆封。那箱内的酒是如何被取出的呢？经过仔细观察，办案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3: 他把这箱从底部将这个密封条给打开，然后把酒拿走，把空箱子留在原处，给人一种假象，那就是我的酒还在。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换包了，就是成空箱子了。
1: 像这种的盗窃呢，也从侧面说，这个我们的对手啊，这个行窃的人员，这个人他这个反侦查能力很强。
0: 经核实，地下室的空箱子共有40个。据赵某讲，这40个箱子里原本都装有整箱的酒，每箱6瓶，总共是240瓶，价值达93万多元。
3: 按照这个价值来说，90多万，那属于特大的盗窃。
0: 面对报警人的巨大财产损失，办案人员压力倍增，他们迅速展开侦查，但是难题也随之而来。
2: 我刚到现场之后，去找这个地下室周围的监控，我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因为你现场没有监控，没办法第一时间锁定嫌疑人。
4: 第一次勘查的时候，主要就是一些常规性的物证，我们进行了发现和提取，例如足迹，然后生物物证，还有一些痕迹物证。对外围现场也做了一定的勘查，包括提取了一些烟头之类的物证，但是最后这些物证都没有一个良好的反馈的结果。
0: 办案人员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则是无法确定这些酒被盗的时间。
3: 失主自己也说，他是一个生意人，平时回家也少，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他完全记不起来他上一次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了。
0: 那么这些酒到底是什么时间被盗的呢？
1: 我们联系了我们局的警犬基地啊，对现场进行了再一次的复勘。
5: 当时我们寻找的时候，通过警犬追踪，从负一上了楼，到了一楼，警犬就失去了方向了，就基本上时间过得太长，人员的走动太多，然后警犬就对犯罪嫌疑的气味就不是太敏感了。
0: 警犬的表现排除了嫌疑人近几天作案的可能。
3: 现场所有的痕迹都勘查过了以后，回来就开始研判，因为他这个酒这个毕竟是个大件的东西，也有分量也有体积，是不可能一次性盗走，除非他有这个作案工具拿车拉，但是那个目标太显眼。
0: 安全门完好无损，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民警们分析认为，作案人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6: 感觉不到被盗的痕迹，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内部人员，因为他这个报案人他自己有自己的企业，他手底下的人也挺多。
0: 那么除了赵某之外，他身边还有哪些人进入过这间地下藏酒屋呢？
3: 密码锁呢，经我们了解呢，除了这个失主自己知道外，另外一个知道的就是他的女秘书，再没有第三人知道。
0: 赵某称，他最初发现酒箱有问题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他的女秘书刘某。刘某当时表示，自己近期也没到过地下室，之前也没发现异常情况。据赵某讲，收藏贵重白酒是他未曾公开的秘密。

0: 除了刘某，他的身边人中只有司机王某到过他的地下藏酒屋。赵某也曾询问过王某，王某称他之前也没注意到酒箱有问题。警方把刘某和王某都列为了重点调查对象，但是对于这两个跟随他多年的身边人，赵某没有丝毫怀疑。
1: 失主多次表示，他们内部人值得信任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方面，他们都平常聊得比较多，也是比较熟悉，这两个人没有问题。
0: 办案人员找到了刘某和王某，两人均表示知道白酒被盗后，他们也深感不安，并有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们也期望警方能早日破案。经过调查走访，警方最终也排除了刘某和王某作案的可能。
1: 了解这两个人的一些行为方式，还有他们的资金情况，发现这两个人呢，他平常的这个工作态度和工作积极性也特别高。另外呢，他们经济上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没有犯罪前科之类的。
2: 尝试，但是这点痕迹是肯定开不了。
0: 排除了刘某和王某作案的嫌疑，警方认定作案人应该不是赵某的身边人。那么，面对机关重重的安全门，作案人到底是如何打开的呢？民警们再次来到事发现场，对安全门的密码锁进行了细致研究。
3: 那侧面
4: 这个有个前提，就是在他这个
5: 复勘现场，也是为了确认，就是这个密码锁除了正常开启的状态下，通过技术开锁到底能不能打开。
0: 这一次，安全门门锁周边几条细微的划痕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5: 经过与这个报案人的交流呢，之前是没有的。
1: 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呢，这个业主还有他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么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平常没有反锁门的习惯，因为他这个门锁他本身出去以后他门会自己闭合，他们也觉得这门的质量好，并没有这个反锁的习惯。
0: 经过多方研判，再加上技术人员的反复试验，警方最终认定作案人很可能是在安全门没有反锁的情况下，通过门的缝隙打开了房门。至于作案人是如何操作的，办案人员一时还无法确定。
6: 跳到这个地下室，破案不及时的话，会接连发生，而且很快要转移，你打不掉他就走了。
0: 警方立即对近一段时间内小区的外来人员展开深入调查。
1: 这个小区呢，在我们本市呀，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它的物业保安配备的也比较全面，它的管理上也是相对比较规范的，它是有访客记录。我们也对就是非本小区的住户、非本小区的车辆呢进行了着重的排查。
6: 我们的侦查人员呢，经过大量的走访摸排，从这个小区的大门入手，一直到他的失窃这个单元楼，沿途所有的监控点，我们都进行了调取。
0: 在对外来人员的调查过程中，警方还针对作案人反侦查意识强的特点有所侧重。
1: 因为他这个作案手法比较老练，所以我们着重对我们辖区内有盗窃前科的一些人员呢进行了初步的摸排。
6: 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监控也有个时效性，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很理想。
0: 尽管如此，办案人员分析认为，作案人即使再小心谨慎，也会在运送酒的过程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只要耐心排查，不放过任何可疑细节，就有可能找出相关线索。
6: 所以说，抽取了好多侦查员，咱们不分昼夜的去分析，就是看这个监控数据，能否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0: 在排查可疑人员的同时，办案人员对失主的地下藏酒屋也有所布置。

0: 因为他这个案发现场还留有不少这个名贵的白酒，不排除这个盗贼呢他还有去而复返的这个可能性。
1: 基于这个原因吧，我们就在这个现场呢布控了这个监控，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再次返入现场盗窃的话，能够捕捉到他的一些身影。
2: 此外，办案人员还对被盗白酒的去向做了

0: 掌握了一些针对名贵白酒的鉴别常识。随后，办案人员对辖区内的一些名酒销售店展开了秘密调查，但最终没能查询到任何线索。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2024年1月22日，在对小区的公共视频排查中，办案人员终于有了收获。在2024年1月2日的小区公共视频中，出现了一个可疑男子。上午11点多，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该男子两次往返，出入于地下藏酒屋所在的单元楼。引起办案人员注意的是，该男子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容，而且他的手里一直携带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可疑男子两次走出单元楼的时候，他的行李箱都明显装有东西，而他两次回到单元楼时，行李箱则明显变成了空箱子。由此，办案人员断定该男子是在往外运送东西。那么，他的行李箱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
1: 从他这个皮箱这个拖动痕迹来看呢，应该这个皮箱里边有很有分量的一些东西。
2: 这箱子就比那会儿……
0: 因为可疑人员包裹严实，办案人员无法看清他的面容，不过却可以清晰地排查到他所进出的房间。办案人员立即对这个可疑人员展开调查。经查，此人并非小区业主，而是一个租户，一个多月前才租的房子。进一步调查，他的身份也很快得以确认。可疑人员杨某，临汾市人，已婚。2021年3月29日，曾因诈骗罪被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3: 他虽然有

0: 这个进监狱劳改的这个记录，但是他并没有盗窃的前科。
1: 深入调查，办案人员了解到杨某出狱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经核实，杨某是在2023年12月15日租的房子，租期为3个月。至于租房的原因，他当时也和房东讲过，
0: 他既不是为了孩子上学，也不是为了自己做生意，他当时租房子呢，他就是说，哎，我平常跟人居住比较方便。
2: 我们当时产生了怀疑，因为经我们调查了解呢，此人在其他地方还有一套租住屋，他又没有正当职业，什么也不干，他这个钱从哪儿出？
1: 经过调查走访，办案人员了解到，杨某在案发小区租房之后来的次数并不多，并总是独来独往，从不过夜。平日里，他还是以他租住的另一套房为家，和妻儿生活在一起。另外，办案人员发现杨某还有一笔不合实际的巨额支出，
0: 一辆名贵的轿车，而且也是最近才购买的。
1: 经查，杨某并没有驾驶证，那他为什么会想到买车了呢？这笔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哎，所以呢，对他这个怀疑就越来越大。
1: 办案人员随即对杨某的行踪展开追查，但是他们发现，从2024年1月2日在案发小区出现之后，杨某就再没有来过这里。近期他更是不见踪影，去向不明。
0: 对他经常这个居住的地方，还活动的地方呢，进行了蹲守，发现这个人最近他一直不在。我们当时也担心是他，知道了我们在调查，然后呢，离开了北辖区。我们还对他的这个出行轨迹进行了分析，发现并没有这个乘坐公共交通离开。
3: 哎，好，
0: 哎，对，
3: 行，哎，就他，
0: 就是。
1: 就在警方对杨某的行踪难以确认的时候，2024年1月25日中午，几天前在地下藏酒屋布置好的监控设备，成功的捕捉到了一个闯入者的可疑行径。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嫌疑人进入地下藏酒屋时戴着手套，手里还持有一把特别的工具。一进屋，他便立即翻看起了货架上的酒箱。行动中，嫌疑人神色从容，镇定自若，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一次，嫌疑人一瓶酒也没有偷拿，更像是来提前踩点的。就在他关灯准备离去时，突然觉察到了室内有些异样。

0: 最终，狡猾的嫌疑人注意到了屋内增添的监控设备，仔细看清后，这才匆忙关门离去。
1: 当时通过监控看到他的这个五官特别的明显，然后立马再通过这个人脸比对，来比对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0: 警方最终确定，闯入地下藏酒屋的嫌疑人正是他们一直在查找的杨某。2024年1月29日夜里10点多，在杨某和家人租住的小区里，办案人员经过2天蹲守之后，成功的将杨某抓获。
2: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外面喝酒，确定不到他的位置，只有在他家门口单元楼外去蹲守，只有等他回家。最后还是他回家的时候，他处于一个醉酒状态，最后把他抓捕归案。
0: 到案后的杨某最初并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
3: 问起酒的来源，声称马路边捡的，种种借口和理由吧，抗拒咱们的这个侦查和这个询问。

0: 好在经过多日的侦查，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足以让嫌疑人无法抵赖。
1: 在这个强大的证据面前，杨某也逐步的对他这个实施盗窃的过程进行了供述。
0: 据杨某交代，他是在2023年12月有了到案发小区偷盗的念头。在小区地下室踩点时，他盯上了赵某家的地下室。最终，他利用了自己携带的工具，通过门的缝隙打开了房门，闯入了这间地下藏酒屋，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的名贵白酒。起初，他只试着偷了两箱，几天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又一次作案。据杨某交代，他此前先后四次进入地下藏酒屋，将40箱名贵白酒分批偷走。直到第五次进入时，发现了新安装的监控设备，这才立即收手。
1: 印证了我们之前认为呢，就是他是小量多次的这样一个盗窃的规律。
0: 至于此前为何消失了一段时间，杨某也做了交代。
1: 因为这个无证驾驶被临汾市洪洞县的交警大队呢行政拘留15天。
0: 经过核实，杨某偷盗的40箱名贵白酒，市场总价值为95万多元。
1: 95万余元的酒呢，他只出售了60余万元。他卖酒的钱呢，多数用于个人消费、个人挥霍。
0: 根据杨某的交代，警方很快查找到了这些名贵白酒的收购人张某。
1: 收赃的张某呢，也是为了从中牟利啊，大量的收购了杨某向他出售的酒。他收到酒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将酒进行了出售。
0: 据张某交代，收购到这些名贵白酒后，他并没有在本地销售。
1: 第一呢，我们本市的这个市场对于这类的高档白酒的需求量不高。另外一个呢是恰逢春节期间，外地呢需要大量的这样的高档白酒，所以他很快就将这批白酒呢销售出我们本市。
0: 警方立即对这些白酒的最终去向展开追查。
1: 大家呢在多地同时开展工作啊，第一时间呢固定了这个销往河南郑州、山西太原、江西南昌等地的数量，以及高档白酒的流向。
0: 追查工作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1: 高档白酒到他们手里也是第一时间就将白酒出售，而且也是以市场价值出售，那么这个酒很难追。
0: 办案人员奔赴各地深挖彻查，最终追回30多瓶被盗的高档白酒。
1: 有些人呢也主动的配合我们将涉案的物品交回。
0: 经过10多天的努力，办案人员终于将这起名酒失窃案成功侦破，这也让他们倍感欣慰。
2: 因为面临春节，对市容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再一个是对别的犯罪嫌疑人有一种震慑的作用。
1: 在这个案件的告破之后呀，我们对这个案情呢进行了溯源，进行了总结，也是正告我们人民群众，我们的老百姓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过程中呀，一定要提高这个防盗的意识。

0: 倒车案件频频发生，逃逸男子与窃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多方调查，证据链条却始终无法闭环。再次交锋，面对三次伪装的窃贼，办案人员又将如何一一破解？午夜狂飙，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母亲去世，儿子想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不翼而飞。另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拿出两份不同的遗嘱。两位去世的母亲，一个没立遗嘱，一个立下两份遗嘱，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母亲遗产引纷争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人到中年的赵猛收到了亲生母亲王月打来的一个电话。赵猛刚开始不太想接，在妻子的督促下接通了电话。母亲短短几句话就让他愣在了那里。母亲王月有气无力地告诉赵猛，自己身患绝症，可能来日不多，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之后母亲欲言又止，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就挂了电话。但赵猛

0: 能感觉到母亲话里有话，也许是想见自己，或者是想让自己陪伴最后一程。赵猛内心百感交集，他开始担心母亲，又有点怀疑母亲是不是真的病了，会不会是用苦肉计在骗自己。那赵猛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原来在20多年前呢，赵猛还在上中学，父母便离了婚，独生子赵猛留在父亲身边生活。父母离婚对赵猛的打击非常大，父母离婚的理由是母亲嫌父亲太窝囊，工作普普通通，没什么进步，生活上也拉拉遢遢，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母亲主动提出了离婚。母亲王月是个会计，结婚前漂亮能干，是个才女，追求她的人可多了，但她的父母和赵家关系很好，一定要让她嫁给赵家憨厚的小伙赵大勇，也就是赵猛的父亲。王月最终服从了父母的安排，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勉强说服自己嫁给了赵大勇。
1: 婚后王月很快就有了儿子赵猛，但是这样的婚姻并没有给王月带来任何幸福，她过够了勉强凑合的婚姻。在儿子赵猛考上高中以后，她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婚，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那时的赵猛不太理解母亲的选择，关键是母亲走后啊，这赵猛父子的生活如同一团乱麻，吃饭纯粹是凑合，这家里乱得像个猪窝。赵猛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大专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当工人。母亲王月离婚后自己创业，起初非常艰难，王月是个不服输的人，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发展上，起早贪黑的工作，很少回来看他。后来呢，赵猛听亲戚说呀，母亲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还有了男朋友，而且两人同居生活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赵猛心情是五味杂陈，内心更是反感。成年以后的赵猛和母亲逢年过节才见一面，后来赵猛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见过母亲的男友姚金亮。姚金亮年龄应该比母亲小不少，也在母亲的公司工作。于是这赵猛从不主动联系母亲。那母亲王月对儿子又是什么态度呢？王月一直觉得亏欠儿子，总想找机会拉近和儿子的距离。儿子赵猛却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经常拒绝见面。王月退休后体检时发现得了癌症，这病情难以控制，必须得做手术。他住院期间打电话给儿子赵猛，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第二天一大早，赵猛就来到了医院，看见被病魔折磨的母亲非常的虚弱，很可怜。母子连心呢，他放下抱怨，工作之余经常去医院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跟他说，我生病以来，姚金亮跑前跑后陪伴照顾，帮了很大的忙。几天前啊，我给了他30万，作为他这段时间照顾我的报答。我们虽然同居多年，但财产上是各自独立。我生病后，公司就交给他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份也无偿转给他了，也算我没有亏待他。母亲还跟赵猛说，我这辈子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你，在你高中的时候和你爸离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我一直非常愧疚。那段时间我自己创业，起早贪黑拼命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如今攒了一些钱，现在治病啊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我走了，剩下的都留给你。赵猛听的是泪流满面，说，妈，我只想你能尽快好起来，其他都不重要。哪知3个月后的一天，赵猛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电话是姚金亮打来的，他告诉赵猛，王月去世了，让赵猛赶快过来办理后事。因为王月和姚金亮始终没有领结婚证，赵猛是王月唯一的直系亲属，领死亡证明，办火化 丧葬。

0: 这些手续啊，必须得赵猛签字才行。
1: 赵猛处理完母亲后事以后，去银行查询母亲留下的遗产，但赵猛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母亲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竟只剩下几块钱了。那么母亲的钱究竟去了哪里呢？
0: 赵猛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通过银行查询母亲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才得知，在母亲去世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姚金亮陆续将母亲银行卡内存款转账到他自己的卡里，每次不超过5万元，在母亲去世前累计转出220万元。吃惊的赵猛找到姚金亮算账，气愤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凭什么擅自支取我母亲的存款？你这是盗窃。而姚金亮的回答呢，让赵猛更吃惊。姚金亮说：我和你母亲是恋人关系，我陪在她身边10多年了，银行卡是你母亲亲自交给我的，密码也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转账呢？这笔钱是你母亲生前赠予我的，是为了感谢我这些年对她的照顾。赵猛很气愤，他认为母亲虽然离了婚，但对自己还是非常牵挂的，姚金亮在说谎。而且母亲曾明确交代过，剩下的钱都归自己。只可惜啊，当时是口头交代，没有留下个书面遗嘱，没想到让姚金亮先下手了。所以赵猛认为，一定是姚金亮私自霸占了母亲的钱财，他在母亲最后的三个多月内分很多次，每次5万以下转账肯定是背着母亲干的，母亲应该是不知情的。为了能要回这些钱，他在咨询律师后去法院立了案，请求法院判决姚金亮返还220万元。法院开庭时，姚金亮却说：赵猛对母亲不孝，很少来往，王月临终前都是我在照顾，赵猛只是偶尔来看望，220万元是王月自愿赠予的，王月告诉我银行卡密码，我才能将钱转走，王月生前赠予已经完成，不同意返还。赵猛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并不糊涂，而且在医院亲口对自己说剩下的钱都留给自己，一定是姚金亮见财起意，母亲的真实意愿不会是这样的，最多是让姚金亮替他交各种医疗费用，不可能把钱呀全部赠予外人，不留给亲生儿子。那么这笔钱呀，到底该归谁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同居男友转走的钱是否构成赠与？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名下存款多次转走的情形，如果操作人不是被继承人本人，就要先了解被继承人对转账是否知情。在不能认定被继承人知晓转账事宜的情况下，需要实际转账人举证证明转账的目的和用途，如实际转账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则应将转出款项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配。本案中，被告姚金亮凭借王月的银行卡和密码陆续转账220万元，每次转账都在5万限额以下，取款模式并非一次性赠与，也并非王月本人操作。按银行要求啊，超过5万以上的大额转账是需要王月本人人脸识别的。姚金亮对此解释说，王月面容憔悴，不愿意人脸识别的理由十分牵强，因此呢，不能直接推定为赠与，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多次转账非王月本人操作，王月生前与被告同居多年，身患重病之下，将银行卡交于被告管理，并将密码一并告知被告，也在情理之中。即便被告掌控了银行卡并知晓密码，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账户内的款项都归属于被告，可由其任意处分。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月有赠与意愿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上述款项是王月对其的赠与，法院难以采信。最终啊，法院判令姚金亮将220万元

0: 返还给了王悦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赵猛。赵猛虽然赢了这场诉讼，要回了自己本应继承的遗产，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报答母亲，真可谓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孝心经不起等待，最珍贵的礼物是父母健在时的每一个当下。刚刚案例中的姚金亮费尽心机想要霸占女友的遗产，因缺乏证据证明是女友生前赠与，没能得逞。而接下来案例中的一对亲姐妹，在母亲去世后呢，各自持有一份母亲的遗嘱，遗嘱内容却截然相反，那么遗产又该归谁继承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女子为得到母亲遗产，哄骗母亲再立新遗嘱。
0: 何大妈开始心疼女儿，于是就动了恻隐之心，立下了第二份遗嘱。
1: 母亲去世后，女子与姐姐拿着不同的遗嘱各执一词，
0: 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1: 两份不同的遗嘱到底哪份有效？母亲遗产引纷争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一天，在北方某法院的调解室内，一对亲姐妹在法官调解时争得面红耳赤。妹妹王小玉满脸委屈，她对法官哭诉，由于母亲偏心，从小就受姐姐的欺负，

0: 自己忍让了几十年，姐姐现在呢要将母亲留下的房产全部占为己有，天理难容，我要依法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原来呀，在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姐妹俩各持一份母亲的遗嘱，但内容却相互矛盾。哪份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愿呢？妹妹王小玉到法院起诉了姐姐王大翠，希望法院能为她做主。那么他们的母亲何大妈生前为什么会留下两份遗嘱？这一家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小女儿王小玉比姐姐王大翠小四岁，在她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从王小玉记事起，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因为姐姐学习好，妈妈经常表扬姐姐。在妈妈的眼里，姐姐做什么都是对的，妈妈却经常训斥自己，这不行那不对的，还经常让姐姐检查作业。妈妈越这样做，王小玉就越抵触，越讨厌姐姐。王小玉认为啊，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偏心姐姐王大翠。等王小玉上了中学，变得更加叛逆，也不愿意用功学习，只有上网聊天才可以满足她精神世界的需求。她通过聊天网站认识了一个外地的男网友，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男生，两人特别谈得来，渐渐坠入了爱河。他们商量着一起去南方，一边打工一边旅行，等攒够了钱呀，一起去国外看看。王小玉为了爱情甚至放弃了高考，不辞而别去了南方，和男友一起去闯荡江湖了。父母希望他能回来，他不肯，父亲还专门去外地找他，但王小玉死活不肯回家，父亲只能失望而归。他离家两年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在南方结婚生子了。由于小女儿的离家出走，何大妈夫妇啊对着小女儿非常失望。何大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大女儿王大翠的身上。王大翠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成了家，和父母住得不远，她经常来看望父母。没过几年，何大妈的老伴儿突发心梗去世。老伴儿去世后不久，何大妈也退休了，越来越觉得孤单。她打算换套大房子，女儿回家住也方便，将来自己老了还可以和女儿共同生活，彼此照顾。因此呢，何大妈就卖掉了老房子，但购房款还差一半，于是王大翠出了一半的房款，买了一套三居室。在房产证上是何大妈和大女儿王大翠两个人的名字，母女俩各享有50%的份额。2009年，何大妈搬进了新房，大女儿经常带着丈夫孩子来看望母亲。何大妈觉得大女儿王大翠这些年非常不容易，老伴儿生病啊，养老送终，这些事儿都靠大女儿，如今自己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平时看病开药这些事儿，大女儿都非常上心，深感大女儿是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依靠。于是呢，他就想把这套房将来留给大女儿。他得知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就到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内容是：我与大女儿名下的这套房屋，我自愿将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在我去世后全部由我的大女儿继承。小女儿长期不在身边，何大妈内心也很惦记小女儿王小玉，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1: 几年后，小女儿王小玉突然带着儿子回来，而且表示再也不走了，这让母亲何大妈很吃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王小玉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0: 原来呀，王小玉离婚了。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夫妻俩对未来教育有了不同的想法。王小玉想回到大城市，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自己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丈夫却想留在南方小镇生活，他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夫妻俩谈不拢就离了婚。王小玉独自带着孩子回来了，因为没有住处，他提出

0: 要跟儿子住在母亲家里。作为母亲呀，何大妈当然不能拒绝女儿，可是这套房毕竟是和大女儿共同出钱买的。何大妈有点为难地说，我没有意见，但你姐姐一家呢也经常回来住，基本上是两边住，你要带孩子长期住啊，得跟你姐商量一下。王小玉反驳说，这难道不是我的娘家吗？凭什么要姐姐允许才能住呢？我就是占一间卧室而已，难道这个家容不下我了？王小玉心里很不痛快，不想跟姐姐求这个情，于是就赌气租了一个老房子，从此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又过了一些年，何大妈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王大翠就和妹妹商量，两姐妹轮流照顾母亲。王小玉不太愿意，说自己租的房子太小，还没电梯，妈还是和姐姐住更方便。听妹妹这么说呀，王大翠很生气，指责妹妹说，你离家多年，很少关心父母，都是我在照顾他们，如今咱妈老了，你必须得尽孝承担点责任。王小玉无奈，只好接受了姐姐的安排，轮流照顾母亲，直到母亲2022年去世。母亲去世后，这套三居室怎么处理？姐妹俩对如何分割母亲这套房无法协商一致。王小玉提出啊，这套三居室自己也有份儿，应该进行遗产分割。姐姐却拿出了2009年母亲立的那份公证遗嘱，说母亲的房产份额全部由我来继承，早就做了公证。可此时妹妹王小玉也拿出了一份遗嘱，是母亲在2017年书写的一份自书遗嘱，内容为，我现与大女儿共同所有的房屋，我享有50%的份额，为了避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我的50%份额由两个女儿平均继承。
1: 妹妹拿出的这份遗嘱让姐姐王大翠很吃惊，母亲明明已经立了遗嘱，将全部房产份额遗留给了自己，但妹妹王小玉的这份遗嘱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妹妹王小玉伪造的吗？
0: 原来母亲在2009年给姐姐留下公证遗嘱这件事儿，妹妹几年前就知道了。2017年的一天，何大妈因为一件小事儿跟小女儿吵了起来。何大妈生气地说，你就没你姐孝顺，就盼着我死了好给你减轻负担。告诉你吧，我死了你也别想得到什么，我早就立了遗嘱，我那套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母亲的这句话呀，反而惊醒了梦中人。从现实角度考虑，王小玉离婚后很需要钱，孩子还在上学，如果母亲能给自己一些资助或留下遗产的话，自己的生活呀就会轻松很多。于是呢，他对母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对母亲生活上关心，还开始和母亲情感交流了，经常跟母亲哭诉自己的不易，生活的艰难。
1: 听了王小玉的哭诉，何大妈动了恻隐之心，她不忍心看自己的小女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立下了第二份遗嘱。可令何大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当王小玉拿到遗嘱后，竟开始找各种借口不愿再照顾何大妈。
0: 如今何大妈去世了，面对母亲留下的两份遗嘱，该按哪份遗嘱分配遗产呢？大女儿认为，按照当时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优先，房产继承应按照2009年的公证遗嘱来处理。小女儿则认为，母亲于2022年过世，当时啊，民法典已生效，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应按照母亲2017年的自述遗嘱分配遗产。那么，法律如何适用？多份遗嘱应以哪份遗嘱为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观点。

0: 键词，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指新颁布的法律不能对生效前的行为产生约束力。结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立遗嘱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点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具有合理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嘱的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虽然民法典生效前后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案的两份遗嘱均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仅仅知晓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仅能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立遗嘱，并对相关遗嘱效力进行预期，因此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保护其信赖利益。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继承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本案被继承人何大妈生前留有两份遗嘱，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2017年所立的是自书遗嘱。最终法院判决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母亲50%的房产份额由大女儿王大翠继承。凡事都有因果，王小玉没有得到母亲的遗产，姐姐王大翠承担了对母亲的主要赡养义务，继承母亲的遗产也是对她孝顺的认可和回馈。姐姐虽然赢了官司，但她并不开心，父母走了，她却和唯一的妹妹闹上了法庭。她想修复和妹妹的关系，愿意给妹妹一些补偿，就主动找妹妹握手言和，姐妹俩秉释前嫌，重新开始。今天的这两个案例都与遗产继承有关，两起案件的发生啊，究其本源都是因为死者生前没有平衡好家人和家财的关系。家人与家财如同天平的两端，家和才能万事兴，因此为避免此类纠纷，应提前做好传承规划。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丈夫赌博成瘾，妻子劝解不成，反被丈夫拉下水。夫妻欠下巨额赌债，想翻本走上诈骗之路，不料被警方发现。夫妻俩走投无路，约定自杀，但妻子死亡后，丈夫却反悔了。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对，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初步断定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5点之间。
1: 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2: 考古队队长韩夜江边遇害。
3: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4: 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这个凶手是冲着文物去。
2: 偷盗惯犯连夜逃离。
1: 这小子不会再私挖文物吧？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
2: 命案与国宝紧密相连，
5: 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2: 重重迷雾，何处找寻案件真相？
6: 如果说他再联系您的话，请立刻通知我们。
2: 普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叔，干嘛回去你啊？
1: 哎呀，我肚子疼，上趟厕所，没吵着你吧？
0: 没有。
1: 去吧，去吧。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这鱼总算是挺了。
10: 同志们，醒醒，别睡了啊！郭爽，醒醒！哎呀，
11: 小猪。醒醒，快点，别睡了啊，起来了，老郭，一会儿就迟到了。
10: 田栋梁，这两天怎么也没叫他了？
12: 昨晚这大风刮了一宿，我真是一点都没睡好，才刚闭上眼睛天就亮了。
13: 别说了，快去洗漱去，快快快下来。
10: 好嘞。队长，队长，队长啊，不知道。
14: 哦，对了，我昨天晚上看他起来上厕所去了。
10: 去厕所拿包干嘛呀？拿纸不就行了？拿包？
14: 不知道。这样，你给队长打个电话问问。
10: 行。
14: 没接。
10: 估计啊，他是有什么事儿，咱们也别瞎猜啊。咱们赶紧洗漱，一会儿探访也别耽误工作，走。

0: 我们能往后的。
1: 李队，据八人所说，死者并非本地村民，据得身份还在查执，我们已经派人去找村主任了。
2: 李队，
3: 死亡时间能确定吗？
1: 李队，初步断定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5点之间，死者头部经受过猛烈撞击，这里有明显撞击痕迹，属钝器所致，应该就是致死原因。
4: 能确定是什么造成的吗？
5: 还在找。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是新来的刑警丁毅，向李队报道。
2: 他怎么在咱们队里啊？
6: 李队，你不是一直说咱们队缺人手吗？这是局长特意给咱们队申请来的人。
7: 还是个漂亮的警花呢。
8: 就你话多。
9: 这上面这根折断的树枝是怎么弄的？
6: 这个断面很新，应该是昨天晚上大风刮断的。
9: 到这附近看看，看那折断树枝在哪儿呢？
6: 是。
2: 嘿。
10: 哎呦，咋回事啊？咋死人了呢？啊！不对不对，哎呀哎呀，警察同志，我是这个村里村主任，
2: 让他进来。
10: 哎，谢谢啊。哎，同志你好。
9: 哎，你好，主任，您贵姓？
10: 啊，明姓赵，文武斌，赵斌。
9: 你好，我叫李天阳。哎，是咱公安局的刑警队队长。
10: 啊，李队长好。
9: 哎，你好。
10: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风湿犯了，疼了一宿，今天早上睡了个回笼觉，就来晚了。
9: 是这样，这赵主任是吧？
10: 啊，
9: 得麻烦您一下。你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11: 哎呀，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9: 你认识他？
11: 啊，这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张伟。
12: 前一阵啊，我们村里这个有一户人家的那个祖坟被水冲了，找了老先生来看看风水，所以想找个地方迁个新坟，结果这挖着挖着挖出一老物件来。一鉴定吧，
10: 还是个文物，商周时期的，这下就不敢挖了，是吧？马上上报了市里，市里特别重视，马上派了考古队下来，那考古队队长就是张伟。
9: 他们来多久了？
10: 哎呀，有两个月了吧。他们来了之后啊，这东西啊越挖越多，前一阵还挖出一个什么青铜器，咱也不知道叫啥。反正那样啊，跟尿壶似的。
13: 李队，
4: 李队，发现！看，有发现！
11: 哎，这网子不是挂树上晒着的吗？怎么到河里去了？
14: 大风刮的。
4: 嗯。

0: 是被石头砸死的吧？
1: 那可不，昨天晚上刮大风，这树枝连带上面渔网一起断了，咔嚓砸下来，
2: 听着都疼，那倒霉脆的。
1: 泥土什么呀？这个呀是遭天谴了。你没听村里老人说吗？他埋在地下的东西啊，他长时间埋在地下有灵性了，不能挖。哎，这帮人不听，非得挖，这不遭报应了吧？
0: 你说的这么玄乎，是真的假的？
2: 你可别不信，他怎么不打别人，偏就把他给打死了。
3: 你狐狸脸什么呢？啊，一个个的，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医生，你见笑了哈，这帮村民没什么见识。
5: 哎，没事没事。赵主任，还得麻烦您带我们去趟考古队。
4: 啊，没问题。
5: 行，小船，
6: 来，
5: 跟我走。
6: 哎，是。
7: 哎，李队，我也去。
5: 你不说那是血迹吗？你带回队里检查去。
7: 就我。行。

0: 肯定是血迹。
1: 带回去检验吧。
0: 行。
1: 哎，
0: 帮忙啊。

0: 还是联系不上。
1: 嗯，这包都不见了，这到底去哪啊？
2: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忘了去年我们野外作业的时候，他不是跑了一天一夜吧，回来时候抱了个陶罐，灰头土脸的，说是跑了忘了时间了。还有前年吧，也是去图书馆查什么铭文，也是搞了一天一夜，都没通知的。
0: 这次我感觉好像有些不太一样，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也说不出来。
2: 你呀、啊，年纪轻轻的，心思倒是挺重，别多想。
3: 不是我心思重，这
4: 想
3: 哎，赵主任，
4: 嗯，
3: 哎，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市公安局的李队长，常警官。
0: 嗯，你好，你好，
6: 你们好，我是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李天阳。
0: 好，
3: 好，李警官你好，
5: 李队长，
6: 嗯，
5: 这是市考古队的周杰、朱瑞、郭爽。
0: 李队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0: 啊？

0: 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昨天晚上人还好好的呀，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啊？
1: 所以，你是昨天晚上最后一次见到张伟，那是大概几点钟？
0: 记不太清了，大概两三点吧，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也记不住。
1: 那他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可疑？怎么叫可疑啊？
1: 就是你觉得反常或者是不对劲儿的地方。
0: 昨天半夜我看见他站在窗户前，我说他干什么去，他说起来去上厕所，然后要说到可疑，当时他穿得很整齐，这算是可疑吗？
2: 可疑啊，厕所就在隔壁，没必要拿包，拿包就说明要往远处走，至于去哪去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3: 警察同志，张队长的死难道不是意外吗？是不是有什么疑点啊？
4: 啊，我们现在还正在调查。

0: 你是说张伟经常不声不响的就离队了？
1: 这么说经常吧，有过那么几次。因为张队长在我们圈里 是出了名的痴，就是那种钻进去就出不来的。要不然人家年纪轻轻就是大拿呢，不说在咱们市，就是在全省，他在鉴定这块都是数得着的。
2: 李队长，
3: 嗯，
2: 这张队长的死是不是意外啊？
3: 赵主任怎么看？
2: 哎呦，我怎么看不重要，关键是张队长死在我们村里啊，这县里怎么看，市里怎么看，我怎么跟上级汇报啊？
3: 是，
2: 李队长，还麻烦您费费心，赶紧把这案子破了，好让我这心里有个底儿，我好跟领导汇报。
3: 我们也着急，放心，我这边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
2: 哎，
3: 那我们先走了。
2: 哦，送送你。
3: 别送了，快回去歇着吧，你也忙半天了。我们走了。
2: 哎，慢走啊。
3: 哎，
4: 李队，
3: 嗯，
4: 你觉得有问题？
5: 昨天晚上那么大的风，还有什么必要非要大半夜跑到河滩呢？
4: 嗯，
5: 那儿又没有什么文物。走吧，先回队里。
4: 哎。

0: 才上班呢，不方便。
1: 哎，行行行，哎，借我点钱，我有急用。
0: 哎呦，你是不是又出啥事儿了？
1: 哎呀，你别啰嗦了，晚点我去找你拿啊。
0: 你别来了，我也没钱啊。
1: 我不就借你点钱吗？你看你那小气巴拉的样，好歹咱是表兄弟呢，帮我借点咋了？你不是还有工资呢吗？
0: 我工资还没发啊。
1: 这样吧，你先找同事借点，三五千不嫌多，两三千我也不嫌少。
0: 有钱啊，我一个月才1500。
1: 那刘志国，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家老太太可没少接济你啊，怎么着现在成了文化人了，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0: 行，你等我消息，我想办法啊。
2: 经鉴定，从大石头上提取到的血迹确实属于死者张伟。张伟头部的伤口为钝器撞击所致，伤口创面的状态和石头的撞击位置相吻合，但是伤口不是一次撞击造成的，而是多次。
3: 多次？
2: 从颅骨的碎裂程度以及皮肤组织的受损程度来看，均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3: 也就是说，这个张伟他是被人为击打致死的。
2: 没错，按照这一思路，我又仔细检查了深层伤口，发现了一些平滑的伤口，从表层皮肤状态的受损创面来看，应该是一件正面平滑、侧面锋利的器具，类似
4: 铲子。
2: 对对对，就是类似铲子，这种正面和底面比较平滑，击打伤口为钝器伤，侧面比较锋利，用侧面击打会留下嵌入式平滑的伤口，凶手应该是用铲子底面击打死者后脑多次，但角度不是很正，有几下

0: 比较倾斜，所以铲子侧面锋利的一面会在死者脑后留下一道整齐的伤口，但不明显，所以不易察觉。
1: 现场没有找到凶器，张伟手机呢？找到了吗？
2: 也没有，下手太狠了，这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
1: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
2: 你是想说这个凶手是冲着文物去？
3: 这样，再去一趟琉璃村。
4: 哎，徐哥。
2: 徐哥，你慢点，你等等我。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3: 你说，你说。
2: 你一会儿去琉璃村调查，你带上我。
1: 要求你自己去，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去村里干嘛？问鬼去？
2: 那你什么时候去？
5: 张伟手机找到了吗？
3: 作案凶器查到了吗？这么多事都没干，你老跟着我干嘛？
2: 我跟着你查案子啊，我能干嘛？
1: 不跟着我就不会查案子了。你这么多年警察怎么当的？别以为你那点光荣事迹我不知道，别跟我这捣乱。

0: 你少扔点，你少扔点。哎，你咋这打扮呢？
1: 钱呢？我还没借到呢。刘志博，你耍我呢吧你？想当初我们家老太太还在的时候，你在我们家白吃白喝多少回？啊，你现在给我来这套忘恩负义吧，
0: 你有钱还是想拉，别说了，你是这样，我是真借不来，我也没钱。那你不能让我到处找人去借呀，我也抹不开这面子嘛。
1: 你现在有多少？先给我印一金。
0: 你给我说，你到底出啥事了？咱俩先合计合计。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说了你也不知道。 下面都是还有，下面都。你说你一个大知识分子，就这么点钱，啊？你这么多年书白念了你，老子马上就发财了，到时候加倍还你。你爹娘的，啥也指望不上你。
0: 你到底出啥事了？
1: 别问了你。 啥也指望不上。

0: 来，大家听一下啊，昨天呢我已经跟队里汇报过了，队里会很快派人来处理张队长的后事，但是咱们大家手里的工作不能停，别泄劲儿，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啊。
1: 都出这么大事了，哪有心思工作呀？
0: 朱瑞，你这样可不行啊，你也知道这次挖掘倾注了考古队和我师父的全部心血，就算是不为了张队长，咱们也必须按时完成任务。
2: 有人说我们该不会真的像那些村民说的一样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0: 行了，你也是个老队员了，怎么还能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呢？别磨蹭了，快点，赶紧去干活。

0: 你瞧他那样，副队长的派头倒是摆得挺快，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张队的徒弟，也没见他有多伤心啊。
1: 哎，少说两句吧，他也不容易。张队一走，所有担子都压在他身上。你找你干活去吧。

0: 几位都在呢。
1: 哎，李队长，哎，怎么了？
0: 我们还想了解一些张伟的情况，可能要耽误大家一些时间。
1: 好。
2: 张队长还没有成家了吧？
1: 啊，他别说是成家了，就算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他一天到晚都泡在考古队，都和与世隔绝了。
2: 以你对他的了解，他有没有什么仇家，或者是跟谁有过过节？
1: 过节？
2: 啊，
1: 没有，也没听说过跟别人有什么过节。
3: 警察同志，你们这么问，难道张队长的死不是意外？
2: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3: 哦，张队长平时除了沉迷文物以外，也无欲无求的，能跟谁有过节啊？等等，还真有一个，魏有钱。
4: 也算不上是过节，只能说有点冲突吧。魏有钱是本地的村民，是我们考古队雇来搬运土方的，

0: 腿有钱，你把这边土运出去，这边要开挖新坑。
1: 哎，来了。

0: 这堆土吗？是不是这堆土？
1: 啊。哎哎，不是，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干活要精细，要有耐心。你这毛手毛脚的毛病咋就改不了了呢？
0: 啊，知道了。

0: 没有钱，你手拿什么？
1: 啥也没有啊！
2: 我看看你说什么？
0: 啥也没有！哎，队长，他所有东西，
3: 拿！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3: 拿出来！拿回来！
0: 什么？
4: 为有钱，这是文物，偷窃损坏文物是要坐牢的，你知不知道？

0: 我没偷，我捡的。
1: 你没偷？我刚清理出来放在一块，转眼就到你手里了。你背偷这是什么？
0: 反正我就没偷，我从那堆土里捡的。
1: 你捡到了，你应该交工啊。
2: 郭爽都抓到你现行了，你还狡辩？事实就摆在眼前呢。
3: 说，
2: 周杰，把赵主任叫来。
4: 是，
2: 这人我留不了，而且他损毁文物，对，有你的法律责任。
0: 不是，我真没偷。
4: 你怎么来？
0: 我真没偷，这是我捡的。他俩刚才跟我抢断的。你们，
4: 你怎么来？
0: 你们欺负人！你们
2: 跟警察说吧。
0: 不是我，真不是我。
5: 后来是赵主任出面调停，才把事情压下来的。虽说没真把魏有钱送去坐牢，但他在考古队肯定是待不下去的。但是也没有给他结工钱，算是赔偿吧。但是你说他那点工钱哪够啊？这可是文物啊。
6: 照这么说，张伟对魏有钱还是手下留情了。
5: 这个看个人怎么想吧，魏有钱未必会怎么想。
7: 哎呦，李队长来了。
8: 来了也不说一声，太见外了。
9: 周主任，我正找你呢。
8: 啊，
9: 一会儿得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下魏有钱。
8: 魏有钱？
9: 嗯，
8: 这臭小子怎么了？又闯祸了？
9: 哎，例行问询，没事。
8: 哎，好嘞，好嘞，好嘞。
9: 哎，周副队长，
7: 李队长，
9: 我听说你们最近又挖出了不少文物啊。
10: 是啊，这些文物里面首推一件青铜器，初步断定应该是商代的器物，上面光是铭文就三行，一共23个字呢。像这样长篇记事的铭文实属罕见，这可以与甲骨文相互对照印证的，这对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9: 你们这些文物都是集中保存吗？
10: 对啊，平常啊，你看，就在这个东屋的里间，那里也是我们的工作间，我们会对出土的文物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清理，然后分门归类，最后分批次的运回市里。
9: 我能去看一下吗？
10: 这东屋里间平常啊都是锁着门的，我们都没钥匙，钥匙由我师父保管，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钥匙它在哪儿。
9: 那也就是说张伟出事之后你们谁都没有进去过。
10: 对。
9: 那你们最后一次见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那得说是队长出事前一天，当时他还在里边辨识那个器物上的铭文。
9: 确定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吗？
10: 李队长，您的意思是我师父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跟文物有关。
9: 只是以防万一，我建议你们啊，打开看一下。
7: 还好还好，都在呢。啊，李队长，您看这一件。就是我给您说的那件青铜器，它的名字叫做酉，是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多用于祭祀。您看啊，它有蘑菇形的纽盖，短颈，骨腹下垂，圆足，束手提梁，上面饰有的是饕餮纹，这种工艺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了。
9: 哦，好，东西都在，完好无损。谨慎点没错，赶紧换把锁吧。
7: 好，我们马上办。
9: 嗯。

0: 走。
1: 哎呀，这事儿说起来我也有责任
0: 啊。
1: 考古队来的时候吧，非要找搬运土方的人，而且还给算工钱。我就寻思着吧，魏武千家比较困难，就把他叫过去了。这小子

0: 在城里打过工，没挣过什么钱。那最起码搬运土崩也是个活路，好歹有份收入，是不是？哎呀，我干着干着，没想到，
1: 怎么了？
0: 这小子呀，从小爱占便宜，那可以理解，家里穷嘛，是不是？可是这偷东西的事儿啊，可是头一回听说，真是被猪油蒙了眼睛呢。
1: 我听说这个事儿还是你出面来调解的
0: 啊？那可不咋的，你乡里乡亲的，是不是？打这事儿之后呢，他也没啥正经事儿，就在家里待着，好在呢还有甜洞，也饿不死他
1: 啊。哎，他们家在哪户
0: 啊？就在前面，在左拐道了。
1: 啊，走走。
0: 哎，行。
2: 哎，刘队长，就这儿了。
1: 啊，这儿是吧？
2: 哎，有钱、啊。有钱，警察同志啊，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你说
0: 这儿去、
2: 有钱、啊，有钱、啊，我进来了啊！哎，李局长，

0: 对，你看这个，
1: 赵主任，
2: 对，
1: 您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2: 对对，这是我们村老一辈传下来的，说是初一十五啊，往谁的照片上烫仨洞，就能置人死地。哎，迷信，别信呢，迷信。

0: 李队，你看这个。
1: 哎呦，这小子不会在私挖文物吧？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没个正经事儿，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怪我，李队，都怪我，没早发现他是恶心子。
0: 李队。

0: 赵主任，你最近见过魏有钱吗？
1: 见倒是见过两次，有一次是在夜里，哎，也不知道在干啥，大老远看见我嗖一下就溜了。另外一次是在河边，他在那溜达呢，离得远我也没上去问他。
0: 这样，赵主任，这些东西呢，我们得带回去调查取证。你去给小刘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过来。
2: 是。
0: 还有啊，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1: 哎，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是江城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李天阳，这是我的同事程远。
1: 啊，二位找我什么事儿？
2: 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关于你表弟魏有钱的情况。
1: 有钱他怎么了？
0: 要不然，咱出去说。

0: 您最近有见过魏有钱吗？
1: 哦，我俩呀通过几个电话聊过天。
2: 我们现在怀疑魏有钱跟一桩重大刑事案件有关，所以您想好再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魏有钱被定为罪犯，您知情不报同样也是包庇罪。
1: 其实我见过他，他来找过我，他找我借钱，我没钱，他就把我口袋里和钱包里的钱翻了个遍，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等他发了大财一定加倍的还给我。
0: 他说的这个发财是指什么？
1: 他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我也不知道。
0: 那他去哪儿了知道吗？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出啥事了？
0: 我们还在调查中，如果说他再联系您的话请立刻通知我们。
2: 行，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有什么消息您随时联系我们。谢谢。
1: 不客气。
2: 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

0: 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你算算，这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3: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4: 按照卜辞上的说法，那是商王的天裂之地。
5: 老刘啊，还得是你啊，一字断代呀、啊！我屋里还有点东西，你给我看看啊，等我，等我。
6: 你们说的这个刘老师是？
7: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

0: 痛无忧，玉林制药。年迈双亲蜗居危房，五个子女却互相推诿。
1: 你看现在我们来这间房子都不得，我们居住不了，我们怎么找到老人？
0: 艰难抚养儿女多年，老两口为何老无所养？
2: 那我们那家的母亲生病，那个他们没在那搞完。
0: 法官多方走访调查，纷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3: 我爸我妈不知道做错了什么，80多岁了，受到这样的折磨。
0: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姚梭村位于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东南部，四周群山环抱，进出只有一条小路，在一片高大的砖瓦小楼之间，却有一间类似窝棚一般的低矮危房，两位年迈的老人就住在这里。这天他们特意换上干净体面的衣服，等待独山县人民法院的几位法官的到来。
4: 我们来喽，啊，
5: 我们家
4: 老王，老家我昨天想法吗？老人家的怕你没有给人家做吗？啊，那怕你没有给人家做。
0: 面对法官的询问，年迈的老人却沉默良久。在这个偏僻宁静的小村庄，老两口养育了五个子女，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然而两位老人却只能在这所破旧简陋的旧房中相依为命。那么老人的孩子们都去了哪里？他们难道都不愿意赡养老人吗？
6: 把那个你的老二，我们电话通知他已经从深圳赶回来了，今天来主要是想问一下你们两个老人有什么想法。
2: 我们没有想法，只是想我意思的，我想他等你刚都不把他我叫我来整点我们再找个。
4: 你这个是违法，你一会儿吃了，所以你要做个长远的考虑。
2: 我一共那800多块钱，我没有，什么把你顶顶都不值了，可以啊。
0: 原来老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求助法院了，早在3年前，老人就因为赡养问题将五个子女起诉到了法院。经过法院调解，最终约定每位子女每月向父母支付240元的赡养费用。
6: 啊，他们是按时打这个生活费给你们没有？
2: 打有啦，
6: 打有啊，
2: 打有了。这老大呢没有，老大呢？
6: 每个人200是够不够这个你们的正常的生活？
2: 下面还没够，我们这在够的。
4: 五个子女，一个240，一个月1000多，加上你们的养。
6: 养老金
4: 也是。
2: 尤其现在我们不要多，主要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可以了。所以在反正开下会会开下会开会，开庭的。来我们那家的母亲生病，他们没在那搞完。
0: 根据老人说，有的子女并没有履行当初签订的协议，更不用说老人生病时的费用了。那么老人的子女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父母？两位老人难道要在这所摇摇欲坠的旧居中了此残生吗？就在法官询问两位老人时，门口有人频频观望，而来的人不是别人，竟是老人的大儿子。更让法官意外的是，大儿子气派的砖瓦大房距离老人的窝棚小屋不足30米。大房子里宽敞的房间并不少，他为什么不能给老人一个栖身之处呢？
4: 你看你用大房大屋，我是过来让老妈在过。
7: 原来我老的在家，我做的时候，现在蹲到客厅下做哈。
4: 你看是你是安排一间啊，还是老二安排啊？谁安排一间？
7: 哪个安排都行，你喊我安排这点我也可以啊，只要老的同意啊。不同我家哪个是违房啦，哪个不能。不能做人，我叫哪个做人？一肯定是对了，如果砸到你，我们怎么办？
4: 就是啊，
7: 我讲都讲过这么一天。
4: 你在搞多年嘛？你有啊，在外面没有讲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现在让老头子住那个地方，
7: 是啊，
4: 是面子嘛？
7: 我家人先，等我先搞不好是动物呢，因为我也有差距，有没有办法啊？我是推上一点找补贴，对不对？

0: 他们怎么都是过小妹妹想打我。
1: 让法官意外的是，老大却表示之前父母也跟自己一起生活过，但是婆媳矛盾并不少，父母对自己也是诸多埋怨，甚至还闹到了手足互殴的下场，所以他没有办法和父母一同生活。既然老大无法亲自赡养父母，那么作为老二，韦某昌能否照顾父母呢？
2: 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父母到你这里居住？
3: 那是要让他们商量商量好才可以的话，让就是要进来的嘛，讲又讲我他啷批一些，让他媳妇也是没事，光一个两个，等于是我们家的事就送的嘛。
2: 这么便宜一个单呢？
3: 啊，让东家去讲嘞。让老的钱了借给你，再浪费一些，就是怕。
2: 若老的到你的居住那里，这里啊，
3: 居住那个坐这里啊。
1: 令人意外的是，老二韦某昌也说，父母曾经在自己家住过，但是没多久，两位老人却搬走了。如今他需要外出务工，还要常年在外地照顾年幼的孙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亲自照料父母。即使父母愿意住在他家，也只能独自生活。老三韦某学同样常年不在家，那么老人该怎么办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法官认为，己方当事人都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决定将老人的五名子女聚到一起，公开开庭审理。八旬老人无处居住，几个儿女却将父母拒之门外。兄弟姐妹对簿公堂，年迈双亲究竟该由谁来赡养？案件审理会有怎样的进展？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2023年5月7日，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4: 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5: 依法驳令我被告平均负担原告黄国珍住院治疗费1786.08元。
1: 那么两位老人是要增加赡养费，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生活呢？法庭上，原告老两口说，自从1990年五个子女先后成家后，老人就将家中田地、房屋、山林全部均分给了三个儿子。老夫妻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便到县城街上租住房子。20多年来，靠捡拾生活垃圾维持生计。直到2018年，原告夫妻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选择回到村里，希望能够得到几个子女的赡养。没有想到事与愿违。
5: 经商量，由原告分别到陕北个叫做冷柳赡养医院，但好景不长，现三个日夜分别领立新居，却安排原告独自居住在附近一间又小又吵、早已废弃的住房里。近几年来，这三个儿子并没有确实履行对原告的赡养义务，导致原告居住的住房里无水无食，生活中时常多粮多电。陕北高对原告的生活起居从不关心过问。
1: 更让老人感到寒心的是，2023年2月，母亲黄某珍脑萎缩住院治疗，在这期间三个儿子不闻不问。如今两位老人担心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是希望三个儿子能够承担起赡养的责任，给予自己应有的生活照料。就算不能亲自照顾，也应该给他们修缮房屋，按时给予赡养费用、医疗费用。听到父母的要求，坐在被告席上的两位女儿无比赞同。
4: 好了，下面是韦继学。韦继学啊，
6: 今天呢来到这里呢，我爸我妈他们来到这里呢，是我们做五个儿女的悲哀。还有我妈她2023年的时候住院，其实我爸在照顾她也是很不容易的，她一个人也吃不消，然后就回家，我爸就说我在家里等死算了，不去住院了。然后她打电话给我们，我就觉得跟我妹打电话，然后我妹就

0: 接他回去，回去我妈躺在床上，他就不肯去医院。然后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给酒跟我喝，我就想死，跟我死了算了。在我妹的劝说下，然后就把他又送到了医院，救回了他。
1: 我说我沙哥哥哈，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因为我们是女孩子，我们都因为终归是外人，也在这非常远，所以家里的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这些责任。我们可以负担一些，比如他，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来看望老的，所以这些那个医药费，我觉得我们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2: 大女儿韦某雪说，母亲病重时只有她和妹妹侍奉床前，还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但是作为女儿，她们毕竟已经外嫁，父母晚年的赡养问题还是应该三个哥哥来负责。采访中，大女儿也说，当年父母为了三个兄长建了一间又一间的房屋，如今老人却只能蜗居危房，这让她每每想起都忍不住落泪。
3: 我爸我妈从小的时候就是为了我们五个子女，他很辛苦，然后呢我借了五间房，一间一间的借，第一间帮我大哥结婚，借第二间又帮我大哥结婚。我大哥结婚的时候，我妈凑不到钱，然后在那个楼上哭过，住在那个房子里，上面下大雨，当时下小雨，全部是那个水。他就坐在前面那个沙发里，他说我妈我爸就坐到天亮，就这样坐到天亮，两个人坐到天亮。我就闭着眼睛想，假如有一天老的来，我老来儿女对我这样，我肯定会很痛苦的。我想我爸我妈不知道做错了什么，80多岁了受到这样的折磨。
2: 那么面对父母亲的要求和妹妹的指责，韦家三兄弟又会作何辩解呢？
4: 我和老妹讲的有事，讲的你那是事实。我不找工他们不去，我说
5: 哎，你不是不问不正在不问不问的，而是已经问你过后了。
4: 是啊，我这样老妹这一次，我都去。
5: 你看这一次呢，这一次母亲生病呢。你也以为是假的，
4: 啊，我以为是假的，
5: 所以你就不去照顾。
4: 啊，
5: 那么现在你
4: 过几天就去检查，我是。
6: 我们找个老的试试情况，我看看老的临时把这边来见面，人我讲，跟我讲的么子啊，在那样的好样，我要从你这边来看一切，在我们这平时我们是啥个的等。
2: 令人意外的是，三兄弟并不承认父母的指责。他们说自己都尽到了赡养义务，在照顾父母这方面他们一向出钱出力。要说没尽到赡养义务的应该是两个妹妹，但是父母却十分偏心两个妹妹。至于这场诉讼也完全源自两个妹妹的无理取闹。
7: 一起两个来分天，已经起了纠纷，从老妈老子给我一米带钱，要换一米也是我也是发挥了种子主为那天期间呢，本来是我们三个养那个好呢，要10多20年啊。我儿说你好整天难民的，我那天跟的至于你们可哪点找呢，为什么愿意呢，就为他们两个来分子的天都等着他没要等两没地方找，这是可哪找呢，我没在哪里的干。
5: 你说中二年要去年两个月有问题以后呢，转身矛盾，转身矛盾呢？你父母不是两流道，再分到那个瓦房去
7: 住啊？就是说，就是啊。

0: 美的另有所图。本来三兄弟轮流照顾父母，一家人也相安无事，直到妹妹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村里的田地要进行补偿，于是不管早已默认达成的父母养老协议，执意要再次分配多年前分好的土地。遭到他们三兄弟的拒绝后，两个妹妹就不断地挑拨他们和父母亲的关系，并且怂恿父母住进棚屋，还将他们都告上了法庭。那么对于亲哥哥的指责，两个妹妹又会作何解释呢？
1: 因为我2017年的时候离婚了，然后

0: 六年时间，你们的问题经过斟酌，城里面调解过没有？
1: 分三份嘛。
0: 分三份。
1: 真的是分三
0: 分。分个对。
1: 你搞那个不清楚的。
0: 那个两个妹妹。
2: 韦某雪说，三哥一开始同意将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让给他，但是后来却反悔了，这让他觉得很失望，所以他和小妹提出，如果需要他们姐妹俩支付父母的医疗费，照顾父母养老，他们就要求重新分割土地山林。谁曾想，三个哥哥竟然因为这个就拒绝赡养父母，而且父母如今只能住危房，也是因为原本的老宅被三个哥哥拆除，用于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了。父母在三个哥哥家中轮流住的时候并不愉快，老人年纪大了也不想搬来搬去，希望能有个固定住所，自己和小妹并没有从中挑唆，所以他们要求恢复老宅给父母居住。
0: 法定鉴定结束，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或者应当进行调解。现在我们进行调解。
2: 虽然在庭审中，韦家五兄妹彼此之间颇为不满，但是面对年迈的父母，谁都不忍心坐视不理。至于老人提出的三点诉求，法官认为最急需要解决的是老人的居住问题。
0: 跟你们说啊，你不要回忆以前啊，以前我也照顾过，以前我也赡养过啊。我们是看后面啊，今后怎么赡养才是主要的。原告，两个原告啊，刚才三个儿子都表示。你看你喜欢去哪家居住，不要住那个危房了。现在有你选择，老大、老二、老三都，有刚才要也提出了，你想去他们家居住也可以。
1: 他跟价格谈好，跟你那他想他家我不用在一起，这个价格你这是怎么不觉得问题？那给我赔个问题，我是几个问题了？我们住你是别家那家我们养的好了。
3: 我不想
4: 让
3: 你讲那么干啥
4: 呢？医疗费我们是不承认，我们爱拿好多那是我们的事情，但是你要喊我承担，我是我不接受，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不那个，我不接受，我自愿，我要自愿，我拿好多是好多，因为你喊我们到时候我们来交付，我们这不是贪钱的问题，我先讲给你，不是贪钱的问题，你看现在我们来这点房子都不得，我们居住的，我们怎么交付到来？不是，我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全部安落实到，然后后面又有问题出来，
1: 我们下来，我们又来找，我们可以找社会的。
4: 你天听我讲，我吧，因为我们两个都住得远，我们一来，我们住哪里？我们找不到你住哪里？
2: 没有想到，眼看有希望的调解再次陷入僵局，韦家五兄妹再次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年迈的父母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格外无助。那么两位老人今后该何去何从？难道还要继续流浪吗？法院公开审理，五个儿女当面扯出陈年旧怨，法官多次上门劝解，老人能否有安身之地？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法庭上，韦家兄妹吵得不可开交，韦家父母也不满孩子们的作为，一家人暂时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三兄弟坚持要让分了家中土地的两个妹妹也承担同样的赡养义务，但是父母亲和两个妹妹都不同意。那么这起赡养纠纷只能依靠一纸判决化解吗？这个家庭还有和解的希望吗？法官认为矛盾核心其实是赡养老人的方式，于是再次来到姚作村，将三兄弟叫到一起进行庭后调解。
5: 2008年几个几只美元了，弄了以后有个安排，以后安心住房，对我的落实了。

0: 老师来接我的生活费，那我可以老师你接好，接好呢，那成品呢，你处理你说。
1: 直接炒归炒，闹归闹啊，但是这个两个老人呢，这个在这个住房的问题上了吧，还是要解决，
2: 行
1: 的吧？嗯。他们两个嘛，也你看嘛，也不现实嘛。你喊两个老人去贵阳家那么做，或者去广西家那么做，也不现实。
3: 在法官的劝说下，老大韦某友同意负责父母的住房问题。他说自己在一楼有个闲置的房间，已经清理好了。其实作为大哥，他也不忍心看着年迈的父母住在简陋的棚屋里，他在心里早有了规划，只是一直碍于面子和过往的矛盾不好说出口。
0: 好吧，那现在我们去看看房子
1: 啊，
0: 在港里面总理房
1: 子里面
0: 你
4: 哦，铺床在这里嘛，我说我那个自己可以坐在那里吃饭嘛，是不是啊？可以再出去嘛。这里是有点矮嘛，路子的也长，我是要暂时先留在外面，想啥路子的也可以噻，是不是啊？
0: 那个洗手间在那边嘛。
4: 啊，洗手间在那边嘛。
1: 洗手间
4: 的。哦，那边隔壁啊嘛。你跟你挨着洗手间在这里，没别，那味道没好嘛，是不是啊？别挨不起嘛。
0: 啊，等等，搞不搞开关在这里？
4: 啊，这个马上要搞的，我要搞，搞一个开关，搞个小闸，家里面就开始插闸了。那个插闸把底下那个灯通上来嘛。我今天没有开关。
0: 开关。
4: 如果有
0: 那个方便。
4: 啊，有些的嘛，在那有一个，那下来一回生的嘛，那。
0: 哦。这里搞个开关。
4: 啊。
0: 在装上。
4: 考完那开关在那里方便。
0: 在装上了就可以顺便开关了。
4: 啊，你可以拿老师偷。
0: 啊，偷偷也可以，啊，你可以。
4: 啊，
0: 看得紧点啊。
4: 如
0: 你们把你们杀过的电话，
4: 我家有呢，没有。
3: 眼看大哥已经打扫好了房屋，两个弟弟也不再争辩，默许了这个方式。两位老人观看之后也同意了这个居住地，老人的居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那么今后的赡养费又该怎么办呢？考虑到三兄弟当初继承了父母的大部分财产，并且老人也一直认为当初在经济方面亏待了两个女儿，法官建议还是由三兄弟承担赡养费。然而对于这个提议，三兄弟又有了意见。
2: 从我们有这样，从我们都要去找赡养费，有那家找我们肯定要赡养费。
0: 啊，一个人一辈子有三件事，什么三件事呢？上养老，打工找钱啊。你找钱来干什么呢？老人不养了你，你打工人找钱来干什么啊？是不是啊？通过开庭和昨天今天啊，老的你们三个或者是说一个做两回事，也都同意了。那么两个老人也同意去老大那里住了。老大刚才也把钥匙交给这个你们两个啊，
4: 但是老你在我家住，我没出两百事了，你也讲过了。
0: 那么今后呢，如果成病了，先打你的电话，你最着急的，你最着急的，你是老大，要做到老大的榜样，长兄为父，长嫂为母。
5: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

0: 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亨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亨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亨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法人胶囊。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考虑到三兄弟家中的经济条件也不宽裕，于是在法官的主持下，最终韦家的兄弟姐妹达成了调解协议。老人居住在大儿子家，由大儿子照顾，老二韦某昌，老三韦某学，按照每人每月240元的赡养费交给父母。日后老人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由五个子女均摊。
7: 兄弟姊妹啊，团结很关键，因为他们沟通不畅，所以呢导致了矛盾，兄弟姊妹的矛盾，家庭父母和子女的矛盾，婆媳之间的矛盾，所以问题处理也很棘手啊。但是我们也跟他们说啊，赡养父母是义务，是无条件的义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中明文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15条、第18条、第19条还对老年人的医疗费用、精神需求、赡养义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子女间的矛盾绝不是拒绝赡养父母的理由，人至暮年更需要关爱与帮助。如何保障老年人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逐渐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务，关爱老人是社会的责任，保护老人的权益要依靠法治的力量，更要倚重家风的建设。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贩。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
4: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1: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
2: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3: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4: 那这样的话，企业他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2: 重拳出击，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1: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2: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如果有天您拆开包裹之后发现收到的食品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呢？2026年5月20日，一项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新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项新规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网络消费体验？作为消费者，我们该如何运用新规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今天我们的节目将走进监管部门，听他们讲述立法的初衷，探访网络食品经营者，看他们如何适应新规要求，也将听到消费者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期待。
1: 这天，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监管科的工作人员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进行本月的抽检。按照规定，抽检中一旦有不合格的食品，除了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外，还将面临结果公告、限期整改甚至行政处罚、产品召回等一系列法律后果。根据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和总局的工作要求，线上抽检是监督检查的重点。这天临近节假日，他们在美团网的小巷超市下单了几个容易出问题的品类。
2: 老百姓消费比较旺，热情比较高，那么就是我们会专门会做一些抽检，跟我们的抽检任务结合起来，这几个产品也是较高风险的食品。
1: 其中腊肉是尤其容易出问题的食品。
3: 腌腊肉制品它的不合格呢，最多的就是脂肪，我们叫做氧化，其实就脂肪变质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哎呀有个哈喇味儿。其他的问题可能会有色素超标，我们喜欢看很好看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呢，道理上是我们腊肉自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颜色，但是有些企业可能技术不过关呀，或者原料不行啊，它产生不了那么漂亮的颜色，那它就非法添加一些，那让消费者买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色挺好看。
1: 腊肉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从原料中带入，或者在制作过程中污染，以及晾晒过程中喷洒防蚊虫药物时带入的氯霉素。
3: 这个物质是禁用物质，那么这一块就是我们要严厉打击的。
1: 严字当头是食品安全的核心。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食品消费已从新鲜事物变成日常习惯。据统计，2025年全国网上食物商品零售额中，食品类商品增速位居前列，网络食品消费者已超过6亿人。
4: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呢，新规为平台企业与入网食品销售者划定了行为红线，明确了合规要求。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 这部以问题为导向的新规聚焦了网络食品交易中的薄弱环节和监管难点。发生在去年的一桩消费事件，能让我们看到过去网络销售食品主体责任悬空、法律约束失灵的突出问题。
5: 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四斤吗？
1: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的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取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6: 肯定相信了，一直看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着牌子，肯定相信了，当真的卖了。
1: 然而邢先生收到货后就觉得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6: 买回来 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

0: 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然后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1: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他认为所购肥牛卷并非是主播承诺的纯牛肉，随即向直播间客服提出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0: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2: 刘教授，食品的线下监管和线上监管有什么区别呢？
3: 大家可能自己也有这种体会，比方说我们到线下的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我们可以实地去看，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实地去触摸，有很强的这种直观的感官的认识。
2: 嗯，
3: 而线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张张图片，一段段的文字，
2: 只能是他说啥我信啥。
3: 是的，他这种面临的信息更加的不对称。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差别，就是线下它的交易当然也很大，但是呢，因为线上大家知道它的交易比较便利啊，而且呢即时性很强，所以我们线上的交易的这个规模啊，可以说是海量的增加。那这个量这么大，要去一单一单的去核实去查验，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里面对监管部门在监管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1: 那么我们再来看邢先生的经历。邢先生与直播间客服沟通无果后，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管局结合已掌握的相关案件线索，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的罚款。随后邢先生就民事赔偿问题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总台央视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4: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1: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4: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 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1: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和逃避相关责任。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中。这起案件也说明网络食品交易由于主体多元、链条漫长、虚拟性强等原因而导致相关责任主体认定难，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完全适应。而在过去的网络食品经营中，除了存在各方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的问题外，平台企业合规意识普遍薄弱，食品安全管理职责不清、制度不明、投入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为严格落实各方主体责任，把好食品安全的每道关口，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出台了《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3: 所谓主体责任，就是说在整个的网络食品销售的过程当中，谁经营谁负责，也就是我们经常讲你的权利和责任要一致啊。那么当以前是也是这样说的啊，但是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有的一些责任怎么落实啊，
2: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扯皮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平台说这是实际的啊生产制造企业的责任。
3: 对，
5: 之前我们也碰到，比如他是做食品电商的，然后他都是厂家直接发货给消费者的，对他来说他只需要一个办公室，他卖的这个食品啊，实际上不经过他这个手啊，有个举报投诉鸡爪的视频，我们去上门去跟他说，他说我这个是厂家直发模式，食品不经过我这边的，

0: 我不需要来做我的食品安全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制度，包括后面如果是出现食品问题我需要召回，他说都是跟他没有关系。
1: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落实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5月20日实施的新规第二章专门针对平台提供者，第三章专门针对入网食品销售者，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入网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并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防控的机制。
2: 我觉得这次从大影响来说还是比较彻底性的，因为从我们以前的概念来说，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对于食品安全我们更多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渠道，我们是中间食品安全中的一环。但本次新规其实做了很多对于平台型企业的更多的细致性和具体性的要求，我们从一个中间渠道彻底转变为了一个第一责任人的一个角色。这两个月我们开了50多场会，我们通过大会的一些形式把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进行了统一，然后通过在一些专项的一些小会，我们自上而下的其实形成了一套比较具体的这个方案。安全委员会怎么成立，我们讨论了不下三轮，它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职责，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不同的同学去讨论这些事情。具体的比如说可能用户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变质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处理跟处置。
3: 接到一个客户投诉，奶制品客户到时候发现
4: 账单问题，虽然可能是运输途中导致的，但是这个商家也是要负起责任的，所以账单。
1: 按照新规，平台、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包括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具有食品安全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和腊肉一样，滨江市场监管局今天网络抽检的两种节令甜食，也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食品。
5: 糯米呢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这里面的肉松呢，它可能涉及到动物性的这些食品，包括我们这个蛋黄，它有这个油脂，那么这几类呢实际上它比较容易滋生微生物啊，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比如说大肠菌群啊，还有包括菌落总数超标之后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腹泻啊、呕吐啊。那么我们看这个陈皮红豆饼啊，里面它含有这个馅料，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红豆它的这种颜色是比较自然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啊，这一类食品的话我们不能够去添加一些这个人工的着色剂，比如像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赤藓红这一类物质呢，如果是长期过量的摄入啊，它其实也会增加我们肝脏的整体的一个负担，包括对我们这个人体的消化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这个面饼在这个发面的过程中，那么有可能有一些用到这个发泡剂，那么发泡剂呢我们要用的是不能够含有铝的这样一种发泡剂，因为铝的话我们研究啊发现它对人的这个神经是有损伤的。还有这个饼啊，还有包括它用到前端是面粉等等这些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些重金属的检测。
1: 据了解，在网络食品销售中，消费者意见最大、投诉最多的是直播间里食品的虚假宣传。不少关于食品虚假宣传的案例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红薯粉条里没有红薯。一位拥有2200多万粉丝的主播，直播带货销量很大，在他的直播间里，一款红薯粉条一直是热销的单品。直播中，他反复保证这款粉条的主要原料就是红薯，无任何添加。但因为消费者的举报引发了监管部门的介入，经过抽样检测，这位主播直播间销售的红薯粉条送检样品中竟然未检出红薯原性成分。所谓纯红薯制作，纯属虚假商业宣传。对此，监管部门作出处罚，没收这位主播所在公司违法所得，并罚款共计165万元，责令暂停经营，限期整改。涉事的红薯粉生产企业也被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670多万元。同样因为虚假宣传而受到处罚的，还有另一位网红主播。其带货的香港美城月饼经相关部门调查通报，认定构成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这位主播所在的公司因此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6894.91万元，并被责令暂停经营，限期整改。
6: 你们猜我们接下来上哪个链接？有点饿了，
7: 来吧，237号链接。
6: 对的，
8: 新规出来了以后就明确的是说，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你可能整个就会被封禁啊，你直播间会被封禁，你甚至会进入黑名单。食品是从你的直播间卖出的，你的责任已经就天然的带上了。
1: 这位直播电商公司的职员过去在某部门担任

0: 合规工作。现在他是这个新成立的合规部门的食品安全总监。
1: 我们第一时间重新成立了这个一级合规部门，因为以前的合规可能散布在各个环节，有一部分在选品，有一部分在招商的这个部门里面。那第一个呢，它话语权是比较小的，直播间毕竟是一个商业运作，对吧？每个部门它有不同的 KPI， 那有的部门它就一定想的是说我怎么赚更多的利润，怎么跟商家达成更好的合作关系啊。它基于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没那么致命的原则它可能会往后推一点点。一级合规部门成立以后，我们的 KPI 就非常明确，我们的核心就是合规。我不关注你的营收，我不关注你的利润，我不关注你跟商家的关系，我不关注任何东西，我只关注这个东西合不合规。
2: 如果你不能吃辣，你可以买两份番茄味道鱼肉丝。
3: 是的，
1: 每个直播间至少有一位食品安全专员，他就是为食品安全去做唯一责任人。他就不叫第一责任人，我们叫唯一责任人。那基于唯一责任人出现任何问题，追责一定追到他身上了。在这个情况下，他于公于私他都得努力的去看我们在整体的直播间经营过程当中，那这个食品安全一定是一颗红线。
4: 新规中哈有几个要点我注意到了，比如说他要这个建立这个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
3: 对，
4: 这个是明确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3: 是的，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落实到主体到责任到人的这种目标是非常明确的。第二个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呢，你的责任并不是空的。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看到处罚的这个案例，你大家可能也会发现不仅仅处罚了平台，而且还处罚了食品安全的相关人员。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那你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你们的各自的责任啊，也是有个体的责任的，不是说只只单单是一个企业的责任。
4: 如果有严重的这种违法行为的话，
3: 对，
4: 会对于这种食品安全员、食品安全总监处以上一个年度年收入的1-10倍的罚款。
3: 对，是的，
4: 我特别注意到这一条。我注意到这一条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个立法是特别的掷地有声、特别有力的一个立法。
3: 对，
4: 因为可能有时候企业交罚款，这个安全员呀或者安全这个总监呀，肉没有那么疼。
3: 对，
4: 这个罚款是他从他自己兜里掏出来的时候，他以后再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定会特别的认真负责了。
3: 是的，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今年组织开展了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和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治对象涵盖5类主体：电商平台、直播间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主播、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重点针对3类违法违规行为：虚假宣传、广告违法、平台机构违法。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主要针对5个方面的问题：生产经营资质缺失、委托生产不规范、两超一非、虚假宣传和制售假冒伪劣食品。重拳出击，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5: 市场监管部门就是要向全社会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绝不让消费者再当冤大头。首先，平台绝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了，必须瞪大眼睛做好资质的审查和内部的管理。其次，生产经营者绝不能当个局外人，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另外，主播绝不能当工具人，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
6: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让从业者清晰认识到网红不能红得没边，流量不能流过法律。
0: 平台、商户包括直播间经营者必须各司其责、各把其关，而此次新规重点针对的电商平台，其责任义务规定得更加细致清晰。
6: 针对平台企业，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则到位，才能真见实效。消费者

0: 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
1: 因为以往呢，这种呢是假的只造，因为平台他说我数量比较多，那我只能做一个形式审查，就是他自己承诺，商家承诺我自己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那么现在呢，就要求平台对商家进行实质性的核查，对，这是新增加的，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它规定是要求是在6个月要做一次信息的校验。
2: 那么为什么要对入网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呢？
3: 比如说一个那个商家他可能传了一个证照，在那一块可能有一些模糊，那模糊的背后可能是因为他上传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造假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本身食品就是一个安全系数很高而且要求很高的一个行业，所以说从监管的角度，它对于食品本身像必须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关是有明确的行业资质的要求的。这些行业资质一方面来说就是需要这些公司企业能够进行注册，它有相应的实体，有相应的办公场所，有相应的经营场所，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如果一个商家他没有这些证照，或者甚至于他要通过造假的方式来去绕过这个审核，那么很大概率上来说他其实是为了他以后可能进行一些不法行为或者是食品不安全的一些问题和行为提前去进行一些铺路，对吧？我们通过了大量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升级，从过去的一些被动审查到主动监管。
2: 这天，滨江市监局接到投诉电话，消费者反映在某网络 APP 购买的黑莓和草莓出现发霉长毛问题，提供的显示黑莓表面有少量白色霉斑的图片。联系商家未果后，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接到投诉单后，执法人员赴商家现场检查。
4: 这是我们的那个风机，
5: 这是温度是吧？
4: 对，这是温度。
2: 执法人员重点对水果储存环境、冷库温度记录及现有水果状态检查，结果未发现异常。
5: 你们出库的时候看过吗？
4: 有检查，分拣检出库的时候都会有翻转异常。
2: 由于无确凿证据证明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在对企业进行合规指导的同时，按照企业和消费者双方意愿，对两者进行了消费调节。
5: 他的诉求，
4: 我们尽量满足。
2: 经过协商，最终由商家退还消费者购买相关水果的全部款项。
6: 消费者会用脚投票，你只要犯了一次错，我后面再也不选择你。那这样的话，企业他会感觉到真正的疼。那么消费者也会自己去比较，比方说哪个平台它的维权
7: 售后好，
6: 售后更好，维权的赔付更快更高，是吧？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制度不执行就是纸老虎，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9: 为更好构建网络食品安全控制格局，市场监管总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今年全面启动了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以强化法治建设为引领，围绕网售食品出台了多部规章制度，以解决突出问题为抓手，重点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平台入驻商家核验登记专项检查等三大专项行动，以打造网络食品安全共同体为核心，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协同共治机制，将依托省级市场监管部门，邀请主要平台企业、行业协会、技术机构、消费者代表等共同参与，通过政策宣传、风险通报、评估会商等常态化风险会商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机制，不断健全网络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4: 在全国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启动仪式上，平台代表们以按手印的方式签署了自律公约，
10: 要求企业对社会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就告诉大家，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这样一个我们讲法治讲信用的社会里面，如果企业公开承诺，你如果最后没有实现，那么你的这个声誉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在签约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其实签约意味着就是你明确知道了你的责任和义务，啊，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如果以后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企业或者平台就不能说，哎，我不了解这个政策，我不清楚这个情况来做，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公约上进行了签字，而且这就证明你是了解的，因为你是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仪式背后还是有它的监管的意义和价值。
4: 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管局这次抽检的三样食品检验报告均为合格。
11: 这部规定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网络食品监管进入了更加精细化、体系化的新阶段，更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体现了责任二字的重量。它需要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需要经营者的自觉遵守，也需要每一位消费者的积极监督。让我们共同期待网络食品消费环境能够迎来一次全面的提质升级，因为安全不应是奢侈的期待，而应是每一笔订单的基本承诺。
1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饭毒的。
1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4: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6: 513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其实就是怀疑一个人，村主任林耀东。
17: 包兴必须留活口，
18: 一定要取报新姓名。

0: 当初你们为什么不把李飞给做掉呢？不可以。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铺垫了关键证人包兴的信息，李飞是否能成功洗刷嫌疑人身份？
2: 我们继续跟着真实大案改编的缉毒大剧《破冰行动》，拆解层层迷雾，一起破冰出击。513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塔寨
3: 村是东山最大的自然村，人口有20000多。这么大一个村子，在林胜文出事前2年内。
1: 没有发生过一起制毒贩毒事件，这不符合常理。李飞终于敢将埋在心里的话和盘托出了。这才有了这场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怀疑与推理，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直面众人，将矛头公然对准了顶着光环的塔寨村。大家不妨留意这个关键细节：塔寨对外可是官方认证的禁毒模范村，名头十分光鲜，可村里坐拥巨额财富，拿不出合理产业来支撑，处处透着古怪。种种疑点层层追溯，最终全都指向核心人物村主任林耀东，以及塔寨暗中滋生的制毒产业链。
2: 你怀疑塔寨村林主任包庇村民制毒，可是林胜文死之前是被赶出村子。如果不是有管理、有组织的包庇，塔寨不会拿模范村。说白了吧，我认为塔寨村很有可能存在一个秘密地下制毒团伙。
1: 我现在就坐在林耀东坐的这种竹编藤椅上，这种防潮又避暑的家具在南方非常常见。和这把椅子一样，这里的一切人和事看上去都好像非常自然和正常，但刚才李飞恰恰切中了要害。塔寨村民个个开豪车住豪宅，巨额财富从何而来？李飞的怀疑并非主观臆断，但是证据呢？咱们慢慢找。

0: 你想干什么？这伤口没好，那你跳什么？你以为我要跳楼啊？
1: 吓死我了！你，
0: 好死不如赖活着，道理我懂。怎么样，货拿到了吗？
1: 水伯真心把五仔当做亲儿子照料，这份善意格外动人。可水伯啊，水伯，你亲身领教过毒品的可怕，明知他害人不浅，若是继续纵容对方吸毒，就如同饮鸩止渴，五仔又能撑得了几时呢？
2: 是，天天带身上。 庄子曰：“大鹏展翅，扶摇能上九万里。”
1: 倘若庄子目睹眼前场景，可能什么都不想说了。沾上了毒品，别说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扶墙都费劲。

0: 我们在金色年华找到一个经理，他认出了杨柳，说杨柳和他们金色年华的一个看场子的叫曾子良，走得比较近，大家都称曾子良为梁叔。
1: 对他的手机进行定位，
0: 他的手机扔在住处没有带走，这是我们能找到曾子良所有的资料。
1: 曾子良43岁，河南南阳人。
0: 开办过武术学校，后经营不善倒闭，5年前来到东山市金色年华娱乐场，是金色年华的保安部部长。
2: 对比中南巴附近调取的监控录像，看看这辆商务车有没有出现过。
1: 是。
0: 曾子良呢，请了一个星期假，理由是母亲生病，他得回一趟河南南阳。
3: 你们有没有惊动过金色年华里的人？
0: 我们是通过线人摸查到这些情报的。 那个线人呢，假扮客人进了金色年华，应该没有惊动别人。这些资料呢，是通过派出所和车管所查到的。那辆商务车呢，是曾子良去年买的二手车，在车管所里是有记录的。
4: 查到了，
0: 马上全程搜索这辆商务车。
1: 是。

0: 喂，哥，我已经知道他们藏身地点在哪儿了，在一个小院里。绑架包兴的人叫曾子良，他开那辆车是一辆二手车，这个车以前属于一个珠宝行老板的，经常用它去运送珠宝，所以加装了 GPS。可是过户的时候没拆。我现在
1: 紧张的气氛已经渲染起来了，双方较量一触即发，警方与杀手几乎同时锁定线索，查到了曾子良的藏身方向。此前包兴正是被杨柳、曾子良等人从中堂坝后巷救走，上了曾子良的车，因此找到此人就能找到关键证人包兴，局势变得十分焦灼，这也让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究竟正义的警方能够抢先一步，还是会被凶狠的杀手捷足先登？正邪双方都下达了不留余地的死命令。此时大雨倾盆而下，阴沉的雨幕仿佛也在暗示，这场激烈的交锋已然无法避免。

0: 干嘛去？
1: 上个厕所。
0: 快点啊！
2: 几名身着雨衣的神秘人悄然现身，不用多想也能判断，这群人绝对来者不善，惊险的打斗冲突也随之骤然爆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警察，别动！
1: 包兴呢？儿子，别跟枪，我是包兴，别跟枪，别跟枪。
2: 紧绷的雨夜，大战终于落幕，让人总算能松一口气。关键证人包兴成功被警方救下，暂时脱离了追杀。接下来对包兴的突击审问将会成为破开僵局、厘清五一三养鸡场大案的核心突破口。包兴保住了性命，也让李维民松了一口气。 这对案件侦办是个好消息，但对于某些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因为包兴手里掌握的内幕信息太多了，他随便吐露一点，都能揭露这些腐败变质黑警们的真实面目。正因为如此，他们彻底慌了神，个个如坐针毡。
3: 不审包兴越快越好，一定要把他在东山所有的行动，把他查清楚了，越细越好。口供拿到之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4: 明白。
3: 还有。 抓包兴的事，千万不能外传。
4: 明白，李军，那我先挂了。
3: 好。

0: 马上定位。是。接。喂。你是谁？唐山呢？啊，不管是老刑警的职业敏锐度，还是做贼心虚的谨慎心思。 黑警陈光荣的反应速度属实惊人，仅仅几句对话，他就瞬间嗅到了暗藏的危险。他果断挂断通话，拔掉手机卡，彻底销魂。哪怕刚刚抓包星的同事们反应极快，火速展开排查和通讯定位，依然还是被他成功躲过了追踪。
1: 你们两个在门口警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这间审讯室。
2: 是。
1: 认什么这个？ 坐不住，根本坐不住。关键证人包兴在审讯室里吓得瑟瑟发抖，说话磕磕绊绊，和他一样如坐针毡。火急火燎的还有谁呢？
2: 包兴。
3: 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如果你不如实供述，后果是什么，你应该清楚。5月13号你在哪儿？杜晨。两方都在找包兴，一个要他死，一个要他活。 最后还是李维民提高一招，包兴捡回一条小命。李维民还专门强调包兴被抓的事不能外传。可能有观众要问，这段戏会不会太夸张了？真实案件中会有公安内部人员泄露关键信息，严重妨害司法公正吗？塔寨的原型不。

辐射村，村民几乎都沾亲带故，全村基本都姓蔡，20%的家庭涉毒，有的警察拿高额保护费，一次通风报信，甚至可能高达几十万。2013年雷霆扫毒前，号称是攻不进、查不透、抓不到人的法外堡垒。当然，这些保护伞最终被一一连根拔起，咱们后面还会介绍。

0: 夜色笼罩之下，脚踩小白鞋的陈光荣悄然现身，着急忙慌地奔赴一场深夜酒局。向来嚣张跋扈、谁也不服的陈队长，一步步沉沦黑暗，奔赴塔寨。原来他要见的是林耀华。陈光荣强装镇定，恭恭敬敬叫了一声：“
1: 二叔。”

0: 晨和商标确实是两把好枪，不应该出问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想到出了一个曾子良？有人有枪有功夫，据说还开过武术学校。好在人死了，不至于引火烧身。
1: 丰益宾馆是第一次，这一次是第二次。
2: 哪怕对方全程摆冷脸，百般刁难，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举杯赔罪。整场密会我都替陈光荣捏把汗，正义的一方已经快要扒下他伪装的面具了，邪恶的一方却告知他李飞不许动。
0: 华叔，是我的责任。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小学长打个电话，探探进展到哪里了。
1: 你能打探到的消息，我也可以。
0: 华叔，你们为什么不把李飞给做掉呢？
1: 不可以，有人不同意我动他。
0: 谁那么大面子啊？
2: 这里又有一个信息暗暗地埋下了，谁不允许动李飞，这滩浑水越搅越深，饭菜吃不下，酒也喝不美了。陈光荣，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 我们还是少走走。
3: 我之前一直找蔡启荣拿货，一个月也就去个一两次，但是我每次我只拿1万到2万的货，我从来没有多拿过。后来他的侄子蔡杰找到了我，他跟我说，他说他可以以很低的一笔钱给我一批货。很低，
4: 10公斤，12万，
5: 这么便宜啊？你开玩笑呢吧，杰哥？是，我是需要钱，但我也知道这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4: 你说的对。哎呀，就算是掉馅饼，也不会掉到你包兴的头上。我们东山人有一句话叫“求人如吞3尺剑”，这有求于人，必须得有利可反才行。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5: 咱有话直说吧。
4: 李飞，你认识吗？他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警察。他有个搭档叫宋阳。
5: 知道。
4: 他是陈科的男朋友。
5: 那怎么了？
4: 这个李飞和宋阳啊，惹到我们老板了。我们老板叫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你想让我怎么做？
4: 我们做一张你和陈哥在床上的照片，然后你发给宋阳，说你需要10万块钱，他们就会上钩。
5: 杰哥，算了吧，警察我可不敢惹，这钱不挣了，不挣了。
3: 杰哥，有话好好说，杰哥，杰哥，杰哥，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4: 有些老板不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啊。
3: 我得活命啊，我只能答应。然后他就找了个小姐过来给我拍照片，拍完了再把整个的头像给 P 上去寄给宋阳，然后他就来了。
4: 一会儿宋阳来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想清楚了，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全家都得没命。我听说你姐长得特别漂亮，我们肯定不会让他像你死得那么轻松，懂了吗？
3: 我懂，我懂，我懂，懂，懂，懂。
2: 大家一定觉得包兴所作所为十分恶劣，但比起他拿家人性命要挟、动用暴力手段逼迫他人的毒贩，更加阴险狠毒，在残酷的威胁。

0: 小雨，那景村是北山养鸡场，你说详细点。那都是山路啊，我怎么说呀？啊！起来。早上报警了，这小子不光吸毒，还贩毒。为了买毒品，他找了个小姐，拍了张裸照，然后把科科的头像 P 上去，想敲诈10万块钱。 商量什么呀？他都交代了，南景村就是个毒窝，就在北山的养鸡场。你要来就快点啊！
1: 我带着宋阳来到了北山养鸡场，按照约定，蔡姐早已在那埋伏好了。

0: 阳刚踏入养鸡场，瞬间就被多名歹徒团团围住，而胆小狡诈的包兴见状，立刻趁机开溜，彻底消失在现场。
1: 然后我就一直跑，我一直跑，我已经受不了了，我跑。
2: 如果现实也能像这样按下暂停键，我们或许还能救下战友。包兴开了口，持续多集的513案真相大白，布局如此精密，目的就是构陷缉毒民警，铲除办案阻力。

0: 掩盖塔寨制毒黑幕。李飞是幸运的，他洗清了嫌疑，可他的战友宋阳带着一腔热血，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养鸡场。宋阳是一个缩影，他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奋战在一线的缉毒民警。宋阳牺牲了，破冰行动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养鸡场陷阱中活下来的李飞，被陷害为杀死宋阳的凶手，家中还被搜出了百万现金，这与他的月薪形成鲜明对比。这都是毒贩早就准备好要泼向他的脏水。剧中塔寨团伙故意伪造证据，设计圈套，捏造民警违纪涉黑涉毒的虚假事实，意图让缉毒民警被追责判刑，属于情节极其严重的诬告陷害行为。该团伙针对正在依法履职的缉毒民警蓄意布局，暴力伏击，制造冤案，阻碍缉毒执法，依法必须从重从严打击。
1: 抓到了。

0: 该说了，
1: 谁指使的？

0: 我的嫌疑人身份还要被多久？我只能告诉你，宝兴被抓后，中山局连夜对他进行了审讯。
1: 我们对黎胜文的连夜审讯中间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2: 哎，敢不敢把那玩意儿关了？关这个？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1: 关了。
3: 李飞还是年轻，你让我关机，我就关了。对付你这种毒贩，不得多留几个心眼子。我相信，针对这一段审讯，这些天来，李飞在心里复盘了无数遍。此刻，他终于愿意把自己的分析对调查组和盘托出。此刻，李飞说的每一个字都来自他的反复分析和推理。也经常会有毒贩上来就会说：“我认识你们领导。”
1: 我跟你们领导是亲戚，但是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可林胜文说的，全部都是细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2: 我就上那点死工资，
1: 我知道，3800嘛，2800出头，是不是？
2: 你知道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3: 工资到领导的300万，他全部都知道。林胜文的表述过程中非常冷静，而且很肯定，没有一丝做作。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只有一个解释：他有靠山。

0: 来都还不小。
1: 你怀疑蔡永强是林胜文说的那个公安内部的保护伞？
0: 林胜文吓唬我说过，他很快就会出去，而且我要写检查，受处分。第二天全都应验了。
2: 说说你怀疑林耀东的理由。
0: 只有他这样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和公安领导做交易。只有他林耀东给蔡永强才敢收啊，其他人做不到。
1: 可这些，
3: 此刻李飞说的每一个字都来自他的反复分析和推理。虽然现在距离真相大白还为时尚早，但他已经将黑暗撕开了一个口子。
0: 林胜文泄露了300万的事，回去就被灭口了。我和宋阳知道了这事儿，都被设计陷害。这就是我的全部逻辑和推论。当时没有证据，所以我的所有推论只能停留在口头阶段，所以我只能坐在这儿听你们审讯。但是我坚信我所有的推论和逻辑都是正确的。只要我有机会，我会继续查下去。我给你们一切你们要的证据。
4: 林胜文，你等会儿我问问你，缉毒警的工资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还说得有零有整的。人民警察的工资条简直像从你那儿出的一样。还有，你年纪不大，口气不小，一张口就给李飞开了80万，这属于赤裸裸行贿吧？
5: 看到没，毒贩们猖狂至此。林胜文趁审讯室中只剩下李飞一人时，要求关闭摄像头，并赤裸裸的行贿，被拒绝后爆出一个惊天秘密。从剧来看，显然是有艺术化加工的，为了凸显李飞独木难支的戏剧冲突。但结合实际审讯工作来看，讯问嫌疑人的时候，为了互相监督，防止刑讯逼供和串供，侦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虽然林胜文是毒贩，但他也有合法权益。李飞单凭一个人讯问取得的300万内鬼的供述，不仅是一面之词，还属于程序违法，极难被采信。果然，林胜文上演了一秒钟变脸。

0: 就是在中堂坝后巷开枪的人，确认吗？
1: 确认。这个人也在，当时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光头。他们当时手上有没有拿凶器？好像有吧，但是我不确定。
2: 好，林胜文死了，死无对证。抓不到包兴，我的嫌疑摆脱不了，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你觉得林胜文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3: 80%，为什么？林胜文当时说话的状态和语气，很肯定，特别有底气，一副瞧不起我们的样子。剩下的20%，300万这个数字，我觉得有些不可信。
4: 所以我觉得只有80%的可信度。当时为什么没有录音？当时我只想听他说说他制毒贩毒的过程，至少把盘锦的事交代，也好让兄弟单位回去结案。没想到他说出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过还是炸他一下。怎么炸的？全都录在这里了。
5: 你今天好好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他急了，真正的害怕是装不出来的，不开录像趾高气扬，一开录像。

0: 象瞬间破大防。林胜文越是这样，李飞就越确信他刚才供述的含金量。不得不说，李飞的沉着冷静透露着审讯技巧的灵活运用，但他可能并未意识到，就因为他这股子较真的劲儿，黑暗也悄悄地凝视着他。
1: 如果不是因为不小心说错话被灭口，还有什么理由？
2: 这件事你和其他人说过吗？向上级领导汇报吗？
1: 我首先不会向蔡永强汇报，我也没来得及跟马局长汇报。
2: 其他人呢？
1: 我告诉过宋阳，宋阳跟蔡军说了。
3: 蔡军是谁？
1: 蔡军是我的警校同学，我们那一届只有我、宋阳、蔡军三个东山级学员。毕业之后，我和宋阳分到了禁毒大队，蔡军分到了刑侦大队。
3: 你觉得蔡军有嫌疑吗？
1: 蔡军是塔寨林宗辉的女婿，林宗辉是塔寨三房房头，林胜文、林胜武都是他那一房的。
4: 林胜文吐出来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你岳父？
5: 什么事儿啊？
4: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了，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1: 林胜文死后，我去问过蔡军，而他不承认。

0: 寨村的林宗辉是你什么人？
1: 我岳父啊。
0: 林胜文自杀案是你经手的吗？
1: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怀疑我还是我岳父啊？这事明摆着是李飞在坑我。
0: 没有这个意思，你是人民警察，你有义务配合调查工作。
2: 蔡军这人很难评，他点评李飞带着一种醋意。
1: 李飞从上警院开始就带着光环，再说谁不知道您和他的关系啊？
3: 啊，都知道啊。你说这种关系对他是好还是坏？
4: 说难听点，有背景的人都招人恨，现在的禁毒大队除了宋阳就没人愿意跟他搭档。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是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10: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宋阳有没有向你透露过林胜文的审讯内容？
2: 好像说过吧。
3: 眼睁睁的看着林胜文在家里制毒，我们抓了，审了。
4: 宋阳能跟他说这些话，可见真心实意把他当做兄弟，
3: 是有原因的。
1: 据你所知，林胜文说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
2: 没有。李飞说林胜文制毒，证据呢？一点证据都没有，还有什么招的呢？
5: 回顾这一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光荣成了全剧第一个身份被确认的内鬼，最毒辣。林水伯因为毒品家破人亡，名誉尽毁，最悲凉。林胜文爆出的那个月收300万黑金的警队内鬼，最贪婪。但好在打开了突破口，让原本迷雾笼罩的案件终于有了清晰的侦破方向。警方将如何深挖保护伞，又如何找到塔寨制毒的证据？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大案原型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解锁。
6: 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嘉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7: 赵嘉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8: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
9: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
10: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
11: 我叫马文 ，SPC 调过来的。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算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9: 一次争吵闹得家破人亡，
5: 我们初步判断就是他杀，把别人掐死他这个情况。
19: 三个孩子一招陷入深渊，
1: 就天塌了一样嘛，那种无助嘛，弱小嘛，很可怜。
19: 25年光阴，他为何迷失？又将如何救赎？失控的怒火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9: 这个是疫情说过他不就照顾了。
19: 他叫赵海平，今年60岁。逃亡25年后，赵海平再一次回到了当年的案发现场，这里也曾经是他的家乡。
12: 他虽然村里变化挺大，但是那条路回他村里那条路还是变化不大。到到那儿明显能感觉啊，这把你们压着他，他就浑身开始微微的抖起来。
3: 紧张的是，
14: 刚才开刀的吧？
5: 周
13: 围围观的有没有认识的人？看了一下，说那个这个人，我有个人跟他打招呼，他所以叫了个小名。你下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下去一问，哎，是的，我说是的，哎，他还挺高兴，觉得没认错。
0: 这边，
8: 哎，慢点，慢点，
20: 慢点，慢点，慢点，慢
21: 点，慢点，慢点。
1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12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2000年6月27日，山西省汾阳市北庄村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是村民邓春丽。最早发现邓春丽遇害的是她的二姐邓春荣。邓春荣和邓春丽住得不算远，当天下午，邓春丽的二儿子跑过来借了20块钱。邓春荣还感到纳闷，怎么一整天没见妹妹出过门，于是呢便赶到妹妹家想去看看情况，没想到竟然发现妹妹邓春丽已经死亡。邓春荣赶到妹妹家里时，妹夫赵海平并不在家，家里只有邓春丽的两个子女。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他们对自己母亲的死闭口不谈。那么邓春丽是因何遇害的？她的丈夫赵海平又去了哪里？
5: 他这个乡场是在北庄村的东西大街的南侧，他的院门呢朝北，有那个栅栏的院门。进了院以后呢，西起第一间呢，再往北一边是有那个火台。我们看到的这个火台上边有一个小木凳，从这个小木凳往上看，能连上，挂着一条绳子。 还打着结。
19: 尽管案发已经过去了25年，但现场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件物品都像照片一样清晰地印在当年技术侦查人员的脑海里。
5: 靠北墙那边有一张床，床上呢头西脚东，仰卧状一具女尸，身上还盖着那个被子。
19: 经过初步检查，法医判断邓春丽死于机械性窒息。结合灶台边吊起的那根绳子，民警一度怀疑邓春丽是自杀后被人抱到床上的。但随后民警在邓春丽的身上发现了多处伤痕，
5: 全身双背了，身上啊都有这个，有好多地方有这个青紫抓伤了，这些东西。当尸检完以后，确定是胃压颈部啊窒息死亡，我们初步判断就是他杀，别人掐死他这个情况。
19: 据了解，邓春丽和丈夫赵海平育有3个子女，大儿子赵军平时跟爷爷在城里上中学，二儿子赵亮和小女儿赵慧留在老家生活。通过尸检，法医判断邓春丽的死亡时间应该是6月27日的凌晨。这个时间除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谁还有可能出现在她的家里呢？
2: 她平时她这个她丈夫赵某就是个农民，做点小生意，应该就在家里面，结果她不在。通过走访邻居们，哎，没有发现她不在村里面。
11: 下午2点钟，我妹妹的二儿子来我家里对我说，姨，我妈说节省20块钱。我说你妈呢？他说睡觉呢。我说你爸呢？他说进了城了。
19: 平时很少出门的赵海平此时却不见了踪影，这让民警加深了对他的怀疑。而当时邓春丽的二儿子已经13岁了，他不应该将已经去世的母亲误认为是在睡觉。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5: 根据刑侦人员的这个调查情况的话，他的丈夫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你初步就判断作案人应该就是她丈夫。
19: 民警的这个猜测在他们询问被害人的儿子赵亮和女儿赵慧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因为邓春丽遇害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就在现场。被害人小女儿赵慧的询问笔录显示，2000年6月26日晚上，母亲邓春丽和父亲赵海平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了激烈争吵，当时他和二哥赵亮正在看电视。
11: 我妈跟我爸说，明天你去做买卖吧，我爸说后天再说吧，我妈就开始骂，要是后天早晨再不出动的话，我就带上孩子去我娘家。我爸说走吧，我妈就开始骂他，我爸就火了，过来拽住我妈的头发，我妈也拽住我爸的头发，后来我爸将我妈拖到了旁边的一间屋里。
19: 赵慧提到，父母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主要是因为母亲嫌父亲没本事，他和哥哥对此早已习惯了，所以并没有跟过去劝阻。
11: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我妈叫我和我哥说妈妈要死了，我们俩过去看见我妈在地上躺着脸朝天，我爸在我妈身上骑着，我们俩要出去叫人，但我爸不让我们出去，还要打我们，我们就吓得回了屋。
15: 又过了3-5分钟的时候，我爸回了里间把我妈的被子拿出去。又过了一会儿，我爸回里间对我们说，你妈在外间已经死了，你们不要告人，也不要去那看。
19: 两个孩子提到，接下来他们看到父亲赵海平在挨个房间找东西，又听到院子里炸了门响动的声音，再后来兄妹两人就蒙着被子睡着了。
2: 孩子们虽然很年龄小，很朦胧，很不啊那种年龄，但是孩子们总知道是说他父亲他母亲死了，这个过程太残忍了。
19: 赵亮和赵慧第二天起床后，想到父亲曾经说过不让他们去看母亲，所以他们直接就去上学了，连早饭都没有吃。放学后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才会去找二姨邓春荣借钱。
2: 孩子们说我爸爸不在，家也回不去，他这个给了他们10块钱，让他们去买吃的。

0: 他才去找自己。
1: 赵亮和赵辉的讲述让侦办民警进一步确定赵海平有重大作案嫌疑，只是此时赵海平早已不知去向。
0: 我们梳理了他的社会关系，他的亲属啊，在周边，我涉及到这个县城，还有涉及到附近的这个县市。我们一方面就是到达这个可能，给他们一种风险，就是说案件发生以后，我到我的亲属家多几天，当时那种。
1: 在走访调查中，民警了解到，邓家和赵家的关系十分特殊。在邓春丽和赵海平结婚之前，邓春丽的哥哥娶了赵海平的姐姐。
0: 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到了结婚年龄了，但是因为穷，都娶不过。哎，你们家有女儿，我们家有女儿；你们家有儿子，我们家有儿子，正好，他们互换，叫做换亲，这样的一种家庭。
1: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家庭构成，使民警在调查走访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0: 作为犯罪嫌疑人这边，肯定他们不愿意把他的这个亲人的这个心理吧，肯定不愿意把他抓住。作为对方呢，他们好像比较复杂吧，虽然心里边恨，但是又看到孩子们这么小，又看到这种特殊关系，啊，他们不是那么。积极吧，跟我们方向相合不是那么积极，配合也不是那么积极。
1: 询问两边的亲属，侦办民警屡屡碰壁。在对邻居的走访中，民警了解到，邓春丽性格开朗，言语强势，而赵海平则是少言寡语，性情温和。虽然两人经常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发生争执，但已经有了三个子女，又怎么会因为这些小事闹出这么大的惨剧呢？
2: 案发后，山西汾阳警方梳理了所有赵海平可能藏身的地方，展开细致寻找，同时也在周边的县市发布了协查通报，可是一直没有相关线索，就连赵海平的父亲去世也没有迹象显示赵海平回来过。就这样多年过去，虽然邓春丽的家人没有追问赵海平的下落，但是侦办民警始终没有放弃对赵海平的追捕。一方面，侦办民警多次找到赵海平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协助警方展开调查。另一方面，只要有到外地办案出差的时候，侦办民警呢就会把相关的信息分享给当地警方，加大排查范围。赵海平的逃亡不仅成了侦办民警的心结，也让他的三个孩子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1: 一时冲动留下一生伤痛，千里追踪能否找到嫌疑人的藏身之处？失控的怒火，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3: 别说像这个你就应该懂事了，当然大家就应该全不是，就没有那个概念，没有想过，就觉得平时也打架吧，没有想过会怎样。
1: 每每回忆起25年前的那个夜晚，赵慧的内心依然充满了恐惧和自责。他总在想，如果当时他和二哥能够上前阻止父亲，是不是悲剧就不会发生？
4: 他们当时就天塌了一样吧，那种无助嘛，弱小，很可怜。
1: 案发时赵军不在家。一想到弟弟妹妹在小小的年纪就承受了如此的痛苦和压力，他非常愧疚。案发后，赵军、赵慧兄妹三人被分别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家里，居无定所的生活让他们变得既敏感又自卑。
3: 开始是去我三姑家住一段时间，后来又去我二姑，后来我二姑又怀孕了，后来也是因为我在的原因吧，他家也小，也是经常吵架，也是小学毕业了就和我老哥就去那儿，晚上11点骑自行车去那个，往早上6点来再起来再回去，感觉去别人家也是住不踏实，感觉不是自己家在咋样。
5: 他二儿子跟我年纪差不多，我说咱们拉拉家常，咱们聊聊小时候的事儿吧。其实一点到小时候的事儿，他们就。

0: 愿意留了，就跑到院里手捧烟，大冬天穿的很少的衣服在院里劈柴了，等我们走的时候才回来跟我们告个别的打个招呼，就不愿意进了。
1: 成年后，赵军和赵亮分别去了新疆和内蒙古打工，而妹妹赵慧则留在了汾阳，三兄妹陆续成了家，他们对父亲的感情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发生了变化。
2: 当时很，后来也就岁数大了，结了婚了，就有孩子后就慢慢淡下来了。当时因为我母亲脾气不好嘛，就经常骂他，他一直在忍让，到后来就琐事集中在一块儿爆发了。
3: 也知道支撑一个家
2: 挺不容易。我爷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坐一块儿就说嘛，不要怨恨一个人，不要钻牛角尖，要积极向上，想一个人不要想他的坏处，你要想一个他的好处。
1: 赵军回忆说，他和弟弟妹妹能够健康长大，这跟爷爷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多年来爷爷也曾经试图寻找过父亲，希望劝说父亲回来自首，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
2: 当时我们还小，然后我们大的时候因为没有头绪没法走，当时派出所公安局经常派人来做我们家这个家庭工作，意思是让我们这个知道的话让他自首，当时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一定劝他自首，但是没有消息嘛。
1: 尽管赵家人无法提供关于赵海平的线索，但汾阳警方却从未放弃对赵海平的追捕，
0: 主要方向继续还是用我们的咱们公安的技术手段对这些人对他的家庭情况大抄底，然后而且那个年代的时候是没有 DNA 这一说啊，你要确认一个人就是比对一下血型就对了，但是现在新的技术下的 DNA 对他们这些男性这个家谱外系都做出来了，专门针对他建立了一个他的 DNA 的一个专门的库，他家属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声纹我们进行了采集，还有他的指纹。
1: 李良杰是2021年被调入刑侦大队担任大队长的，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赵海平，把这起案件当成任内的一项重点工作。
0: 我们吕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专门搞了一个行动，就是把全吕梁这种重点逃犯的照片收集起来，来的电子版全国开始一个省份一个省份跑，你们认为你们逃犯可能藏匿在哪里咱们就去哪儿，那就通过咱们省厅跟人家各省都沟通好，找当地的民警，也用传统手段，咱们传统手段就是摸排走访，把照片留给人家当地民警，当地民警在日常工作中给咱们发现。
1: 这些年来侦办民警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2023年一名安徽籍男子的出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4: 当时通过图像比对吧，高达90%多就是特别接近，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去了安徽马鞍山。当时为了布那个打草惊蛇，我们先见了这个他的家属，然后这个家属他也是觉得特别像，说这就是我老公，当时也是很兴奋，觉得终于找到了。
1: 这个发现让汾阳警方兴奋不已，他们立即对这名男子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可最后却证实他并不是警方要找的赵海平。
4: 我谨慎起见吧，咱还是后续又经过一些侦查，还那个采了他的 DNA 比对，但是很遗憾也是不是这个咱们要找的嫌疑人。
1: 这是20多年来汾阳警方比对的对象中与嫌疑人赵海平相似度最高的一个，可是仍以排除嫌疑告终。为了降低时间和人力成本，警方再次转变了侦查思路。
0: 平常咱们刑侦这块的就都知道，刑侦这块就是常年在外出差，常年在外办案，就每去一个地方主动就把我们需要的重点的这些嫌疑人就给人家当地就放下了，当地在日常摸排工作中就给我们注意。
1: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 因为知道赵海平的二儿子一直在内蒙古打工，所以侦办民警在一次出差去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时候，专门把赵海平的信息留给了当地警方，请他们多加留意。

0: 在那儿。
1: 当时我的情绪特别的激动，然后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就跟我们领导一汇报，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就出发赶往乌海去。
2: 山西汾阳警方在赶到乌海后，第一时间与当地的警方对接了这名男子在当地的背景信息，并且对他目前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了解。据调查，此人自称李某，年龄在60岁左右，在乌海一个人生活，没有亲人，也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就在工地或者矿场打零工，真正和他接触并了解他的人几乎没有。这些信息让汾阳警方更加确信这名男子就是在逃的嫌疑人赵海平。那么赵海平是如何逃到乌海的？这么多年他又是如何逃过警方的追捕的呢？面对接下来的审讯，他会说出那起案件的真相吗？
3: 25年追捕，嫌疑人终于落网，重回案发现场，他能否说出案件的真相？失控的怒火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再说，再说，
5: 好鬼。
6: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看守所临时羁押，然后提出来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见他。
4: 继续。
1: 见到本人之后，感觉和照片差距挺大。说实话，就是如果不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比对的话，就是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他经过25年，他已经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一个老头。他逃亡的25年，从来不去医院，就是去药店买个普通的感冒药，感冒了吃个药，牙齿松了自己就拿钳子拔掉了，几乎是不和外界打交道。
7: 我这边盯着看他，他也盯着看我们，有个十来秒，我们直接用老家话跟他说的啊、因为他那会儿肯定我觉得还抱着侥幸心理了，这把我带回来是干啥的啊、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身份证了啊、然后一说老家话，他立马就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咋回事了。
3: 面对侦办民警，赵海平在第一次审讯中就承认了自己杀害妻子邓春丽的相关事实。
8: 那我喝了点酒，哎，谁了骂我说钱啊，挣都挣不着了，钱啊，钱上不着，
4: 嗯，
8: 欠了那块东西，慢慢就挣不了这个钱，
4: 嗯，
8: 现在出来了，找妈妈的，现在啊，钱挣不着，钱上不就喊喊了，
4: 嗯嗯
8: 嗯，喊了一下就头头如山，
4: 嗯嗯嗯。
3: 赵海平说，案发那天他喝了很多酒，面对妻子的辱骂，在酒精的作用下，他逐渐情绪失控，将双手死死地掐在了妻子的脖子上。
4: 嗯，他现在不动了，
8: 不动了。
4: 然后
8: 我就是喘了一下，
4: 嗯，
8: 没气了，
4: 没气了。
6: 他刚把人杀完以后，他想自杀了，他就从院里拿了个绳子搭到了这个房顶，然后想自杀了，把那个马槽搬进来踩上。后来又不敢，他就又把电线拿出来，然后放到水盆里边，他想说通过把他自己电死了，来尝试了一下，也没有成功，然后他就放弃了这个轻生的想法。
3: 赵海平说，为了不让孩子看到母亲遇害的样子，他将一床被子盖在了邓春丽的身上，然后去隔壁房间看了一眼孩子，便拿了点钱逃跑了。随后他先是坐火车到了陕西榆林，之后又辗转到了内蒙古乌海，从此以后过上了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的日子。
4: 这下你这张院逃避公安机关的了，要么在公安机关这种说门信公的
8: 没有？
4: 没啦，
8: 没有，我看见他躲着了
4: 啊，看见他躲着了
8: 啊、所以就搬了家了。
4: 啊，只有警察在这儿嘛，就你知道多着了，都不了家了。
8: 啊，或者扒一下走了。
3: 赵海平说，这些年他从不使用身份证，也没有手机，他对外自称李某，除了打工赚生活费，从不与外人接触。
4: 那造反的事儿，那活动嘛，都不往有上方点儿。
8: 我干。

0: 那年呢，跟着他50块钱的好车回来，人给走货的吧，还给找了那走货的，
1: 别让进走的，
0: 我给这大家好车回来。
2: 这个人不是一个很火套的个人，他不是这种人，他还没有本事在那儿给人家不打工。但过得其实是很苦，别人敲大锤弄一天赚400块钱，那工头就给你100，你还没办法多说，人家不给你钱你也没办法。他过得其实是这种东拖西抢的人，是过得是很苦。
3: 就他一个人，知道吧？
4: 都有儿子。
5: 他这个，这儿还有个房东。
6: 就他平时干这个
3: 活。哎，这不是在你玩儿？
7: 租的一个房子，就是不足20平的一个房子，堆的各种杂物，然后房间里脏乱差，有一个冰柜，特别多的食物，就是一堆肉，还有一堆馒头，各种蔬菜。他一般不是每天买，都是一下出去买很多，然后就一段时间内就不出去活动了。
2: 但是一直跟我们提他有多好的积蓄，把这个积蓄给了我孩子，让我孩子给我母亲养老，养老剩下钱给孩子们花。
5: 他这衣服带了，
8: 报告啊，在那另一个车上。
5: 我看昨天说说说说你了，戒指拿了。

0: 2025年5月26日，侦办民警将赵海平带回了汾雅，这是他逃亡20多年后第一次回家。
1: 那天中午，二嫂给我打电话，然后说他把奶奶接到他家了，让我过去一下。
2: 当时听说这个事儿啥心情？
1: 反正
2: 很复杂。
1: 嗯，
3: 觉得他还活着，松了一口气。这个人，我父亲吧，他总算不用在外边东躲西藏了。
0: 五月二十七日，嫌疑人赵海平在民警的押解下重回案发现场进行指认。很多曾经的邻居亲友知道赵海平回来了，都赶过来远远的围观。
4: 从抓获我们见到他之起啊，这个人的情绪还是没有出现太大的波折。但是啊，进到家，一步一步，尤其他去外走的时候，那就用咱们话，一步三回头，脸亮亮长长的那种感觉。好，他也很想回到这个地方，能想到，但是他也不想面对这个地方。
5: 就我老脸上发着，放着血了，就来不说不
6: 说的，鬼鬼子儿，鬼鬼气都是往起头了。
5: 往起头，
6: 然后多点往这儿的，大概让他了，他倒是让多点往地的这儿，
7: 往这儿走，往地快再再。
0: 尽管这里已被拆除重建，但赵海平还是可以凭借记忆讲述案件发生的大概方位和具体细节，这与25年前现场勘查的情况基本吻合。
8: 这是卧室，这儿工房，这儿工房，
9: 是啊。
10: 李老东，你瞅瞅啥看下头老弟了？哈，我老老婆家知道了要接通的，万一那家奶上了。
0: 即将离开的时候，赵海平提出想见一下自己的母亲。
11: 他母亲年纪大了，我过去看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他说心比较激动吧，腿软都站不住。我说不用带到跟前了，要不情绪波动太大。他就是在远远的看一眼。
10: 第几了哈？跟老婆讲，不用摘的，
12: 不用摘的。
10: 不老，
13: 不，你一会儿小点声。
14: 走，该案的破获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欣慰。在欣慰的同时呢，也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当我们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出现一些矛盾纠纷时，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克制，切不敢因为一时冲动采取极端的方式，给家庭、给亲人带来一些无法挽回的伤害。
15: 海平落网后，他的三个子女出具了谅解书。作为子女，他们的内心很复杂，他们明白父亲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同时他们也希望父亲能够安心改造，早日跟家人团聚。那么对于这种逃亡多年的命案逃犯，被害人家属出具谅解书，对最终法院的判罚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宇翔的解读。
16: 谅解书呢，在我国刑法当中属于一种酌定的量刑情节，
9: 量刑情节是指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对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有影响作用的各种客观情况。那么根据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两种。所谓法定的量刑情节，指的是法律明文规定在司法裁判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予以考虑的情节，比如说自首、立功、未成年人犯罪等等。而酌定的量刑情节是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根据刑事政策、司法理念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由法官在裁判的时候酌情予以考虑的情节。那么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属一方的谅解书就是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之一。那么从一般意义上讲，被害一方的谅解一般意味着最直接的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或者仇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关系的裂痕呢有修复的可能性，而且可以被解读为被告人的行为得到了部分宽恕，即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所以相应的谅解书它能够成为一种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那么在本案当中，这份谅解书的分量是尤其特殊和沉重的，因为出具谅解书的不是别人，而是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三个子女，他们不仅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而且亲身经历了这场人间悲剧。这份谅解书意味着这个家庭幸存的成员选择了放下仇恨与痛苦，选择了原谅与救赎。尽管这份谅解书的分量很重，但法官也不会仅凭这一点就做出相应的判决。最终的量刑判决会由法官综合全案的所有情节来综合的权衡决定。法律是理性的，但司法也是有温度的。我们的司法系统一定会认真倾听这一被害方的声音，并且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之内做出一个既捍卫正义也能体现悲悯的判决。
15: 夫妻间遇到不能化解的矛盾时，可以先求助家人朋友，也可以选择报警，寻求村委会、社区、妇联等相关部门的帮助。实在过不下去，还可以选择离婚，千万不要一意孤行，冲动行事，否则只会悔恨一生。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

0: 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他从儿时玩伴口中得知自己并非父母亲生，
1: 他们就说你是个野孩子，你是抱养的。
0: 和养家心生嫌隙，寻找亲人的念头生根发芽。
2: 他大了，你有些事是隐瞒不了的。
1: 那我亲爸亲妈到底是谁啊？
0: 33年的团圆路，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进来。
1: 谢谢。
0: 有事儿？
1: 啊，有点事儿。刚去趟永清河，就是我哥那个案发现场，我发现那个好多重要的物证，那逻辑之间都是
0: 谁让你去的？是你一个人去的，还是跟别人去？
1: 跟那个，知道肖总那胡亮一块去。

0: 你查的是什么呀？都他妈都查，这物证的这个逻辑都不对。
1: 您听，我跟您分析一下。首先就是杨总，
0: 乔振兴的案子已经结案，是自杀。
1: 自杀？拒绝。我哥怎么可能是自杀呢？
0: 这不是你考虑的范围，咱们这儿刚刚死了一个检察官，这身边上不太平，我劝你，不要把自己往内裹。
1: 不行，王连长，我还得跟你申请一下。
0: 我想看一眼我哥生前的通话记录跟行动轨迹，
1: 这是谁干？是你看呀，还是我干呀？我觉得这案子有问题，我不接受他们这样的。
2: 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不要往里裹，不要往里裹，你听不清楚啊？
1: 我就看一眼，行了吧？
0: 出去，出去。
3: 那个老谢怎么样？
4: 谢鸿飞啊？
5: 对。
4: 挺好的，说真的，这个一部的主任的位置，其实谢鸿飞比我更合适。
3: 那个万海案，老谢参与了多少？他没怎么参与。
4: 哎呀，你知道的，万海案这两年都是我盯着呢。当然，一部除了这个案子，不论大小，都是谢鸿飞负责，尽心尽力的。
3: 那个。 万海案有2年了哈，就是有没有那种身心疲惫，同时又觉得压力巨大的时候，肯定有，是吧？所以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到这碰瓷儿来了，连仁俊啊！看来你这个代理检察长的位置有点不稳呐。
1: 你嘴里积点多吧？你来干嘛呀？出事儿了，有问题，不对劲儿。
0: 什么问题？
1: 我从永清河而来，首先。 那个冰窟窿旁边确定是人说是没有渔具的，那说明他就不是自溜一滑掉进。其次，手机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吧？第三，车里发现了一个空酒瓶子，是他喝的，说他喝酒，一口得送医院去，他能喝吗？是不是邪门？我赶紧找你。
2: 你呀，跟东平公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好好查一查，就我说的这。
0: 行，我给他打电话了。那说了，咋说？东平市公安局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久就会给我一个确定的戒严报告。不是他杀，肯定也不是失足。自杀。
2: 不可能啊！家庭美满幸福，
0: 完了他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就剩你们单位了，啊？谁咋的他了？多大坎儿过不去啊？不是单位应该人缘还可以啊，你还是他好朋友，你一直照着他，哎。

0: 医部主任不是你在党组会上建议之后给他提上来的吗？他能咋的呀？
1: 洪亮，
2: 不可能。
1: 你告诉我，你从东平离开十几年了，你敢说你了解乔振兴吗？
2: 我为啥不敢说呀？大学同窗，一块住在一个宿舍里边四年，然后又跑到这儿当同事，我为啥不了解他？
1: 我也跟他大学四年，我跟他同事的时间比你还长，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0: 那你有没有从自身寻找过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要求进步吗？你现在高高在上成代理检察长了，未来前途一片大好，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屑于说体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态呢？
1: 你说人话，
0: 你手爪咋那贱呢？
1: 我怎么你了？
0: 我招你惹你了？我去老乔家吊唁完了你就非得当着我们那组长面打那个电话，你啥意思呀？
1: 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知不知道？
0: 哎呀我的天哪，我真是长学问了。
3: 哎，洪亮，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是指导组成员，乔振兴的死因都还没有确定，你去你觉得不敏感吗？
4: 就你刚才这个话，就你现在这个嘴脸，你就跟我们那个组长郑亚平一模一样。
1: 哎，你俩是不是有矛盾呢？你跟我说实话。
0: 我上老乔家吊唁，从人性上来讲我没毛病吧，但是我确实从纪律上来说我没跟他报备，他没给我报备机会，那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这个总结会对痛给我骂，
1: 哎，骂的对，就应该骂。
0: 我也骂骂你吧，我也保护保护你吧。有些人呢，我建议干点人事儿，别愧对他的名字李仁俊的仁，干点人事儿啊。老乔走了，咱多少年的哥们儿啊，你不上人家去吊唁一下吗？
1: 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
0: 周年的时候啊，是不是稍微有点晚呢？我善意的提醒你，你哪怕点个卯呢，你一直不露面，周梅现在恨上你了，知道吗？他说你把老乔给撤了，你没啥给人撤了。对，你撤人干啥呀？人干得好好的。
3: 洪亮，你一个内行人能别说外行话吗？你真觉得我一个代理检察长能把乔振兴从宦海的主办人的位置撤下去吗？是党组开会的结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那个决定下来之后，乔振兴从这门进来怎么骂的我吗？全院上下所有人都听见了。
5: 李仁俊，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1: 这么激动啊？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吧。啊，坐下说，来。我宦海案子办了两年多，家里没怎么照顾到吧，孩子学习也没怎么操心吧，那你这两年瘦成什么样，照顾照顾自己身体状况。
5: 我身体不用你管，你刚刚说那些话你自己信吗？宦海案不起诉啊，等着你升官了，等着你立功了，等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等着整个东平市检察院的路了吗？
3: 我还这么大个案子，你一直拦着不起诉，你以为这压力谁在替你扛着？是我，官怒民怨都在我身上呢，你还不乐意了？
5: 我不用你扛，我用法律替我扛着。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宦海案就不起诉。
3: 你有问题可以去省院去找上级领导反映，把你撤下来是党组开会慎重讨论的结果，少在我这散德行。
5: 好啊，我会去反映的，我一定会去反映的，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1: 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两次退步，每次都是赶上最后一天，我不是没给机会，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你继续退补这案子就诉不了了。宦海案上上下下两年时间，不诉了吗？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我说啥了吗？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说退就退。
6: 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针对我还是针对这个案子。

全院上下谁都能说他，就我不能。我说一句，他说十句。谨慎是好的，但任何事情他走向极端，他谨慎他就会变成偏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不说这些，毕竟人走了。可是如果真的因为是他抑郁了才自杀的，我有责任。

0: 哎，你看看这个，这些设备算上折旧，起码也得这个钱。如果比这个还低，咱们就不能卖了。哎呀，
1: 关键是这价格不是咱说了算呐。行吧，我知道了，我尽量多找几家矿场，找点能给价给高的吧。大哥。
0: 不是你说这话是轻易人说的话吗？你这叫借钱吗？哪有利息这么高的？你去银行抢钱呗，还能更快一点。抵押啥？我现在你看看我身上还有啥能抵押？你给我抵押了呗。
2: 大哥，
0: 就这矿，我给你，你敢要吗？啊，我给你。再说这矿现在是银行的，你……
1: 是吗？你走那条路走不通，你别再整成高利贷了。
0: 那对于咱家来说，不是火上浇油了吗？
1: 他们弄啥呢？讲拿去，吃饭呢你。
0: 算啥呢？我这合计着，咱家矿上那些设备，放那儿也没用，不如先卖了换点钱吧。
1: 说，你骗我，
0: 说了多少次设备不能卖，设备不能卖，那咱吃饭的家伙事卖了咋活？
1: 你以为我想卖啊？那银行三天两头打电话催，咱态度上不得表示表示吗？
0: 不是，那是咱的问题吗？是银行的问题
1: 啊！银行把钱借给咱，让咱去买设备开矿，设备咱买通了，现在矿管局不让咱干，你能不能让银行去跟矿管局唠一唠，能不能唠明白呀？这事儿。
3: 少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家银行管你那么多事儿啊？
1: 那所以设备不得采呀，不得采矿才能有钱还银行，这
0: 矿管局为啥封咱家矿？
1: 那就因为你偷采吗？
0: 我偷采不就是为了挣钱还银行吗？那矿管局又不让我采，这他妈不是悖论吗？
1: 所以我说卖卖设备换点钱嘛。
0: 卖设备能换多少钱？利息能还上吗？
1: 能还点是点儿呗。
0: 咋还点是点儿啊？你现在那点钱能够还多少的呀？之后怎么办？
3: 别吵吵了，好好唠。

0: 雪儿，没耽误你上班吧？
1: 没。
0: 那就行。
1: 老乔生前的行踪轨迹我没拿到，蒋大队把他演了。
0: 没事。哦，对，姐，我给你做了点饭。我知道你平时特忙，晚上老顾不上吃，我给你做了一口热乎的。
1: 谢谢。哦，
0: 没事。哦，对，我还给你买了一个保温杯，回去让你多喝点热水。
1: 平时不太喝水。
0: 你不喝水哪行啊？你得多喝呀。更何况你平时你说你出警，你更得多喝水了，是不是？
2: 去过了吗？
0: 去了呀。
2: 怎么样啊？
0: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周梅，老可怜了。
2: 哎，钱给了吗？
0: 给了呀。
3: 跟你说啊，豆豆上学的事安排的差不多了，开学就能入学。还有，跟您说好了，能进重点班的。还有房子的事儿，本来呢我是打算租的，我又看了三家，
2: 腿都给我走抽筋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还得是江远呀，他有个同学的房子正好就在学校那片儿，人在国外呢，房子空着，他说可以先借给咱们过渡，让咱们先住。
3: 回头等你过来了，咱们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
0: 好。
3: 我觉得你情绪不对，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0: 没事儿，就是我今天跟任俊，不就聊到老乔吗？然后任俊呢，就突然间问我一句话，说：“洪亮，你真的了解老乔吗？”我当时一激灵，我发现好像我不但不了解老乔，我好像也不了解任俊，挺挫败的。
2: 你这么一说啊，我倒想起来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个事儿。
0: 是啊，
3: 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竞选学生会主席，他们俩呢半斤八两，谁都有可能。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俩人本来票数差不多，
4: 老乔那票投给李仁俊的，李仁俊那票真投给他自己，所以李仁俊赢。哎呀，鸡贼了。
3: 没错啊，
2: 你说你们哥仨吃住在一块儿一共四年，你都不知道他会把票投给自己吧？
0: 完全没想到。
3: 所以啊，你说谁又能那么了解谁呢？就好比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0: 我在你面前就是小透明，我想啥你肯定都知道。
3: 所有标榜自己是透明的人都不是透明的。哎呀，我严肃认真地跟你说啊，你差不多行了，事儿办完了赶紧回北京，北京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
0: 知道。
2: 别太累了，多休息点，少熬夜。挂了。
3: 晚安。
0: 晚安。

0: 万寒不起诉，等着你升官了，等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等着整个东北日检察院的路了吗？
1: 顾牧推测，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2: 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程队长他就是从万寒被换下了之后发生的变化，
1: 为啥呀？
2: 家里没满幸福，他身体健康，没毛病，
1: 那就你们单位有啥事儿，
0: 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

0: 你怎么了？
1: 公安已经定性自杀。
0: 确定吗？
1: 基本上吧。
0: 那自杀原因呢？为什么呀？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什么呢你？什么叫因为你啊，任君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说你们单位每个检察官每年办多少案子呀？这要是……

0: 一个案子被换了，他就想不开，得死多少人啊。你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责任心太重了，这种事儿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说你干嘛呀？这是
1: 是不是呢？我现在想想，大嘴把我换下来那半年，他就已经不对劲了，他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如果是自杀，就是因为我；如果他是他杀，也是被我害死的。不管他是怎么死的，都是因为我，就是被我害死的。
0: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把他换下来是组织的决定，跟你没关系。你别胡思乱想了，行吗？我求你了。
1: 想一个人待会儿行不行？我想一个人待。
0: 那你答应我，别胡思乱想。

0: 你好。
1: 张文京，会见。

0: 有人打你了。
1: 我在里边遇到威胁了。
0: 拿我女儿威胁我，
1: 老夫我就不信了，东平可以这么无法无天的吗？
2: 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3: 因为你们想到的是。
4: 那你信不信你也能变成黑社会？
5: 忍了吧，咱们斗过的，
6: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我被告要暂停职业，抱歉，不能再为你辩护。
1: 什么意思？你要撤？
0: 你怕了？
5: 朴振兴死了。
1: 什么？
5: 朴振兴死了？
6: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0: 你找我干啥？你们查的怎么样？什么查的怎么样？人怎么死的？我哪知道人怎么死的呀？我还想知道呢。你是警察，我说警察怎么了？我说干嘛呢？你不知道啊？
1: 喝这个，喝这个。这个，你给我嫂子们俩人带过去啊。你娘俩一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我回局里。
2: 哎哎哎！你别走，你坐下。
1: 干啥呀？
2: 我没跟你说完呢，你坐下。
1: 我跟你说，你哥出事的前一天。
2: 来找过我。你看看，这照片是哪天的？有印象吗？
1: 这是前天我请我妹他们吃饭。哎，这哪儿来的？
2: 你仔细想想，当时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的妈呀，这偷拍的呀，这咋回事啊？
1: 下车。
2: 啊，
1: 下车。
2: 啊，对了，周彪，这事儿不要告诉小梅，
1: 我不说，
2: 你有事儿打电话啊。
1: 第二天，他就死了。这事儿你跟焦军他们说过吗？
2: 我没说，
1: 你为啥不说呀？这信息很重要，你得让公安局知道啊。
2: 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
1: 你也是警察呀，
2: 我是管后勤的，我啥也做不了在这里边，明白吗，大哥？
3: 我先走啊，
1: 没事吧？
3: 没事，都是熟人。
1: 这就我跟你说的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周兵，周总是吧？啊，我们张总呢，想请你过去聊聊工程款的事儿。
0: 不是，什么张总？我不认识谁。
1: 兄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见了就知道。
0: 不是，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0: 张晶，张文晶，你没事吧？
1: 张晶啊，领导问你没事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2: 我认罪。
3: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无罪。你确定吗？张文晶，你确定吗？
2: 我认罪。
3: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我有罪。

0: 是政府吗？这张总，我确实没什么欠你钱，我记得上次电梯费我都还你了。<笑>张总是谁呀？你是谁呀？你们是谁呀？
1: 我认识一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们要找的人呢，周总。饿了吧？来来来来来，赶紧吃点东西。
2: 赶紧赶紧，先垫吧点儿，吃吧。哎呀，你慢点啊，管够有的是，你别再噎着，来喝点水，喝点水。周总，我听说那个姓洪的检察官上你妹家去了，你们都说啥了？你跟我学学呗。
3: 啥也没有说，他就是来送那个白包。那你跟秦风说啥？
2: 啥也没说。真的啥也没说。最好是啥也没说。哎，那你妹夫是好人不？他收钱吗？嗯。来帮周总想想。
4: 周总，我来帮你想想。这张文京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来就是查他喊冤的事儿，他现在又不喊了，主任，那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去了？
5: 张文京笔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吗？还没有。
6: 他们给我机会了，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
7: 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8: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
9: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10: 咱们第一次见张文京，他跟谢主任吵架。 说敢不敢让第三方机构鉴定，他不是冲动说的，他是说给我们听的。现在咱们联系不上傅兵，如果搞不清楚张文京认罪的原因，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就不能结束。
11: 进来，张主任，
12: 李姐，
11: 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去见张文京的时候啊，我市里边有个会，就没赶过去。但是我听谢主任说了。
12: 都很顺利，张文京也认罪了。
11: 没错，没错，李姐，说句老实话，咱们省里来领导，这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说咱们做张文京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了，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13: 我们觉得是有点太突然。
11: 哪里呀、啊，郑主任，
13: 是你们对张文京第一次讯问，起了作用，感谢感谢。 万分感谢，帮我们补上了望海岸的缺口。哎，李姐，你看指导组的同志们，最近时间挺辛苦的，这工作也快收尾了。要不然我通知咱们的食堂做几个咱们东平的小菜，犒劳犒劳大家。
10: 犒劳还过早了，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0: 指导小组考虑的还是全面啊。那邓主任，你看还需要我们再配合什么呢？你尽管说。
1: 曾队，
2: 乔振新手机信号出现了。不好意思啊，警察办案。老板是吧？
1: 哎，我是
2: 公安局的，
1: 是不是刚收了个手机啊？
2: 啊，是是是，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
1: 文件查一下。
2: 刷新了吗？没呀。 刚收来，这刚充上电开机。
1: 是，什么人卖你的呀？
2: 啊，刚才来个人，他说他是捡的，完我就给收了。我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啊，我要知道有问题，我就肯定不收了。
1: 监控好使吗？

0: 你刚才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1: 是啊。
0: 这人是你吗？
1: 没错。
0: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0: 说清楚。去年的四月，我听完还像乔振兴，幸会。
1: 四月几号啊？详细说，从头说。
2: 几号？我记不住了。那会儿万海已经进去了，我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是万海的小弟叫我到万家灯火的。
1: 他们梦巴黎包厢，
2: 取一个旅行箱给我妹夫，我就按照消息的指示，到那个包厢取走旅行箱。

0: 给你的，什么东西啊？谁给我的？马海，里头是满满一箱子钱。后来我把那箱子钱就给了我妹夫。
1: 说完了吗？说完了。
0: 你怎么确定是万海让你向乔振兴行贿的？万海的小弟给了我一封信，
1: 现在哪儿？
0: 我给扔了，不过我拍了张照片。
1: 在哪儿啊？
0: 手机里。

0: 去，就这。手机哪儿来的？
1: 捡的。在哪儿捡的？永清河水库捡的。
0: 水库哪儿？说具体点。
1: 水库东边不是有一条能上冰面的道吗？那道边捡的。
0: 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啊？哎呀，
1: 职业病，我是个司机，别的呀都记不太住，就能记住道。<笑>我跟你讲，就咱东平这个路，我就是个活地图，你信不？
0: 捡手机的旁边还有其他物品吗？
1: 没有，停了辆车，那车里没人。
0: 什么车？
1: 好像是个银色小轿车吧。
0: 当时旁边有其他人吗？
2: 也没有啊，要有的话，我这手机我肯定问了。
0: 哪天捡的？
3: 27号早上8-9点吧。
0: 我问你具体时间了吗？
1: 那就8-9点。
0: 为什么当天不卖啊？
1: 哎呀，当天我也没当回事儿。我就是昨天晚上打牌输了要用钱，我这不今天就卖了吗？
0: 哎，你说你是司机？
1: 对啊。
0: 开什么车呀？
1: 开垃圾车的。
0: 一般同车几个人作业？
1: 三个，我，然后带2个清洁工。
0: 你那天开的是垃圾车？
1: 啊。
0: 我们车上都有谁啊？
1: 就我自己。
0: 你为什么那天大清早？

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

0: 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
1: 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成本不一，
1: 成本不一，
0: 躬耕于南阳，
1: 躬耕于南阳，
0: 苟全性命于乱世，
1: 苟全性命于乱世。
2: 哎，校长，
3: 周老师，市公安局的同志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您坐，嫂子。不好意思啊，嫂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说只能麻烦您到局里咱们做一个检查。
2: 人抓到了，
3: 嫂子。今天请您过来呢，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老乔的其他的事情。据你所知，老乔生前有没有跟朋友有什么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或者说他有什么民间的借贷是你不知情的？这么说吧，咱们家这一年就是银行账户上有没有不明来历的资金的流入，或者说老乔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比如说赌博呀，或者说是借了什么钱，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乔？
2: 你什么意思啊？直说。
3: 好，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吗？
4: 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0: 杨娇，手机给他看。啊，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1: 不能碰。这是老乔的，
0: 发给他看。
2: 我叫乔顺兴，我是东定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
3: 乔主任呢？前段时间死了那个，
4: 你才知道？
3: 嗯，
4: 传出了好久了。
2: 我也活不下去了。
3: 保护伞，
4: 来。
0: 不想连累你们，我走了。

0: 嫂子，这是搜查证，你看好了。
1: 老李，你带他去那边。你们几个到这儿，都搜清楚啊！

0: 你做点意啊，给人收拾干净。
1: 乔依然，给刘美琪道歉。
2: 为什么？
1: 因为刘美琪他妈出摊的时候被黑社会欺负过，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替你爸给他道歉，
2: 我爸又没打人。
1: 你爸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0: 理解，你哪来的？
1: 李姐，
0: 出事了，老乔出大事了，
1: 我已经知道了，张主任知道了，
2: 哪个张主任？
1: 监委张主任，你说哪个张主任？
0: 应该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3: 通知一下去。
1: 快！
0: 好。
4: 林姐，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老乔有受贿的嫌疑，现在分局的人还在老乔家里呢。
3: 李姐，你干嘛去？
1: 我去趟乔志兴家呀。
3: 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呢？第一，办案的人员还正在查；第二，老乔真有什么事儿，你这会儿去，不是给自己惹麻烦。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多少？
4: 300万，对上了。
5: 蒋队长，这不是我们家钱。
3: 可以理解。
5: 不用理解，不是那么回事儿。周彪说的肯定不是实话，老乔不是那种人。
3: 宗梅，证据确凿了，刚从你家床底下搜出来的，跟周彪的证词也完全吻合。你还想说啥呀？
5: 不可能啊，这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这家从来就没见过这些钱。江队长，你让我跟周彪谈谈，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害老乔啊？他就是摆明就是诬陷人家。
1: 宗梅，
3: 刚才所有的搜查过程都有录像，
5: 我知道，
3: 明白吗？警务带呢？
1: 在这
3: 儿。来，宗梅，这些赃款我那会儿就带回去。
4: 喂，
6: 周老师，这乔毅然呀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您最好是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
3: 哎，
5: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对不起啊，主任。
7: 我呀，听他们班同学说，这体育课后头他就跟几个同学发生了口角，这还没说几句话呢，他就动手打人。
0: 你调查清楚了吗？他骂我爸爸是贪官，我凭什么不能还手？
7: 你爸爸就……
4: 小梅呀，我知道你们家最近遇到点事儿，但是孩子这种情况你也不能不管呀，是吧？
7: 哎，都。
5: 你知道疼啊？你跟谁学的？你还学会打架了？我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在学校打架的啊？你愿意打架是不是？啊，学别上了，来，衣服脱了吧，你就不是个学生。脱了，上什么学？就会打架是吧？你要气死我呀！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够乱啊？你刚才怎么打的？你还咬人了？来，你咬一个我看看。来，你咬，你咬，张嘴。
8: 他们说我爸爸是贪官，爸不是。妈妈都不想想自己。
9: 视频也能传到社会上去，
10: 白书记啊，这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疏漏。
9: 都坐一说，坐。
10: 孙飞，赶紧把食品员的调查情况给蓝书记汇报一下。
11: 好，报告蓝书记，经过我们调查，乔立新的视频不是从我们公安部门流出的。目前查到的第一版上传时间应该是在我们接获手机前，经过我们网警的技术分析，上传视频的手机账号是新注册的，用的也是虚拟的网络地址，根本查不到源头。
12: 我们推测可能是有人用黑客技术盗取了乔立新手机的数据，毕竟关注万海案的人多，把它传到网上也是企图引起
11: 更多网友的关注。
1: 就不能控制一下是吗？
3: 已经
1: 就让他随便这么发酵。
11: 已经控制了，但是缺少人手和时间。
10: 孙飞啊，如果缺人手，我可以给你加。乔正兴这个案子，如果调查的差不多了，就该消除影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11: 啊，必须的。
2: 乔振兴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我作为领导要负主要责任，一定要警惕，廉洁工作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在座的，咱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一旦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将万劫不复。我们要对得起东平660万百姓。
13: 周总，兄弟们工资什么时候能开呀？
14: 你帮我盯着点，我上两天开。
13: 好吧，周总。
15: 你为什么说老乔拿钱呢？老乔拿什么钱了？说话！
11: 小梅，对不起。我不想这样，是我害了，是我害了妹夫。
15: 你为什么害振兴？
11: 你别问了，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15: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为了我们好？
11: 人都没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15: 走，咱们跟警察说清楚。走，
11: 小梅，你再去，小梅。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有人拿你和冉冉威胁他，然后把钱放到家里的床下面，他们逼我到公安局报案，逼我说是万海给的钱。
15: 他们是谁？
11: 你别问了。小梅，他们用开水浇我的手，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你差点就见不到你哥了，我没有办法再说的呀。你真的要去告诉警察，你和冉冉就跟妹夫一样了，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哥求你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查不出来的，你就认命吧。

0: 进来。
1: 李健，开始吧。那好。关于乔振兴这个案子啊，证据链条完整，已经形成闭环。乔振兴有收受万海贿赂之后畏罪自杀的重大嫌疑，因此我局啊认为可以结案。
0: 哎，这 AI 换脸技术现在这么普遍，这视频没有造假的可能。
1: 好，我局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案件，
0: 确定
1: 这是乔振兴本人录制。
2: 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
1: 这个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大案，我们都很重视。这第二，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2: 别，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满网都是？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不快了？
1: 理解，消消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啊也在加紧的查，公安也会对家属进行妥善的安置和保障。你先消消气。
3: 徐局，我理解一下啊，我对事不对人啊。
1: 理解理解。
4: 电话太快了，不光是城市变化快，人心变得也快。太难过了，太打脸了。
5: 李姐，不过这种事情对你们十一部来说应该挺常见的吧？
4: 关系这么近的还是比较少。
3: 但是我们十一部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实话讲，领导信任，这把刀交到我们手上，所以不管关系远近亲疏，我们肯定还是要坚守底线，坚守原则。
5: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3: 就是要来跟您汇报一下，因为出来之前呢，领导交给我三个观察任务。既然乔振兴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所以我就打算说明天啊，我带着怀恩，我们开车回趟单位，跟专委还有张姐做一个阶段性的汇报，跟您说一声。
5: 什么时候回来？
3: 是这样，亚平组长，就是因为我出来之前给我们专委交了一个离职申请，现在这个时间看着也差不多了。
5: 知道了，
3: 亚平组长，那工作顺利，圆满成功，辛苦辛苦。
6: 洪亮，
3: 哎，亚平组长。
5: 你是怎么见的石一博？
7: 我呢，话说十八年前说是。

0: 乔的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家里又搜出300万现金。
0: 啊？谁给的？万海吗？老乔他……
1: 老乔在我心里是最不应该出事的那个人。
0: 人跟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不过现在看来，
2: 当初幸亏你把傲娇从彭安安给撤了下来，
0: 要不然这件事儿会牵扯到你的。
2: 这我还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
1: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3: 你不是生代理的吗？祝你早日转正啊。
4: 哎，开车呢，开车呢。
5: 我怎么都觉得这顿饭是鸿门宴。
3: 嗨，那个，喂，
5: 你让在这等我吧。就这样。
6: 不行了，我必须得回去一趟啊。我走了。
3: 你还回来吗？
5: 我就不回来了。你要有事儿，你赶紧说。
3: 我没事儿。
6: 没事，我走了啊。
3: 那个，
6: 你还是有事儿说。
3: 我想问你借点钱。
6: 借钱？你就不用吃饭了吗？多少钱？说。
3: 20。
6: 万。
3: 方便吗？
0: 你看吧，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就看是多少。100万不贪，哪1000万呢？1亿呢？
2: 这个事儿洪亮知道吗？他怎么说呀？
7: 事情这么大，全网应该都知道了，洪亮肯定也知道了，这会儿估计心里也正不好受呢。
2: 老乔的事儿再接受不了也已经这样了，不过你得注意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你跟洪亮的关系。哎，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把燕心跟子健的订婚宴给提前了。
0: 你看刚好啊，这洪亮也在东平，到时候我把江明也约过来，咱们一块儿吃个饭，热闹热闹。
2: 刚好把这段时间的晦气扫一扫，让老乔这事儿也赶紧翻篇，你觉得怎么样？
1: 这时候办订婚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他人都已经走了，那咱们的日子那还得继续过呀。这件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到时候我去跟小姨说，等他时间定下来咱就提前。

0: 艾安娜，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
1: 哦，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
0: 建议回避。

0: 用这个情况，你不都看着吗？那自杀就自杀吧，用这个干嘛呀？你让周梅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过呀？
1: 不是，有些事儿吧，咱现在都不好说了。你不知道老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
0: 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在他妈这事儿扛下来？我好说呀。但是现在我就是，我特别难过，不仅仅是说因为我失去一个老朋友，我是不知道老乔怎么变成这样了，非常非常难过，你能明白吗？
2: 我明白，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你不能表现出来。
3: 明天上班出了门之后，你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难过，你懂我的意思吧？还有，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吧？就算在你同屋的室友面前，你也不能表现得太难过。
1: 嗯。
3: 洪亮，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
2: 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
1: 我知道。
2: 你千万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吗？记住了。
1: 当然，肯定的呀。

0: 你先挂。
1: 干啥呀？
2: 我不放心你呀、啊。你看你现在这样，那你笑一个，笑一个再挂。
1: 放心吧。
3: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偎。
4: 好，你好。

0: 刘主任，
1: 哎，不好意思吓着您了。
2: 你怎么在这
1: 儿？好久没见您了，这琪琪吧？哎呀，长这么高了。
2: 长成，你找我干嘛？有事吗？
1: 刘主任，救命啊！咱家矿太困难了。
2: 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
1: 是是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你说我，你说我哥现在在里边，丢了好多老客户，铜镍矿的开采这事儿也停下来，也耽误。
2: 那是你们经营问题，你找我也没用，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1: 主任，我能想的办法全想了。我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说我哥这个事儿，他迟迟没个结果，他这事儿没结果吧，别的事儿都推进不下去。我找您就想让您帮帮忙，跟开发区那支行打声招呼，咱那个还款计划能不能重新拟一下？你让我们还款。
2: 你哥要是不涉黑，这都好说。他现在涉黑，你们在整个银行体系就没有了信誉。说实话，当初要不是我们管委会替你们担保，人家早起诉你。
1: 所以说呀，主任，您这是，您不能撒手不管呀。那我也给您交个底儿，要真这么耗下去，那咱这矿那就得破产。那要真破产了，别说利息了，本金都还不上。那毕竟当初也是您做的担保嘛。
2: 停，不是我个人担保，是管委会担保。我没拿一分钱，一切手续合法合规，这里头没有我个人什么事儿，你给我搞清楚行不行？
1: 我没明白，主任，我的意思是啊，如果这3亿还不上，那咱区政府不也是财政损失吗？您作为担保也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又是领导，肯定不想面对这个结果嘛。我说您让银行稍微松松手，
2: 你让我先想想行吗？我要知道了，
1: 拜托了，拜托。
2: 还有。别来这儿找我，有事区里说。哎，
1: 土特产几十块钱的东西，
2: 别给我找事儿，拿走。
1: 哦，那拜托了，主任。

0: 进来。
1: 铁军，找我。
0: 啊。
2: 进来，进来。哎。
3: 是这样的，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
1: 这是要结案了吧？
4: 人证物证都在，而且相互印证，这个案子得结了。
1: 许军，这案子不能结呀、啊！我哥生前让人威胁过，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4: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
1: 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调查，咱可以印证，对吧？他孙飞不查，咱可以把这案子拿回来，咱让市刑侦支队查。再不济您把这案子给我，我问过您我哥生前的行动轨迹通话记录，您不让我碰，您不让我沾呢。
5: 王连长，你在部队不是这么叫我的呀？啊，
1: 你怎么到的地方您都变了呀？咱们公安现在就这么办的吗？随便找点证据拼凑在一块就要结案，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吗？
6: 你疯了你。

0: 胡说八道些什么？作为一个警察侮辱你了。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公安有公安的规矩，这个案子是人分局查的，你不能因为你不满意你就推翻了他呀。
1: 再者说了，孙飞抢走的案是谁想拿就能拿回来的吗？
2: 你穿上了这身警服，你首先就是一个人民警察，其次才是家属。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讲究工作态度，你不能这么横冲直撞的呀。我怎么教你的呀？
0: 您教我要
2: 听我的。今天啊，跟着江红军一起去帮着分局的同志做好安抚。
0: 我是陈明亮。
3: 长官，这份需要您在这儿签个字，然后这份是给你的，签完了之后拿着这个通知书到殡仪馆就可以把遗体领回了，就可以自行处理了。
4: 我签了是不是就不查了？
3: 签完了。

0: 爸不可能自杀的，对吧？
1: 咱们不在这儿待着了，啊，下楼，下楼时候跟你说。
0: 妈妈不能签那个字。

0: 我知道，我说我理解你，这句话对你来说太轻了。就别说我跟老乔认识20多年，哪怕是一个刚认识他的人，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
1: 签了吧，好吗？姐，能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带党起走。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找到了是不是？所以好多的事情啊，要学着坚强的面对啊。说看看，这手咋弄的？别说说，这手咋弄的？
1: 我看到那个视频了，他们说我爸爸坏话，我爸爸是个好人，他不是贪污犯。不是，说，你说，你爸是那样的人吗？你爸爸当然不是那样的人。
0: 当然，你接着大学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你永远要相信，你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0: 可是我们事情已经定性了，现在对老乔最好的结果就是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你和然然日子还要继续，不是吗？其他我都忍，但是你要是不给开这个追悼会，这次我就不签；你要是开，这次我就签。
1: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要冷静的去想。我希望你真的能冷静。
2: 你少，出去！
1: 李岩，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觉得您就先回去，交给我们来处理吧。有结论了，第一时间赶紧汇报。
3: 是啊，我们先回去吧。

这个字，你要是不签，按照规定，就只能由我们公安机关处理一地了。我和你说一下这个规定：对于已经查明死因，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如无法通知家属，或通知后家属拒绝领回，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必须及时。

0: 我去趟市局，你们自己回去吧。
1: 劲儿，签了吗？
2: 你觉得呢？

0: 哎，
1: 我刚从老乡家出来，这件事儿就算是结案了。
0: 怎么说？
2: 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
0: 定了，
2: 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去，
1: 行吗？
0: 咱再说呗。
1: 什么叫再说吧？
2: 咱俩一块儿去，一块儿去送他最后一程，
1: 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行吗？
0: 嗯，好，
2: 先这么着吧。

0: 顺利吗？
1: 嗨，有什么顺利不顺利的？说这个，李杰，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我在党政联结这一块还是放松了，我也有责任，
2: 跟你没关系。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老乔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1: 其实我跟夏爸一样，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我媳妇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想明白了。她说人是会变的。
3: 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
1: 那我去忙了。
2: 陆信，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这怎么可能呢？我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都这个岁数，我就想着能够顺顺利利的退休。目前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万海案给办好。

0: 我们一直犯罪的，咋样？像，确实像。
1: 烟，你家光晕拉丝儿啊？
2: 香啊，有没有可能是香啊？
1: 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啊？明显就是烟，只能就是烟呐、啊！我先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哪怕是最后那几天，现场所有的物证当中，车里边没有烟头、打火机烟盒跟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烟，说明什么？缩小。 缩小，缩缩缩缩，远比例。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儿有一个抽烟的人。
0: 洪老师，你别吓人啊！
1: 我吓你干什么？我当时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浑身汗毛根都立起来了。说明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乔被人弄死的。

0: 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去跟领导阶段性汇报吗？
1: 别提了，老悬了。我跟你俩说，当时小张开车还有7分钟就下高速进海州了，

0: 哎，最近地方给我停一下呗。好，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疑点，我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及时处置。然后我说小张，就从最近出口你给我下去，下去之后你盘过来，马上掉头回到这儿。
1: 别掉头啊！
0: 嗯，
1: 一时往前开呀、啊，去向领导汇报啊。
0: 不能，我做的是阶段性的情况汇报，你这领导一看啊，说你这个阶段性的情况不完美啊，有疑点，有反转呢、啊，那就说明你在阶段性的工作当中你不认真呢、啊，对不对？那所以你领导不得，
2: 你这个疑点是在路上发现的吧？
0: 对不对？嗯，
2: 那领导不会怪你的，你就应该直接交给领导，衣服一脱去北京，工资翻三番，奔向新生活。杨总长，看来你还是不是了解我啊。我呢，大色块上来说，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型人格。 那为什么说我发现这个疑点，我愿意掉头回来呢？因为我光为了自己，我就愿意说我把这些经验、这些东西，我分享给整个指导组 ，share 给各位同志们。有朝一日，当领导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亚平同志领导的指导小组攻克了这个难关，发现了这个疑点，解决了最终的问题。我是这么一个心意。
1: 行，心意收到了，我代表指导组向你表示感谢。
0: 哎，
1: 我们会努力攻克这个难关。<笑> 你可以走了。

0: 要向人开放的地方，哎，总要给同志们一个更多的成长和锻炼学习的机会嘛！啊，辛苦，贾工组长，祝顺利。
1: 洪老师，
2: 啊，
1: 他那慢好了，还是原来那间。
2: 你们没打算走啊？
3: 对呀，这是您房卡。
2: 洪亮，
3: 哎，
2: 你认。

0: 好吃，你累一天了，早点休息。
1: 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咋回？
2: 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1: 来个人？老乔就死在水边了，还一个人？
3: 黄亮同志
1: 啊，
3: 又怂了？
1: 啊。

0: 你干啥？你咋不去呢？
1: 人家信息上说让你一个人来。
0: 我知道是谁，我死了怎么办啊？
1: 洪老师，我跟您去啊，那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人要看见咱们两个人来，不跟咱们说了，不白来了吗？
2: 那你离洪老师近点呗。
1: 一定离您近点。就咱
0: 们现在近，一会儿你近，你要看不好你得往前冲啊。
1: 冲，一定往前冲。
2: 车钥匙呢？
1: 不是，就这么两步路，您还得开车过去。
0: 洪老师呢，多少吃的盐比你多点儿，就怕说一会儿你摊舒服，你就猫车里边，你真把洪老师给误了。
1: 哎呦，我羽绒服还在车上呢。
0: 手机带了没有？
1: 带了。
0: 那不就完了？
1: 冷啊，哥。

0: 这水挺浅的，有鱼吗？大哥，这片叫啥呀？
1: 啥都不知道，你来这干啥？
0: 朋友约来的，
1: 东京市里过来的。
0: 阿伟，开车都得一个半点，你早来的。
2: 我车停那边了，现在过来瞅瞅风景。
0: 洪亮，
2: 哎，
0: 海东省检察院11部检察官，派驻东京的指导小组副所长，是你吗？那你谁呀？你啥意思呀，神神叨叨的？跟你说了一个人。
2: 啥意思啊？哎，不是，好好说话呗。不是，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啊。我没报警。

0: 你的司机开车跟我过来。哎，不是。
1: 马重阳，东平市第二监狱监狱长。
2: 监狱的，
1: 短信没看呢。看看，跟你说了，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乔振兴的事。
2: 饶问。
1: 我和乔振兴也是好朋友。
2: 以前经常在这钓鱼，你咋来这么晚啊？我去见了万海新欢的律师，我在那儿见着一人。
1: 哎呀，你那案子呢？领导都把你撤了，你还操那么多心干啥呀？有空钓钓鱼多好。
2: 那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1: 谁眼熟？作为老哥，我说你两句。 你要是还有什么证据，就跟警局汇报，别自己扛着。万海那案子都2年多了，你还能咋的？你呀，还是年轻，还有心气儿。办我吧，把我撤了，我正好撒手不管了。
3: 这就来了。

0: 哎，那你又干啥去？我想起来了，我得去法院查个人。直到他死的前一天，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笔记本的内容有没有改？是我写的关于案情的分析。我现在虽然被撤了，但是关于未来案所有的思考和疑问都在那边写着呢。这个U盘非常重要，未来案现在有重大进展。 请一定要帮我保护我跟刘凡。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请帮我交给组织。哎，
1: 你啥意思啊？

0: 我拿不了，因为老乔呢人有家属。
1: 周梅就是个老师
0: 啊，
1: 我猜老乔把 U 盘给我就是不想让家人搅进来。
0: 不是周梅，
1: 秦峰。
0: 对，人警察
1: 他都调到警保科去了。再说了，他这个人有多怂你不知道吗？
0: 那我也拿不走，我跟指导组下来的，我们是来指导张文京案的，别的不掺和。
1: 可你是十一部的，你能定指导小组，除了张文京案子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
0: 我呢就是个凑数的，我马上就脱检查服了。
2: 但你是乔振兴的好朋友啊。
0: 不，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你按组织程序来讲，东平有公安局，东平还有检察院，就说你马监狱长，你也有上级单位，叫东平市司法局。我拿不走。
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特此举报，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2月27日，一个知情人

0: 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
1: 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
2: 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1: 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
0: 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
3: 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
4: 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
3: 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
0: 万海案两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
5: 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
6: 办案子是公检法三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补退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
3: 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
0: 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
7: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0: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8: 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拒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
0: 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9: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10: 我能说乔振兴的死是不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
9: 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

0: 上文经，当年喊冤，晚安，老条子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
1: 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
0: 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

万海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嗯，所以万海找人报复。这样啊，就让我斗胆，我给你破一下这个逻辑哈。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嗯，那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 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谢呢？所以，组长，我觉得万。

0: 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嗯，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嗯，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嗯，乔振兴，嗯，两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
1: 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先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
2: 现在谢已经接班，他被拿下了。嗯。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
1: 所以王是不是也
0: 重新补一下？

0: 被撤销，换上一位无视法律、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1: 洪亮，你作为十一部，思路没打开啊？办海案是什么样的案子？
2: 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
1: 如果办成了呢？
2: 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典型。
1: 如果没办成？
3: 版本上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乔振兴。

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望海扮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

0: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你的老同学，
1: 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0: 假设，
2: 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织
0: 别乱想，绝对不可能。
2: 肯定，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

0: 哎，挺会挑地方啊！哟，跑我这儿睡来了啊？当旅馆了这儿？
1: 楼上不好睡。
0: 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 你不会这两天就走吧？我们这还琢磨着，那个，你们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
1: 我就是个虚职，你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你得问大领导去。
0: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
2: 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我，李健。哎，洪组长，
3: 教官，
0: 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您看，我申请借用一下你们理解，来一小会儿。
2: 哎呀，那个，再给我2分钟，马上我就上去。
3: 好嘞，好嘞，
0: 跟大伙说一下。
2: 那你们先聊。
0: 好，
2: 哎，
0: 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
2: 前两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我一再复盘这些事儿，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
0: 你说动机啊？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 但你反过来想啊，这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

0: 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就没毛病啊。
1: 咋没毛病呢？
0: 啊，
1: 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
0: 啊，
1: 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他等多少年？
0: 哎呀，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
1: 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怎么那么强？
0: 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矿的，他哪知道该怎么经营？
1: 是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他等啥呢？
0: 哎，等机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在万海身边等着报复的机会，这不是让他等来了吗？
1: 什么？等着什么了？
0: 这不就那个万家灯火那个伤害案吗？
1: 你看，说回来了
0: 啊，
1: 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王玉才拿这事儿举报呢，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着，你心里得有点数，你知道吗？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初步断定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5点之间。
4: 这不是考古队的

0: 张队长吗？
1: 考古队队长韩夜江边遇害，
2: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3: 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人，这次凶手是冲着文物去。
1: 偷盗惯犯连夜逃离，
0: 这小子不会再私挖文物吧？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
1: 命案与国宝紧密相连，
4: 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1: 重重迷雾，何处找寻案件真相？
5: 如果说他再联系您的话，请立刻通知我们。
1: 普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说，干嘛回去你啊？
1: 哎呀，我肚子疼，上趟厕所，没吵着你吧？
0: 没有，
1: 是，去吧。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同志们，醒醒，别睡了啊！郭爽，醒醒！哎呀，
1: 小猪，醒醒！快点，别睡了啊！起来了，老郭，一会儿就迟到了。
2: 田队长，这这两天怎么也没叫他了？
3: 昨晚这大风刮了一宿，我真是一点都没睡好，才刚闭上眼睛天就亮了。
4: 别说了，快去洗漱去，快快快下来。
2: 嗯，好嘞。
4: 嗯，
5: 队长，队长，
2: 哎，队长啊。
5: 嗯，
2: 不知道。
5: 哦，对了，我昨天晚上看他起来上厕所去了。
2: 去厕所拿包干嘛呀？拿纸不就行了吗？拿包？
5: 不知道。这样，你给队长打个电话问问。
2: 行。
5: 嗯。没接。
2: 啊。
5: 估计啊。他是有什么事儿，咱们也别瞎猜啊！咱们赶紧洗漱，一会儿探访也别耽误工作。走，
2: 嗯，行。

0: 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是新来的刑警丁毅，向旅队报道。
1: 他怎么在咱们队里啊？
3: 李队，你不是一直说咱们队缺人手吗？这是局长特意给咱们队申请来的人，
4: 还是个漂亮的酒花呢。
1: 就你话多。

0: 这上面这根折断的树枝是怎么弄的？
1: 这个断面很新，应该是昨天晚上大风刮断的。
0: 到这附近看看，看那折断树枝在哪儿呢？
2: 是。
3: 哎。哎呦，咋回事啊？咋死人了呢？啊！不对不对，哎呀，哎呀，警察同志，我是这个村的村主任，
0: 让他进来。
3: 哎，谢谢啊。哎，同志你好。
0: 哎，你好，主任，您贵姓？
3: 啊，你能姓赵，文武斌，赵斌。
0: 你好，我叫李天阳。哎，是咱公安局的刑警队队长。
3: 啊，李队长好。
0: 哎，你好。
3: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风湿犯了，疼了一宿，今天早上睡了个回笼觉就来晚了。
0: 是这样，这赵主任是吧？
3: 啊，
0: 得麻烦您一下，你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哎呀，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0: 你认识他？
4: 啊，这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张伟。
5: 前一阵啊，我们村里这个有一户人家的那个祖坟被水冲了，找了老先生来看看风水，所以想找个地方迁个新坟，结果这挖着挖出一老物件来，一鉴定吧，
3: 还是个文物，商周时期的，这下就不敢挖了，是吧？马上上报了市里，市里特别重视，马上派了考古队下来，那考古队队长就是张伟。
0: 他们来多久了？
3: 哎呀，有两个月了吧。他们来了之后啊，这东西啊越挖越多。前一阵儿还挖出一个什么青铜器，咱也不知道叫啥，反正那样啊，跟尿壶似的。
6: 李队，
2: 李队，发现。看，有发现。
4: 哎。这网子不是挂树上晒着的吗？怎么到河里去了？
7: 大风刮的。

0: 这肯定是血迹，
1: 带回去检验吧。
0: 行。
1: 哎，
0: 帮忙啊！
1: 带走吧。
2: 这是被石头砸死的吧？
3: 那可不，昨天晚上刮大风，这树枝连带上面渔网一起断了，咔嚓砸下来，
4: 听着都疼，还倒霉催的。
3: 泥土什么样？这个呀是遭天谴了。你没听村里老人说吗？他埋在地下的东西啊，他长时间埋在地下有灵性了，不能挖。哎，这帮人不听，非得挖，这不遭报应了吧？
2: 你说的这么玄乎，是真的假的？
4: 你可别不信，他怎么不打别人，他就把他给打死了。
5: 你狐狸点什么呢？啊，一个个的，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医生，你见笑了哈，这帮村民没什么见识。
7: 哎，没事没事。赵主任，还得麻烦您带我们去趟考古队。
6: 啊，没问题。
7: 行，小陈，跟我走。
8: 哎，李队，我也去。
7: 你不说那是血迹吗？你带回队里检查去。
8: 就我。行。

0: 还是联系不上。
1: 嗯，这包都不见了，这到底去哪儿啊？
2: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忘了去年我们野外作业的时候，他不是跑了一天一夜吧？回来时候抱了个陶罐，灰头土脸的，说是跑了忘了时间了。还有前年吧，也是去图书馆查什么铭文，也是搞了一天一夜，都没通知的。
0: 这次我感觉好像有些不太一样，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我也说不出来。
1: 你呀、啊，年纪轻轻的，心思倒是挺重，
0: 别都想了。
2: 不是我心思重，这
3: 想哎，
2: 赵主任，嗯，哎。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市公安局的李队长，常警官。
0: 嗯，你好，你好，
5: 你们好，我是市公安。

0: 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昨天晚上人还好好的呀，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啊？
1: 所以，你是昨天晚上最后一次见到张伟，那是大概几点钟？
0: 记不太清了，大概两三点吧，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也记不住。
1: 那他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可疑？怎么叫可疑啊？
1: 就是你觉得反常或者是不对劲儿的地方。
0: 昨天半夜我看见他站在窗户前，我说他干什么去，他说起来去上厕所，然后要说到可疑，当时他穿得很整齐，这算是可疑吗？
2: 可疑啊，厕所就在隔壁，没必要拿包，拿包就说明要往远处走，至于去哪去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3: 警察同志，张队长的死难道不是意外吗？是不是有什么疑点啊？
4: 啊，我们现在还正在调查。
3: 哦，
1: 你是说张伟经常不声不响的就离队了？
5: 那么说经常吧，有过那么几次，因为张队长在我们圈里是出了名的吃，就是那种钻进去就出不来的，要不然人家年纪轻轻就是大拿呢。不说在咱们市，就是在全省，他在鉴定这块都是数得着的。
6: 李队长，这张队长的死是不是意外啊？
7: 赵主任怎么看？
6: 哎呦，我怎么看不重要，关键是张队长死在我们村里啊，这县里怎么看，市里怎么看，我怎么跟上级汇报啊？
7: 是，
6: 李队长，还麻烦您费费心，赶紧把这案子破了，好让我这心里有个底儿，我好跟领导汇报。
7: 我们也着急。放心，我这边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
6: 哎，
7: 那我们先走了。
6: 哦，送送你。
7: 别送了，快回去歇着吧，你也忙半天了，我们走了。
6: 哎，慢走啊。
7: 哎，
8: 李队，你觉得有问题？
9: 哎，昨天晚上那么大的风，还有什么必要非要大半夜跑到河滩呢？那儿又没有什么文物。走吧，先回队里。
8: 哎。

0: 刚才上班呢，不方便。
1: 哎，行行行，哎，借我点钱，我有急用。
0: 哎呦，你是不是又出啥事儿了？
1: 哎呀，你别啰嗦了，晚点我去找你拿啊。
0: 你别来了，我也没钱啊。
1: 我不就借你点钱吗？你看你那小气巴拉的样，好歹咱是表兄弟呢，帮我借点咋了？你不是还有工资呢吗？
0: 我工资还没发啊。
1: 先找同事借点，三五千不嫌多，两三千我也不嫌少。
0: 有钱啊，我一个月才1500。
1: 那刘志国，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家老太太可没少接济你啊，怎么着现在成了文化人了，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0: 行，你等我消息，我想办法啊。
2: 经鉴定，从大石头上提取到的血迹确实属于死者张伟。张伟头部的伤口为钝器撞击所致，伤口创面的状态和石头的撞击位置相吻合，但是伤口不是一次撞击造成的，而是多次。
3: 多次？
2: 从颅骨的碎裂程度以及皮肤组织的受损程度来看，均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3: 也就是说，这个张伟他是被人为击打致死的。
2: 没错，按照这一思路，我又仔细检查了深层伤口，发现了一些平滑的伤口，从表层皮肤状态的受损创面来看，应该是一件正面平滑侧面锋利的器具，类似
4: 铲子。
2: 对对对，就是类似铲子，这种正面和底面比较平滑，击打伤口为钝器伤，侧面比较锋利，用侧面击打会留下嵌入式平滑的伤口，凶手应该是用铲子底面击打死者后脑多次，但角度不是很正，有几下比较倾斜，所以铲子侧面锋利的一面会在死者脑后留下一道整齐的伤口，但不明显，所以无意察觉。
5: 现场没有找到凶器，张伟手机呢？找到了吗？
3: 也没有，下手太狠了，这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
5: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
3: 你是想说这个凶手是冲着文物去？
4: 这样，再去一趟琉璃村。
3: 哎，徐哥，徐哥，你慢点，你等等我。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4: 你说，你说。
3: 你一会儿去琉璃村调查，你带上我。
4: 要求你自己去，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去村里干嘛？问鬼去？
3: 那你说说去。
4: 张伟手机找到了吗？作案凶器查到了吗？这么多事都没干，你老跟着我干嘛？
3: 我跟着你查案子啊，我能干嘛？
4: 不跟着我就不会查案子了。你这么多年警察怎么当的？别以为你那点光荣事迹我不知道。别跟我这捣乱！
3: 李建勇，打人不打脸。

0: 哥，我有钱。
1: 小声点，你小声点，小声点。
2: 哎，你咋这打扮呢？
0: 钱呢？
1: 我还没见到呢。
0: 刘志国，你耍我呢吧你？想当初我们家老太太还在的时候，你在我们家白吃白喝多少回啊，你现在给我来这套忘恩负义呗。你
1: 就行了，别说了，你是这样，我是真借不来，
2: 我也没钱，那你不能让我到处找人去借呀，我也抹不开这面子嘛。
0: 你现在有多少先给我应应急。
2: 你给我说你到底出啥事了，咱俩合计合计。
0: 行，你看我能帮上你，你说了你也不知道。

0: 上面，上面那洞还有，下面洞。
1: 你说你一个大知识分子，就这么点钱，啊？你这么多年书白念了你。老子马上就发财了，到时候加倍还你。一天天的，啥也指望不上你。
0: 你到底出啥事了？
1: 可别问了你，啥也指望不上。去去去。

0: 来，大家听一下啊，昨天呢，我已经跟队里汇报过了，队里会很快派人来处理张队长的后事，但是咱们大家手里的工作不能停，别泄劲儿，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啊。
1: 都出这么大事了，哪有心思工作呀？
0: 主任，你这样怎么行啊？你也知道，这次挖掘倾注了考古队和我师傅的全部心血，就算是不为了张队长，咱们也必须按时完成任务。
2: 你们说，我们该不会真的像那些村民说的一样，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0: 行了，你也是个老队员了，怎么还能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呢？别磨蹭了，快点，赶紧去干活。
1: 你瞧他那样，副队长的派头倒是摆得挺快，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张队的徒弟，也没见他有多上心啊。
3: 哎，少说两句吧，他也不容易。张队一走，所有担子都压在他身上。你抓紧干活去吧。

0: 几位都在呢。
1: 哎，李队长，哎，怎么了？
0: 我们还想了解一些张伟的情况，可能要耽误大家一些时间。
1: 好。
2: 张队长还没有成家了吗？
1: 啊，他别说是成家了，就算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他一天到晚都泡在考古队，都会与世隔绝了。
2: 以你对他的了解，他有没有什么仇家，或者是跟谁有过过节？
1: 过节？
2: 啊，
1: 没有，也没听说过跟别人有什么过节。
3: 警察同志，你们这么问，难道张队长的死不是意外？
2: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3: 哦，张队长平时除了沉迷文物以外，也无欲无求的，能跟谁有过节啊？等等，还真有一个，富有钱。
4: 也算不上是过节，只能说有点冲突吧。魏有钱是本地的村民，是我们考古队雇来搬运土方的。

0: 刘有钱，你把这边土运出去，这边要开挖新坑。
1: 哎，来了。

0: 这堆土吗？是不是这堆土？
1: 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干活要精细，要有耐心。你这毛手毛脚的毛病咋就改不了了呢？
0: 啊，知道了。

0: 没有钱，你手拿什么？
1: 啥也没有啊！
2: 我看看你手里什么？
0: 啥也没有！哎，队长，他所有东西，
3: 拿来！干什么呢？
0: 干什么？
3: 拿出来！
0: 拿我回去！
3: 什么？
4: 魏有钱，这是文物，偷窃损坏文物是要坐牢的，你知不知道？
1: 我没偷，我捡的。
4: 你没偷，我刚清理出来放在一块，转眼就到你手里了。你没偷这是什么？
1: 反正我就没偷，我从那堆土里捡的。
4: 你捡到了，你应该交工啊。
5: 郭爽都抓到你现行了，你还狡辩？事实就摆在眼前呢。
6: 说，
5: 周杰，把赵主任叫来。
6: 是，
5: 这人我留不了，而且他损毁文物，对，有你的法律责任。
1: 不是，我真没偷。
5: 你怎么来？哎，
1: 我真没偷，这是我捡的。他俩刚才跟我抢断的。你
5: 怎么来？
1: 你们欺负人！你们
5: 警察说吧。
1: 不是我，真不是我。
7: 后来是赵主任出面调停，才把事情压下来的。虽说没真把魏有钱送去坐牢，但他在考古队肯定是待不下去了。但是也没有给他结工钱，算是赔偿吧。但是你说他那点工钱哪够啊？这可是文物啊。
8: 照这么说，张伟对魏有钱还是手下留情了。
7: 这个看个人怎么想吧，魏有钱未必会怎么想。
9: 哎呦，李队长来了！哎，来了也不说一声，太见外了。
10: 周主任，我正找你呢。啊，一会儿得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下魏有钱。
9: 魏有钱？
10: 嗯，
9: 这臭小子怎么了？又闯祸了？
10: 哎，例行问询，没事。
9: 哎，好嘞，好嘞，好嘞。
10: 哎，周副队长，
9: 李队长。
10: 我听说你们最近又挖出了不少文物啊。
11: 是啊，这些文物里面首推一件青铜器，初步断定应该是商代的器物，上面光是铭文就三行，一共23个字呢。像这样长篇记事的铭文实属罕见，这可以与甲骨文相互对照印证的，这对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0: 你们这些文物都是集中保存吗？
11: 对啊，平常啊，你看就在这个东屋的里间，那里也是我们的工作间。我们会对出土的文物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清理，然后分门归类，最后分批次的运回市里。
10: 我能去看一下吗？
11: 这东屋里间平常啊都是锁着门的，我们都没钥匙，钥匙由我师父保管。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钥匙它在哪儿。
10: 那也就是说，张伟出事之后，你们谁都没有进去过。
11: 对。
10: 那你们最后一次见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说是队长出事前一天，当时他还在里边辨识那个袖上的铭文。嗯，
1: 确定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吗？
2: 李队长，您的意思是，我师父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跟文物有关。
1: 只是以防万一，我建议你们啊，打开看一下。
3: 还好还好，都在呢。啊，李队长，您看这一件就是我给您说的那件青铜器，它的名字叫做酉，是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多用于祭祀。您看啊，它有蘑菇形的纽盖，短颈，骨腹下垂，圆足，束手提梁，上面饰有的是饕餮纹，这种工艺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了。
1: 哦，好，东西都在，完好无损。谨慎点没错，赶紧换把锁吧。
3: 好，我们马上办。嗯，哎，

0: 走。
1: 哎呀，这事儿说起来我也有责任
0: 啊。
1: 考古队来的时候吧，说要找搬运土方的人，而且还给算工钱。我就寻思着吧，魏武千家比较困难，就把他叫去了。这小子现在在城里打过工，没挣过什么钱，那最起码搬运土方也是个活路，好歹有份收入，是不是？嗯。哎呀，怎么干着干着，就没想到，哎呀，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呀，从小爱占便宜，那可以理解，家里穷嘛，是不是？可是这偷东西的事儿啊，可是头一回听说，真是被猪油蒙了眼睛呢。
0: 我听说这个事儿还是你出面来调解的
1: 啊？那可不咋的，你乡里乡亲的，是不是？打这事儿之后呢，他也没啥正经事儿，就在家里待着。好在呢还有田种，也饿不死他。
0: 啊、哦，哎，他们家在哪户？
2: 啊，就在前面，在左拐道了。
0: 啊，走。
2: 哎，行。
3: 哎，刘队长，就这儿了。
0: 啊，这是吧？
3: 哎，有钱、啊。有钱，警察同志啊，找你了解点情况。
0: 你说，
3: 这里，有钱，有钱，我进来了啊！哎，李局长，

0: 你对，你看这个，
1: 赵主任，
2: 对，
1: 您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2: 李队，这是我们村老一辈传下来的，说是初一十五往谁的照片上烫仨洞，就能置人死地。哎，迷信，别信呢，迷信。

0: 李队，你看这个。
1: 哎呦，这小子不会在私挖文物吧？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没个正经事儿，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怪我，李队，都怪我，没早发现他是个心思。
0: 李队。

0: 赵主任，你最近见过魏有钱吗？
1: 见倒是见过两次，有一次是在夜里，哎，也不知道在干啥，大老远看见我嗖一下就溜了。另外一次是在河边，他在那儿溜达呢，离得远我也没上去问他。
0: 这样，赵主任，这些东西呢，我们得带回去调查取证。你去给小刘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过来。
2: 是。
0: 还有啊，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1: 哎，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我是江城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李天阳，这是我的同事常远。
1: 啊，二位找我什么事儿？
2: 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关于你表弟魏有钱的情况。
1: 有钱他怎么了？
0: 要不然，咱出去说。

0: 您最近有见过魏有钱吗？
1: 哦，我俩呀通过几个电话聊过天。
2: 我们现在怀疑魏有钱跟一桩重大刑事案件有关，所以您想好再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魏有钱被定为罪犯，您知情不报同样也是包庇罪。
1: 啊，其实我见过他，他来找过我，他找我借钱，我没钱，他就把我口袋里和钱包里的钱翻了个遍，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等他发了大财一定加倍的还给我。
0: 他说的这个发财是指什么？
1: 他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我也不知道。
0: 那他去哪儿了知道吗？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出啥事了？
0: 我们还在调查中，如果说他再联系您的话请立刻通知我们。
2: 行，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有什么消息您随时联系我们。
1: 哎，
2: 谢谢。
1: 哎，不客气。
2: 再见。
1: 哎，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超视力真是好，解决了我看远看近的问题。我现在戴着超视力，可以骑车，可以跑步，这个运动手表上的小字儿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超视力的确实解决了我这个运动当中的问题，很是方便，可以随时看，清清楚楚。有太阳的话，超视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
2: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定制视力解决方案，历经68道工序，才能定制生产一副合格的新型花镜。
0: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3: 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0: 我信赖超视力，
2: 眼花就戴超视力。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你算算，这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3: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4: 按照卜辞上的说法，那是商王的天裂之地。
5: 老刘啊，还得是你呀、啊，一字断代呀、啊。我屋里还有点东西，你给我看看啊。等我，等我。
6: 你们说的这个刘老师是谁？
7: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8: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舒适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母亲去世，儿子想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无翼而飞。另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拿出两份不同的遗嘱。两位去世的母亲，一个没立遗嘱，一个立下两份遗嘱，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母亲遗产引纷争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人到中年的赵猛收到了亲生母亲王月打来的一个电话。赵猛刚开始不太想接，在妻子的督促下接通了电话。母亲短短几句话就让他愣在了那里。母亲王月有气无力地告诉赵猛，自己身患绝症，可能来日不多，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之后母亲欲言又止，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就挂了电话。但赵猛能感觉到母亲话里有话，也许是想见自己，或者是想让自己陪伴最后一程。赵猛内心百感交集，

0: 开始担心母亲，又有点怀疑母亲是不是真的病了，会不会是用苦肉计在骗自己。那赵猛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原来在20多年前呢，赵猛还在上中学，父母便离了婚，独生子赵猛留在父亲身边生活。父母离婚对赵猛的打击非常大，父母离婚的理由是母亲嫌父亲太窝囊，工作普普通通，没什么进步，生活上也拉拉遢遢，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母亲主动提出了离婚。母亲王月是个会计，结婚前漂亮能干，是个才女，追求她的人可多了，但她的父母和赵家关系很好，一定要让她嫁给赵家憨厚的小伙赵大勇，也就是赵猛的父亲。王月最终服从了父母的安排，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勉强说服自己嫁给了赵大勇。
1: 婚后王月很快就有了儿子赵猛，但是这样的婚姻并没有给王月带来任何幸福，他过够了勉强凑合的婚姻。在儿子赵猛考上高中以后，他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婚，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那时的赵猛不太理解母亲的选择，关键是母亲走后啊，这赵猛父子的生活如同一团乱麻，吃饭纯粹是凑合，这家里乱得像个猪窝。赵猛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大专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当工人。母亲王月离婚后自己创业，起初非常艰难，王月是个不服输的人，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发展上，起早贪黑的工作，很少回来看他。后来呢，赵猛听亲戚说呀，母亲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还有了男朋友，而且两人同居生活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赵猛心情是五味杂陈，内心更是反感。成年以后的赵猛和母亲逢年过节才见一面，后来赵猛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见过母亲的男友姚金亮。姚金亮年龄应该比母亲小不少，也在母亲的公司工作。于是这赵猛从不主动联系母亲。那母亲王月对儿子又是什么态度呢？王月一直觉得亏欠儿子，总想找机会拉近和儿子的距离。儿子赵猛却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经常拒绝见面。王月退休后体检时发现得了癌症，这病情难以控制，必须得做手术。他住院期间打电话给儿子赵猛，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第二天一大早，赵猛就来到了医院，看见被病魔折磨的母亲非常的虚弱，很可怜。母子连心呢，他放下抱怨，工作之余经常去医院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跟他说，我生病以来，姚金亮跑前跑后陪伴照顾，帮了很大的忙。几天前啊，我给了他30万，作为他这段时间照顾我的报答。我们虽然同居多年，但财产上是各自独立。我生病后，公司就交给他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份也无偿转给他了，也算我没有亏待他。母亲还跟赵猛说，我这辈子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你，在你高中的时候和你爸离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我一直非常愧疚。那段时间我自己创业，起早贪黑拼命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如今攒了一些钱，现在治病啊，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我走了，剩下的都留给你。赵猛听的是泪流满面，说，妈，我只想你能尽快好起来，其他都不重要。哪知3个月后的一天，赵猛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电话是姚金亮打来的，他告诉赵猛，王月去世了，让赵猛赶快过来办理后事。因为王月和姚金亮始终没有领结婚证，赵猛是王月唯一的直系亲属，领死亡证明、办火化、丧葬这些手续啊，必须得赵猛签字才行。
1: 赵猛处理完母亲后事以后，去银行查询母亲留下的遗产，但赵猛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母

0: 亲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竟只剩下几块钱了。那么母亲的钱究竟去了哪里呢？
1: 赵某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通过银行查询母亲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才得知，在母亲去世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姚金亮陆续将母亲银行卡内存款转账到他自己的卡里，每次不超过5万元，在母亲去世前累计转出220万元。吃惊的赵萌找到姚金亮算账，气愤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凭什么擅自支取我母亲的存款？你这是盗窃。而姚金亮的回答呢，让赵萌更吃惊。姚金亮说，我和你母亲是恋人关系，我陪在她身边十多年了，银行卡是你母亲亲自交给我的，密码也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转账呢？这笔钱是你母亲生前赠予我的，是为了感谢我这些年对她的照顾。赵萌很气愤，他认为母亲虽然离了婚，但对自己还是非常牵挂的，姚金亮在说谎。而且母亲曾明确交代过，剩下的钱都归自己，只可惜啊，当时是口头交代，没有留下个书面遗嘱，没想到让姚金亮先下手了。所以赵某认为一定是姚金亮私自霸占了母亲的钱财，他在母亲最后的三个多月内分很多次，每次5万以下转账肯定是背着母亲干的，母亲应该是不知情的。为了能要回这些钱，他在咨询律师后去法院立了案，请求法院判决姚金亮返还220万元。法院开庭时，姚金亮却说，赵猛对母亲不孝，很少来往，王月临终前都是我在照顾，赵猛只是偶尔来看望，220万元是王月自愿赠予的，王月告诉我银行卡密码，我才能将钱转走，王月生前赠予已经完成，不同意返还。赵猛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并不糊涂，而且在医院亲口对自己说剩下的钱都留给自己，一定是姚金亮见财起意，母亲的真实意愿不会是这样的，最多是让姚金亮替他交各种医疗费用，不可能把钱呀全部赠与外人，不留给亲生儿子。那么这笔钱呀到底该归谁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同居男友转走的钱是否构成赠与。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名下存款多次转走的情形，如果操作人不是被继承人本人，就要先了解被继承人对转账是否知情。在不能认定被继承人知晓转账事宜的情况下，需要实际转账人举证证明转账的目的和用途，如实际转账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则应将转出款项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配。本案中，被告姚金亮凭借王月的银行卡和密码陆续转账220万元，每次转账都在5万限额以下，取款模式并非一次性赠与，也并非王月本人操作。按银行要求啊，超过5万以上的大额转账是需要王月本人人脸识别的。姚金亮对此解释说，王月面容憔悴，不愿意人脸识别的理由十分牵强，因此呢，不能直接推定为赠与，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多次转账非王月本人操作，王月生前与被告同居多年，身患重病之下，将银行卡交于被告管理，并将密码一并告知被告，也在情理之中。即便被告掌控了银行卡并知晓密码，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账户内的款项都归属于被告，可由其任意处分。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月有赠与意愿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上述款项是王月对其的赠与，法院难以采信。最终啊，法院判令姚金亮将220万元返还给了王月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赵猛。赵猛虽然赢了这场诉讼，要回了自己本应继承的遗产，可他已经没有机会。

0: 会在报答母亲，真可谓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孝心经不起等待。最珍贵的礼物是父母健在时的每一个当下。刚刚案例中的姚金亮费尽心机想要霸占女友的遗产，因缺乏证据证明是女友生前赠与，没能得逞。而接下来案例中的一对亲姐妹，在母亲去世后呢，各自持有一份母亲的遗嘱，遗嘱内容却截然相反。那么遗产又该归谁继承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女子为得到母亲遗产，哄骗母亲再立新遗嘱。
8: 何大妈开始心疼女儿，于是就动了恻隐之心，立下了第二份遗嘱。
0: 母亲去世后，女子与姐姐拿着不同的遗嘱，各执一词。
8: 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0: 两份不同的遗嘱到底哪份有效？母亲遗产引纷争正在播出。
8: 2023年的一天，在北方某法院的调解室内，一对亲姐妹在法官调解时啊，争得面红耳赤。妹妹王小玉满脸委屈，她对法官哭诉：由于母亲偏心，从小就受姐姐的欺负，自己忍让了几十年，姐姐现在呢，要将母亲留下的房产全部占为己有，天理难容。我要依法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

0: 原来呀，在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姐妹俩各持一份母亲的遗嘱，但内容却相互矛盾。哪份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愿呢？妹妹王小玉到法院起诉了姐姐王大翠，希望法院能为她做主。那么他们的母亲何大妈生前为什么会留下两份遗嘱？这一家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小女儿王小玉比姐姐王大翠小4岁，在她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从王小玉记事起，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因为姐姐学习好，妈妈经常表扬姐姐。在妈妈的眼里，姐姐做什么都是对的，妈妈却经常训斥自己，这不行那不对的，还经常让姐姐检查作业。妈妈越这样做，王小玉就越抵触，越讨厌姐姐。王小玉认为啊，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偏心姐姐王大翠。等王小玉上了中学，变得更加叛逆，也不愿意用功学习，只有上网聊天才可以满足她精神世界的需求。她通过聊天网站认识了一个外地的男网友，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男生，两人特别谈得来，渐渐坠入了爱河。他们商量着一起去南方，一边打工一边旅行，等攒够了钱呀，一起去国外看看。王小玉为了爱情甚至放弃了高考，不辞而别去了南方，和男友一起去闯荡江湖了。父母希望他能回来，他不肯，父亲还专门去外地找他，但王小玉死活不肯回家，父亲只能失望而归。他离家2年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在南方结婚生子了。由于小女儿的离家出走，何大妈夫妇啊对着小女儿非常失望。何大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大女儿王大翠的身上。王大翠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成了家，和父母住得不远，她经常来看望父母。没过几年，何大妈的老伴突发心梗去世。老伴去世后不久，何大妈也退休了，越来越觉得孤单。她打算换套大房子，女儿回家住也方便，将来自己老了还可以和女儿共同生活，彼此照顾。因此呢，何大妈就卖掉了老房子，但购房款还差一半，于是王大翠出了一半的房款，买了一套3居室。在房产证上是何大妈和大女儿王大翠两个人的名字，母女俩各享有50%的份额。2009年，何大妈搬进了新房，大女儿经常带着丈夫孩子来看望母亲。何大妈觉得大女儿王大翠这些年非常不容易，老伴儿生病啊，养老送终，这些事儿都靠大女儿，如今自己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平时看病开药这些事儿，大女儿都非常上心，深感大女儿是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依靠。于是呢，她就想把这套房将来留给大女儿。她得知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就到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内容是：我与大女儿名下的这套房屋，我自愿将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在我去世后全部由我的大女儿继承。小女儿长期不在身边，何大妈内心也很惦记小女儿王小玉，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1: 几年后，小女儿王小玉突然带着儿子回来，而且表示再也不走了，这让母亲何大妈很吃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王小玉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0: 原来呀，王小玉离婚了。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夫妻俩对未来教育有了不同的想法。王小玉想回到大城市，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自己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丈夫却想留在南方小镇生活，他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夫妻俩谈不拢就离了婚。王小玉独自带着孩子回来了，因为没有住处，她提出要跟儿子住在母亲家里。作为母亲呀，何大妈当然不能拒绝女儿，可是这套房毕竟是和大女儿共同出钱买

0: 何大妈有点为难地说，我没有意见，但你姐姐一家呢也经常回来住，基本上是两边住，你要带孩子长期住啊，得跟你姐商量一下。王小玉反驳说，这难道不是我的娘家吗？凭什么要姐姐允许才能住呢？我就是占一间卧室而已，难道这个家容不下我了？王小玉心里很不痛快，不想跟姐姐求这个情，于是就赌气租了一个老房子，从此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又过了一些年，何大妈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王大翠就和妹妹商量，两姐妹轮流照顾母亲。王小玉不太愿意，说自己租的房子太小，还没电梯，妈还是和姐姐住更方便。听妹妹这么说呀，王大翠很生气，指责妹妹说，你离家多年，很少关心父母，都是我在照顾他们，如今咱妈老了，你必须得尽孝承担点责任。王小玉无奈，只好接受了姐姐的安排，轮流照顾母亲，直到母亲2022年去世。母亲去世后，这套三居室怎么处理？姐妹俩对于如何分割母亲这套房无法协商一致。王小玉提出啊，这套三居室自己也有份儿，应该进行遗产分割。姐姐却拿出了2009年母亲立的那份公证遗嘱，说母亲的房产份额全部由我来继承，早就做了公证。可此时妹妹王小玉也拿出了一份遗嘱，是母亲在2017年书写的一份自书遗嘱，内容为，我现与大女儿共同所有的房屋，我享有50%的份额，为了避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我的50%份额由两个女儿平均继承。
1: 妹妹拿出的这份遗嘱让姐姐王大翠很吃惊，母亲明明已经立了遗嘱，将全部房产份额遗留给了自己，但妹妹王小玉的这份遗嘱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妹妹王小玉伪造的吗？
0: 原来母亲在2009年给姐姐留下公证遗嘱这件事儿，妹妹几年前就知道了。2017年的一天，何大妈因为一件小事儿跟小女儿吵了起来。何大妈生气地说，你就没你姐孝顺，就盼着我死了好给你减轻负担。告诉你吧，我死了你也别想得到什么，我早就立了遗嘱，我那套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母亲的这句话呀，反而惊醒了梦中人。从现实角度考虑，王小玉离婚后很需要钱，孩子还在上学，如果母亲能给自己一些资助或留下遗产的话，自己的生活呀就会轻松很多。于是呢，他对母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对母亲生活上关心，还开始和母亲情感交流了，经常跟母亲哭诉自己的不易，生活的艰难。
1: 听了王小玉的哭诉，何大妈动了恻隐之心，她不忍心看自己的小女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立下了第二份遗嘱。可令何大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当王小玉拿到遗嘱后，竟开始找各种借口不愿再照顾何大妈。
0: 如今何大妈去世了，面对母亲留下的两份遗嘱，该按哪份遗嘱分配遗产呢？大女儿认为，按照当时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优先，房产继承应按照2009年的公证遗嘱来处理。小女儿则认为，母亲于2022年过世，当时啊，民法典已生效，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应按照母亲2017年的自述遗嘱分配遗产。那么法律如何适用？多份遗嘱应以哪份遗嘱为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指新颁布的法律不能对生效前的行为

0: 为产生约束力。结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立遗嘱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点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具有合理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嘱的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虽然民法典生效前后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案的两份遗嘱均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仅仅知晓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仅能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立遗嘱，并对相关遗嘱效力进行预期，因此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保护其信赖利益。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继承法第20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本案被继承人何大妈生前留有两份遗嘱，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2017年所立的是自书遗嘱。最终，法院判决啊，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母亲50%的房产份额由大女儿王大翠继承。凡事都有因果，王小玉没有得到母亲的遗产，姐姐王大翠承担了对母亲的主要赡养义务，继承母亲的遗产也是对她孝顺的认可和回馈。姐姐虽然赢了官司，但她并不开心，父母走了，她却和唯一的妹妹闹上了法庭。她想修复和妹妹的关系，愿意给妹妹一些补偿，就主动找妹妹握手言和，姐妹俩秉释前嫌，重新开始。今天的这两个案例都与遗产继承有关，两起案件的发生啊，究其本源都是因为死者生前没有平衡好家人和家财的关系。家人与家财如同天平的两端，家和才能万事兴，因此为避免此类纠纷，应提前做好传承规划。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丈夫赌博成瘾，妻子劝解不成，反被丈夫拉下水。夫妻欠下巨额赌债，想翻本走上诈骗之路，不料被警方发现。夫妻俩走投无路，约定自杀，但妻子死亡后，丈夫却反悔了。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0: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年迈双亲蜗居危房，五个子女却互相推诿。
1: 你看现在我们来这点房子都不得，我们居住不了，我们怎么找到？
0: 艰难抚养儿女多年，老两口为何老无所养？
2: 那我们那家的母亲生病，那个我们没在那搞完。
0: 法官多方走访调查，纷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3: 我爸我妈不知道做错了什么，80多岁了，受到这样的折磨。
0: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姚梭村位于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东南部，四周群山环抱，进出只有一条小路，在一片高大的砖瓦小楼之间，却有一间类似窝棚一般的低矮危房，两位年迈的老人就住在这里。这天他们特意换上干净体面的衣服，等待独山县人民法院的几位法官的到来。
4: 我们来喽，啊，
5: 我们家
4: 如果老家我昨天想法吗？老人家的怕你没有给人家做吗？啊，那怕你没有给人家做。
0: 面对法官的询问，年迈的老人却沉默良久。在这个偏僻宁静的小村庄，老两口养育了五个子女，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然而两位老人却只能在这所破旧简陋的旧房中相依为命。那么老人的孩子们都去了哪里？他们难道都不愿意赡养老人吗？
6: 把那个你的老二，我们电话通知他已经从深圳赶回来了，今天来主要是想问一下你们两个老人有什么想法。
2: 那么没有想法，只是想我意思的，我想他等你刚刚等爸爸到我家来整点我们这里找的。
4: 你这个是违法，一会儿吃了，所以你要做个长远的考虑。
2: 我一个人那不把这个钱我没有，没有什么把你顶顶都不知道可以啊。
0: 原来老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求助法院了，早在3年前，老人就因为赡养问题将五个子女起诉到了法院。经过法院调解，最终约定每位子女每月向父母支付240元的赡养费用。
6: 他们是按时打这个生活费给你们没有？
2: 打有了。打有了，这老大呢没有。老大呢？
6: 每个人200是够不够这个你们的正常的生活？
2: 下面还没够，我们都在够的。
4: 五个子女，一个240，一个月1000多，加上你们的养。
6: 养老金
4: 也是。
2: 尤其现在我们不要多，主要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可以了。所以在反正开下会会开下会开会开庭的。来我们那家的母亲生病，他们没得来搞完。
0: 根据老人说，有的子女并没有履行当初签订的协议，更不用说老人生病时的费用了。那么老人的子女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父母？两位老人难道

0: 要在这所摇摇欲坠的旧居中了此残生吧。就在法官询问两位老人时，门口有人频频观望，而来的人不是别人，竟是老人的大儿子。更让法官意外的是，大儿子气派的砖瓦大房距离老人的窝棚小屋不足30米。大房子里宽敞的房间并不少，他为什么不能给老人一个栖身之处呢？
1: 你看，你用大房大屋，我是过来让老头嘛在过。
2: 原来我老的在家，我做的时候，对呀，现在蹲到客厅下做哈。
1: 你刚是你是安排一间啊，还是老二安排啊？谁安排一间？
2: 哪公安排这些？你喊我安排这点我也可以啊，只要老同意用，不同我家哪个是违反啦，哪个不能做人，我家哪个在这里？一肯定是对了，如果砸到你，我们怎么办？
1: 就是啊，
2: 我讲过这么一天。
1: 你在高端地方，你有啊，在外面没有讲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现在让老头子住那个地方，
2: 是啊，
1: 死面子嘛。
2: 我家子先，等不先搞不好是动物呢哦，有我也有差距，有没有办法哦？我是推上一点找布置，等不这么多路过乡民，想打我。
0: 让法官意外的是，老大却表示，之前父母也跟自己一起生活过，但是婆媳矛盾并不少，父母对自己也是诸多埋怨，甚至还闹到了手足互殴的下场。所以他没有办法和父母一同生活。既然老大无法亲自赡养父母，那么作为老二，韦某昌能否照顾父母呢？
1: 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父母到你这里居住？
3: 那是要人家都商量好才可以的话，让就是要进来都没讲，又讲我他啷批一些，让他凶也是没事，光一个两个位，等于是我们家的事就中了。
1: 这么便宜一个单呢？
3: 要东讲西讲呢。要老的钱就借给你，再浪屁也就是怕。
1: 若老的到你的居住那里，这里啊，
3: 居住那个坐这里啊。
0: 令人意外的是，老二韦某昌也说，父母曾经在自己家住过，但是没多久，两位老人却搬走了。如今他需要外出务工，还要常年在外地照顾年幼的孙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亲自照料父母。即使父母愿意住在他家，也只能独自生活。老三韦某学同样常年不在家，那么老人该怎么办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法官认为，己方当事人都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决定将老人的五名子女聚到一起，公开开庭审理。八旬老人无处居住，几个儿女却将父母拒之门外。兄弟姐妹对簿公堂，年迈双亲究竟该由谁来赡养？案件审理会有怎样的进展？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2023年5月7日，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4: 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5: 依法驳理我被告平均负担原告黄国珍住院治疗费1786.08元。
0: 那么两位老人是要增加赡养费，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生活呢？法庭上，原告老两口说，自从1990年五个子女先后成家后，老人就将家中田地、房屋、山林全部均分给了三个儿子。老夫妻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便到县城街上租住房子。20多年来，靠捡拾生活垃圾维持生计。直到2018年，原告夫妻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选择回到村里，希望能够得到几个子女的赡养。没有想到事与愿违。
5: 经商量，由原告分别到上百个家中轮流赡养一年，但好景不长，现三个儿子也分别另立新居，却安排原告独自居住在附近一间又小又吵、早已废弃的住房里。近几年来，这三个儿子并没有确实履行对原告的赡养义务，导致原告居住的住房里无水无食，生活中失常。

0: 多量多点，上百高对越高的生活细菌从不关心过问题。
1: 更让老人感到寒心的是，2023年2月，母亲黄某珍脑萎缩住院治疗，在这期间三个儿子不闻不问。如今两位老人担心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是希望三个儿子能够承担起赡养的责任，给予自己应有的生活照料。就算不能亲自照顾，也应该给他们修缮房屋，按时给予赡养费用、医疗费用。听到父母的要求，坐在被告席上的两位女儿无比赞同。
2: 好了，下面是韦继学。韦继学啊，
3: 今天呢来到这里呢，我爸我妈他们来到这里呢，是我们做五个儿女的悲哀。还有我妈她2023年的时候住院，其实我爸在照顾她也是很不容易的，她一个人也吃不消，然后就回家，我爸就说我在家里等死算了，不去住院了。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们，我就接到跟我妹打电话，然后我妹就接到回去，我妈躺在床上，她就不肯去医院。然后跟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就说给酒跟我喝，我就想死，跟我死了算了。在我妹的劝说下，然后就把她又送到了医院，救回了她。
4: 我说我沙哥哥哈，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问我们是女孩子，我们都又终归是外人，也在这非常远，所以家里的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这些责任。我们可以负担一些，比如他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来看望老的，所以这些那个医药费，我觉得我们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1: 大女儿韦某雪说，母亲病重时只有她和妹妹侍奉床前，还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但是作为女儿，她们毕竟已经外嫁，父母晚年的赡养问题还是应该三个哥哥来负责。采访中大女儿也说，当年父母为了三个兄长建了一间又一间的房屋，如今老人却只能蜗居危房，这让她每每想起都忍不住落泪。
5: 我爸我妈从小的时候就是为了我们的五个子女，他很辛苦，然后呢我借了五间房，一间一间的借，第一间帮我大哥结婚，借第二间又帮我大哥结婚。我大哥结婚的时候我妈凑不到钱，然后在那个楼上哭过，住在那个房子里，上面下大雨，当时下小雨，全部是那个水。他就坐在前面那个沙发里，他说我妈我爸就坐到天亮，就这样坐到天亮，两个人坐到天亮。我就闭着眼睛想，假如有一天老的来，我老来儿女对我这样，我肯定会很痛苦的。我要我爸我妈不知道做错了什么，80多岁了受到这样的折磨。
1: 那么面对父母亲的要求和妹妹的指责，韦家三兄弟又会作何辩解呢？
2: 我和老妹讲的又是讲的你俩是事实，我不照顾他们不去，我
6: 说呢你不是不问不正在不问不问的，而是已经问你过后了。
2: 是啊，我这样老妹带朋友我都去。
6: 你看这一次呢，这一次母亲生病呢，你也以为是假的
2: 啊，我以为是假的，
6: 所以你就不去照顾
2: 啊。
6: 那么现在你
2: 不想就去接他，我是
7: 我不照顾老李是几乎我看看老李的是吧，在那边见面人我讲跟我讲的没啥子那样的好呀，我也从就是我来看一切在我们的病症，我们是啥个病症。
1: 令人意外的是，三兄弟并不承认父母的指责，他们说自己都尽到了赡养义务，在照顾父母这方面他们一向出钱出力。要说没尽到赡养义务的应该是两个妹妹，但是父母却十分偏心两个妹妹。至于这场诉讼也完全源自两个妹妹的无理取闹。
3: 一起两个奶粉店已经起了纠纷，从老妈老子给我一米带钱，然后也是我也是发挥了组织主委那天期间呢，原来是我。

0: 三个，养那个方面要十多二十年啊。我儿子，你看我种田那米跟那个，我那田跟那个，至于你们跟那点做呢，为是原因呢，就为他们两个来分这个田，都等不等米啊，等不了没地方做，怎么跟他做呢？我没在那里头干。
1: 你说种田你要几年？两个月种田以后呢，转身矛盾，转身矛盾呢，你父母不是两年留到？

0: 来是，他们原来是你们三个人一个丈夫一年嘛。
1: 啊，本来就是三个人。
2: 对，我现在两个了，他们家一家大爷发到那搞出光队，搞出光队。
1: 我也分点钱，那得那分点钱啊，他。我是那个陈东家，陈东他那出面几个呀？然后我今天他们家不讲，但凭我随便就是那个是走，但是话说我讲都没注意到。如果知道，今天也没有到这样。
3: 在韦家三兄弟看来，这一切的矛盾正是因为两个妹妹的另有所图。本来三兄弟轮流照顾父母，一家人也相安无事，直到妹妹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村里的田地要进行补偿，于是不管早已默认达成的父母养老协议，执意要再次分配多年前分好的土地，遭到他们三兄弟的拒绝后，两个妹妹就不断地挑拨他们和父母亲的关系，并且怂恿父母住进棚屋，还将他们都告上了法庭。那么对于亲哥哥的指责，两个妹妹又会作何解释呢？
4: 因为我2017年的时候离婚了，然后我没有地方住，我就跟我哥他们商量，然后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来这个这里建一个小房，让我们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0: 这是一个矛盾的根源，是吧？就是说，比如说，从2017年到现在，6年时间，你们的问题经过争取，村里面调解过没有？
1: 分三份嘛。
0: 啊，分三份。
1: 真的是
0: 分。
1: 两个
0: 妹妹。
3: 韦某雪说，三哥一开始同意将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让给他，但是后来却反悔了，这让他觉得很失望，所以他和小妹提出，如果需要他们姐妹俩支付父母的医疗费，照顾父母养老，他们就要求重新分割土地山林。谁曾想，三个哥哥竟然因为这个就拒绝赡养父母，而且父母如今只能住危房，也是因为原本的老宅被三个哥哥拆除，用于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了。父母在三个哥哥家中轮流住的时候并不愉快，老人年纪大了，也不想搬来搬去，希望能有个固定住所。自己和小妹并没有从中挑唆，所以他们要求恢复老宅给父母居住。
0: 法庭辩论结束，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或者应当进行调解。现在我们进行调解。
3: 虽然在庭审中，韦家五兄妹彼此之间颇为不满，但是面对年迈的父母，谁都不忍心坐视不理。至于老人提出的三点诉求，法官认为最急需要解决的是老人的居住问题。
0: 跟你们说啊，你不要回忆以前啊，以前我也照顾过，以前我也赡养过啊，我们是看着后面啊，今后什么事情才是主要的。原告，两个原告啊，刚才三个儿子都表示。你看你喜欢去哪家居住，不要住那个危房了。现在有你选择，老大、老二、老三都，也刚才也提出了，你想去他们家居住也可以。
1: 他跟三个人好生意，那他想他家我不用对你，这个只要做你件事，就不觉得问题。那听我讲一个问题，我是几个问题了？我们住你是别家来讲，我们养的好了。我是几个问题了，
4: 医疗费我们是不承认，我们爱拿好多那是我们的事情，但是你要喊我承担，我是我不接受，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不那个，我不接受，我自愿，我要自愿，我拿好多是好多，因为你喊我们到时候我们来交付，我们这不是贪钱的问题，我先讲给你，不是贪钱的问题。你看现在我们来这点房子都不得，我们居住的，我们怎么叫我老板？不是，我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全部干落实到，因为后面又来。

0: 又有问题出来。
1: 走，我们
0: 我们下来，
1: 我们又来招呼我们，可以给你招社会的人家。
0: 你别，你先听我讲，我吧，因为我们两个都住得远，我们一来，我们住哪点？我们招呼老李住哪点？
2: 没有想到，眼看有希望的调解再次陷入僵局，维嘉五兄妹再次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年迈的父母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格外无助。那么两位老人今后该何去何从？难道还要继续流浪吗？法院公开审理，五个儿女当面扯出陈年旧怨，法官多次上门劝解，老人能否有安身之地？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法庭上，维嘉兄妹吵得不可开交，维嘉父母也不满孩子们的作为，一家人暂时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三兄弟坚持要让分了家中土地的两个妹妹也承担同样的赡养义务，但是父母亲和两个妹妹都不同意。那么这起赡养纠纷只能依靠一纸判决化解吗？这个家庭还有和解的希望吗？法官认为矛盾核心其实是赡养老人的方式，于是再次来到姚作村，将三兄弟叫到一起进行庭后调解。
3: 2008年们几个几只美元了，弄了以后有个安排，有个安心住房，第二个落实了，落实了今后的生活费，那我可以落实今后的征兵的你处理你这个。
4: 直接吵归吵，闹归闹啊，但是这个两个老人嘛，这个在这个住房的问题上了嘛，还是要解决，
5: 行得吧？嗯，
4: 他们两个嘛，也你看嘛，也不现实嘛。你喊两个老人去贵阳家那么住，或者去广西家那么住着，也不现实。
2: 在法官的劝说下，老大韦某友同意负责父母的住房问题。他说自己在一楼有个闲置的房间，已经清理好了。其实作为大哥，他也不忍心看着年迈的父母住在简陋的棚屋里，他在心里早有了规划，只是一直碍于面子和过往的矛盾不好说出口。
3: 好吧，那现在我们去看看房子
4: 啊，
3: 在家里面住的房子，
4: 也同样有子女，也家里还当子女是吧？将心比心了吧？万一以后你想你是讲你是对头的，
6: 好，
3: 请他，那有请他要经常运作，
6: 在街头的，
3: 啊，你安排在这里是吧？
6: 啊，在这里，
3: 啊，
6: 在这里。这个今天这一刀好重，是不是？
3: 那个床是铺在这里嘛？
6: 哦，铺床在这里嘛。我说我那个自己可以坐在那里吃饭嘛，是不是？可以再出去嘛？今天是有点硬啊，路人的夜窗，我是要暂时先留在外面，想啥路人的也可以噻，是不是啊？
3: 那个洗手间在那边嘛？
6: 啊，洗手间在那边嘛？
4: 洗手间
6: 哦，那边隔壁啊嘛，你跟你按在洗手间，在这边没别，那味道没好嘛，是不是？别按不起啊嘛。
3: 啊，等等，搞不搞开关在这里？
6: 啊，这个马上要搞的，我要搞一个开关，搞个小灶，家里面就开始插灶了。那灶插灶，把底下那个灯通上来嘛。我今天没有开关。如果有行的嘛，但那有一缸，那下挨一壶生的嘛，那。
3: 这里搞个开关
6: 啊，
3: 在装上。
6: 靠完缸开关，在那里方便。
3: 在装上的可以顺便开关啦。
6: 啊，你可以拿螺丝头。
3: 啊，这都可以，啊，你可以。
6: 啊，
3: 看得近点啊。
6: 如
3: 你们把你们三个的电话，
6: 我家有呢，没有。
2: 眼看大哥已经打扫好了房屋，两个弟弟也不再争辩，默许了这个方式。两位老人观看之后也同意了这个居住地，老人的居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那么今后的赡养费又该怎么办呢？考虑到三兄弟当初继承了父母的大部分财产，并且老人也一直认为当初在经济方面亏待了两个女儿，法官建议还是由三兄弟承担赡养费。然而对于这个提议，三兄弟又有了意见。
1: 怎么我们又这样做？怎么我们都要去找赡养费？有那家找过我们肯定要赡养费哟。
3: 啊，一个人一辈子有三件事，什么三件事呢？上养老，下养小，中间养自己。啊，你不能说哦，我养老了，我就没有事。

0: 先去打工找钱啊，你找钱来干什么呢？老人不养了，你打工来找钱来干什么啊？是不是啊？通过开庭和昨天今天啊，老的你们三个或者是什么一个做两回事，也都同意了。那么两个老人也同意去老大那里住了，老大刚才也把钥匙交给这个你们两个啊。
1: 但是老你在我家住，我们出两百十了，你也讲过了。
0: 那么今后呢，如果成病了，先打你的电话，你最着急的。
1: 先打我的电话。
0: 你最着急的，你是老大，要做到老大的榜样，长兄为父，长嫂为母。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考虑到三兄弟家中的经济条件也不宽裕，于是在法官的主持下，最终韦家的兄弟姐妹达成了调解协议。老人居住在大儿子家，由大儿子照顾，老二韦某昌，老三韦某学，按照每人每月240元的赡养费交给父母，日后老人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由五个子女均摊。
5: 兄弟姊妹啊，团结很关键，因为他们沟通不畅，所以呢导致了矛盾，兄弟姊妹的矛盾，家庭父母和子女的矛盾，婆媳之间的矛盾，所以问题处理也很棘手啊。但是我们也跟他们说啊，赡养父母是义务，是无条件的义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中明文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15条、第18条、第19条还对老年人的医疗费用、精神需求、赡养义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0: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子女间的矛盾绝不是拒绝赡养父母的理由，人至暮年更需要关爱与帮助。如何保障老年人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逐渐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务，关爱老人是社会的责任，保护老人的权益要依靠法治的力量，更要倚重家风的建设。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主客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初步断定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5点之间。
17: 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18: 考古队队长韩野江边遇害。
19: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20: 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这个凶手是冲着文物去。
18: 偷盗惯犯连夜逃离。
21: 这小子不会再私挖文物吧？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
18: 命案与国宝紧密相连，
22: 如果发现未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18: 重重迷雾，何处找寻案件真相？
23: 如果说他再联系您的话，请立刻通知我们。
18: 普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去啊？
1: 哎呀，我肚子疼，上趟厕所，没吵着你吧？
0: 嗯，没有，
2: 去吧，
0: 嗯，没有。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哎，我这鱼总算是停了。
1: 别睡了啊，郭爽，醒醒。哎呀，
2: 小猪，醒醒，快点，别睡了啊，起来了，老郭，一会儿就迟到了。
1: 田队长，这两天怎么也没叫他了？
3: 昨晚这大风刮了一宿，我真是一点都没睡好，才刚闭上眼睛天就亮了。
4: 别说了，快去洗漱去，快快快下来。
1: 嗯，好嘞。队长，队长，哎，队长啊。
5: 嗯，
1: 不知道。
5: 哦，对了，我昨天晚上看他起来上厕所去了。
1: 去厕所拿包干嘛呀？拿纸不行吗？
5: 拿包？
3: 不知道。这样，你给队长打个电话问问。
1: 行。

0: 飞机啊？
1: 啊？
0: 估计啊，他是有什么事儿，咱们也别瞎猜啊。咱们赶紧洗漱，一会儿探访也别耽误工作，走。
1: 嗯，行。

0: 往南往后的，
1: 李队，据八人所说，死者并非本地村民，具体身份还在查实，我们已经派人去找村主任了。
2: 李队，
3: 死亡时间能确定吗？
4: 李队，初步断定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5点之间，死者头部经受过猛烈撞击，这里有明显撞击痕迹，手钝器所致，应该就是致死原因。
2: 能确定是什么造成的吗？
5: 还在找。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是新来的刑警丁毅，向李队报道。
3: 他怎么在咱们队里啊？
2: 李队，你不是一直说咱们队缺人手吗？这是局长特意给咱们队申请来的人。
7: 还是个漂亮的警花呢。
6: 就你话多。
8: 这上面这根折断的树枝是怎么弄的？
2: 这个断面很新，应该是昨天晚上大风刮断的。
8: 到这附近看看，看那折断树枝在哪儿呢？
2: 是。
9: 嘿。哎呦，咋回事啊？咋死人了呢？啊！回来回来！哎呀呀，警察同志，我是这个村里的村主任，
3: 让他进来。
9: 哎，谢谢啊。哎，同志你好。哎，
8: 你好，主任，您贵姓？
9: 啊，明姓赵，文武斌，赵斌、
8: 啊。你好，我叫李天阳。哎，是咱公安局的刑警队队长。
9: 啊，李队长好。哎，
8: 你好。
9: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风湿犯了，疼了一宿，今天早上睡了个回笼觉，就来晚了。
8: 是这样，这赵主任是吧？啊，得麻烦您一下。你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10: 哎呀，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8: 你认识他？啊，
10: 这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张伟。
11: 前一阵啊，我们村里这个有一户人家的那个祖坟被水冲了，找了老先生来看看风水，所以说想找个地方迁个新坟，结果这挖着挖着挖出一老物件来。一鉴定吧，
9: 还是个文物，商周时期的，这下就不敢挖了，是吧？马上上报了市里，市里特别重视，马上派了考古队下来，那考古队队长就是张伟。
8: 他们来多久了？
9: 哎呀，有两个月了吧。他们来了之后啊，这东西啊越挖越多，前一阵还挖出一个什么青铜器，

0: 咱也不知道叫啥，反正那样啊跟尿壶似的。
1: 李队，
2: 李队，发现看有发现。
1: 哎，这网子不是挂树上晒着的吗？怎么到河里去了？大风刮的。

0: 肯定是血迹。
1: 带回去检验吧。
0: 行。
1: 哎，
0: 帮忙啊！
1: 带走吧。
2: 这是被石头砸死的吧？
3: 那可不，昨天晚上刮大风，那树枝连带上面渔网一起断了，咔嚓砸下来，
4: 听着都疼，那倒霉催的。
3: 泥土什么呀？这个呀是遭天谴了。你没听村里老人说吗？他埋在地下的东西啊，他长时间埋在地下有灵性了，不能挖。哎，这帮人不听，非得挖，这不遭报应了呗？
2: 你说的这么玄乎，是真的假的？
4: 你可别不信，他怎么不打别人，他就把他给打死了。
5: 你一狐狸脸什么呢？啊，一个个的，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医生，让你见笑了哈，这帮村民没什么见识。
1: 哎，没事没事，赵主任还得麻烦您带我们去趟考古队。
6: 啊，没问题。
1: 行，小船，
7: 来，
1: 跟我走。
8: 哎，是。哎，李队，我也去。
1: 你不说那是血迹吗？你带回队里检查去。
8: 就我。

0: 还是联系不上。
1: 嗯，这包都不见了，这到底去哪儿啊？
2: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忘了去年我们野外作业的时候，他不是跑了一天一夜吧？回来时候抱了个陶罐，灰头土脸的，说是跑了忘了时间了。还有前年吧，也是去图书馆查什么铭文，也是搞了一天一夜，都没通知的。
3: 这次我感觉好像有些不太一样，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也说不出来。
2: 你呀、年纪轻轻的，心思倒是挺重，别多想。
4: 不是我心思重，这
5: 想
4: 哎，赵主任，
5: 嗯，
4: 哎，
6: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市公安局的李队长，常警官。
3: 嗯，你好，你好，
7: 你们好，我是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李天阳。
3: 好，
4: 好，李警官你好，
6: 李队长，
7: 嗯，
6: 这是市考古队的周杰、朱瑞、郭爽。
3: 李队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0: 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昨天晚上人还好好的呀，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啊？
1: 所以，你是昨天晚上最后一次见到张伟，那是大概几点钟？
0: 记不太清了，大概两三点吧，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也记不住。
1: 那他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可疑？怎么叫可疑啊？
1: 就是你觉得反常或者是不对劲儿的地方。
0: 昨天半夜我看见他站在窗户前，我说他干什么去，

0: 他说起来去上厕所，然后要说到可疑，当时他穿得很整齐，这算是可疑吗？
1: 可疑啊，厕所就在隔壁，没必要拿包，拿包就说明要往远处走，至于去哪儿去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2: 警察同志，庄队长的死难道不是意外吗？是不是有什么疑点啊？
3: 啊，我们现在还正在调查。
2: 哦，
4: 你是说张伟经常不声不响的就离队了？
5: 不能说经常吧，有过那么几次。因为张队长在我们圈里是出了名的吃，就是那种钻进去就出不来的，要不然人家年纪轻轻就是大拿呢。不说在咱们市，就是在全省，他在鉴定这块都是数得着的。
6: 李队长，
7: 嗯，
6: 这张队长的死是不是意外啊？
7: 赵主任怎么看？
6: 哎呦，我怎么看不重要，关键是张队长死在我们村里啊，这县里怎么看，市里怎么看，我怎么跟上级汇报啊？
7: 是，
6: 李队长，还麻烦您费费心，赶紧把这案子破了，好让我这心里有个底儿，我好跟领导汇报。
7: 我们也着急，放心，我这边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
6: 哎，
7: 那我们先走了。
6: 送送你，
7: 别送了，快回去歇着吧。你也忙半天了，我们走了。
6: 哎，慢走啊。
7: 哎，
8: 李队，
7: 嗯，
8: 你觉得有问题？
9: 啊，昨天晚上那么大的风，还有什么必要非要大半夜跑到河滩呢？
8: 嗯，
9: 那儿又没有什么文物。走吧，先回队里。
8: 哎。

0: 还上班呢，不方便。
1: 哎，行行行，哎，借我点钱，我有急用。
0: 哎呦，你是不是又出啥事儿了？
1: 哎呀，你别啰嗦了，晚点我去找你拿啊。
0: 你别来了，我也没钱啊。
1: 我不就借你点钱吗？你看你那小气巴拉的样，好歹咱是表兄弟呢，帮我借点咋了？你不是还有工资呢吗？
0: 我工资还没发啊。
1: 这样吧，你先找同事借点，3-5千不嫌多，2-3千我也不嫌少。
0: 有钱啊，我一个月才1500。
1: 哎，刘志国，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家老太太可没少接济你啊，怎么着现在成了文化人了，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0: 行，你等我消息，我想办法啊。
2: 经鉴定，从大石头上提取到的血迹确实属于死者张伟。张伟头部的伤口为钝器撞击所致，伤口创面的状态和石头的撞击位置相吻合，但是伤口不是一次撞击造成的，而是多次。
3: 多次？

0: 从颅骨的碎裂程度以及皮肤组织的受损程度来看，均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1: 也就是说，这个张伟他是被人为击打致死的。
0: 没错，按照这一思路，我又仔细检查了深层伤口，发现了一些平滑的伤口。从表层皮肤状态的受损创面来看，应该是一件正面平滑、侧面锋利的器具，类似
2: 铲子。
0: 对对对，就是类似铲子这种正面和底面比较平滑。击打伤口为钝器伤，侧面比较锋利，用侧面击打会留下嵌入式平滑的伤口。凶手应该是用铲子底面击打死者后脑多次，但角度不是很正，有几下比较倾斜，所以铲子侧面锋利的一面会在死者脑后留下一道整齐的伤口，但不明显，所以无意察觉。
3: 现场没有找到凶器，张伟手机呢？找到了吗？
1: 也没有，下手太狠了，这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
3: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
1: 你是想说，这个凶手是冲着文物去？
2: 这样，再去一趟琉璃村。
4: 哎，徐哥。
1: 徐哥，你慢点，你等等我。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4: 你说，你说。
1: 你一会儿去琉璃村调查，你带上我。
3: 要求你自己去，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去村里干嘛？问鬼去？
1: 那你说说去。
2: 张伟手机找到了吗？作案凶器查到了吗？这么多事都没干，你老跟着我干嘛？
1: 我跟着你查案子啊，我能干嘛？
3: 不跟着我就不会查案子了。你这么多年警察怎么当的？别以为你那点光荣事迹我不知道，别跟我这捣乱。

0: 哥，我有钱。
1: 小声点，你小声点，小声点。
2: 哎，你咋这打扮呢？
0: 钱呢？
1: 我还没接到呢。
0: 刘志国，你耍我呢吧你？想当初我们家老太太还在的时候，你在我们家白吃白喝多少回啊？你现在给我来这套忘恩负义，白眼狼！
1: 行了，别说了。你是这样，我是真借不来，我也没钱，那你不能让我到处找人去借呀，我也抹不开这面子嘛。
0: 你现在有多少？先给我应应急。
1: 你给我说，你到底出啥事了？咱俩合计合计。
0: 行，你说了你也不知道。
1: 钱包在上头。下面那兜还有。下面兜。
0: 你说你一个大知识分子，就这么点钱，啊？你这么多年书白念了你。老子马上就发财了，到时候加倍还你。一点点的，啥也指望不上你。
1: 你到底出啥事儿了？
0: 别问了你，啥也指望不上。去去去。

0: 来，大家听一下啊，昨天呢我已经跟队里汇报过了，队里会很快派人来处理张队长的后事，但是咱们大家手里的工作不能停，别泄劲儿，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啊。
1: 都出这么大事了，哪有心思工作呀？
0: 朱瑞，你这样怎么行啊？你也知道，这次挖掘倾注了考古队和我师傅的全部心血，就算是不为了张队长，咱们也必须按时完成任务。
2: 有人说，我们该不会真的像那些村民说的一样，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0: 行了，你也是个老队员了，怎么还能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呢？别磨蹭了，快点，赶紧去干活。
1: 你瞧他那样，副队长的派头倒是摆得挺快，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张队的徒弟，也没见他有多伤心啊。
3: 哎，少说两句吧，他也不容易，张队一走，所有担子都压在他身上。你找你干活去吧。

0: 几位都在呢。
1: 哎，李队长，哎，怎么了？
0: 我们还想了解一些张伟的情况，可能要耽误大家一些时间。
1: 好。
2: 张队长还没有成家吗？
3: 啊，他别说是成家了，就算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他一天到晚都泡在考古队，都可以与世隔绝了。
2: 以你对他的了解，他有没有什么仇家，或者是跟谁有过过节？
3: 过节？
2: 啊，
3: 没有，也没听说过跟别人有什么过节。
4: 警察同志，你们这么问，难道张队长的死不是意外？
2: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4: 哦，张队长平时除了沉迷文物以外，也无欲无求的，你能跟谁有过节啊？等等，还真有一个，吴有钱，
5: 也算不上是过节，只能说有点冲突吧。吴有钱是本地的村民，是我们考古队雇来搬运土方的，

0: 腿有钱，你把这边土运出去，这边要开挖新坑。
1: 哎，来了。

0: 这堆土吗？是不是这堆土？
1: 啊。
2: 跟你说多少回了，干活要精细，要有耐心。你这毛手毛脚的毛病咋就改不了了呢？
0: 啊，知道了。

0: 没有钱，你手拿什么？
1: 啥也没有啊！
2: 我看看，看你说的什么？
0: 啥也没有！哎，队长，他所有东西。哎，
3: 干什么呢？
0: 干什么？
3: 拿出来！拿回去！
0: 什么？
4: 魏有钱，这是文物，偷窃损坏文物是要坐牢的，你知不知道？
1: 我没偷，我捡的。
4: 你没偷？我刚清理出来放在那块，转眼就到你手里了。你没偷这是什么？
1: 反正我就没偷，我从那堆土里捡的。
4: 你捡到了，你应该交工啊。
5: 郭爽都抓到你现行了，你还狡辩？事实就摆在眼前呢。
6: 说，
5: 周杰，把赵主任叫来。
7: 是，
5: 这人我留不了，而且他损毁文物，对，有你的法律责任。
1: 不是。我真没偷，
7: 你怎么来？
1: 我真没偷，这是我捡的。他俩刚才跟我抢断的。你
7: 怎么来？
1: 你们欺负人！你们
5: 跟警察说吧。
1: 不是我，真不是我。
8: 后来是赵主任出面调停，才把事情压下来的。虽说没真把魏有钱送去坐牢，但他在考古队肯定是待不下去了。但是也没有给他结工钱，算是赔偿嘛。但是你说他那点工钱哪够啊，这可是文物啊。
9: 照这么说，张伟对魏有钱还是手下留情了。
8: 这个看个人怎么想吧，魏有钱未必会怎么想。
10: 李队长来了，
11: 来了也不说一声，太见外了。
12: 周主任，我正找你呢。啊，一会儿得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下魏有钱。
10: 魏有钱？
12: 嗯，
10: 这臭小子怎么了？又闯祸了？
12: 哎，例行问询，没事。
1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2: 哎，周副队长，
13: 李队长，
12: 我听说你们最近又挖出了不少文物啊。
14: 是啊，这些文物里面首推一件青铜器，初步断定应该是商代的器物，上面光是铭文就三行，一共23个字呢。像这样长篇记事的铭文实属罕见，这可以与甲骨文相互对照印证的，这对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2: 你们这些文物都是集中保存吗？
14: 对啊，平常啊，你看，就在这个东屋的里间，那里也是我们的工作间，我们会对出土的文物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清理，然后分门归类，最后分批次的运回市里。
12: 我能去看一下吗？
14: 这东屋里间平常啊都是锁着门的，我们都没钥匙，钥匙由我师父保管，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钥匙它在哪儿。
12: 那也就是说张伟出事之后你们谁都没有进去过？
14: 对。
12: 那你们最后一次见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啊？
13: 哎呦，那得说是队长出事前一天，当时他还在里边辨识那个器物上的铭文。
12: 确定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吗？
14: 李队长，您的意思是我师父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跟文物有关？
12: 只是以防万一，我建议你们啊打开看一下。
0: 还好还好，都在呢啊。李队长，您看这一件就是我给您说的那件青铜器，它的名字叫做酉，是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多用于祭祀。您看啊，它有蘑菇形的纽盖，短颈，骨腹下垂，圆足，束手提梁，上面饰有的是饕餮纹，这种工艺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了。
12: 哦，好，东西都在，完好无损。谨慎点没错，赶紧换把锁吧。
0: 好，我们马上办。

0: 走。
1: 哎呀，这事儿说起来我也有责任
0: 啊。
1: 考古队来的时候吧，说要找搬运土方的人，而且还给算工钱。我就寻思着吧，魏武全家比较困难，就把他叫过去了。这小子现在在城里打过工，没挣过什么钱，那最起码搬运土方也是个活路，好歹有份收入，是不是？嗯。哎呀，怎么干着干着，没想到，哎呀，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呀，从小爱占便宜，那可以理解，家里穷嘛，是不是？可是这偷东西的事儿可是头一回听说，真是被猪油蒙了眼睛呢。
0: 我听说这个事儿还是你出面来调解的
1: 啊？那可不咋的，你乡里乡亲的，是不是？打这事儿之后呢，他也没啥正经事儿，就在家里待着，好在呢还有田种，也饿不死他
0: 啊。哎，他们家在哪户
1: 啊？就在前面那左拐道了。
0: 啊，走走。
1: 哎，行。
2: 哎，刘队长，就这儿了。
0: 啊，这是吧？
2: 哎，有钱，有钱！警察同志啊，找你了解点情况。
0: 你说，
2: 这儿来，有钱，有钱，我进来了啊！哎，李队长，请。

0: 对，你看这个，
1: 赵主任，
2: 对，
1: 您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2: 李队，这是我们村老一辈传下来的，说是初一十五啊，往谁的照片上烫仨洞，就能置人死地。哎，迷信，别信呢，迷信。

0: 李队，你看这个。
1: 哎呦，这小子不会在司法文物吧？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没个正经事儿，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怪我，李队，都怪我，没早发现他的心思。
0: 李队。

0: 赵主任，你最近见过魏有钱吗？
1: 见倒是见过两次，有一次是在夜里，哎，也不知道在干啥，大老远看见我嗖一下就溜了。另外一次是在河边，他在那溜达呢，离得远我也没上去问他。

0: 包主任，这些东西呢，我们得带回去调查取证。你去给小刘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过来。
1: 是。
0: 还有啊，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2: 哎，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嗯

0: 我是江城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李天阳，这是我的同事常远。
1: 啊，二位找我什么事儿？
2: 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关于你表弟魏有钱的情况。
1: 有钱他怎么了？
0: 要不然咱出去说。

0: 您最近有见过被有钱吗？
1: 哦，我俩呀，通过几个电话聊过天。
2: 我们现在怀疑魏有钱跟一桩重大刑事案件有关，所以您想好再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魏有钱被定为罪犯，您知情不报，同样也是包庇罪。
1: 啊，其实我见过他，他来找过我，他找我借钱，我没钱，他就把我口袋里和钱包里的钱翻了个遍，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等他发了大财，一定加倍的还给我。
0: 他说的这个发财是指什么？
1: 他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我也不知道。
0: 那他去哪儿了，知道吗？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0: 我们还在调查中。如果说他再联系您的话，请立刻通知我们。
2: 行，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有什么消息，您随时联系我们。
1: 哎，
2: 谢谢。
1: 哎，客气。
2: 再见。
1: 哎，再见。

0: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你算算，这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3: 按照卜辞上的说法，那是商王的天裂之地。
4: 老刘啊，还得是你啊，一字断代呀、啊！我屋里还有点东西，你给我看看啊，等我，等我。
5: 你们说的这个刘老师是？
6: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

0: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1: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
2: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3: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4: 那这样的话，企业他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2: 重拳出击，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1: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2: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

0: 网络上购买食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如果有天您拆开包裹之后发现收到的食品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呢？2026年5月20日，一项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新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项新规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网络消费体验？作为消费者，我们该如何运用新规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今天我们的节目将走进监管部门，听他们讲述立法的初衷，探访网络食品经营者，看他们如何适应新规要求，也将听到消费者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期待。
1: 这天，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监管科的工作人员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进行本月的抽检。按照规定，抽检中一旦有不合格的食品，除了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外，还将面临结果公告、限期整改甚至行政处罚、产品召回等一系列法律后果。根据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和总局的工作要求，线上抽检是监督检查的重点。这天临近节假日，他们在美团网的小巷超市下单了几个容易出问题的品类。
2: 老百姓消费比较旺，热情比较高，那么就是我们会专门会做一些抽检，跟我们的抽检任务结合起来，这几个产品也是较高风险的食品。
1: 其中腊肉是尤其容易出问题的食品。
3: 腌腊肉制品它的不合格呢，最多的就是脂肪，我们叫做氧化，其实就脂肪变质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哎呀有个哈喇味儿。其他的问题可能会有色素超标，我们喜欢看很好看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呢，道理上是我们腊肉自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颜色，但是有些企业可能技术不过关呀，或者原料不行啊，它产生不了那么漂亮的颜色，那它就非法添加一些，那让消费者买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色挺好看。
1: 腊肉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从原料中带入或者在制作过程中污染，以及晾晒过程中喷洒防蚊虫药物时带入的氯霉素，
3: 这个物质是禁用物质，那么这一块就是我们要严厉打击的。
1: 严字当头是食品安全的核心。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食品消费已从新鲜事物变成日常习惯。据统计，2025年全国网上食物商品零售额中，食品类商品增速位居前列，网络食品消费者已超过6亿人。
4: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呢，新规为平台企业与入网食品销售者划定了行为红线，明确了